0: 对，哈。
1: 礼拜二吧，哈。
0: 今仔日对，咱咧应该是礼拜二才搞哦，哈。
1: 礼拜二啊，我。
0: 那无得礼拜应该是礼拜二。
1: 你要来来问看我的鱼啊。
0: 好啦，你厝底下去甲我问就好啊，哈。
1: 哦。
0: OK， 好，谢谢。
1: 快乐啊！
0: 好，端午节快乐哈！来，好，拜拜。今仔是19呢，哈。6月19，好，那有影无？我就甲伊讲，我袂开嘴的，电话一定入来。好佳哉，我袂进话，就先去救兵啊！叫我客服小姐，你还是等摆啊？喂，你好，我阿姑你好。我孟宪忠啊，喂，你好，你好。
2: 你好，我买纱布。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来纱线甲接的纱线哈，卡手卡咩嘞？哎呦，谢谢阮家的迄个助理小天使哈，他们赶紧来甲我救援呵。

0: 啊，喂，我真正连拢还未开嘴的呢，我都还没有开口啊。咱用现在要听到风声了，哦，我今日甲阿君婷说说哦，这份感情足感动的啦。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我嘟嘟啊，去停卡哈。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
1: 喂，阿君好。
0: 喂，
1: 四周，
0: 四周，这个要四周。而且，迄天有一个阿姐来欢呼，讲来开始的时阵，伊要订六组啦，嘿，伊拢订足济，啊伊，啊伊讲哦，咱先留心，我搁接者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2: 喂，阿君
0: 来呀。喂，你好，系高仔。
2: 我买迄落。
0: 好，你等我试算。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3: 公子啊。
0: 嘿，喂，高仔嘞。
3: 公子啊，你好。
0: 你好哦。
3: 你
0: 今摆
3: 你咧卖啥？
0: 啥文嘞？
3: 差
0: 不多，香皂
3: 吗？
0: 嘿，对，你等我一下就。喂，你好，我君来坐。来，咱住台南呢。
4: 嘿，你阿君呢？
0: 嘿，我君爹，嘿，高赞。嘿，喂。
4: 伊个即卖差不多，你讲的是偌侪钱？
0: 有起一足足啦啦。
4: 嘿，
0: 就是平均册。你等我，我去，我算较计做，你甲你讲介绍来。来，迄个你算。喂，苏霞。哦，苏霞，好久不见呢。
3: 我逐摆拢有见面。
0: 你还有在想我？
3: 有，我每天拢请你来我的家门口啊。
0: 不要吼，我足久无听你的声了呢。哟，
3: 马上准准时的。
0: 不要啊你啊乒乓来啊咪，这边是讲嘛不算乒乓啊。
3: 什么都有买，什么都有买啦。
0: 哦，啊你有听到风声来的对啦哈。
3: 我知呀，早你买嘿啊，啥物
0: 啊？啊你有买哩？你要几组？二来三组。喂，你好，我过来高雄哈。
5: 哎，
0: 咱要几组？嘿，要几组？
5: 我要两组。
0: 哦，两组来，一算。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高雄哈。
6: 我要八组。
0: 来八组，哦，这八组啦，这应该是关半当啊，是当无的啦。喂，你好，我过来素梅。
6: 哎，
0: 素梅好早。
6: 应该是为了分大组小组。
0: 无，拢这回拢无大小组，就是拢大组十二队，一组十二队。
6: 好，
0: 我起一煮煮了呢，这介绍人会当介绍，好来，迄个四线接的哈，喂，来，中华嘞，
7: 阿君，
0: 嘿，来，啊，你要几组啊？
7: 你三文咧卖啊哩？
0: 嘿，咧卖啊，迄个
7: 搞两组大组。
0: 哦，好，来，因为我是后礼拜一开卖啦。啊，今仔日我会先做一个卫教，因为咱这么嘛，逐工拢有一挂新朋友入来，总是爱讲红听有嘛吼。啊，我唔知咱用什么听，咱用现在不听到红声咧。今仔日唔，我规嘴已经在定啊。喂，你好来。
8: 喂。
0: 喂，来咱公山吼。
8: 啊。
0: 哦，来哦，来啊啦来。
8: 你小姐话我姨啊。
0: 伊个小姐甲讲者来，伊说。伊有灯啊。有点啊，这一张来，这哪一只？嘿，你个腾过去。喂，来咱台南哈。
9: 嘿，要买门地库。
0: 二来地库来，你刷个接呗，得你刷。二线接起来。来，甲某诶，嘿，甲某哥啊，嘿，咱宜兰嘿。
10: 我刷文两。
0: 二来，你刷来三刷。有一个阿姐哈。一个，一个差不多一个月前，咱乡亲那边就一直在那个敲碗啦嘛，讲哦，煞文件摕出来卖啊，但是咱在多咧卖肉粽嘛，无多，哎呀，这真正着急特别细啊，伊讲已经无啊，而且我也讲啊，你着习惯下，你看唔敢买几组啊？伊讲啊，迄时阵就是拄啊开拄啊拄啊细，吼，咱也唔知影讲好卖啦，吼，啊，所以我原来甲你订两三组咧，拄啊开始就甲两三组，啊，结果足好细，细甲你看，伊来咧。讲叫咱个推出时阵，迄个当中我多咧卖肉粽，啊，然后你刚才挂着急，阮小姐讲，那如果你真要买吼，人厂商无优惠，一袋敢那是三百几块的款，伊讲助理因安怎？三百几块就三百几块啦，无要紧啦，你我要先买买就对啊，你看，伊安尼爱说甲一袋三百几块，伊嘛甘愿买落去，嘿，无优惠时。所以你进攻啊，我能小涨一点点，其实真正是不过分。嗯，物件拢咧起啦，逐项起啦，即个吃喝、吃行衣住行的，第二波一项起无着。啊，主本，即个厂商起的介绍，咱想讲，若要按照厂商起的迄个 tempo 落去行来讲，只可能即回都唔是干那起三块尔。 啊，他们要去上课呢。啊，不过咱当署长就是讲不要紧哈，咱就是服务大众，以服务大众为主就对了。就算讲趁一个工资啊，点嘛不要紧啊呢。我所以讲这回小涨一点点，恁听着，恁们讲啊，还要紧，一点去上课两年嘿对。所以来，啊，恁若要爱紧张，爱一组偌济介绍，卡入来助理会刷卡甲恁讲，我刷，因为我未开始买，我未开始广告嘞哈，就是我还没有开卖嘛，所以我不能先把价钱讲在前面，啊那无拢总算广告，啊我接电话不要紧，接电话天公地道，我咧做节目，我做生意，我电话袂使接入来嘛，对不对？嘿啦，顶伊个啥？咱的有关单位吼，唔敢甲我管啦。我做节目，我煞袂使接电话，对不对？但是我袂使讲甲介绍播出来，介绍播出来就是咧广告，吼，安尼算广告都会了，你甲我斟酌啊，你敢知？我惊，我来拜较开麦啊，所以恁进啦，啊，有要订啊，先预定，我先开后尾门，互恁先来订啊，咱助理伫边啊哈。来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
11: 来，
0: 两组来，李双哈。喂，你好，来，淑芳，淑芳。
12: 啊，我要两组。
0: 哦，来，东港的，来，李双来接。即马电话机牌拢要互助理接吧哈啊，因为呢，咱有新朋友吼，咱逐工有新朋友咧听咱节目嘛，无说伊迄阵着阿君的节目，虽然讲我的声音唔是迄种空灵的吼。啊，这意思，就是我声音是足好听、足软细、足细奶的啦。但是我的声嘛算接地气呀，嘿呀，爽哥，那何时袂挂你挂嘞？哎啦，所以讲，那像无说伊无注意专调相亲的，比如吼，我也听过来讲，可能只是听过来讲，还没有用过我们的香皂了哈。啊，所以讲咱嘛是爱有新朋友，咱讲咱芬多精香皂有多好用，因为咱记得芬多精香皂是那个咱台湾的生化博士哈，陈耀宽博士，伊含记得牛津大学诶，记得团队，包括含伊老师哈，这团队所研发出来记得旁折的对了哈。啊，他是。袂去伤咱的身，咱的皮肤诶，因为咱身体上大的这个器官就是皮肤，好就是皮肤，所以讲咱伫个这个热人的时阵，要那洗一个舒服的澡哈，袂去刺激咱的身躯，和咱的身躯，和咱的皮肤，咱洗起来会感觉会喘气安尼，会真正呢，这皮肤接触到物件好歹。伊会喘气呢，哦，是迄落要搭上喘气，袂赤也袂上，佮有迄落一个迄个森林芬多精的那个香味，哇，那个真的洗起来很舒服的哈，甚至就是咱有一寡咱的即一寡逆商哈。恁是洗头毛对不对哈？即马变成用咱的芳泽洗头毛洗一下关系啊！伊讲哦，啊，迄真正洗到头壳皮足松，迄无打结，所以有啥物粒啊，迄无。伊讲啊，洗拢真正有好。哎呦，阮这无造假呢，所以接触皮肤伊袂有一个啥迄个敏感的反应啊，即足好的一块芳泽啦。所以讲，大家用的，大家拢调的都对了哈。啊，咱有包埋技术哈，甲拥有这个黄金生态包埋在里面，所以讲咱这块芳泽拥有。迄个啥美容的效果，简单讲，伊就是美容皂啦，吼，美容皂啦，会当洗面的，连洗面的，安尼哦，咪咪咪，爽爽爽，你不爱胖子，你敢敢洗面？唔敢啦吼，所以咱这是美容皂，会当洗面，所以对头对面到咱的身躯、身躯、脚手啊，拢总会当洗的胖子，包括的小朋友、小 baby 的这皮肤上油的，你得用咱这个胖子来个洗，因为咱要经过高十。高质钢诶，这个熟成啊，这个熟成技术也就我们有九十天的熟成，好，把这个皂碱这个减到接近点咱皮肤的这正常值，所以讲伊是得足温和，洗得会足轻，得咱敏感性皮肤。

0: 放出来，这个第一颗吼，还没做个后卫是哦，专利，专利用黄金发泡酵素没有造，这个专利就是讲把你包啊，这黄金生态分多金包在这个微包粒子来对，第一颗放起来对，啊那碎型再释放出来。不要紧，主机我就这么快对，我资料给你回，你免搁卡，哈，袂着好记哦。全身最大就个皮肤，所以你爱照顾。市面上清洁面跟爸爸种，无人对化学容易过敏。那第一颗是上温和、上袂过敏的，一上天然。年长者，你若讲行动不方便，定坐咧，脚床会够寒，
1: 是是是，
0: 屁股会生灰啊，哇吼，现在够寒偏酸性嘛，因为咱人的皮肤游离脂肪酸，油脂分泌出来，啊，结果呢汗腺分泌出来拢偏酸的哦，所以超寒酸才能来，偏酸，你若用一种的温和的弱碱性感，所以清洁力有搞过酸碱中和，所以这种的高寒不一样。这个过敏皮肤病的吼，啊，包括因啊，这个年岁，老人现啦，
1: 老人现，
0: 伊就当改善啦，干净，但是又滋润不干涩。第三的地壳其实澳洲认证，哈，国际认证 ISO 哈。啊，是讲有经过 SGS 的检验的
1: 哈，是是，
0: 英国的 TUF 啊 ，UKS 认证啊，啊，后尾提高吼，它当然别在防腐剂啊，卖有色素啊，化学添加剂啊，比如重金属啊，这基本的要求，然后达到这种水准哦，这个提高 OK 啊。
1: 对，好的香皂嘛，无也那简单啦哈。安尼恁听有哈，所以这块防止不简单吧？它是有国际的认证的哦哈，那。包括就讲，可能这个牛津产学哈，啊，这会合作这对胖子哦，霸名赞的啦。啊，你吃个这个介绍太香了，这个介绍有够胖的，你去倒一家，你都无在条买到这种美容皂，这样便宜的价钱了啦。哦，你敢啦？你一般像恁有当时游览时，拢最紧揣一间工厂啊，叫做亚什么货迄间啦。恁知我摆个全名拢念出来，伊咧卖一干啦一块像。安尼会膨胀的，对，更不是阮这种有国际认证的哈，哎，啊有包埋技术的哈，伊嘛强调植物性的会膨胀呢，一袋拢卖要到200呢，真的啊，是哈，哎，所以我讲，咱这是美容皂，不是一般的膨胀，经过着到十天的熟成技术，所以说是零皂碱的，咱的色个皮肤是足爽的，好足温和的就对了哈。来，赶紧的要爱乡亲的朋友手画声啊哈。咱这回一组就是十二袋啦，无咧分大小组啊哈。这回拢总就是一组十二袋，啊看你要爱几组安尼就对了。啊介绍我真袂淡薄，恁若要爱怎介绍卡入来，助理刷卡会甲恁讲，安尼好唔好哈？今日先抢个生意啊，我今仔日先开后尾门啦。恁若有啥物爱的人，会当先来喝啦，好唔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79

0: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 哎，我要订香皂。
0: 好，你等我三线再接了，三线哈。喂，你好，你好，咱住嘉义哈，嘉义哈。好，来，你等我，四线接了，四线。喂，你好，我君，你好，嘉义吗？
2: 嘿。
0: 来，要几组？
2: 哎，你
0: 今麦
2: 今年
0: 几多话题？来，五三加接的，五三加的，再讲介绍的。喂，你好，喂。哎，
3: 你卖啊呀？
0: 哎，你卖啊？来，六三接的，现在接六三吼。喂，你好，我君来，来挂落去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来来，二三哈，二三。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哎。
4: 哎，大座位。
0: 大座位哈，来三线哈，三线接开三线。喂，米丁。
5: 哎，米丁。
0: 哦，两组来，一线米丁换两组。啊，那电话小气啊，电话真正小气啊。恁拢爱加减一个哈，喂，树龙。
5: 来，
0: 两组好，来树龙四线甲接开四线哈。来，恁看啊，要爱几组吼，紧甲好好嘞哦。阮这数量是有限，我这做快闪的，所以卖完准拄煞，就是卖完卖完为止，售完为止啦。所以我无限时间，无法度敢限时间，因为大家咧抢这无法度限时间，吼啊就是售完为止。所以你若无赶紧的，脚手混沌就买无啊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啊，两组好，来一线接的。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5: 一组。
0: 哦，一组来，二线甲接的哈，二线哈。哎，来金主诶，金主甲卡来，溪口金主足久无看咧，金主诶。
6: 你哪知我名
0: 啊？哎呦，咱老主顾啊，金主啊，你都捌来敲电话来甲我迄落点歌咧，搞咧。
6: 我要买种诶是啥？
0: 好，来三线甲接的三线。三线接开哈。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喂，来要几组？
7: 一组啊。
0: 哦，一组来一线一线。一线，我做你拢坐廿两支电话，看外老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7: 一组。
0: 好，来一线，来二线，讲唔对呀，二线。好来，喂，你好，来辉瑞，阿瑞耶，你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哦，我足久嘛无看你的名咧，你等我哈，四线四线。哎喂，来你好。
9: 喂。
0: 来要几组？你上。
9: 我问迄个。
0: 二来五线甲接的，五线撒开。喂，你好，我君阿燕，我阿燕来挂了去。喂，春鼎，咱来哦，哇，咱台北市诶，嘿，村镇，嘿，来，你要几组？
10: 一组。
0: 好，你等我一线哈，二线讲唔对啊，二线。乱去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线哈？来要几组？讲唔对，要几组？我乱去啊！啊，好，你等我一线，甲接我一线。一线。喂，你好，素英。素英，你要几组？素英。
11: 哎，我要一组。
0: 二来三线，甲接来三线。喂，你好，你好。
12: 哎，你好。
0: 来要几组？
12: 两组。
0: 二来汤圆，这门汤圆先掉四线。你也看，四线甲你也看。我想讲要来甲敲电话，我助理过来支援呢。喂，来丽慧，丽慧。来，你要几组？
13: 我要两组。
0: 哦，两组好，二线接来两组哈。喂，你好，你好，喂，我君。
13: 喂，
0: 几组？好，来五线，接五线。喂，你好，我过来，秋慧，你要几组？
13: 我要两组。
0: 哦，两组好，来六线，六线的先接开。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
13: 我也唔知啊，奶奶，
0: 那无你想要一组用麦就好啊，好不哈？好，来一线甲接的哈，一线哈。一线，这下么一线接开吗？哦，接来哈。喂，你好，我过来坐我。迄个燕春，燕春拍谁？你跋落尾，你要改几组？
14: 我一组。
0: 好，你等我哈，来二线，二线。喂，你好，我军来台中哈。啊，来要几组？啊，一组好，来四线接的哈，四线。喂，你好，我军来要几组？
15: 三组。
0: 好，来三组，来五线。五线哈，喂，你好，来高雄哈，到高雄哈，要几组？好，来三线接开三线。喂，你好，来，你好。
16: 两组。
0: 哦，两组，六线要两组。喂，你好，我君你好，来高雄哈。哦，一组一线哈，一线。 喂，你好，万哥你好，来要几组？
1: 几组？
0: 来，几组？二线的，二线的，解开。喂，你好，万哥来，你好，要几组？
3: 我打电话，我那个两组，我在增加一。
0: 各位，来要追加四线，要加一。四线要个追加哈，来我，来慧香。
8: 哎，
0: 你要几组？来五线，五线，解开。来，蔡先生，咱中部蔡先生，你要几组？来，我刷卡甲你讲，三刷甲切开，甲报介绍，三刷切开报介绍。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
10: 咩？我问伊，
0: 哥
10: 我坐。
0: 来，你刷甲切开，啊，甲报介绍。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
11: 要四组。
0: 来四组，你刷切开。文春，来，咱看电文春。文春，你要几组？文春嘞，你要几？我
17: 知。一组哈。
0: 好，一组好，来留来四线个留。来，正中。来，正中，你要几？要几组？一组十二队哦，你要两组呢？来，五线个接。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啊。喂，你好，米丁，佮挂落去，米丁。
18: 哎，我
0: 们给几组？给几组？明天那边给几组？追加二线。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7: 两组。
0: 两组好，来三线要两组，三线哈，两组可以，三线下来。喂，你好，我困你好，来要几组？
17: 一组。
0: 来一线一线哈。喂，你好，我困来高雄哈。
17: 有。
0: 要几组？
17: 两组。
0: 两组好，来四线要接开。嗨，你好，喂，你好，外公，你好，要几组？
19: 喂，你好。
0: 来，好，接错，接起，接起，咱双方有人接起。来，咱这大大枪哈，啊，嘛无大大个台南，啊，你一组吼，来一线接开，二线接袂，二线。喂，你好，外公，你好。
20: 喂。来，要几？我
0: 要定
20: 一组。
0: 五线，五线。喂，你好，外公，你好。
21: 你好。
0: 来，要几组？
21: 你
0: 嘛
21: 是
0: 做几多？来，你算个即块，我不介绍你。恁哦，恁较早老家买过，恁拢知影介绍。我正甲恁讲，就一地起三块，恁家己去看。以前拢一组就是大组就是十二地嘛，一地起三块，恁就知影一组偌济钱呀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住伫个迄个婚礼哈。来，要几组？来。三线甲接的，咱线上吼，若有听到在逆上，恁来买，唔免得一定爱无听到来买，恁有听到就挺好买啊。为什么呢？恁伫外面，恁拢迄个咧做粗重的工课，流汗淡滴，回来上享受的，就是洗身躯洗好，然后吃着阮老婆煮的。青草，食阮老婆煮的菜，啊，迄一天的辛苦哈，一天的辛苦，拢袂记一去啊啦，对不对？人生上享受就是安尼，所以洗个舒服的澡很重要。啊，流汗当地洗身躯会放松，会喘气，互你诶精神得来，迄真正无简单。因为我讲哈。恁一记咧流汗，恁若阁洗了皂碱管的吼，洗到会病。阿伯、阿爸、阿母啊，迄个皮肤已经较，就是皮较薄啊啦吼。啊，恁的皮肤的抗敏吼已经无够啊，所以恁若洗到伊只皂碱较管的吼，啊，袂病洗，你就会上啦，会上啦。你更加适合洗咱这地就对啦，安尼知无？迄洗洗吼，身躯一个一种。树那的旁边呢，就是咱去森林那种芬多精的旁边呢，要唔知？迄干那安尼，咱家己偏偏的吼，咱家己偏到呢，咱说说迄个味，咱家己偏到呢。哦，迄偏到迄个味，你心情拢开，你知影无？哦，门根腔像要喘气，心情阁会拍开。哦，咱的皮肤阁会松软打松，唔是安尼病会上诶，真的。自己感受得到，很享受的啦哈。啊，头壳皮洗洗的，拢像我十波人， 吼，用咱这块洗头壳皮够好的就对了。规身躯啊，咱女性朋友爱水，用咱这块美容皂来洗，好又咪咪又咪咪，有够赞哈！哎，你洗你就知影，一般的胖子洗咱面白，这块洗就是白，吼、哦，舒服得很呐、啊、哈、哦。所以大家安尼爱甲要害啊，一直敲完，一直问讲啊，啥物时阵较要买啦？啊无啊啦，洗完啊啦，吼、哦、啊，足接洗安尼，大家嘛咧洗，洗者无洗身躯啊，太高贵，即个天大甲要死，你着黏身躯黏 T T， 洗着咱这块洗洗。好，我心情偌好，偌轻松的，你毋知？所以讲说，着买洗身躯的太过贵。今日要洗身躯的来我家，我的迄个芬多新香皂哈，咧开卖啊，是拜一较正式啦。啊，因为今仔恁听到风声吼，哦，唔原始，咱无紧定定的，那是够吼，定无着看要安怎哈？哟，啊，恁着去甲别人买啊，啊，无恁着去迄个卖场买啊。哦，即马凊彩呐，一块讲你啊质感较好一撮撮啦，尔。一块一百块，我拢走袂去啊啦，嘿啊！哦啊，我这一块123块，我这高级芳皂呢，嘿啊！哦，这个介绍太香了啦，紧买啦，买着就是你的啊，买着你就赚着啊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
1: 我要按两组。
0: 好好好，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哎、欸，喂。
0: 来，四三针。来，弄个揭开，揭开。哎、欸，我这堪比马赛皂呢？哦，我这不是一个，咱内底除了有包埋技术，有美容生，哎、欸，有这个生态的对了哈。第二啊，这个就哦，你怎么知呀？只要那讲到有这个黄金生态的物件，拢是贵的。你敢知呀？伊讲，我去坐机哦，爱坐包的公司，看到一组面膜哈。一克啊，敢那十袋款，互你要看卖耶？十袋面膜偌济？哈哈哈！十万啦，夭寿哦！十袋面膜十万呢？爱家用克啊，真个足好势，足水个倒影。内底就是，甲你号称就是拥有黄金生态啦，当然也佫有足侪营养成分啦，但是就是像我喷金马粉同款安尼，夭寿过来的。啊！你一个十袋十万块，你敢买落？我当然嘛买袂落，去晒讲。只是咱自己，咱会问有诶无诶，咱就嘛是爱了解一只市场诶行情诶，人啥拢唔捌唔知嘛，才知讲要是有打着黄金生态可以这么贵啊！废话，黄金生态你就知我记得啦，所以讲咱搁用迄种橄榄油初榨橄榄油来去提炼的哈，所以讲伊都是天然的纯的就对啦。这迄个马赛你吼，一般你若啊伫咧百货公司买点马赛皂，记得偌济？500至1000，甚至1000多块都有，对不对？吼、哦，阿公遐贵，对啊。啊，所以说咱就是用马赛皂，这个。橄榄油，落去提炼的，啊，所以你就知道讲这是偌精纯的物件。咱用这个技巧来卖你，你也想说广告这个代志，无啦。所以我们根本就是成本价卖给你啦，无透过种种的吼，讲大盘什么盘，包括公司的上架费，有诶无，甲你灌里底拢无啦。所以讲你买着一块上高级的、价小上便宜的、上公道的这块芳皂啦，伫遮啦，来，赶紧要甲咱定讲的，用亲电话紧卡。迄马赛皂就是用初榨橄榄油哦落去提的呢。你甲想看卖，咱这块是用这种的成分落去做的，所以不怪这是陈耀宽博士要回馈咱台湾的老、台湾的乡亲的一个心意嘛。那堪比的牛津博士，因拢团队个去研发出来，所以值得你来说。你说你也无，你就知影，你卖问，你感受袂到，你甲说了了后，你就知影阿君讲的有影无影，就是那种感觉而已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好。我甲讲互恁听，恁若清楚啊，老朋友拢知，新朋友恁听到这，那唔错过这个机会，我正开后尾门，我大开后门，让你们先预定哦。那无假，我拜一开卖的时候，电话直接走袂离哦，你要卡入来，真歹卡哦，来，啊卖完就卖完啦，卖完为止啦，吼，卖完为止啦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哦，还要串一个，我就是这样地嘞。啊，恁买电话卡，助理刷卡，甲恁接嘛。我先来安排一首歌，恁听嘿，听日本歌好了，好不好？啊，来安排的这首。 后风水道。

楼卡够有人扶你，安尼要紧接较紧的哦。电话拢无停的哦，无冷场的哦，所以你若订好，咱就来听歌，还袂停的，趁你报歌赶紧卡哈。

哎，谢谢，我来讲哈，今仔日吼，迄个咱老要订纱门的吼，咱先开后尾门，大家开后门咯，哦，恁先来做登记啦。哎呦，我未开卖，我正式卖，就是正式开卖是伫个拜一吼，拜一啊，吼恁今仔日吼恁知影讲，哦，咱的洗身躯选择一块好的芳泽是足重要的哈。然后今天我们也把过去咱访问到这个。咱的这陈耀宽博士，吼，一寡卫教，报予恁听，哦，咱永清那边知影讲，哦，这块房子真好，啊，咱也准备开卖了哈，所以咱永清那边通常拢也听着，啊，阮准备要卖啥货啊，拢会先订啦，袂讲真正，等下阿阮迄刚开始卖开来订啦，拢会先订啦，吼，啊，所以讲，咱要先订，咱煞袂得，咱太唔接单，哦，天开买的道理吧，吼，咱要先订煞袂使接单，当然是会使啊，哦，所以讲，互恁先订袂要紧，啊，唔过接不我也是得爱做，好唔好？啊，互恁知影讲，正开始咧预订着房。做啊，吼啊！我要来做节目啊，好唔好？恁电话甲卡住，你就接落去山卡，甲恁做登记啊。安尼知影吼，谢谢，感谢哈。对，是。

我即马吼要来讲到即个小陈。小时候，迄阵我还搁咧读大学的时阵，伊当到的一件代志。因讲咧，从迄落咧掠高铁，最贵啊！迄掠高铁，足侪人讲伊白死，啊！伊真正当到，伊真正当到，所以他今天要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听看。这个小陈哈，伊咧讲，有一档就是一出代志，迄一档的肉粽节，啊，今仔带肉粽节要来讲这互恁听。伊讲，一出代志，迄档的肉粽节就是迄一天的中昼，哦，因老母啊，就甲伊讲，迄水鬼啊，掠高铁上歹的啦，你唔通去送水呢，有听着无？哦，啊，即马伊甲母啊讲。好啦好啦，知啦，有够啰嗦的啦。即马因母啊，从出门进入，因为母啊，该装这仪式感吼。哎，门口靠七早八早吼，端午节吼，肉粽节，门口靠得挂麻草、挂香蒲，吼，阿哥揢一个香包，互伊就对啦。这客咧，你怎么要对？我要找同学啦。啊，这客咧，咋咧？知影无？啊，袂当去耍水哦，哈。有听的无？好啦好啦，知影啦，有够啰嗦的呢。哼，真正我老母够够念的啦。啊，嘴讲好哦，嘴都讲好，但是一出门吼，你敢知因老母啊，荷叶箱包总啊等咧堆咧，等咧机车置物箱，根本嘛无扎咧辛苦哩。总啊等咧迄个咱奥多拜迄个巴肚无，总啊等咧就对啦。啊，端午节，但是一年当中上。日头上大上热的日子对吧？迄一天讲应该完啦，上看到38度有哦。伊怎啊看大学死党哦，小少去对呢？去新竹尖叫吼，尖叫无一个，一个什么潭无？哎呀，伊讲某一处的深潭，去啊耍水，啊去啊烤肉安尼。所以这囡仔根本无咧甲你信什么什么恶日咯、恶鬼哦、什么水鬼啊、掠高铁哦，这根本对这囡仔来讲，血气方刚的少年仔来讲，恁咧老人迷信啊，真正因就是安尼想。所以好，吼一群囡仔咧欢喜甲去到溪边佚佗吼，凉哦，这个天来耍水上赞的啦，真热啊，耍水真正上爽的对。伊讲啊，算到中昼，得要12点左右啊，正是午时啊。伊讲，迄天顶的日头吼，像咧巷路同款。伊讲安尼照伫个迄个潭吼，摸起来，照你讲，这水原来是烧热润润啊啦。迄日头咧晒埋润润的，那无日头晒哦，是像冰的哦吼。伊讲日头安尼晒的水应该是温暖的，所以较熊熊哦，迄温度。感觉袂像我冰同款，你一半气骨啊，靠背，伊那就是安尼搞得在讲靠背啊，这水哪像冰的啦？所以伊个这个西洞吼，死党阿翔吼，伊讲那个西洞阿翔，踹一个你敢知？啊，即摆小陈就笑甲起过去讲，哎靠背，啥物咧水结冰，迄就是爱冰安尼，咱来受唔只会爽吼，就是安尼。哦，大伊阿囡仔笑甲结果结欢喜甲安尼，你敢知影？小陈从我跳落去，一下就甲跳咧，砰一下落去，伊就收到要甲贪心的时阵哦，伊准备要打水浮起来就对啦吼。熊熊腰受骨，伊感觉伊的正脚，迄脚腕起有一支冰甲像鸡仔冰迄一样的手，从我甲。勇敢抓嘞，死死的抓住，感觉你阿爸，唔是嘞，我讲到这，恁就是讲感觉你啦。迄真正看到真真真个明明明哦，真正哦，伊讲迄个力道啊，就是迄力很不正常，足无正常嘞。总啊，对规个人哦，总啊袂想咧满场啊，赶快总啊揪落去呢。往水里拉呢，怎个揪落去呢？吼、哦，伊讲伊当下惊一下，险喘药喘啥，伊就一直喷啊嘛吼，一直喷啊，迄落一直骂，啊我那食过来啐水嘞。所以个揪到对潭底的时阵吼，伊讲伊目睭个铁金个看，吼、哦，伊讲一个吼，规身躯是浮肿的，你着皮肤面色惨白的查甫人，
伫咧潭底的石头旁，仰头把酒金金甲看，伊讲看一个着生囝，迄面吼，唔是干那惨白尔，佮烂起的哦。迄嘴角是离甲到咱的耳孔，耳孔，人讲笑甲嘴啊离西西迄种着着。迄笑甲吼，离甲到耳后，耳孔后壁的迄种着着啦吼。伊讲哦，迄种的笑够诡异的啦，啊，佮有够兴奋的，像伊抓着三位啊，足兴奋的笑容。伊讲哦，惊一个妖兽，迄嘴一直甲。手一直甲踹伊个脚咧，直个揪咧，安尼着。哦，这时阵才喊话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哦，伫我那呛了好几口水。伊讲伊重重吼，要昏起来。伊讲伊着要意识模糊啊嘛，要唔知人去啊，啊，着要放弃的时阵的尔啦吼。赶快！我应该动下小陈，是不是讲我今天可能会夹在这里，夹啦，夹在这里。伊讲伊准备讲伊啊，唔要唔知影人伊啊。结果因迄个西东阿翔发现讲奇怪，那不对劲哦，吼，三四个拢骂我来，总是甲揪转来，你敢知？硬到硬生生甲咱拉回岸上啊，对不对啊？啊，对这水鬼的手上。抢人就对了啦！即马上花了后吼，上花了后，哦，一直客啊嘛，因为伊讲哦，好个时阵，四只大开有够舒服诶，唔知原来喘气是遮舒服诶一件代志，安尼哦，一直客一直扫。你敢知即个时阵，伊探头看到伊个正脚无，迄个水鬼啊淹咧，迄个正脚无，恁讲无影吼，伊个。正卡迄个卡碗遐啦，所有的人冇看到，大家拢牙意点点，总也未想从出，你又迄煞惊着安尼哦，惊者大家拢唔敢讲话，因为伊个卡碗顶面清清楚楚五个乌色的，像乌青的镜头啊粉，明明明啊！安尼哦，听个起鸡毛皮哦，真正是明明明哦。阿哥呢？一个臭味，像死鱼啊味安尼，臭味摸得着啊！伊一工惊一个回去啊吼，下晡回去，伊就安尼赶紧的入去房间，因阿母是啊唔知啦，看这个囡仔像看安尼装啊紧啊，入去个房间夹三两面胶皮，腰骨未烧，规身躯赶个皮皮出，赶个皮皮出，安然后哦像火底烧同款，吼一直啉水，一直啉水，安怎啉都啉袂饱，迄种感觉得着啊！啊！即马行到嘴家底遐念，迄落嘴底遐念，下面好冰呐、啊，下面好冰呐、啊，我想下去啦。要跟你讲，要跟你讲安尼话就对啦，像我袂想许三岁卡嘞安尼啦。伊老母啊，怎啊冲来看这囡仔？唔，怪怪，一入房甲看，哎呦，这囡仔卡揪甲安尼吼，啊，在房间一个袂想，敢那袂晓讲个臭味啦，像那个腐臭味安尼就对啦。啊！即马看到因后生吼，这妈妈看到后生卡迄个五个乌手印吼。家姐妈妈，我那面色惨白，面色惨白。吼，因老母啊吼，总啊赶紧的冲的去到厨房吼，捧一碗吼，拄啊中昼十二点拍过，伫咧厝尾顶拍的迄个五十岁，迄我所以讲今仔日恁有要拍五十水无啊？拍一个好啦，近八点来拍起来有诶，你着差不多十一点半遐着好捧出来拍啊，拍一点钟啊嘛，无要紧啊，你着十一点到下晡七点拢算五时啊嘛。你十一点半迄时阵会当起出来拍啊，拍到十二点的时阵，那有够迄落水有够烧吼，恁着会使甲起入去看，今仔起要来洗身躯，还是要入去来做发财水用？我昨有甲你讲吼，嘿啦，这发财水嘛有伊作用呢，驱魔毒蛇呢，真的啦。好，阿母啊，怎啊，冲去这个厨房吼？做卡起十二点多拍好的迄个五时水，啊，甲加一寡麻草，加一个雄黄的着，啊，拢迄个啉伫个嘴内，用雾的，总啊扑对，总啊扑对伊迄个河遐去的着啊。好，安尼即个小陈听甲叽叽叫呢，哀甲真凄惨呢，但是迄声讲毋是家己的声啦，哎呦，好恐怖呢，因母啊哦。拿盆拿嘞，啊死囡仔你啊哈！啊今日又早起，啊你排排排去，啊真正是陪伫咧酒啦。啊不啊拿不拿嘞？你死囡仔今日早起，你就排排排去，哈是陪咧酒你啦。哦，我咧叽叽叫呢，哎真正袂，啊不过迄个扑了叽叽叫，伊如啊伊个皮吼，敢那皮像迄人迄种铁板烧呢，真正是气个声呢。
真的哦，嘿，啊，然后吼，迄、那个所在，总啊袂像像迄乌灰安尼同款滴流出来，滴流出来。哦，你敢知影？然后吼，这个小陈总啊呢，虚脱，瘫软伫床上。唔过自本是冰冷的身体，总温暖起来，总回温起来。啊，头壳吼总清澈起来，安尼就对啦，总清澈起来。所以自迄摆一惊者了后，多年吼，多年之后，伊咧讲这個故事，真正还阁是有人半信半疑啦。但是应该是原来相信，有人会信，有人当然啦，唔信啦。啊，唔过这真正伊讲伊亲身经历的，伊讲伊自迄摆了后，伊再也唔敢进的肉粽镇去任何水域啦，只要有水的所在，拢唔敢挖去啦。每一当下肉粽镇中岛，伊咪像阿母啊同款，乖乖伫厝尾顶吼。心一暗暗哦，是最悲凉啦。因为我知影，小陈讲，因为我知影，在迄个充满日头的节气内底，最下面的阴暗角落有物件伫咧等阮啦。我已经叫登着，所以讲哦，不要不信邪，要听恁大家听哦啊，唔听伊冇尽到伊告知的义务啦吼、哦。好啦，所以你讲迷信啊也好啦，你讲科学证据也好啦。反正你到这个夏天，大家就是喜欢去玩水嘛，哈，所以底下玩水当中发生意外也很多啦。啊，你跟我讲水中，你跟我卖恭喜最贵啊，可能有一股力量是咱不知道的参球讲漩涡好了这种东西，对不对？那力气足大嘛，参球真正要给你揪一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阵。尤其来从咩海边啊，佚佗海象就不明。比如讲，有一个领上伊就要打电话去来讲，讲嘛先听讲。伊讲你唔通看敢那清清啊，伊讲有当时啊，伊迄个海底的一个什么关节感、关节差的那种落差的，其实是蛮明显的。所以有当时啊，你看看落去阵，迄真正是足恐怖的、很危险的事情啦，哈。好了，所以讲水火无情啦，水火无情啦。少靠近也是好的了，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咯，再来个听歌，来安排着这首李明阳甲张秀清所演唱的歌曲《水水的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徛卵、洗五子水、老的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0: 有哦，人客有讲要一冬啊，伊
1: 讲我等要一冬啊呢，啊还未叫，还未开始。
0: 这回有遐久吗？
1: 这次比较久。
0: 安喏，嗯，好，来，拄食一首歌啥？雪雪花，雪花杯哦，雪花飞啦，较好讲啦。啊，你也无，你也要讲真正文言文的叫雪花飞呢？雪花飞呢？雪花飞对不对？好老实哦。好啦，雪花飞啦，迄、那个苏振华所演唱的歌曲。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小公布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我什么时阵开始卖？卖到当时，好，来开什么开？什么时阵开始卖？卖咱的这芬多精香皂？好啊，偌久啊？已经偌久无卖？啊！咱听众朋友，恁奈拢啊有在调算啊？我拢袂记住，现在啊，恁奈有在调算啊？真真真！哦，拄只听我刷口只助理讲，你人家超运超价啊！讲啊，恁奈房子唔是拢半冬卖一摆，啊无结结是八个月，啊今年啊这回要到一冬啊呢？有，安尼样，我嘛拄只问出，讲敢有影要一冬？讲啊，人家讲的啊，人家算的，我鸟的，我恁拢算个真的吼。所以我唔才甲恁讲，啊，我啦拄好开始要卖啊，哈，恁得紧订，而且恁加订几组啊。这货吼，订货这个物件，咱就歹讲。那我讲讲，咱的熟成得爱三个月时间啦嘛，对不对？啊，你包括伊熟成了后，伊嘛是得搁爱这个包装运送的过程，哇，这。看起来拢时间拢足久的啦，真的啦。啊，唔只讲我开卖的时阵，恁唔通舍不得啦。你买一组的是要用偌久啦？人客啊，你买一组你是要用偌久啦？一组嘛较一个十二袋尔啦，平均册咱差不多呐，一袋骨力来用，差不多。那厝的一袋，厝的过来啊，共用的话吼，哎，那用不到一礼拜呢，啊，系啊，你讲跟咱两个老公公婆啊，啊一袋嘛，所以用两礼拜吧，吼，用两礼拜。啊，我问你，啊你十二袋，你到底你是要用，你是要用偌久？啊，你唔通拢订啊，唔甘订个一两组的，啊用完啊，特别问看讲啊，啊恁芳泽要卖啊未？啊，你唔是加问的吗？你要订个一两组的，才用完来问看芳泽要卖啊未？啊，你唔是加问的？我都甲你讲过，我芳泽上无拢半冬靠卖一摆啦。啊，所以你卡来问是加问的啦，我就甲你讲坦白的啦。哦，你若讲像咱的乡亲，比如有人买十二组的迄啦，吼，十二组，拄只有人买八组嘛，有人叫
1: 看，哎，
0: 这叫十组的，对不对？人为一群买十二组的，迄你若讲半冬来问一摆嘛，较差不多。人十二组的半冬问一摆，你买两组的，你得用完了随便问看，啊哥，你得恁的房子什么准备卖啊？啊，唔加问的，上无爱半冬啦，我跟你讲坦白的啦，啊。即落天热到要死，台湾，我讲台湾的热人是足讨厌，是安那？因为咱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咱流汗皮肤是黏贴贴的。因为你像我去泰国佚佗，因嘛是热嘛，哦。可是足奇怪，热是热，汗流是流，但是袂遐黏嘛。啊，我这回去到迄、那个，从我去年去对呢，去越南的富国岛，伊嘛是岛型。伊迄种的热，就跟咱台湾同款，迄流汗落到地，皮肤嘛是黏贴贴的，袂像像我甲咱皮肤门根腔怎啊甲砍的安尼同款呐。迄赤也是袂，真正赤也是，你真正酸甲你怎么掠讲起來？所以讲我会扛即热，我袂，喂，我会扛即寒，我袂扛即热，我无爱热人去佚佗。除非你流汗是打伤的，你若流汗是会知咱迄汗哦，怎啊甲咱门根腔怎啊塌的迄种啊？我唔知道我整个人都不舒服起来了，我规个人拢不舒服，怎么拱起来安尼就对啊？我就不爱热夏天去玩，所以我想讲，那嘛无可能讲夏天不去工作吧？我咱算上这流汗当地钱啦，富贵万万年的哈，那个流汗当地钱富贵万万年。咱这伫日头当中咧顶，咱这逆上，咱这兄弟人啊哈。你若知讲哦，迄流的汗实在真正是，人真正吃也无唔对。啊，台湾的这个气候变流汗，规身躯黏贴贴。啊，恁若咧做这个工课路啊，恁煞免加订几组啊，是不是啊？ 哦，你外号五号顶啊一组，我无即嘛袂使讲介绍啦吼。安尼十六十组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啦，你十组顶下差不多无甲万五啦吼，对啦，是呀、啊。啊，你甲伊万五块多，咱是不就是半当一年当咱的日常的用品的钱就好啊？是你开做一下安尼尔，唔是分期付款伫个开，啊，其实拢是同款的安尼。啊！而且你咱诶，这个优惠是有时间性诶，咱毋是逐工拢卖这个介绍诶，毋是逐工拢咧优惠，迄半当只是当优惠一摆尔尔，所以你无买买起来扛，无你要安怎？对不对？哦，这个天气的这即个上享受上好诶呀，舒服啦！啊，过来搞摇啊！我就是讲，因为我家己咧说，我知，你种感觉就是舒服啦。我够输的啦！我都有一台在洗面呢，水哦，你唔知水哦。洗面、洗身躯、洗头壳皮，拢装作舒适的来。我先预告了哈，我正式开卖在下个礼拜一啦，但是咱相亲的表等不及啊。我真噶，我那先预定人啊，我那讲拜你就收着啊，我拜你就当洗啊，我唔先订无嘞，哎、啊，得定啦，你愈晚订愈慢到啦，所以讲我这次快闪的哦，闪很快哦，水未完哦，但是有当些出货出未去，你还去给等过六天哦，就算闪完了，你可能也要等好几天哦，啊，连永进都不，我才不要等嘞，我今嘛有听到，我先订哦，我拜你凡事我就收着。我第一当来是香香啊嘞，对啦，就安尼，嗯，阿咪，唱啊、哦，一二三，开始。啊，好势无啦，好啦好啦，来，我阿未不介绍诶，我咧听从来讲上准诶，啊赞无，所以有赞无赞啊，哦这。大哥洗完很清爽，因为这真正是哥哥吼，这咱女生哦，足侪咱遐乡下人啊，是咱这大哥小弟足爱洗咱这地。
2: 我甲世界吼，面感觉讲起来足清爽的感觉啦。
0: 啊，咱这地就是迄个美容皂啦，伊咧洗是足清爽的，甲你个面的这一挂角质，甲这一挂垃圾带走啦。
2: 嘿，这真正袂歹啦，闻到迄个芳味，清芳个真正足好啊啦。
0: 所以你若是脂漏性皮肤炎的人吼，你就用我这地芬多精香皂来洗啦，较袂愈洗愈严重啦，哈。
2: 我感觉真正爱买啦，无免可惜啊，真正啦，真正足够好用啦。
0: 啊，怎赞啦？
2: 真正非常之好洗，洗洗了有无？皮肤非常整齐，兼洗面，
0: 啊，佮兼打霜，洗面的用来洗身躯、啊。你看咱即马好偌正面的呢？
2: 那洗身躯吼，比沐浴露更加赞。
0: 沐浴露当下洗得上上，黏黏。
2: 啊，你洗来规身躯有无？感觉好，你旅游也得讲好洗个。
0: 好洗啦，真正好洗啦。啊，这回都一组吼，我咧分大细组的啊，都一组就是十二袋啦，一组就是十二袋，啊，看你爱几组啦。阿敏，紧嘞，紧嘞，好先好，那今仔有好，差不多拜二拢收着啊哈，来当洗啊吼，热到要死吼，这时阵啊洗啊，阮这袋上赞的，上爽的，这阵人家己来讲嘛，上爽的，足舒服的啦，迄皮肤足打伤的，洗洗像我真正感自己感受得到哦，迄门健康真正咧穿开呢。啊，来，我要接电话啊！哈，来，一二三，开始。来，小芬，小芬，你要几组？
3: 哎，两组。
0: 哦，两组，来来来，三组来。喂，你好，来，恁高雄哈？高雄吗？啊，来，四线接的四线。啊，来雅慧，来对雅慧，要几组？两组呢。
4: 我要八组。
0: 八组好嘞，来。我就甲伊讲，迄讲一个吼，一个阿姐实在是我爱甲讲歹势，因为我无优惠，我就袂使用这个介绍卖你。不过人伊讲讲，啊，你一袋三百块，一袋三百几块，那三百块我得个三百块，我甲恁买，恁一路甲寄来得得着啊。我讲啊，不过你若要免运费，爱买个四袋呢。伊讲啊，四袋就个四袋啊，你就先甲我寄来啦，我得洗你这个下尔啦，我袂堪进哦，洗咱病安尼摇，我加艰苦的，还佮开较侪钱都无路用啦。对对，人伊讲，嘿啊，说了，安尼伊可能伊皮肤是健康，较无共。伊讲， 我安尼千几块准开开，我洗得舒服个，我唔爱讲好啊，为着欠遐钱啊来上好香啊来挂号啊来背几暝袂困醒，痛苦痛苦啊，有影？以前才敢买一块原价呢？哦，伊看我爱洗咱嘞，对不对？伊讲无我等你买优惠，唔知要等到民国几年啊？我真着要洗啊！伊在买四块多千几块的款嘞。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我拨落去，对不起哈。哎，来，一二三，开始啊！我今晚吼开始要来接单啊哈，接恁的预购单啊哈。老要订的要好的，赶紧的，我给恁老嘿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高雄哈。来，要几组？来，恁若唔知介绍，算卡问哈，来。来一算，您刚才老家买过吼，一袋多起三块啦，一袋起三块啦。

0: 讲
1: 1480
0: 要袂使啊，但是即马介绍还袂超好势啊。我同阿公啊，什么叫做介绍还袂超好势？你敢知影？一袋要卖到198块的。伊讲即，伊讲即马逐项都起啦，起甲无依无属，厂商嘛拢咧起呢。咱嘛是生理人，你才会讲安尼。过咱的手，咱是减碳薄，减碳淡薄啊尔。哦，咱嘛算源头，嘛是算源头啦。因为咱无经过骨力手嘛，是毋是上架费有诶无诶？咱直接含厂商直接诶嘛。啊，厂商讲要卖到一袋198块呢，听著。人客啊，人客啊，我正甲你讲真诶呢。我听听你讲，卖吧，起安尼嘛收香啊吧。我讲像这个介绍吼，你聊聊去咱乡亲是拢会使的啦。我就讲迄个经理讲，聊聊去咱乡亲都表都会当接受，因为嘛早进拢物资都是拢无拢破洞啊吼，所以聊聊去其实因是无意见的。唔过去乡乡去安尼吼，惊较无多接受啊。我同讲，甲我迄个经理讲。伊讲无大啊，人厂商行去，我厂商就是讲要198块，一袋要卖198块。我总讲，甲我那经理讲，去啦，去甲去看是咱董事长吼，还是咱执行长，介绍搁超卖的啦，搁超卖的，搁超一个卖啊的啦，尽量啦，尽量啦，嘿啦，尽量甲超一个水的介绍出来啦，慢安啦，哎我啊啊，我爱个包。那经理讲，个爱去报告执行长的啦，啊，所以讲可能到尾啊，撬出来介绍，拄啊，甲恁起一个3块啊，可能我来讲起一个3块，阮党的甲阮执行长，含厂商咧撬这个介绍，我咧想啦，免迄落听人讲啦吼，我用卡头乌想的就好啊，阮董事长甲阮头甲阮迄个执行长，应该含厂商伫撬的过程差一个几年啊。只要差一个鬼，阿婆无肯我超这个计数出来，多起3块尔。所以我跟你讲，恁去唔买明年会搁较贵哦。凡是我下一栋搁摕出来卖时，就搁唔是这个计数啊。所以恁赶紧订，十桌嘛听我甲订了，迄是一年当个煞文，你着要买啊，唔敢唔是安尼讲啊？要伫头前尔，优惠足多哦，省足多钱的哦。后来老要甲咱定岗住袂的乡亲，赶紧的哈，一桌就是12块，偌济钱？打电话去问，你若过去有甲我买到的，我就是甲你讲，你得找一袋，起3块，123块，啊12袋偌济就好啊。恁若知道一桌是偌济钱啊？安尼知影无？来，阿咪，看要几桌？阿咪举手画声啦，哦，进来唱啦哈。喂，你好，我进来坐，你好。来，要几桌？来，喂，来，喂，
2: 两桌
0: 来，一双甲接的哈，一双哈。秀霞，秀霞，外面二双接二双，二双。一算够接去啊，接不了。哎，恁咱这日头来做事的啦，做农的啦，日头当中咧顶啦，说这地恁会足舒服的啦。啊，你看，哎，我这卖到人，我咧一寡衣裳无吼，个个因拢哦变性命顶的呢，因讲真正足好势的呢。哦，所以这个天老挂当地，安尼规身躯黏贴贴，就来说这块上舒服的啦，啊哈！
2: 买了你的三文了有无？我咧较饲，细细我来讲，迄个出油了有无？迄个感觉真正拢无，迄个面有够大方的。
0: 啊，你就讲到重点嘛啦，黄金生态啦哈，锁水效果非常好的成分，所以你。所以有锁水效果嘛，咱洗的时阵，把迄个水分洗掉，你就会变嘛，哈啊！所以来洗面咯，啊，咪咪哦，你面啊水分有够，补水有够，你的皮肤特水，这一定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桌？来要几桌？
3: 2桌，
0: 两桌来，三线加三线。喂，你好啊，君来要几桌？
4: 喂，你好，
0: 刚刚来，刚刚要搁对到来看，来四线甲接的哈，四线哈。喂，你好，我君来高雄哈，啊，来要几桌？来五线接的五线。喂，你好，来要几桌啊？两组哈，来一线甲接的，一线先甲接，加油哦！在这快闪的哈，这快闪的得咻一下哈，说完就停止啦。所以你唔通说说，买无起来，空吧空空，2799。小明， 来，咱南投秋米啊，秋米姐啊，好久不见哦。
3: 你好，你好，
0: 你好，好久不见了。
3: 啊，你想要买一组来，现在一组多少？
0: 来，你等一下哈，来一组好接未？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喂，你好，我是阿姨。
0: 来来，你说啊，二线哦。你好，阿姨。
5: 喂。
0: 你看你何这面那么漂亮啦，人来叫你阿姨啦。
5: 哈
0: 哈哈！歹势啊！啊，你要几组啊？
5: 我嘛八十几岁
0: 安尼。诶、欸，你迄、那个黄妈妈，你要几组？
5: 我一组啊。
0: 好好，来来，三线到接个三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高雄哈。好，来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线到接个一线哈。诶、欸，五线接了，素梅，素梅，素梅，你要几组？哦，两组来五线，五线，五线。接了哈。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线哈？没，要要几组？
7: 过来，
0: 喂哦，
7: 过来，我爱你，
0: 我也爱你啦！来，啊，你要几组？哦，一组好，来六线到接嘞。我嘛就爱你们的呀、啊！喂，你好，来高雄，高雄哦，来，喂，你好，我滚，来要几组？我嘟嘟嘟啊，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来来三线到接嘞哈！哎，来，咱这大队来围哦。哦，啊！你要做赢哦，啊！你要几组？哦，好，来信线，甲接个信线哈。喂，你好，金志嘞。
8: 你遐阿君啊？
0: 我阿君对啦，金志啦，你要几组啦？
8: 我要两组。
0: 哦，金志啦，甲留嘞，一线一线一线哈。喂，你好，你好，来高雄哦。来高雄吗？
8: 来
0: 要几组？嘿，要几组？要
8: 两组。
0: 来二线接开，二线接开。来正义哦，足久嘛无看到阮正义啊！喂，你好，哇，线路忙线中啊啦，食啦啦啦，搁咧拆线啊！喂，你好，你好，喂，来要几组？两组来六线六线，来六线啊！来正义拍水去，挂落去，好久不见了。
9: 一组啦。
0: 你等我一线哈、啊，来一线嘿。喂，来，金鹏，金鹏，金鹏嫂，你要几组？你锦鹏嫂来，你要几组？来，五线甲接个五线，五线接起来，五线。喂，你好，外公你好，
10: 王大哥你好，外公早。喂，你好。
0: 来，四线甲接开，四线，先接。喂，你好，外公来，丽叔，丽秀，丽秀，你要几组？好，两组来，丽叔，丽秀，甲接呗。来小阿丽算，喂，秀英，咱中华客户哈，秀英你要几组？哦，一组来，秀英三线到楼，秀英是三线，秀英我第三线，三线哈，来美淑，美秀，哦，美秀这样，咱树那嘿，
11: 嘿，我两组
0: 来，咱台北的，咱新北市的树那的，嘿，美秀这样到楼两组。喂，你好，我过来坐来高雄哈。
11: 来，
0: 拍摄拍摄哈。以外讲，因为即摆拢先甲恁抄电话尔哈，先带只卡甲恁问住先哈，哈，先甲你留尔哈。喂，你好，来，喂，你好，我过来，来要几组？
11: 没，一组。
0: 来来来，一线、二线接的二线，二线。哎，来，你来海虹。
12: 喂，我问你
0: 哦。嘿嘿嘿，
12: 我一组，我。
0: 来来，三线甲讲介绍来。喂，你好，你好，喂。来要几组？
13: 你好，一组。
0: 来四线甲接未？四线接开，四线接开。这新听上接四线。我讲哈，咱迄个接恁线卡，恁正虽然讲唔知介绍，会拢想成一组对无？但是接恁线卡助理呐，甲恁已经讲介绍的时阵，我希望恁订两组啊，因为一个热人，我甲讲咱迄个台湾是热人的时间上长，对不对？嘿。所以讲，这时阵胖子足需要诶，哦，咱杀，你着北部拢讲杀梅啦，哈，啊，咱南部拢讲迄落杀文啦，哈，吓，啊，嘛有人讲地壳啦，反正拢同款啦。你要洗，着洗即落无皂碱呢，洗着会打伤、会穿开诶，会甲咱锁住水分呢，袂病，吼，再来洗才是轻松哈。来，赶紧看嘛，看看2792，杀梅。来，咱民间哦，素梅，啊，素玲啦，素玲讲唔对，素玲诶，你要几组？
14: 三组
0: 来，素玲甲买三组。啊，你诶老主顾拢知影，甲你 偌济钱啊？改起三块，讲啊三块还好，真的三块算足功德啊！迄是超价钱，才袂用过过，超价钱才超袂落去介绍啊！我改讲，你今你进无买，下一栋房子佫较贵啊！哈，喂，你好，你好，哎、来，你刷接片哈，二线，你接二线呀哈！喂，你好，来高雄哈，好来，可能要佮对家来换线刷个接片哈。喂，你好，来高雄哈，来要几组？好，来一线甲接开哈，一线哈。喂，你好，来，咱住伫个台南吼。好，来要几组？好，来来五线接开五线哈，五线先接五线，拢先等下哦，改报介绍哦哈。天亮，来咱先接天亮。天亮诶，你要几组？
9: 两组。
0: 哦，两组来三线，天亮我要两组。诶，天亮伫三线，他在三线，有。三线接了吗？他在三线哈。喂，你好，来唱哦，我拨落去啊。哇，混乱！喂，你好。
13: 喂，我两组、
0: 啊。两组来一线一线吼，这足干脆来，就讲两组啊。来，喂，你好，来秀丽、来，咱开酒秀丽要几组？
14: 我爱大。
0: 来来大，无温大这所，这回第一组十二队，我看要几组？来，迄、那个二线接的，秀丽第二线，嘿，二线秀丽第二线。喂，你好，我滚来台南吼。啊来，嘿，要几组？来来五线甲接的五线。来，你好，来新朋友，你好。
15: 你好。
0: 来要几组？两组来，二线甲接的二线哈，二线，二线新发。咱关庙新发来，你要几组？
15: 三组。
0: 三组新发来，甲老三组一线，新发第一线。喂，你好，我阿君。来秋林，来红山秋林，你要几组？秋林嘛第六线，嘿，六线接的。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6: 喂，你好。
0: 嘿，两组来，二线新朋友，二线新朋友。喂，你好，我滚来高雄哈，我拨落去啊。喂，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你好。
16: 我要一
0: 组。一组来四线，第四线新朋友，第四线。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五线接的，来报介绍。接甲袂喘气。我拄只甲阮咧第二班的助理来，我咧报工商，我讲进行互恁一吹啊，对，互恁喘一下哦。小等下开始吹的时阵，恁来接甲袂喘气啊，真正拢无喘气的。啊，这种牌来拢卡手拢做咩？好，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来阿泽，来恁郑兆你好，
17: 你好，
0: 来郑兆哥，你要几组？来一双。咱中立无青花姐啊，你要几组啊？
18: 喂，来青
0: 啊两组，青花姐个留两组。哎呦啊，电话都歹卡，嘟嘟嘟吼，唔是电话歹去啦，迄是叫做占线啦。啊嘟嘟嘟人占线，迄中立加卡几通啊哈？来高雄吼，高雄吗？来要几组？好来一线个接的。喂，你好，我君，我嘟嘟嘟啊，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好，来四线，甲接四线哈。来，迄个听啊，伟霆，伟霆，你要几组？来五线甲接嘞。喂，你好，阿君你好。喂，你好，潘和。
19: 要几组？
0: 好，来你等我一线哈，一线甲接开。一线的潘和，潘和第一线。来，丽琴哦，丽琴，丽琴哦，丽琴，你要几组？
20: 我
0: 来来一双，二双个接的丽琴。喂，你好，高雄哈。
20: 你
0: 好。来要几组？
20: 我还你一组
0: 啊。还我一组，来三双个接的。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20: 两组。
0: 两组来四双个接的，四双哈。瑞儿，南州瑞儿。瑞儿。来卖塞门啦，来六双。我迄天有看阮迄个经理吼，参详过这件代志啊。伊讲，因为咱若要快闪，一定会做卫教的嘛，吼。啊，我就讲，阮的经理讲，啊，卫教若做了，咱听上。虽然我未开麦，咱听上的，伊等敲电话去要叫预定啊，我也挡袂掉啊，对不对？那我讲人客来啊，咱得杀出去的。你讲，嘿啦，对啦，对啦。我讲，安尼要安怎？啊，大家都开麦要问啊，唔知介绍。啊，得搁接落去线卡，直接得搁助理搁讲一摆，啊，唔是加烫，然后脱裤子放屁吗？安尼啦，加耽误作业的讲，啊，你得个报啊，伊讲会使吗？伊讲会使哩， 那真正有种精神，伊讲你得直接个报介绍啊啦，嘿呀、啊，我会使哩吗？伊讲会使哩，会使哩嘞。啊，我无算头走吼，我这有兵过过啊，无安尼唔是办法。下礼拜唔知个咱想要搞我要搞交关俩，信唔信我？但唔知介绍，得去问下卡一摆，问阮的线卡一摆。哇，这真正啊，互恁清清楚楚知影偌济钱，恁得会家己知道我要订几组一卡哩，两组、三组、五组，是唔是？接电话足紧的呀，啊，都安尼唔吼。我先来给您听一首歌，稍等下我直接报介绍给您，直接报介绍给您，您自己看要爱几组，直接卡入来就，我要两组，我要三组，要五组，要十组，好不好？安尼好，安尼就助理就做好作业吧，接电话阁愈紧，好不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听歌啦，糖果嘞，糖麦改歌啊，啊，好吧，好吧，眼光一丝丝的啦。一嘻嘻 ，OK 的啦，没问题的啦，没问题的。哎，来，跳歌，无介标准，但跳舞就好啦，莫爱甲我笑啦。哎呦，要来听倒一首歌，爱我别走。哎、欸，我听，夜来夜来，你的声我闹醒了，好来，爱我别走啊。

0: 好，来进广告。得利芬多精香蕉吼开卖了啦！我自本是拜开要卖啦，但是恁吼预定就变变叫啊，电话接走袂啊，所以规日甲恁报介绍，啊报介绍算广告哈，来进广告哈。得利芬多精香蕉开卖了哈，来。迄个咱的得利芬多精香皂，即回无分大小组，一律就是一组十二袋哈，一组十二袋哦。一组十二袋是偌济钱？咱去年是1380对无？今年我若甲你照实来讲，今年起一百，一组十二袋1480块。所以我再甲恁讲，好好代代的。一地起三块外，三块三啦，一三块算了哈，一地起三块外。啊，所以安尼可以吗？咱做者乡亲那边听到，可以的，可以的。一地甲起三块外，可以的，可以的。你讲者啊，这讲上到要死啊，伊啊未堪去说别行的，就说咱这摆的，安尼，既然一地300块，人伊嘛要死地等去的。千几块买四袋呢，啊无多，咱都还袂开卖，伊都已经冻袂掉，买四袋千几块，咱嘛咧卖啊，所以我就甲恁讲，即回得利芬多精香皂哈，那厂商伊原底是要卖198块，一袋要卖198块滴，真的假的？晓？啊，所以较讲阮咧经理讲，叫咱当下甲牛啊一出一啊力的啦。尽量挑一个更加水的网，网袂这个介绍安尼啦，系啦。哦，我唔知讲去，既然讲讲去挑起了较水的介绍出来咧，哈。安尼变成总共起一组敢起100块尔啦，哈。安尼这回咱一定爱卖好足水的，走好足紧的吼，抢相款。以后咱要去看伊谈介绍哦，会更加好谈呐。所以恁来紧哦，你若嘛无紧，伊就自动紧买买吼。看偌济先买买嘞，下一栋我唔知道是唔是搁这个介绍啊？这栋就是气淡薄薄气较高哦，所以下一栋应该会搁比这栋搁较贵。伊两个条条开啊，个条条起啊嘛，对不对？是无一群甲你一次涨足尔尔，所以你这回若无加买几座啊，可惜啦。我是讲实话是讲的啦，好唔好？不过咱话搁讲到倒来，论斤讲起来，一袋那198块，抢啥物？敢卖198块，嘛无过分啦。因为伊这种就是叫做美容皂啦，哦美容皂，伊这是用马赛皂的哈，像咱讲讲马赛皂，伊强调就是初榨橄榄油嘛，好，伊就是用橄榄油，唔是泰格油哦，爱个初榨哦，伊这种的条件落去做诶，所以讲一般伫恁啊是讲伫个专柜买马赛皂一袋拢爱600几块滴诶。吼、哦，你若像百货公司，因那种上架卡贵的，还要搁较贵。百货公司因的迄、那个，因的迄个啥店租搁愈贵啊，所以搁往上调的话，一袋马赛皂拢啊搁卖1000几块嘞，真的爱食的。吼、哦，你食米拢唔知米价，你要去问嘞啦哈。所以你甲想看卖，咱这个顶级的迄个香皂吼，按旁者安尼卖你一袋123块，你出席不定你要甲等何时嘞？是不是啊？我听着讲。主本买卖198块，竟变成123块，哦，我听一个嘛足欢喜的，我讲安尼对我听就交代一下，好，安尼赶紧嘞，听到人举手喊声，这快闪嘞，这个计数有够水的，喊无得无啊哦，因为咧闪就闪很快哦哈，喊无得无啊哈，来，所以老尾哎一组1480块，十二袋。啊，看你要爱几组，哈咪赶紧呀，手画声啦，0800279279，一组1480块，十二袋，好、哦，所以讲这回无分什么大组六袋，小组六袋，大组十无，就是一组十二袋，1480块，要几组？紧嘞，电话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嘿，
0: 好，一组来，一组哈。香莲，咱大聊香莲要去走。
1: 我咪一组。
0: 好，来你先接呗。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去走。好，来三甲接呗哈，三接开哈。哎，三线哦，新朋友伫三线。喂，你好，秀文。
2: 我会
0: 一组。好，来四线秀文哦一组。哎，喂，你好，雷庆，你要几组？
2: 哎，你
0: 二一组好，来雷庆，我刷个老诶，我刷滴，无线接的吗？喂，你好，你好，来，米顺，
1: 要两组。
0: 哦，秘书要两组，来五六双，跟哎。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好，一组好，来一双，一双新朋友，一双哈。喂，你好，我滚来坐，来湘云，湘云你要几组？你要几组？哦，两组湘云哦，两组来一双。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一组。
0: 哦，来台南的三双，台南，哎，三双。林台，来恁婚礼，林台你要几组？啊，两组人台甲楼，四线四线，四线。喂，你好，来新朋友哈，新朋友，你要几组？来新朋友哈，一线甲接起，一线太唔出声。喂，秀兰，来秀兰，你要几组？
2: 两组。
0: 哦，两组来五线，秀兰甲楼两组，来五线五线。喂，你好，外军你好，来新朋友要几组？
3: 哎，一组。
0: 哦，来来。一组十二台四，一千四百八十块哈，来来，连线甲接开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
4: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来，三线三线三线哈，是吧哈？来，湘云，拍谁又跋落尾鞋款？安啦，
5: 我今嘛换了一个面。
0: 哦，要改主持呢，来，你声明改改一下主持嘞，来一双。喂，你好，我滚，你好，跋落去。喂，你好，来金水。
6: 喂，
0: 金水你要哦，金水好一组哈，来，屏东的五线接了。哎，喂，你好，新同诶、欸，新同学哈，啊，来新朋友哈，来要几组？
7: 你讲你得力
0: 诶，我得力对嘿。
7: 得力，我来接过呀。
0: 哦，来来，啊，你这宜兰的宜兰那个接袂？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
8: 喂，两组。
0: 哦，两组好，来三线接开三线哈，宜兰宜兰挂了呢，有挂了吗？来，喂，你好，我滚，来越好阿贺。
9: 喂，
0: 阿贺，你要几组？跳，我困掉。
9: 阿坤，你
0: 好。跳跳
9: 我要三组。
0: 三组，阿贺跟老三组。阿贺系对，哎，喂，你好，我困来，哥雄哈。
9: 哎。
0: 好，来要几组？好，来来，一组得好，我三个老嘞。喂，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哎，来，咱坐台中啊。
10: 我中华。
0: 哦，中华哈，来几组？
10: 哎，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老来，六双，中华老两组。美丹，美丹，美丹。你等下来，再来一线接起，我无关上机会。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线？诶、欸，来要几组？
11: 喂，
0: 要几组？
11: 好，一组。
0: 好，来来，一二线，二线。喂，你好，我滚来，你来加机哈。啊，要几组？
12: 我要
0: 爱
12: 萨文一组。
0: 哦，好，来来，三线加接的三线。喂，新朋友你好，新朋友。
13: 两
0: 组来四线，两组四线，四线哈、啊，来啊，风痕。来溜球，挂落去溜球顶骹哈。喂，你好，我滚。来来，这宜兰的，一线宜兰都接挂落。喂，你好，我滚来金鸡。金鸡。嘿，来金鸡。哦，来报第金鸡三线，第三线，三线接。哎，一点三线对对嘿。哦，我给你接下来。喂，你好，我滚，你好。
14: 我要一组。
0: 哦，来新朋友来二线，要一组。金鸡啊，要挂落去啊。喂，你好，来风痕。来来溜球哈。啊、哦，李大哥，你要几组？哦，两组好来，五线五线对，五线接开哈。啊，来秀兰，
15: 嗯，
0: 秀兰来，啊，秀兰来，你来四线，嘿，你四线，是吧哈？喂，你好，我滚来，你好。哦，一组好来三线，一组哈。喂，你好，你好，新朋友，新朋友，
16: 喂，你好，
0: 来要几组？一线嘞。进接一线吗？我拄只，安尼拄只又拨落去接唔到线呀。来连珠，来后尾连珠要几线？你要几组？嘿，
17: 一组一组。
0: 来连线，你要一组连珠，我要二组。珠只拨落去顶卡哈，对不起，来喂你好。
16: 我要一组。
0: 好，来三线三线，新朋友。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8: 他刚才断线。
0: 哦，来一线断线，新朋友，新朋友一线嘿。喂，德修，好久不见哦，来你要几组？哦，一组来四线，德修甲接的四线。喂，你好，来高雄哈、
19: 哦。喂，
0: 嘿，高雄吗？嘿，我滚掉来坐。
19: 我这边拿开会，啊，恁今天袂。
0: 杀文杀文。
19: 嘿，
0: 对对。
19: 哦，啊，我定三组。
0: 好好，定三组，来，二线要定三组。来，微信朋友你好。来，哎、欸，一组三线，三线，三线起来。三线哦。啊，一路啊，又叫我去啊！喂，你好，你好。
20: 喂，我要一组。
0: 啊，来屏东王小姐，甲接嘞，我刷我刷。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哦，一组六双接嘞，六双六双一组。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21: 哦，
0: 哦，来一串，甲接袂，要一组，一串哈，来，寿星，寿星，寿星，寿星，你要几组寿星？
2: 一组。
0: 哦，来，寿星三串甲留啊，伊要一组寿星啊嘿。
2: 谢谢你好，
0: 来。喂，你好，来，迄、那个吉鲁，吉鲁，你要几组？
3: 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高山，吉鲁甲接袂来，嘿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拨落去，喂，你好，你好。
4: 来，
0: 老师问来五串，
4: 伊
0: 都也拨落去啊。好嘞，那些加山嘞，喂你好，来，你好，要几组？好，来一串切开，一串要几组？几多个拍摄哈？还你挂了要去卡哈？嘉替，咱大人哈，来嘉替，你要几组？
3: 两组。
0: 哦，两组来，迄个二线，二线。来空吧，空二七九二七九，今麦老听着讲，哦，唔知老个啥咧订啥咧卖咧卖，人咧卖杀文呐，分多金照对啦，分多金相照，啊，像朋友啦哈，啊是向阳未记我的电话，我进报来，恁进赶紧卡入来，哦，你往那着急买买吼，唔知电话哦，来空吧，空二七九，嘿，二七九当作电话买家己足好记的，二七九看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喂，你好，你好，来新朋友，
3: 来三组，
0: 三组来三组，搁接面哈，来外交，银空外交，
6: 喂，你好，
0: 来外交要，外交一刷要两组，外交搁接面，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哦，来四线要一组个老诶，四线哈。喂，你好。喂，你好。
3: 喂。
0: 来几组？
3: 要两组。
0: 啊，两组来五线，要两组。哦，咱齐慧，齐慧姐，齐慧哥，诶，齐慧哥，你要几组？要一组呵。
8: 两组，
0: 啊，要搁
8: 加两组，
0: 要搁加两组，吼，咱这齐慧哥要搁追加六线呐。秀恩，秀恩。这边要几组？
12: 我在
0: 一组。哦，一组下来，一线甲接面哈。喂，你好，万坤，高雄哈。
12: 我一组。
0: 好，来二线，二线一组，二线。喂，你好，万坤，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你好。
13: 嘿，大文是洗身躯
0: 的嘿。对，头壳皮，当洗面的，当洗规身躯，要来洗对，来洗对。
13: 嘿，啊，一组12块几？
0: 1480年，1480年。来，二线，来三线甲接面甲背。来，喂，你好，万坤，你好。
15: 欸，我头先有卡啊，迄、那个该咱个拜三拜四
0: 哦、喔。来，啊，你刚刚何时间的四爽先来切开。
17: 喂，你好。
0: 来，迄、那个积分。
15: 喂。
0: 来，阮你要几组？
15: 一组。
0: 哦，来一爽甲接的哈。
17: 喂，你好，那边。
0: 哎、欸，喂，你好，来个，哎、欸，这个兄弟，来个兄哈，来要几组？
17: 那个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甲接起来，二线接。
17: 哎、
0: 欸。喂，你好，你好。来，咱高雄哦，来要几组？
15: 我两组。
0: 哦，来三线，甲接起来哈，三线哈。来，喂，你好，华军，高雄哈。
21: 喂。
0: 啊，要几组？
21: 两组。
0: 哦，两组来五线，五线接起来。咱老爸阿母啊，你顶爱顶先接，想接落先讲几句。恁一定爱顶，因为恁有血啊，恁皮肤的免疫功能较歹啊。所以你袂堪即洗伤刺激嘞，哦，你会病会痒会艰苦，哦，咱皮阁薄袂堪即摇，哇，知影无？咱来洗即种的上温和的，迄、那个90天熟成的，所以没有游离皂碱这个问题，会当洗较足轻松，袂病阁甘水温，又有黄金生态，它会把我们保那个锁水啦，保湿会很好的，所以你皮肤。就像甘水安尼，好打伤白白舒服，搁会开，搁会那啥，穿开，对，就是咱的门根腔像穿开安尼，洗得有够赞，头壳皮，像咱足侪脸上足爱洗咱这块，就是头壳皮洗得足打伤啦。哎，较早拢有洗臭头了啊屁无吼，即洗咱这块拢唔捌，伊个其实良心讲，伊就是老干嘛，毛囊阻塞的啦。所以你用咱这块会当足洗啊足清气，啊！你咧洗咱这块吼来，拢先接吧哈。洗咱这块你甲斟酌吼，一般咱的芳泽咧洗也泡足，算讲也泡较粗啦。啊！你洗咱这块泡足油啦，哈、啊，都无讲是只。啊！有伊泡若愈油哈，伊 咱的门根坑无破旅游，愈容易带走咱门根坑的垃圾嘛。安尼恁有这个概念无？伊的破那旅游越能带走咱门根坑的垃圾嘛。好，咱把咱锁水保湿啊，这么好的一块香皂，你怎么这是美容皂呢？美容级的香皂你不买，这个介绍你不买，你还要去买什么呢？你跟我讲，这个介绍一袋好好一百二十三块，无人这种介绍的呢，我是跟你讲坦白的。这是咱台湾足有名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含牛津产学遐个博士，遐团队博士研发出来一块房子嘞，这个介绍，我嘛要讲一句坦白嘞，较济嘛甲买去。尊重吼，你讲诶，人厂商资本要卖一块198块，嘛甲买落去，无算贵呢。即个急速诶芳泽，人外口拢卖咧500-600块、1000-几块诶物件，我尊重厂商要卖198块，嘛无算贵呢。安尼即个时阵，佮甲伊超价，一块剩123块，安尼一组十二块，1480块。你出事不买，你要等何时？从厂诶哟，三更半暝来排队嘛是得排安尼吼，来赶紧看嘛看看，2799。电话真正接做袂离，所以恁一定爱较有耐心的哈。来，空八空空2799加卡开通啊，一组十二袋1480块尔，一组十二袋1480块尔。看要爱几组，赶紧举手发声。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列董。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两组来二线哈。喂，你好。龙顺，来，英顺，英顺，你要去做？好，来，玉姐，英顺，甲老，来，四线哈，四线诶，英顺伫四线。秀贤，来，新的秀贤，你要去做？要去几号？来，秀贤，要去对家？嘿，一组真正是无够啦，你绝对后悔要过来加一组诶啦，因为。一栋房是毋是即个计数啊啦？愈卖愈贵，我无法度啦，因为人拢咧起啊，即回着资本人着要卖198块呢，是硬度差一个几硬度，超超即个计数的呢。吼、哦，所以紧卖拢赚着的。来，漂亮，漂亮呢？
2: 喂，
0: 漂亮，你要几组？
2: 我一组。
0: 好，来三线甲接的三线哈，三线。好，来，喂，你好。
4: 你好。
0: 来要几组？好，来。我看。你呐，哦，暗时要睏洗洗，先睏完这块芳泽洗洗，你足好睏的。一上到袂睏着，你看我日子偌痛苦，哈、啊！啊，这个介绍，洗好舒服，买你一眠安眠。吼、哦，你看这偌简单，买得吹。来，喂，你好，我过来坐美如，美如诶，美如咧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0: 好，来美如，跟老师做好一下，来。喂，你好，我过，你好。喂哎、咱大林木的款哦，
8: 喂，
0: 大林木吼，
8: 唔是
0: 哦，
8: 新店嘞，
0: 我大新店啊，歹势看唔对，来啊，你要几组？
8: 我新店，你叫了新店。
0: 好，啊，你要几组？你甲我讲。好，来一线甲接袂啊，一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4: 喂，好，我买两组。
0: 两组新朋友，两组好伊哈。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17: 一组。
0: 一组哈，四线甲老几组？
8: 你电话号码几
0: 号？新秀。阿秀，秀啊，秀，你要几组？我还滚掉，你要几组？
4: 三，
0: 来三组，刚接来要一组，好。阿泽，你不是拄叫来买阿英？
4: 我追加伊。
0: 要搁追加吼，来一线刚接来，阿泽要搁追加一线，伊要追加嘿。喂，你好，我滚，你好。嘿，来要几组？
4: 一
0: 组来五线刚接来五线哈。喂，你好，苏米，苏米哟。苏米啊，苏米啊，你唔着跟我出声子的哈？你看了个，你是要几组啦？你要几组啊？
4: 一组
0: 吼，老苏啊，苏米啊，个老一组啊哈。啊， 讲站啊，出几秒钟呢？阿君啊，你啊站站的啦，迄电话拢卡袂记记啦，唔是我叫你卖卡入来啦，安尼讲啦，卡袂记，无要紧啦吼，你给我电话记好清楚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落节目赶紧的继续甲卡一支助理吼，拢会甲咱接入来登记，大家听哈。
6: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3: 耶、yeah, ，阿嬷100分，
2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2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7: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28: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29: 大家好，这些
30: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31: 黑顺风。
32: 我是马卡森哎。
33: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27: 6月20日，
32: 6月20号
33: 晚上6点半，
34: 晚上六点半，
27: 晚上六点半。
35: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33: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32: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33: 我们南投见。
25: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3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8: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做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了哟，今天是端午节啦。
1: 嗯，对啊，我台湾有朋友就穿这个白莲裙吼，一起参加白莲裙。
0: 哦，吼、
1: 哦，边爱拉拉队观众，我讲哦，好热哦，你还去划龙舟？讲无啦无啦，我自己加以为，真的很热啦。今天哦，全台应该都出大太阳。
0: 人生一定要最少一次参加过划龙舟。开玩笑哈，哎、欸，我有参加过呢，我真正有参加过一遍呢，哦、啊，参加迄、那个做啥？记者工会、记者工会哦，去参加迄个划龙舟。你莫讲，划龙舟吼，真正的，我头前一个吼，坐伫我头前遐，啊，两只手吼，安尼袂用划吼。虽然事先有经过训练啊，但是时间有限啊，因为这不是真正是强队啊，这是一个带跟他艺术啊，差到老的吼。伊啊，两只啊，在那划那个桨哦，两只桨啊。啊！你等下过来，当时哈很一致往前滑啊！伊唔是又当下又滑前啊，两滴个曲过向后，哇哩嘞！大大啊，我坐后边啊，曲来曲去哦，啊，两支那个桨啊，吼，就是这样啊，吼，这也动作都无，动作没有协调，没有统一啊，所以有时候前，有时候往后，有时候往前滑，有时候往后滑，哦，我坐伫伊个后边，真正是吼很糟糕，就是要给牵落去吼。好，来，今年端午节哦，今天呐、啊、吼，今天端午节哦，根据命理专家一个讲，端午是几年当中阳气最旺。
1: 哎、欸，没有说，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哈。啊，但是嘛，有一个民俗禁忌吼，咱长的大概也有讲一些。
1: 对啊，躲五毒嘛，
0: 哈、哦，躲五毒。
1: 对啊，咱张
0: 讲五毒的对啦，哈、
1: 哦。对啊，张讲羡啊，给他给讲，哎呦，要怎么样来迎接这个端午节、
0: 啊？哎，对啊，来，今天吼最好大家不要跟人家玩鸡啦，吼、哦，对，好、嗯，啊，那去迄个阴气吼，阴气卡。当的所在吼，也哎，嘛唔当伫迄个中岛的时间，在那个地方睡午觉，阴、气比较重的地方，要不然可能会冲击，会冲击到你个人的这個气场，吼、甚至会连带影响到你后半年度的整体运势，吼、都卖去迄个阴气较重的所在，啊，搁底下中岛，搁底下困倒就对了，吼、好来，那今天呢，分享今年2026年，吼、大家都知道嘛，端午节即刚的接舞。五十水嘛，
1: 对啊对啊，立蛋呐、啊，
0: 立蛋五十水哈、啊，迄个啥上面，上面雄黄酒，好、雄黄酒，有人讲，端午节即讲吼，你迄、那个，那干嘛讲吼，即咱们吼，还是讲今年来啊，以前拢干嘛讲无啥顺吼，那你会当伫咧啊端午节即讲吼，你的门口的所在个撒盐，嘿，撒盐。好，加牙膏盐嘛呢？哈，好，就是把霉运哈，这个把它撒的撒。

0: 来啊，那想要开运的民众呢，哈，这个最强的哈，你也当啊，这个啊，自己呢，哈，自制午时水哈，五时水，五时水，你就是伫今仔日的中昼十一点到下晡一点哦，这个时间拢算五时哈。嗯嗯。那你就打开厨房的水龙头接水。好、哦、啊，还有的水龙头就可以啦。那锅灶是锅灶水，啊，今嘛咱无嘛吼，水龙头的水就可以、嗯嗯。啊，并且呢，你接完的水料，你甲提起日头卡去晒。
1: 对啊，这样没有错。
0: 哎、嗯欸，太阳底下晒
1: 晒一下了哈。接、欸、水、
0: 嗯啊。对对对对，哈、嗯、啊，然后呢，准备金额168块，好、嗯，168块钱硬币、嗯、硬夹啊，哈、嗯，而且要洗干净哈，啊，洗干净，然后把它丢到水中哈，等那水来得去甲煮哦滚，好、嗯，安、啊、水滚了。好嘞，你多滚个3-5分钟哈，安、哦、尼代表财源滚滚。啊，煮好哈，好、哦，这个、斋水煮好了，移到厝内底哈，把它移到家里面的东南方哈、哦嗯。因为2026年下半年度最大的财位哈，啊、哦，就是伫东南方，嗯、啊，你底下个坑2点钟固以上，可以自然家己自然冷却了，你个蒸管啊保存起来安尼。嗯，
1: 这是午时水哈。对端午节的50水，
0: 而且50水哦，这管是算斋水哦，吼，啊，你袂当啉哦，莫啉哦，纯粹是用来摆地下，这个做风水的都对啊，嗯，
1: 对啊。
0: 嗯，好好，这个是放风水的哈。啊，那古年的呢？有人讲，哎、欸，啊，我古年的五时水甲今嘛个坑的哈，来，你会当直接甲它倒掉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不，你得该压灰压球啊，哈、嗯，代表哈水来生木，生生不息。
1: 就刚刚过年其实那种所谓的发财水嘛，啊，发财水你可以给你新年古，你得讲啊，古年古的发财水不要了，你是赶快嘛，就浇一浇嘛，把邻家附近的植物浇一浇哈、欸。啊，反正因为同学们发。发财水顶管的包装拢是卡，哇、哦，很丰富、哦、很亮丽。啊，你讲讲哇，该撇掉，好像是把财丢掉。那这个时候真简单哦，发财水通常拢是保特瓶嘛，你把保特瓶哦，把这个外面贴纸给它撕开啊，然后那个贴纸就把它丢掉啊，保特瓶另外把它分掉，这样就好啦。哎呀，午时水嘛是赶快，你的浇浇花啦，泼泼水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嗯嗯，好哦。

0: 其实肉粽真哦，除了吃肉粽以外，应景的食品除了粽子之外，这大概都知嘛。还有一种叫做五黄，五黄要吃一下。
1: 什么五黄？
0: 五黄哈，
1: 五种黄色。
0: 过去哦，即这类传统就是所在拢食五黄，是五种黄色的食物。第一，咱头头讲的雄黄酒，有雄黄酒安尼汁一嘴啊，啊，再来就是黄鱼。黄瓜，还有鸭蛋啊，咸鸭蛋的蛋黄，吼、哦，啊，還有这个鳝鱼，吼、哦，因为这个中医吼认为讲，这个食物在这个热天会有滋补、解毒的功效，而且高炸啦，
1: 就蛋黄大家嘛在吃呢，吼、哦。就是黄五种黄的
0: 五黄就对了、
1: 啊、黄色的
0: 高炸哈
1: 高炸鳝鱼啦哈
0: 鳝鱼
1: 蛋黄啦
0: 蛋黄
1: 阿哥、啊、
0: 熊黄酒黄瓜
1: 黄瓜又不黄
0: 黄鱼
1: 黄鱼有黄黄瓜不黄啊
0: 有黄就好。

0: 台湾的这个水果呢，真的是闻名全球啊！尤其是芒果哦，这芒果咱点了点五公鬼哦，真的是很多外国人到台湾来哦，今嘛都是芒果的季节，吃到咱台湾的芒果哦，够高价啦，而且还算很便宜哦。对外国来讲，我讲日本、韩国他们吃不到新鲜的芒果，可能很少了，要不然就很贵很贵。好，新鲜的很贵很贵啊，所以哦，因公因啊，讲芒果通常都是只能吃罐头的哦，所以来跟咱台湾最近这芒果季节哦，到处都在卖芒果，规箱规箱规浪规浪啊嘞，哦，一浪才偌济钱，几百块啊，因公那还小哦，而且又好吃哦，真正个好食个甜哦。好来吼，来咱台湾要吃芒果吼，真的是说都没有问题啦，只是吼会碰到一个难题，就是有选择障碍哈。芒果有足侪种诶吼，像咱讲爱文芒果，哦，啊即个捧个酸对不？哦，啊个有像古兰巴酸，啊个有啥足侪种诶啦吼，有那个黄色的长长的，较大粒，哈较大粒有，敢那木瓜呀。那种的肉我感觉 QQ 我较爱吃那种的呢，我反而喜欢吃那种啊，但是一般来讲长得像苹果这样红红的啊，不说很大粒的、哦、这种好像就是爱文、哦、好像很多人都、感觉说、爱文的爱文的不错、哦、最近有人在那个法国、哦、我跟你说法国真的什么都贵，法国的超市看到竟然有卖我们台湾的爱文芒果，嗯，所以我跟听众朋友讲啊，水果哦，你看咱的品质真好哦，即马拢卖日本啦、啊，卖欧洲啦、啊，卖杜拜啦、啊，卖阿联酋啊，这些啦吼，真正的哦，即个最近有人在咧讲讲哦，咱的设计是不是应该吼、哦，即啊来卖中国，卖中国吼、哦，中国的卖较济，卖较济咱的设计，那有人就讲中国的设计吼，一斤才十块啊，你卖去啊，你敢卖好哦？因家己也冇设计啊吼，很便宜啊吼、哦。好来，有人在法国的超市看到咱台湾的爱文芒果。惊死人嘞！一粒偌济，互你要，互你要，互你要，一粒哦，爱文芒果，
1: 台币吗？
0: 台币，嘿。
1: 哦，一千块吧。
0: 嗯，你够高呢，真正呢、嗯，一粒一共一颗哦，嗯，合台币1180块，嗯，对吧？一粒哦，爱文哈、哦，爱文的呀啊，跟他好这爱文的芒果都不会很大颗嘛、嗯，在法国竟然一颗要。1180，将近1200的对，所以哦，这朋友在法国看到了当然是买不下了哈。回来了吼，伊讲回来了我的迄个狠狠的买了吼，好10几颗的爱文芒果，一口气就给他吼吞掉了3颗吼，一口气伊讲算算的，这3粒我那底法国加大概3-4千啊。

0: 不是因为这个芒果啦，所以这么还会那么贵，但就是合理的。你要空运又要冷藏，哎，还又要利润，有的没的。
1: 但是，重点就是讲，他卖这个价格就是，这是咱咧看啦，哈，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啦，第一，你要当然哦，当然可能也是算是不便宜，但是嘛是会人会买啦，哦，
0: 一定会有人买，不然那谁要进口啊？
1: 要不然你这个价格，那对啊，他进
0: 谁要进呢？就是有消费者啊。
1: 所以我就是有那个韩国人，也有日本人哈，一抵咱台湾嘛，哈，在我们台湾，一共哦，每到这个芒果季节哦，一共每一年到芒果季节，他都会寄一，有时候寄一箱，有时候寄两箱，芒果登记给因爸爸妈妈。一共哦，我因妈妈就爱吃迄个咱台湾的芒果，一共有够好吃的哈。啊，每一年都寄，一共哦，我寄回去哈，寄加登的给因妈妈，一共妈你爱吃，今嘛在台湾的酸呀，这个又季节又到了，我就寄一箱给你。因妈妈哦，接到的时阵拍开一看，看了。一箱的那种爱文芒果，伊讲哦，伊妈妈是很欢喜的，但是伊讲哦，哎呦，女儿啊，你这种，你还寄空运寄这个哈、芒果给我，伊讲这很贵呢，哦，伊讲妈，这很贵呢，哎呦，你干嘛花这个钱？伊讲妈，我在台湾这边买不贵哈。是空运的钱比较贵，好，伊讲安尼哦，哎呦，啊你何必得个安尼啦吼？伊讲不贵，我在台湾买一箱也才吼几百块而已啊，吼是等到加等的空运的钱比山羊本身的钱更加贵。伊讲，但是家家种种的吼，伊个妈妈，伊妈妈讲哇，那你了这何必开这个钱？然后阿姨跟妈妈说，这样我总共一箱寄回来连空运的钱，一箱两千几块代票，两千多块，这样吼。他妈妈说，哈，那这样会好空运回来也会好，在那里不可能，两千几块代表不可能，那含空运的钱省了两千多块，你要买那一箱，他说还买不到，根本买不到，他说这样会好啦。

0: 哎，难度
1: 难度。可是台湾的水果怎么自己可以寄去？嗯、不行啊。嗯，
0: 可以啊，他就直接寄、啊、
1: 没有啦，就是、欸、我查说。你哪不是说水果商进口、嗯、你自己要寄、嗯、寄水果去日本、嗯、水果进合法进入日韩、嗯、台湾挂官方指定检疫进行真的、嗯、不能啊，但是你不能自己寄啦、嗯、你要透过具备外销资格的跨境电商水果卖、嗯、每当你自己去菜市买、嗯、不行哦、喔、这两种不用这、嗯、这个我们要更正啊，但是你不能够自己去菜市场买、嗯、啊我宝宝啊可以有这个是不行的哦、喔嗯、这个是不行的哎、喔嗯欸、对，因为这个资讯还是要更正一下、嗯、因为只要但是你没寄会当，但是你要有、
0: 啊、对啦，所以我们刚刚没有讲说他是怎么寄啦，我只是说他就是他都是会、嗯、他都会寄给他妈妈啦，啊至于他怎么寄我们也不去了解那么多、嗯啊、可能你如果自己要寄是就是不行，
1: 当然啦、啊、对啦、
0: 啊、你如果到过水果行还是说你去水果行问、
1: 啊、有一些代理商或是什么、啊、为什么、嗯、
0: 对啊、哦、好来、哦、不这没有什么错误不错误正不正确、哦、的确这就是有人就是说他每一年、哦啊、至于他怎么记那是他的事我那么多、哦

0: 古井水今麦来讲是较困难啦，吼。但是呢，的确，今嘛有的人嘛是艺术艺术啊，哈，五十岁就
1: 接，而且就是你去买一瓶这个
0: 矿泉水，
1: 矿泉水哈、啊，然后在太阳底下晒一下、就可以了，哎呀、啊，意思意思啦。
0: 好了，好，真的没有，就是自来水也用了哈。有的人是兴致来弄一弄，他其实他不一定也放那么久。

0: 的 JZ 加这 Alicia Keys Keys 哦，唱的啊 Empire State 的时候，美国的这个纽约的摩天大楼哈，帝国大厦啊，想要跟他们放这条歌呢哦，因为今天呢纽约市哈 New York City 哈陷入了疯狂哦，超过一百万的这个球迷哈涌入了这个曼哈顿的下城哈，曼哈顿的downtown哈，参加今年哈 NBA 总冠军纽约尼克队哈暌违53年的NBA 封王大游行，所以今天也曼哈顿整个封街游行哦，庆祝纽约尼克队哈暌违半世纪还要多拿到 NBA 的总冠军哦。啊，包括我想要放这条，就是今天这个歌手哦，阿里西亚靠阿里西亚 Kiss 哦，也有到现场去唱这条歌。这条歌其实就很代表着纽约嘛哈，它扎吉是那个法兰克辛纳区的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哦。这个是这个战后婴儿潮对于纽约这个城市的这个印象。阿里两公千禧年千禧世代对于纽约的这个印象的是这条歌哈 ，Empire State of Mind 哦。所以今天给不管是哈中生代、新生代哈，还是讲上一次见证纽约夺冠的这一些战后婴儿潮，今天给侬齐聚在这个纽约的下城曼哈顿哦，庆祝纽约尼克队封王大游行哦。
1: 好嘞。那2026年的世足赛啊，今天6月19号，我们再来看看呢哈。目前哈，这个今天呐哈，以今天来共这个增加的这个比赛哈，成绩好，今天就是有瑞士对上波赫哈，波赫这个名字哈的，好，他第一次出场是跟加拿大嘛，加拿大跟波赫，
0: 对啊，
1: 未来是1-1哈，那今天是瑞士对上波赫哈，啊，瑞士4-1哈，所以瑞士啊，这个也领先的这个赢球，再来也是今天的加拿大对上卡达，
0: 对啊，加拿大赢个底的这个自己的主场，因为这一次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联合三国主办嘛，所以加拿大是自己主场出赛的对啊。
1: 卡达进前一对上瑞士是1-1踢和嘛哈，那今天是卡达又对上加拿大，结果是加拿大6-0领先，
0: 哦，6-0血洗哈，
1: 对，
0: 血洗
1: 厉害哦，再来哈，那来看还有哪一对呢？就已经有踢的哈，今嘛，
0: 今嘛跟你比的就是墨西哥加这个韩国，
1: 哦，对，哦，
0: 啊，墨西哥现在1-0领先哦，
1: 墨西哥哈1-0还阿哥在进行当中，
0: 对，还在踢的，
1: 还在踢，还没有结束哈。
0: 墨西哥上一场赢，不是，加南韩上一场赢呢，哦，
1: 赢，他是赢哪一队啊？南韩，好，南韩是第哪一组啊？哦，哪一组
0: ？A 组
1: ，A 组哦 ，A 组哦。南韩是在 A 组哦，A 组我看看哈，南韩在 A 组的话，墨西哥，南韩没看到啊，哦有，哦，南韩对上捷克的时阵是2-1领先呢。
0: 赢啦，赢啦，那就
1: 对啊，都领先啦，就是南韩对捷克，
0: 赢2-1，第一场2-1压捷克。
1: 啊，今嘛，目前那个咧进行啊，是南韩对上墨西哥，但是目前是墨西哥领先，暂时哈。那接下来呢，可能那南韩还会第三场会对上那个海美啊，25号一刚
0: 南非啊，
1: 会对上南非。
0: A 组的这四队嘛，
1: 对，哦，
0: 4-2，
1: 哎呦，哦，所以说南韩目前是赢一场啦，哦，他是赢一场哦。是赢了捷克，好，赢了捷克啊！现在在进行，现在是在跟墨西哥比哈，
0: 对啊，
1: 还没有结果，对啊，这快给结束
0: 预赛第二轮啊，第一轮的南韩就赢海第二轮，
1: 然后接下来25号一刚还要在南韩还要再对上南非，
0: 对啊，
1: 好，
0: 每一队在这个初赛都会有四支队伍啊，每一队都会。踢三场，三轮啊，一二三，三轮这样子。
1: 对，好，好，好。

0: 然后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这个护理元素哦，
2: 嗯，
1: 我本在脾气真歹，
2: 嘿，
1: 啊，我食护理元素了哦，规个脾气拢改呀。
2: 假的，
1: 护理元素袂歹，
2: 嗯，护理元素袂歹哈，
1: 爱困哦，嗯，佮加减困的。
3: 食护理元素，我头发哦，差不多一个月就安尼一改，啊，即个他妈两个月，然后无法白头发出来哦，是那个护理元素的关系吧？
0: 吼吼，你看，咱护理元素吼，本来讲食了好困以外，哎，你看。这咱一个第一个大哥，脾气本来就歹。
2: 十倍呢？
0: 哎呀，脾气歹啊，困无好，当然脾气歹啊。
2: 哎，一个怎会家己脾气无好呢？
0: 吼，无是可能较早唔知，食了较早讲哇，
2: 搞不好是某甲讲。
0: 原来你较早脾气，我脾气就歹吼。
2: 是老高，
0: 有可能，有可能。
2: 哎，你起码变较温柔哦，较早无讲哦，你可能是食老啊。
0: 脾气的啦，
2: 某会甲讲，嗯，出去讲讲会食老，真正脾气会改哦。阮翁就是安尼，
0: 对对对。
2: 哦，结果因翁讲我是食护理元素了，食感觉脾气较好，啊无较早咧存咧炸药的，食了炸药跌了要崩起来。
0: 因为脾气歹的人唔知家己脾气歹啊。
2: 嗯，
0: 对不？伊感觉我正常，我是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而已。但是边仔人看起来，你就是脾气无好嘛，一定食了啊有改进啊，边仔人感受到，哦啊，我呀，你太卡早了，讲话拢用累吼，啊，起码讲话拢轻声细语，情绪稳定哦。
2: 靠，困过连脾气都变好吼，这我就跟你讲，所以人食了这护理元素爱食啊。第二个姐姐伊是讲食护理元素了，伊讲
0: 他们变哦。
2: 我较早定定爱捏头毛咧，
0: 嗯，
2: 吼，我较早两礼拜爱补捏一下，都爱补一下吼，啊，无得啊，吼，有当时啊，那片段无用咧，安尼一扎一大扎足歹看的吼，嗯啊，最近奈干嘛干那较无安尼吼，吼，食护理元素呢，好困意外，干咪是迄个原因？伊讲啊，无我都无安怎，无做其他的代志啊，我到即阵啊是为了要食好困，食护理元素，奈感觉干那好像真的。白头发好像也有改变哦，吼。
0: 这样，所以讲绿豆青春嘛，人讲讲护理元素，人讲啊够料好，对绿豆青春，脾气个变成笑脸，那叫温柔。哦，阿塔摩吼，阿咩逆嘛吼，生乌塔摩出来，哇，真的是新吉拉的奈哦，真是太神奇了。
2: 而且有感觉讲，有一挂那个发出来吼，新发出来拢小花呢，哦，噗噗啊，不像以前这样嘛，根根白吼，现在有一点吼，有一些。一半鸡，一半鸡哈，好像有一点黑灰灰
0: 哦，哎，
2: 黑灰黑灰黑灰啦，灰黑啦，拢会晒啦，吼，这个是我食护理元素的关系，啊，是因为好困了，他们都会安尼哦，都可能都有关系哈，睡眠还真的是哈，这个所有的健康的元素哦，这睡眠哦，睡得好很重要，
0: 对，脾气好啊，对身体好嘛，啊，有人口气嘛，
2: 对对对，
0: 嘴巴有张下你他口臭，其实跟你睡眠不好也有关系。
2: 然后气色变好，肤色变好，
0: 对
2: 哎呦，
0: 啊皮肤变白，
2: 啊对，无较少年那会使，啊都无怪出去，我食护理元素了，那奇怪，家己都无感觉啊，无特别去注意遐济，拢出去人讲，猫咪人啊，哦，你最近较水哦，猫咪人啊，你最近较少年哦，猫咪人啊，你最近看起来较有笑容哦，那你都会听到这些话，已经多久了，没人在跟你学到这个，真的呢，这样真的是食护理元素有改变的，
0: 有吃有保养有差，来准备过护理元素，护二代，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咱护理元素一盒2000块，百二粒，指定有帮买，去指定有帮问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特惠组的有问好的，有机会进去这两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迄、那个世界足球杯哈啊，那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哦。啊，这大家看熟悉的两大这个球王哈，就梅西跟 C 罗哈。我看有那个这媒体啦哈，媒体的这个报道竟然就触鼻也很有趣的现象。梅西三对不对？少三梅，一共要39岁了嘛？啊 ，C 罗41岁嘛？一共哦，他们的小孩大概都是从这几年来讲都是小朋友哦，小小孩的对哦，很有趣。问梅西的儿子哈，通常男生会对这个比较兴趣。问梅西的儿子说啊，你的偶像是谁？哦。梅西儿子公他的偶像是 C 罗啊 ，C 罗的儿子公好问 C 罗儿子公啊，你在足球界，你爸爸在踢足球这么有名啊，你的偶像是不是你爸爸？一公我的偶像是梅西啊，因为家里爸爸大刚在看，常常在接触，所以哎，你爸爸是多哦多么风云人物，你都干嘛讲爱的我们爸爸、啊，所以讲哦。好好笑哦、啊、所以有一次呢、哦、这个梅西的儿子、哦啊 跟爸爸、哦、去看那个踢球、哦、去踢球、啊、就是、一边就是梅西所代表的这一队、哦、这一队、啊、在跟 C 罗的那一队踢球，结果呢 C 罗那一队入球、哦哦、因为 C 罗踢进球、哦、梅西儿子一直鼓掌一直鼓掌，不然人家说、欸、要为自己的这一队加油！不过大家都笑成一团呐，哈，这就是哦，尽量就触别哈。所以你个大艺人，这么大牌的艺人、明星、偶像，哈，他们自己的小孩，哦，真的偶像不见得就是自己的爸爸哦，或者是妈妈哦。

0: 对，法兰克辛纳区哈 ，New York New York 哈，这条是战后婴儿潮对纽约的这种哈繁华的这种印象哦，都是这条跨 New York New York。
1: 好，咱台湾因为已经进入高啊超高龄社会啊哈，所以呢财产怎么分，老后谁来照顾？企业如何接班、哦、已经变成很多家庭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的课题了、哦、其实有人说、哦、我们台湾、哦、就今年、哦、光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哦、那个遗产税、哦、竟然收多少你知道吗？已经收了好多，好像说有700多亿了、哦嗯哦、真的、哦，去年呐、啊、哈，咱是讲目前呐、啊、哈，这就是今年大概就已经遗产税到现在已经收了700多亿哦哈。啊，古尼来讲，以咱台湾去年一年遗产税的总额已经收到1兆3200多亿哈，惊死人哈。所以今嘛，因为超高龄社会嘛，所以讲，这个大继承潮，哦，今嘛这个名称叫做大继承潮来袭，哦，今嘛房市也迎来继承移转的浪潮哦。人讲哦，其实你最近你有看的厝哪有移转了？有，刚才有买卖还是这个移转的对啦，三间内底哈，三间。移转哈，就是讲啊，这个产权的移转登记哈，三间内底有一间都是继承的，哦、嗯，三间内底有一间就是来自继承哈。好嘞，所以专家伫咧建议讲，有六大策略来因应的资产规划的需求哈，资产哈。假使人呢，一年咱台湾遗产税扣一条3200多亿哈，今年大概会破，会破纪录啊。
0: 民众怎么算、嗯？最后政府还是那个最大的赢家、嗯、赢家啦。嗯、
1: 好嘞，好、哦。嗯。今嘛高龄化、少子化，啊个重组家庭增加，重组哈、嗯哦，重组家庭，嗯，哦，就是讲可能再婚的安尼哈，就是再婚的重组家庭个增加，啊个长照压力升高哈、哦嗯，所以呢，人讲人一定要有中活计划哈，中活、嗯嗯、哦，就是讲这个到最后的人生，好、嗯哦，人生的地俗规划哈，这真的有六大战略哦、嗯，六大战略涵盖的资产的传承、债、嗯、务的保全、事业的接班关系覆盖。老后安养跟尊严善终、哦嗯、好来这个真的是超重要的课题、哦嗯、好来好、这个其他的我们就不详说了啦，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个继承的规划，因为每个家庭每个人或者是资产的这个布置有很多，这个我们不详说。倒是呢，这个日本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呢，这个真的是有人说高市早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上任以来真的有很多、嗯、做很多事情，真的都是有人觉得他说哦，他真的是一个女汉子這樣、嗯、女汉子，有人说他就跟他是当年英国的柴契尔夫人这样子、嗯啊、真的是个女汉子呢、哦啊、然后就这样、嗯哦、走冲冲冲好像整天都大家在小看他最近、哦那個、去参加那个 G7、哦嗯啊、就、啊、动作就很快啊，好像大家都一直在烧脑在想说、要怎么、哦、来那个、哦、很多都是、哦、在他的大脑里面都有很多要为日本哈，这好，但是这个一切都是为日本呐、啊、哈，要怎么做也怎么做。从你最近一场嘛 G7，他就跟欧洲这些国家哦，也这些强国谈的，就是说要怎样在这种矿产的合作哈。好，譬如就是讲稀土不要依赖单一国家哦，这当然呢听得怎样哈？那这个未来大家要怎么合作哈？要怎么样去这个不依赖单一国家哈？啊，这好可能有的需要资源，有的需要技术，有的需要好什么？这种哎，变成讲要组一个合作联盟的对啦。好啊，未来就是讲万不利那迄个国家哈，你也怎样稀土上这的中国。好，伊那个底下咧支支歪歪的时阵，那我们大家有时候大 我们几个国家我们合作起来我们可以生产、哦啊、或者是你拥有的数量、啊、有时候如果这个国家都的困难的时候、哦可以配合、哦、就等于跟他说我可以卖给你这样、哦、就组一个、哦、同盟的就对了、哦啊、所以很多事情啦很多事情看得出来一起急着很急着要去处理很多很多的日本这个、欸、目前的是说一上任掉 所改变的 所要改变的这个日本面临的问题。

0: 但是我今仔日要讲的吼。好嘞，哦，日本哦，欸，金马公高市早苗哦，跟这个日本的皇室哦，好嘞，有一件事情哦，欸，引起日本的皇室哦，欸，这个目前的德仁天皇哦，是不爽哦。前几天这个德仁竟然出来恭维西尊，他这个其实他在恭维的西尊是剑指，就是剑指，虽然他的说政治啦，皇室的继承的问题不是政治，意思就是说，不需要政治干扰，政治的因素来做干扰，这样，啊，其实德仁，他说德仁其实一直都很低调的人，为什么他会讲这一段话，
1: 为什么
0: 针对就是高市早苗，哎，哦。

0: 其实哈，大家所知哈，高市早苗已经嘛，伊这个执政哈，执政党他是属于比较极右派的对啦哈。啊，极右派应该讲起来都是也就是比较传统保守啦哈，传统保守派哈。所以哈，意思就是讲现在日本的皇室的继承的问题。有可能齁，有可能的是说可能现在皇室会有那个修宪齁，修宪齁，可能是他们的皇室宪法还是什么齁，就是因为目前的天皇他只有生女儿，只有一个女儿，嘿。嗯。啊，女儿，所以说他们过去呢齁，日本皇室概念哈，一直以来继承哈都是男性哈为继承人哈，但是德仁天皇他并没有生儿子，但是他的弟弟有生儿子哈，好来，所以今嘛继承的变成功，有人说啊，你那照传统来讲，他们认为说那就是要男丁来继承哈，男性为继承人，但是德仁天皇认为。我虽然只有生女儿 ，but 我的女儿哈，那边他讲的等于你可能要去改一些他们的王室的一些哈继承法的对啦哈，哎呦，可能伊就是怕生背后因女儿哈来继承，那女儿继承就变成啊、哦、日本会出现女皇安内的对啦哈，好来，那高市早苗以收秀为极右派，他是不赞同啊，那呢？哦，他是不赞同哎，所以讲哦，他们坚定的认为应该，皇室的继承者还是要男的，好、哦，还是要男的啊。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德仁天皇的弟弟好像是叫什么什么
1: 秋小公，
0: 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哈、哦。听讲，迄阵啊，为着要生一个吼，哦，要拼一个查甫的吼，哦，那真的是不简单哦，吃尽各种苦头啊，终于又生一个吼查甫出来。好、哦，这个邱小公吼、哦，他儿子吼、哦，那安尼教讲，只有目前王室男丁，就只有好、哦、这个天皇的弟弟，他有一个儿子哈、哦。但是，但是这两个人哈。哦问题的产生在哪里？有的人不能接受女皇啦，哦，就女性继承。但是如果以这两个人来比较，哈，日本民众是倾向 OK， 他们接受女性继承皇位，哈，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弟的这个儿子哦，邱小公的儿子，哈，还讲个半天，人讲，怕怕啦，哦，怕怕。你准那好，可能用尽各种的办法，你要生一个儿子哈。伊是讲，哎呀，阿兄无生后生呢，伊干那一个查某囝，干翁你呢，都安尼生一个查某囝呢。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拼一下哈。哦，伊嘛弟弟本来都两个女儿啊，就是要拼一个男丁哦。所以讲，他我曾经看过讲，伊这个邱小公哈，就是德仁天皇的弟弟跟弟媳，为了要拼生一个儿子哈，哦，那个不简单哈，真正不简单。可是终于还是让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问题后来呢，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先哦，哇，这个儿子呢，哦，被塑造成哦，就优秀的啦，就聪明的。啦，读册的学校都学霸啦，

0: 反正就是说从小就往那个要让他来继承啦，反正就有希望，所以就要去更改嘛，就要更改哦，哥哥的哥哥只有女儿不行，那就是那当然就是接下来就是我的儿子继承，所以说把他塑造也当然有很好的训练什么什么，但是后来有意无意慢慢长大慢慢长大，人家说谎言还是会被戳破，过去塑造成他是学霸很聪明成绩也很好，那个都是假的，其实这个儿子是人家说到尾好像到有一次在经过几次他就是说接受访问的时候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其实那都有按表操课的，但是按表操课有当时他也是会出错，或者是说你如果临时给他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所答出来的答案里里落落，人家就发现说这个怪怪呢，吼，这个怪怪呢，这个小王子怪怪的，就发现他不是很聪慧啦，简单讲。那为什么会说啊，他是学霸又是什么？后来又更加去用发现说，其实那都是可能是妈妈或者是父母哈，把他塑造出来的假象，比如说考试成绩是代考的，或者是说就是假的假的哦，这买单去走对不对？反正就这样子。所以有人讲讲，反正你哪讲人讲科举啦哈，满分是1000分啦哈，满分是1000分啦。好，这个优人啦哈，这个优人哈啊，就是这个小王子的对，他只1000分，他满分只考了20分啊，那你就知呀。啊，有人安尼讲笑诶，啊，但是也是真的，说满分1000分，他考20分啊，这样你看看啊，有好多科都是吃鸭蛋，吃鸭蛋啊，怎么这样？以前小的时候不是说他都是学霸吗？学业成绩的每一科都是满分满分的哈，所以这个谎言就被戳破了哈，所以有人就不认同。那加上这个德仁亲王这个女儿爱子嘛哈，有人说他应对得体，而且各方面来讲真的是优秀，只差在说她是一个女生，所以呢，因为日本的民众大概有将近70%的人是认同哦，是赞同说没有，那就让这个爱子就是女性女生来这个继承王位。但是呢，现在就是日本的首相呢这个高市长他竟然是推翻，他不认同啊，他所属的他所属的政党跟派系又属于比较极右派哈，他们认为说传统男性就是男性哈，很坚持这一点的对啊哈，所以说那个德仁天皇现在日本天皇那一天才会在谈话当中，好像他刚好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在谈话当中他自己突然去爆出这段话他说王位的继承其实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因素的干扰，
1: 他应该不是对高市讲的吧，他应该是对民众讲的吧，因为对高市就维持现有的制度啊，也不是说要去修宪啊，是日本民众说希望说有所谓的女皇的诞生 啊，但是高市自民党本来尤其这高市就是极右派的嘛，自民党本来就是比较保皇派的，他们不会去动这个啦，很不会啦，高市连去日本传统过去日本首相有什么这类相扑如果拿到冠军的话日本首相要上去颁奖，但是日本的相扑那个打个仗相扑来的有围一个圈圈嘛，那个过去首相都要进去里面那个圈圈里面相扑圈圈里面颁奖给得冠军的那个相扑选手，但是因为过去日本自古以来的首相全部都是男性，所以都进去颁奖都没有关系，但是自从高市成为日本第一个女首相之后，那时候当选的时候当得了贡啊，因为对相扑日本相扑界来讲，女性是不洁之物啦，但不是说女性不洁，是因为女生可能有生理期会产生不洁之物，所以女性不能够进入那个相扑的那个圈圈里面。自古以来有相扑以来都是这样子，所以高市长们就很烦恼啦，说啊，你若说未来真的你真的这修行的时候，你还是要去颁这个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你要破坏这个规矩嘛？最后高市长们还是跟传统做一个，不要说妥协，做一个和解就对了。他好像没有进入那个 个相扑的圈圈里面啊，另外找一个地方颁奖给这个历这个相扑力士，所以他不会去动这个，他连这个都、嗯、都遵守了，他当然是不会去、
0: 啊。因为现在有可能他就是目前的皇室就倾向是由爱子来继啊来继承，
1: 不行啦、
0: 啊啊，
1: 因为这个、欸、这个皇室典范、嗯，这个你哪被修？你要
0: 而且
1: 如果你要改掉说让女性也可以继承、嗯，要修宪、嗯，因为日本有所谓的一个皇室典范嘛，起码不是讲我天皇指定谁？没有没有，就是
0: 万岁。所以他可能他就是反对修宪来改变这种继承法的丢啦。那日本的民众其实是支持的，
1: 对啊，所以
0: 啊就是安内
1: 哈，所以应该这股起码天皇应该是对民众讲的、嗯，不是对高氏讲、嗯。高氏是要维持目前日本皇室的这个、嗯、这个男传给男性的传统，他不是要去变动法律啊，他是可能他可能是对民众讲说啊，皇室就是有自己皇室的规矩、嗯，不要用政治来去干扰。
0: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哈，这样子的如果呢啊。按照公维持哈、哦、这个父系哈、哦、男性子嗣继承皇位的 啊,、嗯、啊皇位的话，那就是会变成现在天皇的弟弟哈、哦、邱小公的儿子哈。
1: 对啊对 啊,
0: 啊。但是日本民众又知道这个儿子其实是不怎么好、哦、不怎么 OK 不怎么聪明的丢，所以认为公哎、欸、他们是觉得说
1: 对啊，
0: 如果透过修法来让啊女性继承、啊、日本民众是支持的。
1: 是对民众喊话的啦、嗯嗯，不是对高氏。高氏是捍卫传给男生、嗯，就是捍卫传统。右翼就是捍卫传统的、
0: 嗯。目前呢、啊，目前的日本哈、啊、也、啊、根据日本的传统哈、啊，他们的这个皇位哈、啊，只能够以男性子嗣、
1: 啊、
0: 子嗣来继承、
1: 啊、万世姓。
0: 那如果变成功，现在的天皇。哦、他自己没有生儿子，那真、哦、如果照原本的那个男性只能男性继承，那真的就是弟弟的儿子继承
1: 了。我们先讲这个啦、嗯哦、这个如果现在的天皇、嗯、假设啦，假设、哦嗯、他发生突然发生一个意外，当然、哦嗯、那其实第一继承顺位不是文人、欸、是他弟弟、欸嗯、
0: 他弟弟啊，对啊，
1: 是先邱小公、
0: 欸、对，
1: 然后再是还是邱小公的儿子、欸、有人啊，
0: 我看看目前排名前三的继承人分别的
1: 邱小公啊，
0: 邱小公嘛，
1: 再来才是
0: 天皇的弟弟嘛，啊，再来是幽人亲王，叫亲王啊，不是叫他们不叫王子哈。好，刚刚我讲错，说王子，好，就是邱小公的儿子，好，文人亲王的儿子哈。邱小公的是叫做文人亲王，
1: 对啊。
0: 现在的日本天皇是叫做德仁天皇，
1: 对啊，对啊。
0: 好，文德仁，好，文人。那这个文人亲王的儿子呢，就是
1: 幽人嘛，
0: 就叫幽人哈、嗯，就是幽人哈。好嘞，哦，所以高氏早苗一表态。他最近就是
1: 保皇党
0: 很明确的表态公要坚守日本的这个皇位的继承是男性继承，他表态是这样，不认可，他是不认可女性天皇的这个方案的立场啊，民众看法很两极，相对来讲这现在嗯。
1: 这类、个、高市长嘛，从头一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左派的，他没有支持同婚，他没有说什么男女平等，然后这个什么工时要平等，没有。其实你看到、哦、其实他就是一个极右派，
0: 极右派，
1: 你不要因为
0: 传统，
1: 不要因为他是第一个女性的所谓的首相，就觉得他会从这种啊站在那平权的手段，没有，他就是很标准的。为什么一给你基本呢？选举大获全胜，保守派全。不过贵体这个跑掉保守派的票全部都倒回到高市长了、嗯嗯、他就是捍卫，他就捍卫极右嘛，捍卫保守嘛，就是你贵体你不能传统的米家卖瓜叮当，我卖瓜公生命什么同志、同性结婚呐 啊然后那个天皇要由女性来继承，没这件代志，还是讲一家己嘛表示讲，我如果当选首相的话，即便那个相扑冠军的话，我也不会进到那个相扑力士的那个圈圈里面去颁奖。所以，一对日本的传统是一个捍卫者，而不是一个颠覆或者是想要改变的人。
0: 嗯嗯。 好、哦、所以日本 国会呢，我、哦、我来帕森公被修法，要救这个皇室的继承、哦、危机啦、哦啊、所以说如果、
1: 比较困难啦、
0: 欸、对、啊、如果
1: 因为现在自民党
0: 修法就是 为了要给女性
1: 我在猜啦、嗯
0: 啊、如果不修就是照原来，
1: 我在猜啦、嗯、这种问题绝对不会是执政党提起来的、嗯、执政党现在是绝对稳定超级多数、嗯、过三分之二嘛，起码这种会说这种国会日本国会说这种、嗯、啊是不是要改变哦、嗯、这个女性继承那种绝对是在亚洞，日本的在野党现在没有所谓的空间，所以就提出一些很争议的东西、嗯嗯哦、尤其前两天、哦哦、我感觉日本的这些在野党的恶劣程度、哦、不会输给我们台湾的在野党、啊、怎么说呢、嗯嗯、日本有一个立宪民主党女性议员、哦、他就在批评说、哦、你看现在日本会去这边、哦、就是自卫队去当兵的、哦、他们家都是怎样啊，善假人啦、啊！哦，你无法多去跟人一般去就学大学，还是讲去高中去读册人，你才会去当兵去当自卫队、嗯，因为他要质询嘛，他要质询这个小泉进次郎，就是现在的日本的 国防部长，他就故意要讲这个踩自己日本的国军，哦嗯、嘿、哦、然后来贬低他，然后去质询这个日本的国防部长，我干嘛很恶劣？结果这句话一讲出来，我还讲被炮轰到、炮到翻掉。因为你不能再等，所以没水准嘛，是赶快，全世界都赶快了。为了抢这个话语权，什么鬼话都讲得出来。所以我干嘛日本天皇在讲，可能对国会在讲，不是对高市早苗的执政党，是对这些微博在野党在讲话的。
0: 好嘞，好。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跑，阿个护理盐是我们进广告。嗯，
0: 啊来呀、啊，来吼、哦，所以讲吼、哦，生男生女哦，咱即嘛拢无差啦，一般的家庭拢讲啊无差啦，生查甫生查某的吼、哦，你也无啊，唔是要继承哦，皇位啊吼，或者是像以前呐、啊，对不？哦啊，查甫也好，查某也好哈，哎、哦，有生得好，来啊，所以讲吼、哦，咱家己身体够健康、
1: 嗯，对啊。
0: 昨天有一个已经快要58岁，要快要60岁，几位听众朋友哈，
1: 少年家啦，
0: 将。好，唔，是啦，什么少年家，查某的啦，吼、哦，江小姐，
1: 江小姐，
0: 哎，江小姐，住伫丰原，台中丰原。伊讲吼，我是最近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
1: 哦，谢谢。
0: 伊讲伊是安怎听到咱的节目足趣味的哦，吼、好来，伊讲伊是有一天提衫去改。啊，迄个底下咧蛋要改衫吼，啊，结果那个改衫店咪就是咧听咱的节目，啊，伊就坐底下蛋，伊讲差不多20多分钟的时阵，他就最静静在那边也跟着听。回来之后，伊要找时问讲，你听这是对一台吼、哦，啊那什么节目、啊、结果、那个介绍是安尼个大力推荐，等下了开始听咱的节目、然后听超这边两三个月啊，两个月喂，食咱的钙粉，搁买咱的护理元素，
1: 碎啦！
0: 而且去买大组的，一起结束了吼，再去买吼，有买到大组的，很开心吼。江小姐，伊讲感觉你们的产品真的好像很不错呢。哎，哦，伊58岁，刚好差不多今嘛都是咧停经了，开始咧扰乱的时阵，好、感觉很不错，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哈、谢谢咱丰原的江小姐哈、
1: 不是感觉很不错、真的很不错，
0: 所以在看。等回来讲啊，听咱的直播才2个多月呢，你啊，好来感谢你分享，江小姐，谢谢你哦。
1: 得力酸乳钙粉够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V 的领先，我们休息一下，歇会儿。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5月7日，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 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点钟固然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高雄市的里林调整吼，里林的调整为七月份开始吼，七月份要正式上路吼，总共新增加十个里吼，啊，裁并七个里吼。
1: 对啊，
0: 等一下再说。
1: 哎，你好，小公 Pocket。
2: 你好，
0: 你好。
2: 你们请到 Pocket， 我请到 Pocket。
0: 直接讲得，
1: 直接讲得。直接说，嘿，请说，请说。
2: 我的护理员说，我的钙粉钙油软哦。
1: 嘿嘿。
2: 啊，我吃三天了。
0: 现在哈，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你好，嘿，哎呦，
2: 你好，
0: 嘿，
2: 我请教你一个啦，
0: 嘿，
2: 我一个查甫孙吼，啊，去学厨桌啊，
1: 你听我讲，
2: 嘿，迄个有去吼，伊烧烧啊，讲个脚床头嘿，
0: 嘿，
2: 用骨力啊，脚床头诶，骨去学
0: 皮皮，啊娘喂，
2: 啊
0: 娘，
2: 啊拢先拢袂转回啊，袂行啊，
0: 哈哈哈哈，
2: 啊我，那边啦，
0: 你啊有去看医生无？有骨科，有想处理，回来开始吃钙油、吃钙粉啦，吼。
2: 哎，医生讲，哎，现在不就爱骨头啦？
0: 你那是骨头闭起哦。哎，你哎，那医生叫你是不是爱开刀？你听医生的，吼。啊，不管有开刀无开刀，你钙粉爱吃钙油爱吃就对啊。那要较紧的，就是安尼，吼。
2: 哦。
0: 嘿，对，一定爱吃。你无开刀，有开刀拢爱吃，好不好？
2: 哦。
0: 嘿，啊，愈紧吃愈好，麦克托啊，
1: 一线哦，先不用。来一线，你被分享哦。
0: 好，
1: 一线，
0: 谢谢英雄公格，谢谢。
1: 一线，你被分。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1: 咱这听众朋友来，我算看头了接吼，伊讲食咱的钙粉广告
0: 吼，
1: 伊讲食咱的钙粉哦，都要开始才吃三天啊，他就是轻微的腹泻三天，
0: 啊，小夸拉肚子
1: 啊，但是你讲你到巴肚安怎？不，袂疼嘛，对不？
2: 都袂疼，
0: 袂疼，还袂疼，袂疼，对啊，对啊。
1: 好好好，啊，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谢谢，头脑解水鬼。
0: 哦，谢谢。
1: 所以我们讲听众朋友讲哦，足侪听众朋友讲，哎，多啊，食咱的钙粉哦，有人会啥？哎，闭结，
0: 嗯，
1: 另外赶快灌钙粉哦，
0: 嗯，
1: 有人哎，就轻微的腹泻，但是是。欸，不会不舒服？
0: 不会啊，不会啊，因为我嘛会拄到这个经营啊。有当时啊，一餐无食的时阵，你搁食的时阵，嘛是小可啊。
1: 所以我要甲大家比如讲哦，这就是食咱钙粉初期，还是讲像足久只啊，足久无食啊，才在吃钙粉的时候，迄个调整你身体体质，还会造成你体质，你让我人较热的人吼，你食钙粉就比较容易闭结啊，我卡这里卡虚寒的，会像咱这姐姐更换的，会有点拉肚子，
0: 两种情况都会有的。
1: 对，所以这就是啥？你调整咱体质的时阵，你喝转的欢迎，这拢免紧的。喝熟，
0: 没，不是伤害身体，完全不伤害身体的哦。
1: 喝熟，
0: 好，谢谢，
1: 感谢咱这姐姐分享哦。以上广告 ，B 的铃声。
0: 七月份开始吼，高雄吼，咱来讲高雄，伊的新增加十个里啊，裁并七个里，吼，裁并不是裁掉，裁并在一起安得掉吼。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1: 嗨，你好，你好，嗯，
2: 小
1: 哥
2: 啦，
0: 哎，你好，嘿，
2: 你好，我食你的钙粉钙油得掉，
0: 嗯
2: 啊，经过我是要搁食电影啊，诶。

0: 好，谢谢，好，多谢你，好，好，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有些字吼，因为吼已经人口伤济啊，吼，所以要改分这两个字吼。好啊，有当时啊，分这两个字，有当时啊，有别的字哈。如果这样子的话，把它人口以人口啦，还是以人口的哈，一个字大概要设大约在多少的人口？好，用安尼去做去做这个裁并，好，或者是增加，好增加，还是裁并？那伫这波哈，伫咧处理这个高雄市诶，这个邻里哈，诶，这个新增或裁并。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两个所在呢，所爆发出来的问题哈，还真的是很，简单讲就是抢手啦，很抢手。一个就是在高铁哈，就是讲迄个所在，迄个立刻能的高铁呀。啊，另外一个是美术馆哈，好来高铁跟美术馆，那以美术馆来讲哈，大概怎讲高雄市的美术馆是这个生活机能。目前来讲算是最好齁啊，整个的环境也是最好的一个一个地区的对啦齁，好的一个区块齁。
1: 来哎你好齁，来 Shogun Pocket， 你好
2: Shogun Pocket， 你好，
1: 嗨嗨嗨，
2: 正好姐那个卡球是刚双薄啊，
1: 有啊有啊，
2: 我那水龙
1: 因为你没有付费啊，要艾尔达才有啊，对啊，
0: 有啦，
1: 使用者付费啊，
0: 好，谢谢，
1: 要搞清楚啦，李立群的工什么台湾都转不到，
0: 对啊，
1: 但是伊无户籍啊，
0: 李立群讲迄个话，尾含中国人都改变，都改颠倒来吼，伊讲中国人嘛改颠啊，讲没有，台湾还是看得到啊，系啊。
1: 现在是使用者付费的时代啦，对啊，对啊，你被跨免费的当然看不到啦。
0: 好嘞，高雄美术馆哈，他因为这边的生活机能啦哈，跟整个的环境是相当的相当好的一个区域的对，所以伫迄个美术馆区的古山哈，古山区龙水里哈，龙水里也因为就是人口太多了，好，所以一个里太多，所以他把龙水里一分为二。好、哦、分哇，一种那边搞分开的时阵，哇，当地齁、哦、就是原本的龙水里的居民，大家就非常非常的争议齁、哦、为什么我就这样弄工啊，你这嘛龙水里啊，你不要搞分这两个里啊，原本有一个龙水里，那另外一个里要叫什么里齁、哦、每一个人都不想说它是改变的齁、哦哦、他的里名是改变的，因为大家一看龙水里知道那边就是美术馆区域的地方、啊、但是呢一定要分开，人口已经太多了，所以要分为两个里、啊、里名的争议的原因是说、啊、我改变了里名，那我可能我就人家就不知道我是住那个区块，还有很重要一点的是说学区、哦、学区、哦、学区会不会就因为、哦、我的里名、啊、这个分为两个里之后，把一个里分为两个里之后，未来孩子读书学区会变不一样，因为在美术馆那一带的学区、啊、很啊都是明星啦、哦、明星小学、明星中学、哦、所以讲一直那打电话，大家打电话，听讲打电话说明会吼，打电话，大家参加拢足热烈嘞吼，大家都想说会不会影响改变了会不会那个啊？我为什么要怎么分？要怎么分？我还是要想要留在原本的龙水里。哦，真正无好胖的对啦。你知道美术馆较早吼，买迄个轻轨，要经过那一条美术馆，吼的那一段，就是金马哥的最美的吼、哦，这个轻轨啊，这个叫什么龙猫隧道？伊从那一带的居民吼、哦，这个美术馆那一带居民也是抗议啊，不要啊，不要让你轻轨从我这边过。 经过啊，哦，所以后来哦，秦大姐后来不简单，是陈其迈上任了哈，经过了哈克服了千辛万苦，终于哈把他这个哈改变了这个方法哈，后来哦也顺利成功哈，这个起好通车啊，反而变成那个美术馆那一边的那个轻轨经过的地方是全台最美的哈轻轨龙猫隧道，足侪人拢会专工去啊拍片哈，好、哦、这个打卡哈、哦，来你好 ，Hello，
3: 小君，
0: 嘿、hey ，
1: 你好，
3: 我卡多卡电话问你的迄个啦，
0: 嗯，好，线下哈、哦，来小君扑给你好，嘿、hey, ，Hello，
3: 你家是
0: 小君扑给，小君扑给，嘿，对，这样讲，嗯，
3: 讲的，
1: 要一等能量哈，嘿，
0: 哈。
3: 该油该粉，敢咩个有？
0: 大组的哦，嘿，有啊。

0: 好，谢谢，安尼我知啊，好，多谢，谢谢，吼、
1: 哦。好，
0: 嘿嘿，我会甲你处理吼，谢谢哦，吼，好，好，好，谢谢。
2: 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你。
0: 所以吼、哦，伫这个基本高雄市为七月份开始新的里的划分吼、哦，七月份的开始呀、啊、吼、哦，就更改了吼、哦。啊，就是讲伫这个过程，这是经过一两年的这个吼、哦，还诶这个研究撮合哈、啊，啊去修改吼、哦，哪个地方要并为啊哪一个里啊，或者是分开里哈、哦、啊，重新定里名安尼啊，都的上最困扰的是咱都要讲美术馆区，还有一个区叫做高铁区。高铁的呀，我就怎样干嘛讲？我伫高铁家高铁区，我就是高铁，人家知道我就是住在高铁这边。高铁南来北往，交通方便哈，生活机能又好，所以他不想要脱离高铁，有没有哈？来，你好，嗨，嗨，
1: 大哥你好，
0: 哎，你好，
1: 一直跟你问，迄个家里安心够了没？
0: 刷卡，哎，好来。
1: 家里安全够了没？

好，来，龙水里，古山龙水里要分为两个里哈。那因为这个里里基德巴加的是有重要的美术馆，好啊，所以讲我就这啊，这个龙水里的里名就很怕它被改的里名分混这两个料会不会影响？另外一个高铁哈，这高铁去高铁站来的基德巴加周围，好，它的里来的哈有因为有高铁站哈，所以当地的当到底基德巴加人，伊拢干嘛讲？如果讲高铁会对我的这个房价有加分哈，甘南公的西安呢啊，都住在美术馆也一样，他会觉得说你把我们改成两个里，那我原本盖过新的里，人都唔知道我家是伫美术馆，安尼就对啊哈，所以讲也是有一点就是有争论的西安呢，所以后来呢经过磋商研究，到尾啊终于定案，即嘛新的里哈。为七月份要开始啊，好，干脆干脆带你家的叫做哈，那的高铁站的遐的叫做哈高铁里，哦，安尼无较贵气啊，安尼大家拢知道你带你高铁呀，吼，啊来啊住在美术馆的呢，因为美术馆你是个拆迄个力，你个拆这能力嘛，吼，那干脆就分为南美术馆跟北美术馆里，安尼唔好啊，吼，你们可能都龙水里龙什么里，你讲啊，那这样我就分出去，人家不知道我住在美术馆，会影响我的房价，所以说原本的龙水里现在就分为两个里，一个叫南美术馆里，一个叫做北美术馆里，然后呢在高铁站的那一区的里呢，现在给它内定，就是这个叫做高铁里高铁里。

0: 名取名真的会影响
1: 房价啦，对啊对啊。啊，不然较贵气的，你就去，你就去成功美术馆嘛，大家知道高雄美术馆就是豪宅，豪宅区，生活机能很好。那干脆你就美术馆路买房子啊，你唔免啥物理啊，我家的门牌就是。

0: 东五路美术，东二路美术，南三街美术，南什么路？东一街、二街、三街、四街，哦、五路五街、哦，有路有街，同样的路名、哦、都有路、哦、比如说、美术南三路、啊、有美术什么、南五街、哦、对、哦、通通是围着美术美术美术，安尼大家看了怎讲？哦，你住伫呀？你住伫美术馆呀？嘿，那对啦，哦啊！但是回几家，会几家回几家哦。美术东一路、东二路、东三路啊，朋友要来吹时阵啊，没记得你是东几路，而且那边的路吼、哦、是它，因为都是美术、美术、美术哈、哦，所以我讲上简单呢，你的美术馆路一条就好啊，一条甲买落去就对啊，无咧甲人几路几路啊哈。哦但是个听众朋友讲，美术馆路不长啦，吼，迄条路无长啊。美术馆路迄段就是今嘛轻轨经过最漂亮的龙猫隧道，吼，那一个路就那一条路就叫就是美术馆路，吼。好，来谢谢，
1: 来咱看到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后来南韩跟墨西哥吼已经踢完啦吼，所以也还是一比零啊，哈，一比零就墨西哥赢球，
1: 墨西哥就最后一比零赢球，
0: 哎，连两胜啊呢，啊，那墨西哥
1: 晋级啊，
0: 晋级啊，
1: 亚能丢的要确定晋级，
0: 对，
1: 来你好，
0: 你好，
2: 小姑呢，我要找小姑呢，
0: 我就是车工，哎，
2: 啊，
0: 我就是啦，直接讲，哎，
2: 哦啊啊啊，我有他都有卡电话过，讲要甲要

0: 你好，
1: 你好 ，Pocket，
2: 来来，小棍 Pocket， 来，请说哈，加工讲，嘿嘿嘿，
1: 啊，转卡，
3: 转卡，哈。哎，你卡电话去吧，吼，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啊，来今天八丈节吼，今天端午节吼，哎，去看一下白灵尊呐，未歹，我感觉真新鲜，搁真闹热哦。哎，高阳吼出头足济吼，高阳诶，今年诶白灵尊，白灵尊还白灵尊，竟然后诶幽灵尊比赛，我拄啊看，有够趣味诶幽灵尊比赛，吼，尊顶有人咧过。船两边阿花店有人咧叫吼，敢那像咧拔河安尼都对，哦拔河安尼叫吼，啊叫，让你过袂叮当啊，就是哦花店有人甲你叫掉的吼，操，哦安尼吼，安尼看相，啊你若叫袂掉，伊一直过去，伊力较大诶时阵，你都叫袂掉啊，你就是的船的人都一直过去啊！啊，你那得较大，你个腰会掉吼，腰哦掉，伊就过袂叮当，对不对哈？这叫做腰龙船拉龙绳，拉好、哦、这个拉龙船比赛哈，腰龙船比赛哈，足趣味的，我感觉足趣味的哈、哦。好，谢谢。

0: call in 电话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好，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吼，拢卡啊0800-775599。
1: 嗨，你好。
2: 哎，你好，我拄则甲讲啊，你听无？知影无？
1: 有啦，有啦，有啦，好，谢谢，我处理好啊，好，谢谢。

0: Hello。
1: 喂，小坤。
0: 喂，
2: 你好。
1: 你听说讲迄个止水迄是160多，168哦。
0: 168银角啊，嗯。
1: 168
0: 银角。你用银角啊，嘿。
2: 嗯，一路发。
1: 滚老久啊。
0: 滚滚起来了，滚3-5分啊。
1: 哦，啊来咧，看我脸看看立起来。
0: 嗯，哎，对，哎，谢谢，哈，嗯嗯。

0: 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卫女王啊，哇！伊最近拢来台湾哈，嗯嗯，对吧？啊，伊都今仔日咱端午节嘛，伊都晒出工吼，这个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喂，你好，
1: 哈。嗯。
2: 我要
1: 甲恁
2: 叫
1: 的，
2: 你
1: 来刷卡。
0: 啊，好，刷卡哦，

0: 来，这个日本这个很有名的大卫女王叫佐藤嘛，哈。哦，伊最近拢有来台湾，伊进前拜来咱台湾的时阵哦，伊拢去食迄、那个都在北部哈，都在北部啊、他说都是去吃那个吃到饱的餐厅哈，咱台湾有真侪吃到饱的餐厅。人尾啊有人甲伊问啊，伊讲啊你吃到饱餐厅，伊讲我每天都去吃到饱餐厅。吃到尾，他說其中有一两间餐厅后来竟然拒绝让他进入消费。他吃到饱餐厅那也是这样。因为吃得很爽，但是的确，而且人家问的是，伊才无意中讲出来，不好意思，他是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哦，伊讲有一两间，哦，就是有去吃过啊，啊，伊是要过去吃，伊讲竟然拒绝，哦，让他消费哈、啊，伊今仔在咱的端午节，伊就抛出一个哈，伊顶边来要登记的时阵，好、哦。要回去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伊讲哦，伊讲那时候哦，伊讲他在飞机上吃粽子，哈，食粽。迄阵可能伊诶，咱台湾的开始要过端诶，粽子拢端午节进前就开始咧卖啊嘛，哈。啊，伊就讲人就改讲这粽子吼是这伫咱家来讲是端午节这个节庆伫咧食，伊讲很好吃安尼吼。啊，伊讲啊，但是因为伊要回去的时阵，伊飞机是套。炸的吼，无时间去买粽子吼，所以只好因为有食的粽子啊，伫台湾的是有食的粽子。要回去的时候，本来想说哦，买较济回去安尼吼，回去未使未，日本应该也不行嘛吼，粽子这种东西也不能带进去，伊讲要伫飞机订价，可是因为早班的飞机啊、这个清晨没有办法先去买肉粽吼、结果到要坐飞机的时阵，竟然在机场的桃园机场的 7-11。竟然看到咧卖肉粽啊！伊讲吼，我很开心哦。伊讲伊就甲买吼，吼买甲买落呀，吼带上飞机要吃。但是伊讲哦，有人跟他提醒说，那个粽子因为是糯米，吼，所以你不能一次吃太多啊。哦，有个交代，所以伊讲，因为就是这样。虽然我是大胃王，哈、哦，大家很担心我。伊讲，伊的进前吃到的，干嘛在涨起来时，吼、哦，巨好吃啦，哈、哦，超好吃了的，对。怕他吃太多，改讲哦，那是主秘，哈、哦，你还要控制一下，哈、哦。虽然知道你是大胃王，你可以吃很多，但是要控制一下。所以后来伊讲，吼、哦，他只有在飞机上，他只有吃七颗。伊讲我很克制，所以我跟他食七粒吼，啊食七粒肉粽当然是袂饱，所以伊讲剩的伊就是食饭碗，吃饭团来补，还有再吃面包哦，啊无饱就对啊。伊讲七月份吼。七月份、哦、他又要来台湾、哦、这一次来台湾、哦、他说他最、哦、一样会从台北台中这样下，他说他会最期待的是要到高雄、哦、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说他非常期待来高雄哦哦，伊就讲可能现在在日本嘛吼、哦，可能还是网络上哦，他有看到很多高雄的哈、哦、那个哦观光哦，好像真的不错。伊讲，但是这一次在高雄安排只有两天而已哈。伊讲我好希望可以在高雄停留五天哈。伊讲我伊这边来高雄哦，那有来的时阵哦，好他一定要。吃特吃粽子，懂吗？哦，因为一准家人，我改讲这是南部粽、北部粽，有这样哈。他在台湾吃的时候啊，他觉得说啊，南部粽哦，就台南、高雄哈，这南部粽好吃，所以他这一次啊，七月份被来西人，他非常期待。一共我希望可以在高雄停留多一点啊，因为台南又在高雄的隔壁，一共他也很想台南，想去台南哈，所以我可不可以干脆让我在南部待个五天啊？呢哈啊，这个南部的美食让我这个哈。哦，伊讲足好食啦，伊讲哦，腰瘦好吃的对，粽子。我呀，你对于大胃王来讲，你食物件吼，很多他吃的东西吼，比赛时阵足侪拢是单一的。啊，咱的肉粽你看有米饭，有肉，有什么又香吼，所以这个大概真的，若要认真食，会用食咧足侪粒的，二十粒应该无问题吧吼。
1: 对，准备金甲担心，准备金甲它容易吃吃，对他们就不是问题，会胀啊，对，会胀气啊。
0: 好，来你好，
2: 嗯，小君啊，嗯，嘿，要专门加那个富丽元素一罐我得啊。
0: 好，所以线下跟你讲吼，好来，小君，扑个来你好，
3: 你好，
0: 哎、欸、哎、欸，你好，
3: 你好啊吼，我头还卖卖出。

0: 这个前总统蔡英文哦，伊今仔端午节他也 po 了一张照片哦，这个照片是伊甲伊的狗狗哦，他抱着他的狗狗，右手抱狗狗，左手呢拿粽子。伊讲哦，今年足侪人送伊粽诶，很多人送他粽子哈、哦，为了国家的团结，伊讲北部粽、南部粽、客家粽，什么粽子我都喜欢吃。好、哦，因为大家拢会定定比较。讲诶，粽子是什么粽比较好吃？南部粽、客家粽、北部粽、哦哦、常常都有这样的。伊讲我都喜欢吃、哦嗯、
1: 自己觉得好吃。那
0: 有人送我，我嘛都喜欢，对不对？嗯、
1: 都好吃了、
0: 哦，都各有风味啊、哦欸！客家粽很好吃呢、嗯，客家粽、哦、客家粽很好吃呢、哦，谢谢、哦哦欸、但是客家粽，听众、欸、你有人讲、啊、客家粽是安那？客家粽子，嗯客家粽子哈、哦，客家粽子哦，分为两，分为客家米粽跟咸粽，我够混了没有？米粽客家米粽跟咸粽，还有客家板粽，板粽的是龟啊粽，哦，两大类哈、哦。特色的是将传统客家的草料的五花肉啦、阿大的迄个香菇啦、黑米啦、甲灵魂配料的菜脯，啊，个豆干结合炒一炒，哦，咸香浓郁的哈、哦、那个风味哈、哦，客家米粽，所以又称为油饭粽。好、哦，有人讲哦，油饭粽，哎、欸。那安尼我其实我从小吃，我从小吃的粽子就是客家粽啊，嗯，香啊。真的是很香，伊就是甲客家的迄落吼炒料的呀，吼都有菜脯啊，对吧？菜脯啦、香菇啦，吼啊甲肉啦，吼啊甲虾，虾咱都要讲一下虾米啦，吼，嗯，系啊，啊菜脯、香菇、五花肉、豆干，安尼。等下咱那客家的什么？人讲客家小炒什么？就是炒这嘛，有冇有？客家料理内底有一道，就是迄个客家小炒的吼。就是有豆干、虾米、吼、哦、啊香菇、吼、哦、啊个三珍啊肉、吼、哦，哎呀，这都、就是啊菜脯，还有菜脯灵魂配料。哦，原来我小时候吃的不是北部粽，是叫客家粽哦，嘿嘿，永远好吃啊，很香啊。在客家粽的特色的，伊的米饭是粒粒分明的，而且浓郁的油葱油肠汤哈。啊，那北部客常用的都是竹叶啊包，啊南部客的是偏好用独具香味的月桃哈、野桃叶啊、哈、野桃叶啊，哦这样包啊。我们小时候吃的北部粽是用竹叶啊，我吃的是竹叶啊包的哈、竹叶啊哈、好。啊客家各有几种粿仔粽哦，吼粿仔粽，粿仔粽就是米薄做浆，吼啊压干了后，吼啊用迄个再来米跟糯米，吼吼作为外皮，吼作为伊个外皮，啊内底嘛是包迄个炒好的香料啦，同款吼，只是它伊个米唔是一粒一粒，伊是甲再来米甲煮米甲磨做浆，吼啊浆了，吼落去迄个做外，就是咱咧食肉粽加落是米饭嘛，伊唔。是，就是，迄只个班啊，敢那有一点啊，敢那敢那粿啦，安尼啦吼，敢那存咧啊，做啥？那里挖粿，安尼一种感觉，所以叫做粿啊粽吼，哎、
1: 嗯，比较少看见、啊
0: 比较少，哎，粿啊粽，嗯，
1: 可能只有在客庄比较容易去存、欸，啊不，一般起码市面上，哦，买到客家粽，可能还要找一下，嗯、可能少部分地区，你老公啊，客家族群较侪吼、欸，就比较容易去，我就绑吼，啊不然一般东西。连锁现在连锁卖的都可能都是南部粽或北部粽比较多啦。
0: 哎、欸，唤起了我想吃那个客家粽的，迄个呢？突然呢，干妈讲哦，客家粽，今天呢，这个哎啊，所以有人讲客家粽就跟他存咧食油饭诶，哦，足胖足胖的油饭啊，用诶竹叶啊，吼、哦，哇，哦，竹叶把它包起来这样子。阿公的这客家粽，我们来听一下客家歌好了。好、哦，他又是统三国台湾客家，哦，这边好、哦，来你好，嘿 ，hello。
2: 苏金伯姐你好，
0: 嘿，
1: 哎你好，
2: 你们说的龟啊掌，我们差干瘾，我妈妈很会做。哦、你现在讲，我好想我妈妈哦，我妈妈做的很好吃。
0: 你自己学着做，没？可能想妈妈就做吃不到了，可能想妈妈，哎、欸，
2: 你也没有那个天分啊，我连煮菜我都不会煮啊。
0: 哎呦，真好命
2: 啊！
0: 哎呦，
2: 真好命啊！
0: 哎呦，啊你含班哦，你是客气讲含班呐，是还是好命呐，好呐。哎呀，啊，人个哦，好嗨呀，可能是巴肚咧枵呢，真正一直想到客家粽呢，吼。

0: 家的模哦，
1: 这条叫快乐客家模呀，
0: 模呀，不是模呀，模啦，爱讲模啦，模模啦。哎、欸，韩国对墨西哥是安怎？一共是韩国队的一个失误哦，哈。
2: On goal 啊，乌龙球
0: 啊，乌龙球，乌龙球是安怎？安怎乌龙？
2: 自己人踢进自己的球门呐、
0: 啊？啊啊，踢进自己的球门。哦，
2: 就是
0: 本来有踢进去，有踢进去就、
2: 啊、是自己人踢进去的啊，就 on goal 啊，
0: 好啊，哦，有人讲啊，这些吼，
2: 啊，他是单挑是门将啊，门将搞乌龙、
0: 啊，嗯嗯，那这样，人讲这韩国队可能回去会被韩国哦媒体好好的会给他修理修理哦，
2: 伊就是讲哦，阿爸场吼，开始的时阵哦，韩国的门将叫金城鬼吼，已经把这個对方这个球已经吼进攻球给杀落来、但是球无杀好，阿哥吼因家己的队友去弄掉，啊本来吼这守门员手中的球就落地的涂卡。那跌头卡南非队，哎呦，儿子趁你病要你命哈，就补一脚补进去哈，把这个球踢进球门哦，所以是自己人去撞到自己人，然后球掉下去啊，让对方给踢进去，所以真的是乌龙球，哎呀，这是要贡卡城啊，这韩国韩国人其实
0: 哦，好惨啊呢，这回去
2: 回去就要被这样子哦。吊开拱，要被铁拳教育，铁拳教育一下
0: 啊？为什么又说特别是他们的那个谁？特别是那个孙兴敏要，孙兴敏是因为队长吗？
2: 伊就是就唔知是不是队长啦，但是孙兴敏他就是韩国很厉害，我的听人刚刚听众朋友介绍过嘛，讲韩国即个孙兴敏即个选手一起即个吼，澳洲踢球踢到变超级巨星，很厉害、啊、就是等于就是超级主将就对了啦，可能没有表现嘛，你零比零的是表示说孙兴敏他也没有把这个球踢进球门啦、所以才会被人家诟病嘛，就像大谷翔平代表日本队参加比赛，结果哇、啊、一分都没有打回来，就会被人家说啊，大谷翔平你们就厉害点类似是这样子、所以孙兴敏的是韩国队的头牌齁，这个足球员、但是没表现，零比零就是没表现嘛。
0: 好像说、他们可能输球的就是因为这样失误啊，输球了可能心情也很不好，也很不爽啊，所以说媒体要给他们访问，可能本身韩国媒体要给他访问的时候，他们拒绝访问，拒绝被访问，所以说现在回到韩国一定去韩国的媒体来修理，
2: 未来有晋级就忘掉了啦、他还在第二场比赛而已啊，还有一场啊，晋级大家忘掉，你前面是谁啊，在比赛的时候这样以赢球变国球啦，输球你就真的被骂到翻掉、还有一场
0: 啊、对，还有一场跟他对讲，
2: 还早啦。
0: 好齁，谢谢。来齁，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谢谢。听众朋友说，他说他们家的人包粽子的叶子是用竹，客家人包粽子是用竹叶，好，但是伊讲用九江叶片最香，哈、虽然阮兜嘛算也当然算也算客家人啦，但是不纯啦，哈，一半，我拢一半一半，所以大家若讲的，我拢讲，你说我客家人，我就不会说，也不会说客家话呢，好吧，就是一半一半啦，我们家就是血统有一半，爸爸是客家人，妈妈不是，但是身为客家人的爸爸。完全不会说客家话，所以再来让我这个族群种族有一点混乱的感觉。好，我跟你讲，我较早吼粽子是，那我较早我即马安尼想起来，我较早食的粽是客家粽啦，吼，我们是用竹叶包粽子啦，吼，啊，迄、那个。那包迄个咸粽，我唔是叫肉粽，我拢讲咸粽有两种，一种叫做咸粽，一种叫做甜粽，吼。啊，那咸粽就是咱都讲的擦胖胖的呀，吼啊，用诶糯米啊这样包起来。咸粽就是用竹叶啊，而且是用那个黄色的竹叶，吼。黄色的就是迄外下，就是竹啊，甲外下干掉的那种，对，变成黄色，有没有？那做鬼的呀？我们在做那个斗笠的那种黄色的，那种 干的哈，大的竹条啊做的哈，叫包肩粽。啊，另外有一种肩粽，大家知哈，肩粽啊，肩粽就是一种用肩粉类啊，炒米炒炒的，安尼的类，安尼类沙沙沙变肩粽。啊，很多老人家喜欢吃肩粽啊，就沾个白糖，哦，沾白糖啊，冰哦冰冰哦啊，沾跟沾温热的白糖，就跟他从咱今麦咧食迄个啊，做啥迄个。迄、那个啊，做啥？什么什么粉粿啊？有哦，迄什么粿啊？哎呀，哦，菜市啊咧卖黄黄的啊，都就先安尼啦。
2: 粉粿啊，
0: 哎叫粉粿吼，就是经常的有一点啊安尼啊，冰哦冷冷吼，冰哦凉凉啊，然后要食是沾温沾白糖这样吃。哎、嗯，那经常的用迄个青的竹叶啊包，哈、哦，我印象是这样哈。好、哦，啊那咸粽都是用黄的。已经黄的那个干掉的那个竹叶，哈，诶，瓜叶啊包，哈，啊那这贵的用什么叶啊呢？芋头叶啊，好，这贵啊的哦，乌贵菜头贵哦，啊的什么香贵啊，有没有？哦，那个艾草糕啊，那个就用那个。月桃啊，南宫月桃花，好、哦，月桃花可能有人是就说那个什么，诶、欸，姜野姜花啦，哦，野姜花用野姜花的叶子哈，迄、哦、就是咧做粿时，做粿时，好、哦，迄就用迄、那个迄、那个野姜花的叶子，我们讲这月桃花野桃叶啊，用野桃叶啊，啊，很香，它的味道很香，各自不同哈、哦，所以混难咧，我的印象，好、哦，来你好。以前小时候，你看哦，小时候的生活呢，特别过年过节啦，哈，我最开心的阿嬷，我阿嬷是山顶的乌鸟子啊，好、哦，阿嬷还没有嫁的是，哦，阿嬷的娘家啦，阿嬷的娘家在底下山的嘛，应该
2: 阿嬷还没嫁。阿嬷怎么看
0: 还没结婚的时候，阴刀也阴刀的丢了。
2: 阿嬷还没嫁，你怎么看到阿嬷还没嫁？
0: 啊，就是阿嬷的外头厝啦。阿嬷的外头厝，啊，就是爱嫁来都嫁阿公了，都唔是住伫山呀啦，安尼听无？哦，嫁阿公的住平地啦，啊，未嫁以前，阴刀阴阿嬷
2: 娘家啦，
0: 阿嬷娘家是山的啦，嘿呐。啊，所以啊，阮阿嬷生得足水的啊，所以人拢讲伊是。人厝边啊，那熟识拢讲啊，恁阿妈是山顶的乌鸟子啊呢，山顶一枝花呢。哦、啊，所以迄阵过年过节吼、嗯，阿妈都拢会吼，吼、哦，迄阵囡仔侪嘛吼，阿妈就讲行，要过节啦，啊，咱来山顶挽什么粽叶啊，啊是芋头叶啊。哦，阿嬷率领哦，啊，就一群海水兵，哦、对阿嬷吼、哦、去山顶去挂啥什么芋头叶啊，要做粿吼、哦，啊，粽叶啊，万粽叶啊，要做粽诶。那我觉得那一段生活，我觉得还蛮有趣呢，真的是很有趣呢。哈、哦，啊，有当时吼哦挂挂诶，吼慢慢的叶啊，慢慢阿嬷就顺刷，安尼出去了对咧，阿嬷回娘家，顺道回娘家，哦，啊那个姨婆啊，有没有？哦，看到阿嬷带一孙，带一丁孙回来，啊，就较紧住吼、哦，啊，其实我那时候都没有印象吃什么，但是只。吃什么很简单的啦，山顶吼，他以前吃的也很朴素，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印象就是很深刻的吼，那一样东西对我来讲就是已经是很美好的食物，叫做叉头刀，那都现成都有的，他们很差的吼，用叉的吼。土豆啊，土豆很差的安尼，可能伊遐拢有种啦，有种啊，家己有采收啊，采收了吼、哦，啊，起码哦啊，带一丁来啊，就炒土豆啊，干那食一碗饭配迄块土豆，就感觉哦足满足的，所以足爱阿嬷吼，带阮去山顶挽粿叶啊、粽叶啊，先煞吼到阿嬷的娘家去食饭配土豆呵。来，你好 ，Hello，
2: 哎、欸，你好，
3: 嗯。你讲的拢对，
0: 嗯，拢对，
3: 哎，对，嗯，哇，你好棒，嗯，记性那么好，
0: 哎，我记得嘞，记得嘞，吼、哦，这个
3: 没错，
0: 什么没错啦，什么没错啦，你敢讲没错？
3: 真的，
0: 哦，没错，
3: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跟你说的一样的，我也会去采那个藏
0: 藏叶啊，干龟叶啊，嘿，哎，
3: 还有，哎，我也会去。割那个月桃花，
0: 嗯，
3: 鸡掌，阿个肉掌，阿个咸，迄个
0: 鸡掌，喂，鸡掌，好，谢谢，好、哦。

0: 韩国队竟然是乌龙球呢，这很可惜哦。韩国队门将哦，这蛮强，挡下这个南非队很多球，但是一球哈、哦，有一球南非队进攻嘛，哎跳起来哦。现在韩国守门员已经接到球，但是他跳起来接到球的时候，人是在空中，一下来的时阵，伊的队友。伫伊超前，就是下落的所在，啊，落来时拄啊弄到家己的队友，结果拿好的球就喷了出去，啊，刚好喷出去的时阵，南非队球员刚好就站在球那个球前面，就一脚顺刷就给爆入去，哇，哈哈，就变成乌龙球，啊不哦，哦，那球踢入去时阵，南韩的守门员的那个表情多痛苦啊，他刚刚就躺在地上，等下。
1: 打滚了，
0: 等你等的个啊，
1: 等心肝啦，硬心肝。
0: 因为一球已经秀了来啊，秀来不能，其实不能怪他队友了、嗯，他队友只是想把他撞开，就是刚好不小心落来，就是弄掉家己的队友、嗯，啊球喷出去。啊，得输迄几分，还真正输几分，等什么瓜呢？我看今仔这个南韩的这个守门员真的表现得很好，有好几球、哦、南非的进攻其实都很刁钻，都差一点都快进，但是一拢给挡出去，包括乌龙球之前那一球也是接得很漂亮。就是有时候足球有时候运气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嗯。
1: 对啊，这有时候
0: 哦，真的哦，很生气，难怪不想接受访问、嗯，真的气到气。啊，不，这场可能0-0嘛，嗯，那0-0结束的话，至少哎，积、分
1: 没啦，1-1啦。他如果进球就1-1
0: 没有啦。我说如果这一球没有乌龙球的话，因能对的是0-0嘛，嗯、啊0-0他们就是各拿到积分一、嗯，南韩晋级下一轮的几率就变得很大。嗯，所以现在就未定之天，未定之天。
1: 哎呀，所以人说球是圆的、啊，
0: 没错，
1: 有时候对啊，怎么滚都不知道。呵，谢谢。
0: 你的兄弟就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马上真愉快，赶快去接五十水喽，拜拜。
1: 不给人人讲巴掌，真无人咧讲巴掌，真快乐。平安呐、啊，好、哦、健康啊。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1: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2: 大家好，姐姐。
13: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黑旋风。
14: 我是马卡森哎。
15: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10: 6月20日。
12: 6月20号
15: 晚上6点半。
16: 晚上六点半。
10: 晚上六点半。
17: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8: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我们南投见。
19: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友榜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友榜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友榜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台的朋友打个平安，我是佩琳。好，你知道听众朋友有吃脏无？其实哈，从上个礼拜开始呢，啊，我就品尝过各式各样的粽子，不管是北部粽、南部粽、醒鸡呢，像这种香港港式的那种果珍粽，其实都各具特色。在过节的时候，本来都爱吃脏啦哈。我们先不讲传说部分，我最近哈，在看到这个各式各样的粽子之后，我发现，哎呦，真的有一些不一样。好，不管是一般的肉粽，还是说像鸡粽，甚至于说像这种创意粽，其实只要能吃到都是感觉很幸福。那像我有个长辈，他就非常喜欢吃这种南部粽。南部粽熊盖猪咬呢，它是用那种青色的那种梦中竹叶，然后呢通常都是水煮嘛，所以它里面有土豆香菇，甚至呢有这种三把，然后那甚至于像那种咸两银，那它那种鸭呢大部分都是半炒熟之后，然后最后归瓜咖把个后料熬呢用塞，所以呢营养师说呢，他们的热量大概是一颗啦，大概是300到500卡。那如果是北部粽的话呢，它大部分都是以爆炒为主，煮米里面呢就吸满这种卤汁，所以它就是选择粘性比较低的灯煮米，颗颗分明啊，里面有什么呢？有黑米、黑皮、红葱头、甚至辣子，来增加呢这个肉粽的鲜味。那比较有特色是什么呢？像这个粽子里面为了增加它的一个丰富的营养，所以呢它的肉大部分都是用五花肉，所以整颗粽子呢吃起来都这样干胖干胖。然后它那个粽叶呢大部分都是用那种麻爹油啊，是干的麻爹油啊，所以它在包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粽香味。那它跟那种南部粽比较不一样，它不是用沙，一起归用吹，所以它的热量一颗哦，400到600卡，比刚刚提到的这种南部粽大概是多了大概200卡左右。那不管哦是南部粽跟北部粽，一般来讲，听众朋友你今天是有吃粽哈，差不多几粒的好啦。像我在家里有吃的话呢，大概都是家人一起来分食，因为哈有时候吃粽子是这样，你当吃一颗的时候，你干嘛？哎呦，没白讲呢，啊撸夹撸刷嘴，然后就吃两颗、吃三颗，等到你吃到觉得饱的时候呢，哈，凶霸。所以佩琳在前两天有跟大家特别聊到，如果说呢，你真的想要在国际节来结账哈，你可以吃五子。那五子呢？除了粽子之外呢，还有茄子、豆子、李子跟桃子。其实这些都是当季的食物，像茄子里面有花青素，就有这种抗氧化的作用，也有膳食纤维帮助消化跟排便。那豆子的话也是膳食纤维，李子的话呢里面有花青素跟类黄酮，然后也可以对抗我们的自由基。那桃子的话是丰富的膳食纤维，一瓜呢阿哥就是它里面的钾可以帮助我们排钠。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那你吃粽的时候，现在很多的厂商都很会行销，都会跟大家讲说，哦，你一定要加什么酱，加什么酱，连那种南部跟北部的酱，吃起来都没啥感。像很多人爱吃这种南部粽都会搭配什么豆油糕，还有土豆粉，那北部粽的话都会用甜辣酱，可是我觉得现在大概都已经 mix 都已经混合了啦。那我自己是比较不爱沾酱，因为我觉得爸爸粽的时候也啊不来都有咸嘛，如果你又再加上酱的话有可能太咸了。所以你在吃完粽子之后呢，可以来一颗桃子，可以帮助大家呢把那个钠齁都是供应的盐给摆出来，因为桃子里面有钾，可以帮助大家排钠。那也希望大家过完节之后呢，身体一样是非常健康。我是佩琳，每天两点钟，拢在天天快乐，跟听众朋友来做伴。好节目，得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要跟佩琳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

今年的端午节哈，温度呢是一天比一天更为炎热。大家那些去外靠爬爬照，会觉得哇，汗如雨下，也象征着我们正式要进入夏天了。尤其在电价调高之后呢，大家如果要省电的话哈，就有一些的美感。今天看到这一篇，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哈，这是一些专家告诉大家呢，哦，如果想省电又想要省钱的话，你可以这么做啦哈，因为夏天太阳很大，气温很高，如果说呢你很想让自己呢在屋里面可以凉爽的话呢，熊盖后你就可以在窗户、墙壁、屋顶呢三个地方都把阳光给挡掉或是隔热。比如说像夏天的话呢，诶，来猜猜看，你们家的窗帘都是薄的还是厚的？微蓝宫懂得嘛是爱金薄耶，没有哦，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呢，它有一个叫能源跟冷冻空调系的一个专任副教授，他叫李奎鹏，他特别提醒大家，这么热的天，如果大家呢要把外面热气给挡住的话呢，要选厚一点的窗帘布。诶，跟我的想象真的差很多。如果在窗帘布呢，就是面对太阳照到那一边，还有一些反射涂料的话，一般来讲都是白色啦齁，那这样可以反射太阳的性能更好，这样就可以让你们家的温度降一到两度。另外呢，就是窗户外面如果能挂上竹帘或百叶窗，诶，也可以隔绝更多的热能。那第三个就是屋顶哦，因为有些人是住在顶楼，如果你的屋顶是那种斜斜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在屋顶上面涂上这种隔热漆。通常涂上那种白色隔热漆之后呢，我们的屋顶可以下降3到5度。不过如果你的屋顶是那种平的话，可能它的隔热效果就没有那么好。熊盖主要是因为平平的话灰尘量比较大，当灰尘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那种隔热漆它的效果就会打折。此外呢，家中如果真的要省电的话，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要设定在28度再加上电风扇。电风扇放在哪里吹比较凉？对，我跟你讲，冷气下面。为什么呢？因为灯灯一放在冷气卡，然后冷气吹下来之后呢，诶，我们就用循环的方式把那个冷气推到全房间或是客厅里面，这样你就会透心凉。当然更重要，你的冷气效能要好的话呢，一定要把冷气滤网来定期清洗。为什么？因为当冷气机的冷空气它遇到室温里面热空气，它会产生凝结水，那这个凝结水很容易呢就会让那个灰尘附着在我们的滤网上面。所以如果你定期有去清洗那个滤网，你都觉得哇，这滤网怎么灰尘这么多，对，这个观音。那室内的要洗，室外的也要洗，因为呢室外的话，尤其你住在这个楼顶，这个落尘量非常大，至少一年要洗一次，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冷气的效能。在即将要来的夏天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在睡前都会开一两个小时的冷气，再加上电风扇。除了这两样以外呢，还有你的床垫，要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节能？你不可能冷气开一整个晚上啊。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都卖那种草席、竹席，那比较新颖的是什么？那种凉感床垫，真的有用吗？逢甲大学他们有个纺织材料工艺研究所呢，他们一个郑国斌主任就解释，像现在比较新的是那种凉感床垫，它大部分都是用那种凉感纱做成的。那这一类材质呢，它的一个热的传导系数比较大，有吸热慢、散热快的特点，那积存在床垫跟被子里面的热量相对就比较小，所以大家会感觉比较凉一点点。那如果你是比较省钱的话呢，你可以买那种竹席或是凉席，诶，其实都没卖。不过像竹席的话，因为它是用竹片编织而成，它的凉爽性是比草席好，可用久之后你会发现它表面又开始慢慢变黑。醒机呢，当你放在那个弹簧床上面的话，人一睡下去，竹席也跟着凹陷，然后有时候会夹到头发或皮肤，哎呦喂啊，对啊，好痛啊。那我的做法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会在那个弹簧床上面呢放那种麻将席，有没有一块一块一块，然后上面再铺上竹席，诶，我发现这样的效果齁，感觉比单一的方法还要凉快一点点。然后呢你大概设定一两个小时的冷气之后，你把它关掉以后呢，五颗铃它就可以让你一整个晚上，对，就吹着电风扇，这样就可以一夜好眠到天亮。好啦，想要省钱大作战了，又要让自己今年凉凉的话，不妨可以试试看。

0: 刚兄好不时间。
1: 这个月有很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陪你歌网的年终，请赶快给他补起来了哈。事实上呢，每次打折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最近来回补，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甚至于像鱼油、雪莉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哈，打。给龙就搞组合啦齁。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佩琳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啊，佩琳。
2: 今天来了高天包那个 Monica Guest。
1: 你都当早餐吗？
2: 哎呀。
1: 呵，传统给你讲过哦。呵，刚
2: 才你好。谢谢，谢谢。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月的那个商品啊，是不是都有打八五折吗？
1: 对，但是我们有一些，如果它本身就是特优惠商品就没有了，比如说像基金、卫生纸，或是像魔法酵素，其他的话都有八五折。
3: 高纤包有吧？
1: 有。高纤包我建议你可以买大组，就是六盒，六盒的话它原本2080打完折之后变1768，就省下312块。
3: 那那个金石力钙也要，
1: 钙也有，钙的话它1980八五折就是1683，
3: 我可以用网络订就好。
1: 可以，那你如果网络订购你就勾选佩琳主持，谢谢支持，
3: 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3: 拜拜。
1: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4: 我要高纤100。
1: 好啊，你要大组的对不对？大组它是六盒，然后我们一盒里面有20包，所以总共有120包。这个月我们打85折，所以原本2080变1768。
4: 好，我请回收，谢谢，
1: 谢谢你啊。好 ，OK， 好，拜拜，
4: 拜拜。
5: 哎，贝尼小姐你好，
1: 你好。
5: 请问一下哦，你讲个快闪的那个什么高纤100哦？
1: 哦，温内喜即高维，我们在六月份年终庆打85折。
5: 是1700嘛？
1: 他如果打完折之后是1768。
5: 我要订一组呀。
1: 你有吃过我们这个高纤包吗？
5: 没有没有，我吃过你们的鱼油而已。
1: 好，那你可以吃吃看。
5: 好好 ，OK。
1: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你了。
5: 好，谢谢。
1: 好，拜拜。听众朋友真的是行啊来啦齁，知道我们的高纤包呢打85折熊盖一回，最近来回购的人很多哦。通常呢我们的高纤包是36种的谷麦精华，都给大家穿了好洗，尤其现在人齁高一下生意外，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补充不够，佩琳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我们金石100高纤包好好给补起来。尤其呢如果说你这个月呢我们买大组的话呢，它原本呢是6盒，每一盒都有20包，总共一。

0: 128，它是2080，打完八五折之后变成1768，直接为大家省下312块。所以如果你之前高纤包已经吃完的话，赶紧来补回，今麦来补吼，上盖会好啦吼，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1: 喂，你好，高纤包又有在优惠了。
0: 我们高纤包这个月打八五折，
1: 六盒
0: 原本是2080，打完折之后变1768。
1: 哦、oh, ，那我订一组六盒的。
0: 好啊，你都把它当早餐吃吗？
1: 对啊。
0: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拜拜。
1: 好，拜拜。
0: 赶快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新年快乐！我是佩林，木刚两点金龙伫咧空中个听众朋友来最伴好。当然，听众朋友任何问题，不管在节目上、新机呢，包括咱内产品，都可以打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这支免付费专线呢，诶，来跟佩林一起分享了哈。我相信很多人哈，当那些公小孩子大了之后，都很希望他们能够展翅高飞，爸爸妈妈上好是卖给白雕雕对吧吼，囡仔有囡仔的天地，啊，伊嘛有伊的才情，伊上好会当家己去发挥。可是呢，你要知道，人只要是吃五谷杂粮的话，哪有不辛苦白甜呢？如果咱食老了啊吼，如果我们辛苦白甜的时候，有人尤其是细碎会当甲咱叫狗，我觉得自己一定会觉得很窝心。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唐崇盛。就是以前很会演舞台剧，很会呢做那种政治人物扮演那位艺人唐崇盛，他的演技非常的精湛，然后呢得奖作品也连连。那当然他自己说了哈，最重要是他以前很喜欢演这个舞台剧，所以他都是从那个点点滴滴呢去磨练而来。不过最近大家好像比较少在荧光幕前看到他，那因为呢他自己长达18年都在照顾他失智的双亲，都是因爸爸妈妈拢是底啊，所以呢对他就是就要照顾他的爸爸妈妈。比如说他像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是爸爸失智的时候，他心里在想说怎么会突然这样子的呢？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失智者呢，他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他说和失智症赛跑的话，那敌人最大敌人是什么？就是时间。有时候呢他会忘记很多事情。像唐崇盛的爸爸，他是八年前就过世了。不过呢爸爸在过世之前，爸爸以前是个那个 soldier， 就是是个职业军人，所以外表很严肃。但是呢他说刚开始爸爸失智的时候呢，家人还讲说怎么可能失智？爸爸以前是很威严的耶，不可能失智啊。但有一天爸爸居然有时候会讲冷笑话，然后呢讲冷笑话之外呢，有时候就还会尿失禁。你知道对一个军人来讲呢，以前在他的印象中就爸爸什么都是一板一眼的，然后尿失禁以后呢就会觉得乱了套，生活就乱了套，然后才去给医生检查，才发现啊爸爸原来呢是这个失智症。所以唐崇盛呢从爸爸失智症到爸爸往生呢，就是陪伴他将近十年的时间。有时候他时常会在想说，为什么是我爸爸得到失智症，然后就一直在想说该怎么办呢。然后不过呢他说有时候爸爸得了失智症之后呢，反而是让他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爸爸。他说爸爸得失智症之后有时候会讲冷笑话。举例好了，有一天他就带爸爸要去回诊看医生，然后呢走在那个路上，然后就看到一台公车过去，然后那个爸爸就突然就问那个唐崇盛，为什么马路上都是公车没有母车？哦，因为母车都在家洗衣服带小孩。唐崇盛当时不晓得该如何接话，他就突然愣在那边。他就想说以前哦，因为爸爸以前是军人，他以前爸爸不会跟他按那脸消委，不会。但是呢当他爸爸失智之后，对啦，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说真的这种人他有可能那种思绪就不像我们一般正常的这么样的连贯的思绪，所以他就想说有时候会讲出一些他不晓得该怎么样去回答他的话。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其实也要感谢说让他去寻找爸爸另外一面。他说真的是失智之后让他找回他爸爸，因为他以前他爸爸很凶啊，当军人很凶，他不敢跟爸爸靠近，可是反而是在照顾爸爸的这段期间，让他去找到就其实爸爸也很可爱。然后后来呢就妈妈也失智了，真的伤脑筋。然后他说其实妈妈失智也让他觉得很心痛。为什么呢？因为通常以前如果说当爸爸很凶的时候呢，都是妈妈在中间折冲尊主的，是刚好妈妈要做那种夹心饼干，就避免亲子之间太尴尬，或者说
太决裂哈，所以当妈妈也失智的时候呢，她心里就觉得怎么办呢？然后你知道，如果一旦人失智的话呢，会有很多你是没有办法去跨越它。尤其当你把它去转换一个环境的时候，有时候失智者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会很抓狂。然后五年前哦，这个唐崇正就做了一件事，他要带妈妈去国外玩，因为他想说有爸爸那样的一个经验之后，他不希望妈妈就是失智之后又被关在家里面，所以他那时候呢就成功把那个轻度失智症的妈妈骗到冲绳去。哎呀，你知道失智症者齁，如果有时候当他要去转换环境，比如说他脱离他自己熟悉环境，他会很慌。然后他就跟妈妈说，妈妈我要带你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然后他就坐了一个多小时的飞机哦，然后就到了那个冲绳去。然后一到那个冲绳的时候，如果听众朋友曾经去过的话，你就发现哇，那边就是非常有那种日本的气息，比如说有那种三味琴啊，日本料理啊。然后不过那一次他去的时候呢，还有儿孙作伴，除了他以外还有那个就是其他就是侄子辈的。所以呢，妈妈因为从小就受到那个日本教育，所以当他到了那个有那种日本味道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他觉得好像重回小时候，其实他心里是很开心的。然后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功经验之后呢，对于唐崇盛来讲就很激励，他就讲说其实这种可能妈妈小时候的那个经验对于他那个失智是有帮助的，的确也是这样。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治疗失智症的专家都说，可能对于失智症来讲，他当下的状况他是忘记的，他现在跟你讲什么，他昨天跟你讲什么，他都马上忘记，但对他小时候的回忆他是记得很牢的。所以他讲说，如果你是失智症患者的话，你跟他一直唱歌，对，唱他小时候他年轻时候熟悉的歌曲，诶，他是有记忆的哦，他马上就活起来了。你会觉得，嗯，你到底有没有失智啊？你哪弄会记哩？哈，对，一共哈，你反而是要用这种去唤起他年轻时候的记忆，慢慢让他的生活恢复到正轨。所以唐崇盛自己就在讲，他说未来他还有一个这个很大的愿望，因为他有那个带妈妈去冲绳玩，好，这样的一个成功经验。他说未来他希望能带妈妈去北海道玩，对，北海道要坐飞机坐更久，也还好啦。现在台湾如果飞过去大概2到3小时应该就可以到了。然后呢他说也希望再去完成一次不可能的任务。那不过呢他说照顾这种失智者真的心很累，身体累以外心很累。尤其你知道在照顾这个期间呢，你哪说只有孤子而已，我跟你讲没有办法，责无旁贷，就是你都是你，嘿，啊，不过你若有那兄弟姊妹，哦，你可能就要经过很多的协调。像他说，在跟兄弟姐妹呢，这种分担照顾的工作，真的是磨合很多年，然后彼此之间呛来呛去，为什么呢？有的人就是白白白丁，谁要照顾，要不要出钱，然后到哪边住多久，他说这一些宝宝都要协调。所以他说经过这一层之后呢，就知道说家人就是家人，或许你经过很多的一些不开心，你还是必须要去面对这件事情。他讲说好啦，过了就算了啦齁，那代表说其实妈妈愿意跟他，他也觉得很开心。那当然为了家人，唐崇盛最近这几年他学会怎么样搭公车，然后尽量多走路多喝水不要发胖。然后你知道演艺圈的话呢，都生活不是这么样的正常，所以他说有时候呢，他现在也告诉自己少喝酒少熬夜，然后很多事情做不要过度，他不希望吃老的时候该饮北部赶快嘛，是有失地的情形。他说现在也很感谢在演艺圈有很多的好朋友，不定时都会来关心他。其实家中如果有这种失智的长辈的话，不但是照顾者心累，其实在他周遭需要有很多朋友一起给他加油打气，那他也可以呢在别人的鼓励当中去面对他自己的困境，然后也走过这一层。我们讲说爸爸妈妈照顾孩子真的是无私的爱，可是当我们有一天可以回馈照顾我们爸爸妈妈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无私奉献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

0: 杨兄好不时间。
1: 这个月有很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陪你歌网的年终，请赶快给他补起来了哈。事实上呢，每次打折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最近来回补，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甚至于像鱼油、雪莉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哈，打。给龙就搞组合啦齁。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佩琳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2: 我要订盖一组。这么晚是赶快八五折呀。
1: 八五折的话我们打完折就是1683。
2: 哦好，那我要一组。
1: 这个时候买最划算，我们打八五折。
2: 哎呀，我就是个蛋啊！
1: 你好，你蛋丢。
2: 哎呀，对，我今天刚好有听到，被我等到了。我听到了，我那天讲钾钙钾太多会肾结石呀。
1: 如果说它本身的钙是化学钙的话，它比较容易。我们这个是天然钙啊，
2: 不会就对了。
1: 不会，不会，不会，不用担心。传统给你钾贵，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哦，佩琳你好。
1: 哎、欸，
3: 我想要点那个金石，补体营养素。
1: 好啊，就是阮天的牛奶嘛，
3: 哈。对。
1: 好啊，你买几罐呢？
3: 咁是三罐一组。
1: 三罐一组2100块。
3: 现在是打八五折，没有？
1: 对，打完折之后变1785。
3: 哦，礼数这里，好嘞，好，
1: 谢谢了，
3: 好，
1: 好，拜拜。你好，我佩琳。
4: 盖啦，那怎么买？
1: 我们现在就打八五折，它原来一组的话1980，打完折变1683，这组就省下297块。
4: 高纤包呢？
1: 高纤包你要大组的嘛，哈。
4: 嗯。
1: 我们原来一组它是6盒，然后每一盒都有20包，这样总共有120包，它是2080，打完折之后变成1768。所以你要一组钙再加一组高纤包吗？
4: 对。
1: 好，你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4: 有啊，比较好睡啊。
1: 比较好睡哈，那你这样子就慢慢补充哈。
4: 嗯，
1: 好，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好，拜拜。最近我最在听这种病又都来回补我们的金石力钙齁，天然的原料大家加掉灾齁。其实上很多人呢是像女性朋友超过50之后都会尴尬尬地呢，规心骨痛怪怪，尤其呢去有医生做检查齁，就是有那种骨质疏松症。佩琳都非常建议大家齁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但不管你到几岁，尤其呢长辈大概超过50、60的话呢，一些规心哭哦，那个骨质都开始慢慢流失。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都会建议大家来补充我们的天然钙。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它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尤其哈，你那暗时到丢金的人哈，佩琳都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补充。当你把你的电解质补充完整之后呢，你就不会晚上常常抽筋。想要来省钱，想要来补钙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一旦我调就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琳，
5: 我要一组金石力钙。
1: 传统都给你加贵啊，哈。
5: 好，谢谢，
1: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6: 我要问一下，那个得力芬多精皂有打八五折吗？
1: 有啊，我们这个月就是八五折。
6: 那我要订3组。
1: 你是要订那个大组的吗？
6: 12块的。
1: 12块的哈，好。
6: 嗯，另外那个叶黄素一组，然后高纤包也要一组。
1: 所以你总共是订3样嘛，哈，就是芬多精皂、叶黄素跟高纤包。好，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6: 好，
1: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想省钱，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我是佩琳，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 之前哦，在个内政部呢，他们有去做了一个统计，什么样的统计呢？就是有关于哈、哦，在台湾呢，五位郎哈有一些这种零家庭照顾，下面意思的几个人多几户，还是两个人多几户，你那真正有什么款的经验被人照顾哈，不阿多哈。那你知道，事实上在台湾呢，有世界也一样了哈，他们就讲说孤独有分很多等级，来看看哦，我们如果把孤独分成十级。的话呢，到底你是属于哪一级？第一级是什么？一个人去逛超市，我常去啊。第二级是什么？一个人吃餐厅，也 OK 啊。第三级是什么？一个人去咖啡厅。第四级呢，就一个人去看电影。第五级一个人去吃火锅。第六级是什么？一个人去 KTV。哦，有点傻逼戏啊哦。第七集是什么？一个人去看海。第八集是一个人去游乐园。第九集一个人搬家，最后呢一个人去做手术。可是我跟你讲，未来在台湾齁，有可能这种零家庭照顾一个人去做手术的状况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这是一位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乳癌权威专家，他叫做侯明峰。他说就他自己的一个就诊的经验，这种超高龄社会来临，这种独居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甚至于包括像国内非常有名就专门照顾长辈的红道老人基金会呢，他们也特别发现说独自就医住院的患者变多。因为以红道来讲，他们是都是提供给那种65岁以上长辈嘛，去做一些的服务。那他们就观察到说六成以上长辈大部分都有家人陪同一起去就医，那是说破病的时候一成左右会请服务的社工陪同，可是呢，一个人alone就家己一个人去看医生的人差不多两成。那像刚刚提到那位侯明峰医师就提到说，其实除了高龄者，因为他自己是乳癌专家嘛，那你知道像国内呢，这种罹患乳癌不一定是高龄者，有可能是年轻的乳癌患者。哦，他说有很多40、50岁的乳癌患者最近几年都是独自来门诊就医，然后甚至于呢自己去做那个癌症化疗，然后也如果真的有必须要去住院动刀的话，他也是一个人。然后你知道就侯医师自己看来，他就觉得哇真的是超孤独，这样的情形都变多了。那就医生或护士的角度都会问他说，诶你没有家人陪同吗？然后有时候要小心翼翼哦，你够北当公啊，你怎么没有人，这么一个人，你哪安内门齁，那个患者有时候他心灵很脆弱，因为家己你辛苦病痛都已经感觉无啥爽快，你又无人做一伴，又一个人，然后又被人家问出来，他当下哇，对，他就开始嚎啕大哭。所以医生跟护士他们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人来就医的病人，都要非常小心翼翼。他如果当下真的嚎啕大哭的话怎么办？场面就很尴尬，当时就冷掉了，对不对？然后甚至于他说有一位70多岁癌症晚期的患者，他也都是一个人回诊做化疗，然后之前就因为病情恶化，他的肺脏肋膜积水，然后走路就会喘，所以身体很不舒服，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回诊。有时候他开着那个车子哦，就这位70多岁的长辈他自己开车车，家己开车去做治疗，有时候开着开着，他就觉得很不舒服，怎么办呢？只好就把车子停在路边，然后就趴在方向盘上面就休息。有时候你知道停太久了，有些人还会去报警，然后警察就会来看说，诶，你需要帮忙吗？所以，这位侯明峰医师说，其实这种独自就医的民众越来越多。那当然，如果说你是那种小家庭，有可能你不是不怕你是谁，但是你为了不爱去麻烦你的家里是谁，怎么办？你只好自己就要变得很坚强。那甚至于说呢，有很多长辈小孩子有可能比如说 本来他就住在中南部地区，可是小朋友在北部发展，然后他就想说不然爸爸妈妈你们不要住在那，你们就搬上来跟我们住嘛。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到北部去生活的话，他们没关系公婆出兵逃不逃开港，那怎么办呢？就只好自己又回到老家去居住。如果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他说有一些这种长辈真的是要把自己照顾好。那等一下佩玲在歌曲过会跟大家来提到啦齁。如果你必须要一个人就医，其实有一些该准备的事情，对，你也是要给他准备起来，不要认为说我一个人哦，好可怜哦。我跟你讲，以后这种状况会越来越多，没有什么可怜不可怜，你就是把自己齐备好之后，我相信一样是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

好，这首歌曲呢叫做《何必存亡》。今天佩玲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到一个话题哦，就是零家庭照顾时代。事实上，内政部在之前他们有公布、最新的一个家户结构，几个人躲在比例上盖棺已经达到 35.4%， 两个人为一户的话 21%， 三个人18.1%。所以换言之哦，这种家庭如果说以后真的有长辈生病的话呢，以前不是讲一句话吗，一人生病全家破产，现在一样，一人失能也是全家破产。可当你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改变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自立自强起来呢？我今天看到这两个案例，我也觉得好，我们也要学习如何来纵使一个人也是可以活得很精彩。这是一位38岁的一位小姐，她在两年前因为罹患阑尾炎，就是那个摩登，应该是盲肠阑尾那个地方，还要开刀，在没有家人陪同之下，那她怎么做？38岁可能还可以自己来负担了，她事先就准备好那个束缚带，然后透过没有障碍的扶手帮忙，那开刀隔天她就可以自己下床。因为呢，这位38岁田小姐说，她说其实一开始她就觉得很不舒服，那紧急被送进开刀房之后呢，那医院发现她没有家人陪伴呢，没有家人很多原因我们在此不探究，然后她就问她说你要不要请看护，她想说小手术而已干嘛请看护，而且看护一天如果日夜都要照顾的话大概2500到3000，他说他不想花那个钱真的，他说那我可以 OK 啦，他说他就问护士说如果我这样手术完之后我大概要怎么样才可以起床吗，因为你要去上厕所啊，你不可能装尿袋啊，医生就说哦，你最好就是要有个束缚带，这样的话你有可能因为微创还 OK 啦，他就想说好，那我就可以自己准备。他真的隔天就下床然后自己上厕所没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人比较麻烦，46岁一个徐先生，他在今年3月份他接受那个颈椎也是微创手术。大家有个概念，如果动那个手术是传统大刀的话，我可怜齁比较麻烦，微创的话现在大部分都自费，可能他的伤口比较小，你复原期就比较快。然后呢他做那个颈椎微创手术，然后他就把术后自己的生活全部想了一遍，对，想了一遍他要怎么样去起床，然后怎么样去行走，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呢在手术之后第二天就是可以让自己就恢复正常生活。因为呢当你如果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生活的话，你有可能就整个就很麻烦。像我刚刚讲那个徐先生，因为他是在颈椎这个地方，所以他一定要带那个护圈，你知道吗，齁都这类啊那硬扣啊扣别家齁。然后呢不能低头，大概能够为膝盖，你要让你的那个骨头跟肉慢慢生倒回来嘛，所以他就把术前生活的流程想一遍。我觉得这个徐先生超有准备的，包括我手术之后要怎么样来恢复自己的生活，然后饮食的部分他都把它想一遍以后，他也上网 Google 说我现在一个人我如果不爱开钱的情形之下，那我要怎么样照顾自己让我自己可以度过这样的一个时间。他全部看完之后他说哦，这样我知道他就开始去准备，然后自己呢去做演练。所以呢比如说在医院里面都有那个社工师嘛，他们就特别提醒说如果一个人住院的话必须要留意三件事。第一个要主动说出自己的需求，第二个还是要有人际的连结，或许你没有家人照顾你也想省那个钱，但是或许你还有闺蜜跟朋友，你还是要让朋友知道说你的状况怎么样，那他们有空还是会来医院看你给你加油打气。他觉得那种人际的连结呢对这种病人在恢复期是有很大的帮助。第三个一定要存够钱，因为齁要请看护金价宝宝都爱情，如果你是共同照顾的话有可能只要花几百块，可能一个看护他可以照顾四个人，你就不用一个人花3000请一个嘛，对不对齁，你会觉得我请他来大概有二分之一的时间他都没事做，然后我觉得这样就浪费，那你就共同来请一个齁。他说你这些都要想好，如果说真的没有的话呢，对，你就可以透过医护去做了解，这样的话才可以度过自己一个人住院的时间。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兆福。端午节、五月节嘛是肉粽节，这摆公妈包肉粽，挂青阿叶，饮五溪水，欣赏八连船。但是，阁有足侪人需要照常上班，无都放假，大家辛苦啊！招呼伫只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阖家平安、健康、快乐。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你来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常常的都很注意到养生，有些人呢他是年轻时候就开始，我觉得现代人比较有那种预防医学的观念，啊不过有的人吼是吃到老了后身体开始败坏，他才知道说啊那少年时吼爱把身体顾好。随着年龄的老化，很多人都开始比过去更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在日本呢，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一个长寿的国家，他们有一个日本的医师协会，那他们就推广一个很简单哦，就是一十百千万，每天只要把这五个事情都天天做，长期做，自然健康就来。那以前我们都讲到很多健康养生的方法，就贼狼坐着坐着他就忘了，为什么？因为太难记了。所以呢日本医师协会就把它推广比较好记的方法。那到底呢是怎么样的一十百千万起呢？这是由呢他们这个日本的一个名医，他现年已经88岁的石川公三，他特别提到他本身的专长是什么，循环系统医学，心脏疾病。那这几年更活跃在日本的一些媒体在推广这种高龄养生法。他说每天只要把这五个目标把它做好的话，一十百千万，你就可以呢帮助自己长寿。一就是读，读书的读。十呢，十就是笑，大笑的笑。百的话就是吸，呼吸的吸。千的话就是字，字体的字，然后万的话就是步。好，佩琳刚刚已经简单把这五个字呢它要怎么做来叙述，那接下来呢佩琳就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利用这五个字我们都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就是读，每天要读一篇文章，每天当你读一篇文章有一些资讯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让自己的大脑有所锻炼，也活化你的认知的功能，更重要你就不会跟时代脱节。我知道有很多长辈假如料眼睛没有办法，所以他有时候呢增加自己的知识，他没有办法自己读，甚至有些不识字怎么办呢？一的听公布跨等息，好，所以一要读。十的话呢要笑，一天至少要笑十次。大家会发现齁，当你好好好好好大笑的时候，它是可以提高你的免疫机能，更有抗老防癌减缓负面情绪这样的效果。那对于预防失智症非常有帮助。那吸的话呢就是百吸，吸什么呢？一天要深呼吸100次。大家会发现齁，当我们的身体慢慢老化之后呢，我们的呼吸就变得非常的短浅。当你深呼吸的时候呢，它可以促进我们副交感神经的作用，让你的情绪脉搏比较平稳，连带也可以让你的血压下降，好，让你比较舒缓放轻松。甚至于呢，当你在深呼吸的时候呢，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它会增加。所以当你时常会感觉有压力的时候，或是觉得我怎么感觉好像很累呢，你不妨用深呼吸的方式让自己放松。那千的话呢就是字，千字，一天要写1000个字。经常动手呢，动笔写下文字，不但是可以活化到我们的脑部，也可以让我们的手眼协调。所以不管是你要写日记、写信，或是呢随手记下一些备忘录，其实都是有帮助。其实现在都不会写字了，为什么？因为都用打字的啊，要不然就语音的啊。我说那顾稿的你真的有时候手脑就不协调，所以不妨了，可以利用一些时间一天写1000个字就好了。然后最后一个就万，万的话就一天要走1万步。脚被称为人的第二颗心脏，走路动作可以让你集中在下肢的血液回流到我们的心脏，也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个循环。尤其呢当你走路的时候，不但是可以预防三高，也可以来刺激我们的大脑，刺激我们的大脑，那这样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记忆力，增加我们的记忆率。那这样可以干嘛呢？预防失智，那也可以来促进我们造骨细胞的活动，就可以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吃老了后最怕说吃生吃疼，大脑也开始拍带。那身体是这样子的，你就是要越用它，它才会越健康。
这位石川公山医师特别提到说，身体如果长期你都没改用，它就会有一种叫做费用症候群。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些功能它会用尽废退，就像说你中风或受伤之后，你的肌肉都没叮当，因为有一边它就瘫掉了嘛，所以呢你就越来越不灵活啊，故搞的一个骨也都毁去啊，它整个就废掉了。很多人都认为说，年纪大之后记性自然会变差，其实不一定。我最爱举张聪某的例子，你看他现在年纪这么大了齁啊，不过呢我觉得他对很多事情来讲，他自己因为每天都有读文章，然后也有写字，然后甚至于说呢他可能也会去做一些运动，在饮食上面他也非常的注重，让他到现在为止，其实我觉得身体或许会老化，可是他最起码其他部分还 OK。 那最后呢，这位医师也特别建议大家，他说平常一定要有正常的社交。他曾经出过一本书，他说沉默是猛毒，聊天是百药之首，就是说你平常是没跟人交谈，很少说话的话，失智的风险会增加，特别是男性朋友吃老了后你就比较孤单，有些人就比较不喜欢跟人家交杯，话说的很少，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就很容易失智，很容易得到忧郁症。当年纪大之后，我们的器官都会慢慢的退化，难免会有一些的心口病痛，可是就我们细胞的角度来看，不舒服有问题的细胞只有占 0.1%， 你其他 99.9% 的细胞还够正常啊，还会正常运作啊，所以你为什么不运用那 99.9% 的好细胞好好用它，而不是呢把那 0.1% 呢坏的细胞把它放大，这样你不会哇。所以佩玲今天特别分享，在日本的医师协会呢，他们推广五个字，平常如果大家好好用的话呢，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医食百千万。医是什么？忘记了。医读，每天都要读一篇文章。食的话呢，要笑，一天要笑十次。百的话要吸，一天要深呼吸100次。千的话字，一天要写1000个字。最后的话就万步，一天要走10000步。相信呢，我们借由这么简单的医食百千万，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脑筋也会越来越紧绷。

0: 天气渐渐回暖，很多人想要去外面爬爬灶，好想要来订我们的金石力干，好关心我们在六月份呜一挥吧呜哦。好，六月份呢我们有年终庆，好，现在呢除非是一些特定商品，要不然呢像包括金石力干或是像雪力旺高纤包分多金灶醒机呢，像我们的鱼油叶黄素呢不限金额我们都打85折，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来超级搭一搭，不会搭配的话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佩玲一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我先来接电话。
1: 喂，
0: 你好，我是佩玲。
1: 嗯，佩玲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跟你借问一下。
0: 嘿，你
1: 在节目中有那个什么钙哟？
0: 哦，金石力钙。
1: 哦，金石力钙。
0: 嘿，
1: 啊，伊是伊是圣安诺叫。
0: 哦，温金嘛吼，伊一盒内底有90粒。你那干那订一罐，它是2200，我建议你可以订一组，一组哈，一都是三罐1980块。啊，我们在这个月有个优惠哈，请盖哈，我们就可以打85折，所以丽娜公打完折之后呢，它就变成本来1980变1683。啊，丽娜几个人点几个人加哈，一天我们就吃三颗，安内当加三高位。
1: 安尼帮我订一组。
0: 你是什么款的情形？想要补钙？
1: 我是卡头乌啊，然后我听一个节目中的人客啊，他等下去分享说他的牙齿啊，安尼本来有假裂后变已经好啊。
0: 对，我们那个钙，因为它是日本冲绳来的，它是天然钙，所以它的吸收率还不错。嗯、通常我们如果说以钙质来讲的话，我们的骨头、指甲啊，够脆 key 东西需要钙嘛，
1: 拢补会掉。
0: 丢丢丢，拢补会掉，所以你也当补矿买嘞，安尼好不好？
1: 好啊，好啊。好，
0: 那我先帮你登记一组，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喂，你好啊，佩琳。
2: 哎、欸，我要钙粉啦。一组敢是三罐？
0: 对，阮一组是三罐。之前敢有捌食过、欸？
2: 我一个月差不多食两罐啦、
0: 啊。你哪会食遐济？
2: 因为我有肺腺癌，吼、哦，而且诶，标不治的枯萎。

0: 在在市面上的钙非常多种，有的是磷酸钙，有的是碳酸钙，那我们这个是天然钙，所以
1: 它
0: 伊那有欠，伊就给你补啊；伊那有够，伊就未吞伫咧你的辛苦来啦。
1: 哦哦，安尼就无要紧啦，吼。
0: 好，
1: 啊，那迄路你只甲送过来，
0: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0: 好
1: 好好，拜拜
0: 拜拜。最近来订钙的听众朋友非常多，其实有很多长辈呢都没有感觉自己有缺钙的情形，缺钙状况很多，请入性病友都是因为呢已经停经之后呢，如果你平常呢没有注意到钙质补充的话呢，有时候自己就会发现说身体不太舒服。那男性朋友大概要到65岁甚至60岁走路怪怪，然后才发现说哦，我是不是已经缺钙。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一定要去给医生做一个骨密的检测。通常我们如果在负一的话还 OK， 但如果你已经超过负 2.5 的话，你已经慢慢开始有骨质疏松，然后甚至有些人呢，他是因为呢身体有一些的状况，比如说罹患癌症或吃一些那种类固醇的药物，都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钙质流失的非常快。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用这种天然钙。第一呢，你会发现自己较袂旧筋，心肌裂筋甲袂呼呼，然后脆气袂怕怕。那这样的话，你在吃东西或者平常呢，我们的生活才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来自日本冲绳的天然钙，它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里面很简单的成分就是钙镁钾锰，100%的钙。6月份在陪你购网，我们除了一些特定已经非常优惠商品以外，像钙的话我们不限金额，会为大家打85折。我们现在一组是3瓶1980，打完折之后变成1683。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那如果听众朋友你的钙已经用完的话，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优惠呢，一次订2组以上，这样呢才可以为大家省钱多多。不会使用网络可以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为大家一起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天天快乐，我是佩琳，在你空中的听众朋友，做回来顾健康。要请问听众朋友，你会感觉你的身体为当时开始慢慢变老？有的人说啊，我知45岁以上，我会讲无60岁啦。啊，我保养最好诶，65岁以上。无，我甲你讲，咱无同款诶器官呢，其实呢，为20岁就开始慢慢啊变老。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嘛是同款哦。当我们的器官慢慢长大之后呢，其实到了一个巅峰，伊都慢慢啊都开始咧退化，开始咧变老。那今天佩琳为大家来整理哈，咱为20岁开始哦。咱的器官都开始慢慢啊排队变老。那你知道第一个变老的是什么吗？就是咱的细胞，哈，我们的肺部。我先把这个顺序跟大家念一下，哈，你都有一个概念。咱的细胞20岁，啊，咱的骨骼35岁都开始慢慢啊变老，因为它已经发展到一个巅峰了。40岁，心脏跟咱的脑部都开始退化。50岁是咱的腰子，55岁是咱的肠啊。大肠、细肠、12指肠，吼，都是咱的肠道。那70岁是咱的肝脏，吼，所以这是一个呢，所谓人体呢每一个的进程表。但是有的人吼，都是无照顾身体，所以呢，可能他的肝脏30岁都开始咧退化，腰子40岁都开始咧败坏，吼，都有可能哦。到底呢，咱这个器官吼，他们这样的一个慢慢老化的顺序表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讲20岁开始，咱细胞的功能啊，跟咱的肺活量都会开始下降，因为呢，掌管呼吸道的肌肉跟咱的胸腔都开始呢硬夹硬夹，那有当阵呢，咱的细胞运转都会开始困难，啊，到了70岁呢。肺的呼吸量差不多是30岁一半，那我们皮肤呢，在这个时候肌肉会开始慢慢啊，就不会生成胶原蛋白，所以都慢慢的开始咬，开始耐累，吼，都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呢？我们这个皮肤科的医师都会给大家讲啊，我们平常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来保养我们的肌肤。你卖讲听好，到也摇混造出来已经白乎啊，因为呢，伊已经足大吼，那他如果到时候要吸胶原蛋白，要吸很久，要吸很多。啊，30岁呢，咱都开始有这个绿头毛，甚至白头章。肌肉老化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毛根腔里面黑色素它的活性降低，所以有的人他会不一定少年白，35岁算少年白嘛，也算了，就是说35岁他就开始白头章给造出来了。那超过30岁以后呢，因为我们的肌肉衰竭的速度呢大于肌肉生长的速度，那到了40岁呢，我们的肌肉每年会减少0.5%到2%，哈，咱的肥肌肉呢生较紧，但是咱的肌肉哦，支撑我们这个体重的肌肉呢，反而是越来越少了，哈，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哈在那个时候得硬？因为你不运动都开始大口烂，然后呢，你的那种硬硬的肌肉都撸来撸就堆积的原因。那35岁呢，咱的骨质都不会再增生哦。其实为什么又跟那点点相关呢？因为在咱的骨头里底吼，都有一种叫做破骨细胞，这个破骨细胞都会把咱的骨头破坏，但是呢，会由再生骨呢的细胞把它递补上来哈。所以这个骨头会再生，甚至囡仔会慢慢大汉，都是这个原因。尤其是在幼囡仔时阵，差不多呢2岁左右啦哈，他们的那个骨头再生的能力很强哈。到了大汉以后呢，差不多呢要到10岁、11岁，就是他们青春期那个时候呢，骨头再生的速度会再增加。25岁进行诶，咱的骨质密度会一直增加。啊，不过呢，有一个遗憾哦，35岁伊就 stop 啊，吼，未够再生啊。但是伊迄个破坏的细胞呢，还是会一直存在。所以为什么咱的骨质会慢慢啊流失，会慢慢啊老化，甚至呢有这个骨头受伤的问题，都是这个原因。所以听到这呢，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个感觉？那是讲你少年时无把你的骨头骨质保养健、保健强，食老的时阵呢，骨头怕，而且有可能你35岁都开始会发生啊。那至于还有其他的部分呢，稍等佩玲继续跟大家来讲。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是的，要跟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增强自己免疫力以外呢，还有要消除大家的疲劳呢，都爱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最近这几天就用朋友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的基金为什么跟别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严选呢，这种不用抗生素呢，90天足龄的台湾放山土鸡去做低制。你家呢，它整只鸡要淬炼成为低基金嘛，不要干单呢。它是整只鸡哦，在密闭的容器中用日本精粹的技术，然后呢用这种蒸汽方式滴出鸡的精华齁。所以呢一爱这比点金12个小时，用高压萃取的方式把这个鸡汁完全留住，慢慢的叮慢慢的叮啦齁。所以听这种朋友齁，在喝了这个鸡精会发现哦，怎么那么顺口，没这个鸡很。我们在滴完鸡精之后，还要呢用这种16层的过滤技术呢，把多余的油脂给过掉，只喝到营养，不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所以心态不负担。为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习惯在这个季节来喝鸡精？在我们的这种金石低基金里面，它有这种氨基酸，它是构成我们蛋白质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蛋白质呢，又跟我们的生长发育、伤口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的制造拢是有关系。平常时你的身体是较虚的人，或是说呢，像小朋友要长大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低基金来做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这包低基金呢，它有个非常棒的地方，不用冰，常温就可以保存，跟以前你冰在冷冻口哦，差很多，撕开来非常方便，直接啉。甚至于像有些人会用低基金去蒸蛋，嘛盖好食呢。你家关键低基金呢，一个挂保警，下面款的保警呢，通过 ISO 呢22000，这是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还有呢 HACCP 哈，跟 ISO 9001这嘛是挂保警的啦哈。起码温五级的 UHA 方案哈，原本呢它一组十包1980，起码呢你买三组三 K 啊哈，总共30包。3680，等于是直接帮大家打六折。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阿里那边要使用帮罗0800-603-603，空吧空口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金石低金金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35岁以后呢，咱的骨头都不会再增加吼，甚至会慢慢啊减少吼，所以骨头那是要补骨质吼，30岁进前一定爱个补足补满啦吼。那40岁呢，就是咱的心脏跟咱的头壳，就是咱的脑部呢，伊的功能开始慢慢啊变老吼。每天呢，差不多会减少10万的神经细胞源吼。这个神经细胞源有什么款的作用呢？其实呢，就是咱的记忆力跟大脑的功能。如果心脏的部分呢，嘛会因为呢，咱的血管无这个球度，无这个弹性，所以呢，咱的血呢为心脏拍不出去，阿蛮倒不回来，就是我们血液输送的效率就会降低了哈。所以为什么哈，有的人哈到了40岁以后呢，也感觉哎呦，我以前都不用笔记本呐、啊，头家搞我搞带啥，下面人搞。讲啥要买啥，啊要记啥，明仔要创啥，我都唔免记。起码，阿长什么人甲我讲啥，我咧想半波想无，甚至超过50岁以上哦。明明你刚刚拿着钥匙要出去，结果呢，我心急咧，我外收息空白吹波啊呢，是不是常常会有人有这样的情形呢？那心脏的问题也是一样，因为呢，以及咧老化是一个身体的自然现象。50岁呢，就是咱的腰肌，因为呢。有机呢，它的一个过滤血流当中废物的能力降低。大家知道咱的有机呢，事实上呢，是咱所有身体内底排毒上界重要的一个功能吼。所以，当当你有机50岁开始卖以后呢，也不是卖啦吼，应该是讲伊的功能开始呢，下降。你会发现哦，暗时要起来变数的这个时间愈来愈侪改啦吼。以前吼会当一暝到天光，暗光呢，今哇 半米遭变瘦遭冷沙盖，它也是一个自然老化的现象。尤其55岁以后，因为你肠仔内底呢，你的益生菌大幅的减少，所以你的消化功能愈来愈低，营养吸收袂起来。不过呢，闭个点点会发生，这都是正常。但是当我们老的时候呢，因为咱呢巴肚内底益生菌减少啊，所以呢，第一个要不就是放臭屁，阿伯呢都是放不出来，阿伯都是尿塞，常常会困扰呢咱出来的呢咱家洗多了哈。啊，差不多到了60岁呢，两个功能很重要，慢慢开始退化。第一就是你的味觉，吃东西无滋无味，愈吃愈重咸。第二就是你的鼻，以前人讲臭鼻，臭鼻就是讲啊，你什么味道一来马上下面人放屁，就什么东西都闻得到。但是呢，当他60岁以后呢，伊的鼻就是鼻敏感，这个功能呢开始退化，因为呢，咱这个鼻呢有一个味蕾哈，伊的味觉板呢减少到5000个，甚至呢，咱这个嗅觉就是咱鼻敏感这个功能呢，伊这个细胞嘛慢慢啊咧老化了哈，所以到时阵呢，你食物件无滋味，你都要食重咸，你都要食咸的，你都要讲哎，安尼好食哈。所以为什么有寡人呢，他的味觉哦，因为丧失的关系，伊都会愈食愈重咸，最后造成他呢高血压的原因都、就是安尼。平均呢到了65岁呢，伊的膀胱都开始袂控制，为什么呢？因为伊肌脉收缩。功能呢开始下降，那这个时候呢，一遭变瘦的几率都愈来愈多。以前吼，你若问讲阿公阿妈啊，你暗时奈拢唔困，直直咧遭变瘦啊，我都无法度啊，我都禁袂掉啊。一般来讲啦，吼，差不多65岁吼，一遭变瘦吼，差不多是两三届。啊，不过到了70岁，伊个膀胱的容量吼，因为伊个肌脉愈来愈少嘛，吼，阿妈未收缩，所以呢，他的膀胱的容量跟他30岁一半，所以到了70岁，你会发现他大概规按摩去找本瘦哈，差不多4-5盖哦，真的不夸张哈。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老大人哈，伫咧暗时，尤其冬天的晚上，很容易绊倒，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一直想上厕所。那如果呢，他够袂忌惮哈，就时常容易绊倒。到了70岁呢，其实咱有一个器官哈，慢慢啊会退化，迄都是咱的肝脏。那如果说哈，你伫咧少年时好好啊甲保养吼，都、就是无食薰、无食酒，甚至呢无食伤油、伤咸的物件吼，啊避免这个肝炎，你的肝会当陪你到老吼，所以肝脏反而是最后老化的一个器官，所以医生都甲大家提醒啦吼，讲咱那是真正爱家己的身体健康。少年时就要超前部署，不是说你吃老就开始啊，现在脚骨不行我们来开始行啊，现在骨质疏松我们开始去吃钙，不是哦，一个少年时就要开始来保养，比如说你爱去运动，其实你越早运动的话呢，你的身体会给你很大的反馈啦，就是说他会跟你说、哦、我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因为你在招标的时候，你在慢走或慢跑或健行的时候呢，你的老肝都会把你的毒排出去，那这样呢自然就会让你的身体新陈代谢会更好。很多人会去运动都是医生给建议啊，你脚不行你不可以这样，你每天要去走一半步啊，也没有一半步，你上步要走5000步，那就让你的肌肉维持在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你的骨头也要去拍一头，这样呢你才会呢形成这个维生素 D， 不让你的骨头打打。很多人都是去看医生了才开始你做运动，不行，其实呢咱的身体的败坏都是因为呢咱伫咧少年时，你看哦，我们小时候不是都有体育课吗？但是呢，当当咱为学校毕业了后，20岁好了，或是有的大学呢，可能到25岁，从此之后，好开始抵触做沙发马铃薯，什么是沙发马铃薯？大刚登起都足忝的，然后都听你迄个碰一下，都开始你看电视、滑手机，看个自然睡。哎，隔天起来，哎呦，我哪不睡醒哭，然后隔天早上随便冲冲澡，然后又去上班。你讲你运动，你讲你保养你的身体，你讲你增加你的肺活量，你讲你。增加你肌肉量都没有，所以身体呢到了45岁会给你控制，这是 很正常啦齁。但是我真的要建议大家，你每天如果是有这个习惯，早上也好，晚上也好，或是好啦，你都没有时间，假日也好，你就去行咯。其实你的身体会呼唤你，诶，我要开始来去行，我要去外靠走走咧，因为呢，一点运动了后，也分泌多巴胺，它就会让你觉得快乐，齁。熊猫你老公啊，你要有白动嘛，齁，我觉得也很好，齁。那我要分享一个，这个健身教练，这个教练已经88岁，伊是伫咧德国一个这个教练，齁。他是在50岁的时候，因为受伤，所以医生就建议说，诶，你要多上健身房去运动。啊，伊说，哈，够在会啊，够要去健身房哦，跟那些少年当 one more two more, 哦，我没晒。他刚开始一直没有自信，然后他每次只要上团体课，不是都会有那个飞轮吗？齁，哦，然后或是做那个瑜伽，啊，伊都秘密上买一摆，因为怕人看到伊，啊，又不要走，佮怕哎，教练你干啥拢听无？然后慢慢的哦，随着他的体能慢慢的变厚，因为当动力开始运动了后呢，你不要太激烈哦，就是慢慢要渐进式的，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诶，一个也跟你讲，哎，我开始比较袂喘呐，哎，我开始脚骨会起来啦，我开始袂头晕呐，甚至我本来皮肤会痒吼，因为呢这个排毒良好，所以呢嘛。开心呢，把那些化学物质都代谢掉嘛，开心被救啊，所以身体会给你很多的回馈了哈。那这位88岁的阿嬷呢，伊都是因为安尼练吼，伊开始有自信啦哦。他就变成了健身教练，然后现在有很多呢，那个60岁以上的遐个阿公阿嬷去到这个健身房，看到这个阿嬷都讲：“哎呦，你几岁？”伊讲：“我88。”啊，你骗人诶！你看起来才65呢，他们都不相信。那这个阿嬷自己最大的收获，他不但鼓励了很多呢，甲伊讲一个年龄吼，甚至咱在老辈开始运动，伊讲呢，他自己因为呢。到60岁他得到癌症，然后他也因为这样持续的运动，因为一位狗才会开始走嘛，到了88岁33年，他说他不但让自己身心愉快，更重要的他跟癌症变成好朋友，不要说抗癌啦，胸部不要再复发。所以佩玲建议听众朋友，咱的身体吼，真正为20岁开始就开始摆嗨，20岁是细胞，35岁是咱的骨头，40岁心脏跟咱的脑，50岁呢是咱的腰子，55岁呢是咱的肠啊，吼大肠、小肠啊，甚至胃，70岁是咱的肝脏，拢会慢慢的退化。所以呢，当阿公阿嬷他们假劳的时候，跟你说啊，一代微博松快，你不要说啊，以前拢无，那今嘛会安呢？不，就是正常老化，每一个人拢会哈。我们只要付出关怀，但是呢，我们可以提早预防，都是去做运动，吃较轻嘞。尤其当我们味觉跟嗅觉呢，都是咱偏薄，然后吃物件无煮无味的时阵。更不能吃重咸、吃重油，因为呢，伊会让你高血压，会让你高血油，甚至吃伤甜，会让你呢，这个糖尿伤高吼。佩玲今日利用一寡时间，甲大家讲到咧，咱这个人体啦吼，咱这个身躯呢，器官会随着年龄来老化。年轻的时候呢，运动补充。该有的物质，比如说钙质，或是呢这个益生菌、酵素，安尼都会当好咱的身体到70、80岁依然是健康勇敢。

0: 最近我就在听众朋友呢，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网的优惠呢，给他认真的定向基金也好，或是盖好，跟家人一起来分享。其实低基金本身就可以补中益气，让自己呢气顺之后呢循环自然好。那熊盖主要量低基金里面呢有这种小分子的优质蛋白质跟支链氨基酸，那还有一些微量矿物质，不是只能够补充你的体力，补充你的体力还可以提振精神，让你的思绪更为清晰。我们现在一组的话是十包，十包的话是1980。不过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你那边一回收，它是三盒，三盒原本是5940，那现在呢为大家打六折，只有3680。如果要买的话呢，爱被一回收，安内开盒。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哎，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要定基金定两组好啦。
0: 你是要定我那个大组的嘛？哈，啊，大组我都是三 K 啊，三盒的话呢，它有30包，3680。谢谢你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喂，佩玲老、哦、哎、欸，我想要买基金
0: 优惠组，
2: 三盒，对对对，
0: 优惠组的嘛，哈。
2: 对对。
0: 好，那就是3680。谢谢你哦，
2: 好，谢谢，拜拜。喂。
0: 你好，我佩玲。
2: 你好，我买一包的基金3680哈。
0: 对，3680块。
2: 哦，好。
0: 好，感谢你，拜拜。
2: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玲的支持跟爱好啦齁。那平常如果要补充低基金的话，建议听众朋友早上起床康巴都一当拎。啊，咱的金石低基金呢，它是可以常温保存，所以呢直接撕开来就可以喝。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喝一点温热的话，你就隔水加热，安内都会塞呀。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最近想要来订购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呢，新鲜到货非常优惠。它一包是60毫升，那一盒的话呢有十包，它是1980。啊，不过我现在呢有一个特别优惠组，我们三盒三盒总共有30包齁，原本呢是5940，现在呢只要3680元，等于是直接打了六折。把握机会，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顶杠，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发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购物网，陪大家一同健康。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0: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好，在端午节的这个假期过后，我相信很多人除了在这段期间出游以外，然后有一件事情我要特别提醒，之前佩玲有跟大家提到呢，端午这个季节以前人都会吃那种五黄，五黄是什么呢？比如公狗席最衣瓜，还有黄色的食物嘛，黄的鳝鱼、黄鱼、黄瓜、咸鸭蛋跟雄黄酒。不过呢，在过完端午节之后呢，可能大家齁、哦、特别要注意到五虫，五种虫。如果说呢，你不注意的话，有可能齁、哦、去有嘎丢了哦，加干扣。什么样的虫会在端午这段期间来出现？以前大部分都是我们讲说是在端午节都有瘴疠之气才会喝那个雄黄酒，不过现在没有像以前环境这么严峻，可是呢有些蚊虫也会在这个时节来滋生，光看这个天气加啊，我大概都知嘛，那所以那五种虫会在这段期间来出现呢，第一就是蚊子，天气热蚊子要开始繁殖，被叮咬之后你如果说自己又是过敏体质，有的人就咬咬咬咬药吼，我告警卫了吼。那药破皮吼，我如果免疫力又很低下的话，就容易有这种蜂窝性组织炎，甚至于比较害怕呢，就是被那个登革热病媒蚊给咬到。所以呢，环境一定要做清洁。以外呢，如果说你很怕蚊子咬的时候呢，稍微有什么东西给它回归，你的警卫了。建议听众朋友外出一定要穿长袖衣物，薄薄的也 OK。还有就是要使用那个防蚊液，稍微防护一下。那第二种是什么虫呢？ 就小黑蚊。我们都讲这种小黑蚊叫什么蚊啊，对不对？它就这样细细黑黑，通常然后你如果在黄昏的时候在外面站一下，有时候觉得哦，怎么那么痒呢？明明就没有看到蚊子啊，连飞都没看到，尤其在小腿或手足的地方，那硬要被侵到的话，哇，立马加嗨。所以一样就是长袖，还有避免在黄昏那个时间在外面或站在那种树木草很多的地方。第三种就是跳蚤。跳蚤的话呢比较麻烦，就是有可能是家中有养宠物，或是呢有那种杂草或灌木林的地方，行机工拎出来的比较潮湿，它都很容易会滋生跳蚤。有时候呢当跳蚤亲到你的时候，会在皮肤形成一个红红凸起的小疹子，有时候会一颗或是多颗，甚至于连成一线或一圈，所以一定要把家中附近清洁干净。还有呢就是宠物的话一样也是要保持干净。那第四种是什么？禽螨。禽螨通常会在哪边产生呢？就是像你家有养鸟类或是有那种鸟窝，那因为它通常都是跟鸟接触之后才会开始来传染，一旦呢你接触之后一样也是会让你红肿痒，所以就要避免接触一些禽鸟。最后一个是什么？恙虫。恙虫的话我觉得比较麻烦，一旦被这个恙虫咬到的话，它就会巨痒，真的痒到不行，然后会引起这种恙虫病，它就会高烧头痛，那比较严重的话还会休克。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外出的话，最好就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衣服还有长裤，把你那个裤子塞在袜子里面，这样就可以减少呢皮肤暴露的机会。尤其不要在草地或灌木丛里面停留太久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家中附近有草地，你会发现这段期间草呢长得特别快，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小昆虫就会躲在里面。那如果你要喷一些那种防虫剂的话，因为现在有很多都含有那个敌避，有没有？如果家中小朋友比较过敏的话啦，我建议你问过医生再去喷，这样是比较好的。然后尤其呢回到家以后呢，对，你要把衣服赶快脱下来之后去洗，就害怕你把虫卵带回家然后你又不注意，就它就在家中孵化，你反而呢开始的痒，然后呢像小猴子一样，这样就不太好了。好了，节目接近尾声，也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肖佩玲口播0800-603-603，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鲜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鲜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8: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9: 大家好，姐姐。
10: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1: 黑旋风。
12: 我是马卡森哎。
13: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7: 6月20日。
12: 6月20号
13: 晚上6点半。
14: 晚上六点半。
7: 晚上六点半。
15: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3: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2: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3: 我们南投见。
0: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怀看成岭，切成峰。阮今关家各不同，不谢庐山尽屏幕，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所写的诗句。这首诗句在提醒啊，人伫庐山之中，却是看袂到庐山的真面目。那亲像人生的过程啊，人伫风尘俗世生活，逐工节节辛苦，无用来无用去，当中啊，却是找袂到自己人生的目的。过去有一个人啊，这个当中徛伫牛顶，带牛食草。毋过算来算去啊，伊个牛先啊减一只，非常的紧张的时阵啊，路边的人家提醒：“啊，你算来算去，你拢无算到你所徛下骹这只牛啊！”伊开始想到，原来伊家己徛的这只牛算无到。人生啊，人有当时啊，就是安尼，真济代志看到别人，无看到家己。曾经有一名少女失恋了，精神错乱，产生错觉。常常看到人啊，就四界对人问：“恁敢有看到我的头？我的头无去啊！”嘿啊，真侪人啊，看了真恐怖，而且纷纷披衫离开。有一天啊，这位少女拄到一位老禅师，同款啊，伊阁对着老禅师问：“你敢有看到我的头？甲我讲我的头伫底？”老禅师啊，起手啊，就围着伊个头，甲伊扒落，对着这位少女讲：“你个头伫遮。”少女较知影讲，原来啊，伊是因为失神，所以产生着错觉。人生在世，真侪人四界找找，四界追求，毋过却是毋知影人生个目的伫底。人生除了努力打拼、辛苦赚钱、追求富贵、名利、名声以外，有一种物件是咱真正爱追求的，就是心内的保障。人如果心内未快乐、未自在、未安稳，那呢，人生辛苦无用，有啥物价值的？心若未清明，人就未自在。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方顺吉所唱的。阿母的温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这个北台湾啊，咱宜兰啊，一直是民众啊，这个安尼旅行足热门的一个目的地吼。啊，那呢来个宜兰呢，是不是有免门票，就当轻松佚佗的所在呢？今天你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来看麦，不单单来到宜兰，会当认识到蜜蜂的生态，会当探索到森林步道，阁会当咧，去煮鸡卵，吼、哦，用着地热来煮鸡卵，心情非常的丰富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吼，其实各县市吼有一挂观光工厂，即观光工厂的话吼，伊结合着观光，啊，而且咧结合着一挂即、這个，就是即、這个民众吼，当中一挂即、這个，就是了解着讲一挂工厂伊生产的过程，所以咧当中咧，伫游赏佚佗的时阵吼，嘛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吼。那咧有一个物件，就是宜兰饼。听众朋友，大致咱知影吼，来个宜兰有一个物件叫宜兰饼。宜兰饼咧，伊将传统的厚片改良，变成着爽酥脆爽口的薄饼。啊，伫这个发明的过程当中咧，咱会当了解着糕饼的制作、烘烤，包括着伊的生成。啊，那呢，咱会对着陈老师吼来到宜兰，有一个宜兰饼发明馆。宜兰饼发明馆的话咧，伊咧是一座观光工厂，免门票的当进入。伊咧内底有世界最薄0.1公分的牛舌饼，啊，这当中咧，伊咧规个制作的过程咧，伫内底你看会到吼，为着烘烤、制作、包装，规个生产线以外，内底咧，阁有一挂即、這个，就是特殊的一挂即、這个，即、這个。不仅艺术哈，系啊，当中咧民众咧会当去了解哈，啊，上重要可以当试驾哈，啊，听众朋友，大家来个家咧，免费品尝以外咧，内底阁有咖啡馆会当休困哈，嘛是一个了解到宜兰饼吼，诶，真好的所在。来第二，阁有一个祝大鱼，祝大鱼即个物产文创馆，啊，这是虾米所在？这是结合到渔村文化。看到亲子互动的一个特色文创展览馆吼，伊咧嘛真受到欢迎，因为内底有一个12公尺、360度 3D 的海底隧道，而且咧阁有超大的马祖像，内底咧阁有神话故事的天将，甚至阁有龙宫内底的龙王。哎呦，哇，真趣味呢！上重要伊嘛免门票吼，系啊，当中咧会免费参观，馆藏内底咧不单单咧有一挂娱乐加工的食物吼，你也介意，我来当小鱼干、鱼酥、罐头、鱼松啊。甚至咧，内底咧，够 DIY 嘅手作工坊等等吼，啊，民众咧，沿途当中来个宜兰咧，买当咧，顺续去参观。啊，如果你介意一挂即个，就是即个安尼散步游赏，哪里有一个所在，就是罗东林场。罗东林场伫咱太平山哦，三大林场内底，伊是三大集散地之一吼。啊，内底当中咧，有即个储木池，看到环湖步道。这过去吼是用来储存着这个珍贵的木材吼，啊，真嘞不单单储木子来底嘞，波光粼粼，吼，映照着这个绿树非常的优美，啊，上重要嘞，沿着环湖步道来散步游赏，真赞真好。园区当中嘞有超过着60年历史，一挂退役的这个蒸汽火车，吼，火车头和柴油火车头，啊，沿着这个旧干部嘛是。

透明的这密封关紧窗的话，吼，会当近距离看到蜜蜂的生活，看到蜜蜂的分工，吼，啊，这当中够免费的生态解说，所以有机会时阵内拢会当进一步来了解，甚至会当免费品尝到新鲜现采的蜂王乳、天然花粉，看到蜂蜜等等，吼，啊，内底够一挂互动区、看侵蚀区等等，吼，会当食到因这个招牌的这个蜂巢做的蜂巢双麒麟。吼、哦，嘛是真特别吼、哦。来，民众吼，伫生活当中来个宜兰的，咱个会当呢，来个即、這个咱即、這个当中吼，即个清水地热谷来加煮温泉蛋哦，嘛真好耍呢。来个清水地热谷会当用着90度的地热水煮温泉蛋、煮番麦等等吼，啊，家己会当炸来煮哦，吼、哦，啊，你买当在地去买。你家己买来煮买当，吼！啊，你在地买，啊，你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呢，你会当开60块借一个猪肉，吼！啊，这猪肉你得当来家里煮鸡蛋，吼！啊，煮玉米，吼，嘛是一个会当啊呐，这个安尼真趣味的一个行程，吼！啊，最后咱呢来个宜兰呢，其实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呢，咱来当去丢丢当啊森林公园，吼，伫宜兰火车站的对面，吼！啊，这所在呢有一个。这个高达着14公尺的钢构巨树，十分的壮观哦！啊，这当中呢是呼应着咱宜兰的旧名九重城哈，内底呢各有机密绘本的放大版，好、哦、天空各有挂着这个一挂飞天列车的造型，所以呢来到机密公园的时阵呢，不单单有一挂装置艺术，啊，而且呢各会当呢会看着吼。哦非常壮观的这个钢构巨树顶顶吼，哇，真是来个宜兰的毛一挂买门票的行程吼，会当四处去观光游赏，嘛是袂歹呢，有影吼，找机会来个宜兰的时阵呢，咱呢买当呢进一步呢，当中的时阵吼，去参加着，会当去游赏着一挂这个，当中唔免门票。吼，啊，而且呢，会当游赏的一挂观光行程，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串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这里陈律师来听这条。无烟灰，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只要是今天你节目起头，我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大哥大姐咱也当做测试看看，只要是来请问你，你的柔软度好不？用只要是啊，柔软度有什么重要？其实我给大哥大姐报告，人的血管血流循环为20岁开始就渐渐在老化，所以其实咱的血管为20岁开始伊就在老化。20岁了后，你先啊发现着讲，有影呢，40、50岁了后真容易高血压呢，真容易心血管疾病呢，甚至嘞容易糖尿病呢，是不是？啊，足济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尤其女孩子，真济女孩子吼，你40岁进前，你血压拢正常。唔过，真侪女孩子40岁了后，突然间发现着一件代志，突然间血压怎悬起来？啊，用超市钱来安尼，因为咱的血管一旦失去荷尔蒙的保护了后，血管会老化愈紧，血管会老化愈紧。简单来讲，一个人你血管的健康，其实为20岁就开始老化。好、哦，啊那安尼，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去进一步，好、哦，咱对着陈药师来了解。既然血管老化，那安尼身体会产生什么问题？大哥啊，大姐啊，来，咱人吼、哦，人生当中吼、哦，会其实嘞，你会发现着讲，食愈老，身体愈歹过，是安那？因为肌肉吼、哦，咱人足侪人拢知影，肌肉真重要，肌肉占着身体足重要，咱70%的质量，对不？不过人吼、哦，因为这个平常时运动无够，甚至咧平常时咧当中的时阵咧，可能营养无够，拢有可能导致着咱产生着肌少症。吼、哦，啊，如果肌肉减少，那呢会更老化，更愈紧。日本吼、哦、有一位这个运动健康科学的专家，伊发现着讲，其实人不单单吼、哦。你的血管老化为20岁就开始哦，而且咧，来到50岁的时阵吼，血管的弹性吼，拢变歹去啊，甚至容易破去，容易受损。简单来讲，人生来到50岁的时阵，保养血管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大家拢惊中风，惊心肌梗塞，惊血管脱掉的。不过，其实真少人知影讲。我要来预防血管阻塞，比如中风、心肌梗塞，不是单单把血压、血油控制好就好，对着血管的健康保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算说平常时你没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你没三高的问题，不过你的血管是不是有硬化，其实也是一个你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那呢，进一步哦，专家因去研究的时阵，发现到一件事真重要，就是要知影你血管是毋是有软 Q， 看你的柔软度、柔软度。你用超市血管硬化，血管袂软 Q， 看到我身躯的柔软度有啥物关系？大哥大姐啊，这真特别吼！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原来一个人的柔软度，看到你血管的柔软度，其实伊是有足直接的关系。研究的团队发现到，人体的柔软度下降的时阵，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你的韧带拢会变硬。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柔软度下降的时阵，咱的肌肉、咱的肌腱。咱的韧带拢会变硬，所以身躯会容易硬化、硬化。尤其你有高血压、糖尿病，佫更加紧。简单来讲，如果一个人你流动多摆的时阵，你的血管硬化的程度就愈严重，血管硬化的程度就愈严重。好，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对着陈老师，咱开始来做测试，对不？用超市。啊，我的流动度好无？大哥大姐来，简单的测试来，你正站起来，还是你坐伫涂骹拢会动？坐伫涂骹是上好啦，较安全啦吼。 坐伫涂骹，吼、哦，坐伫涂骹，嘿，你进出一个所在，坐伫涂骹，嘿，来双脚伸落地，等下出来教你做哦，吼、哦，大哥大姐，你双脚咱坐伫涂骹对吧？嘿，坐伫涂骹知影吼，嘿，坐伫涂骹，双脚向前伸落地，坐嘞哦，坐伫涂骹，嘿，双脚向前伸落地，嘿，脚尖头啊向天，嘿，对，两只脚合作伙，吼、哦，来用手。用手，你脚爱伸落地咯，嘿，双脚伸落地咯，吼、哦，用手去摸脚尖头啊。然后，两小时，我摸会到呢，你流量多介好。啊，如果你摸未到，你手摸未到脚尖头啊，那呢，请人甲你量，你的手尖头啊，手尖头啊尖，脚着，牵着脚尖头啊尖，二几公分，离愈远。表示你的流量度愈歹，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就了解意思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概念嘛哈？了解意思哈？系对啊。啊你讲哦，陈老师，啊那安尼我离遮远呢，表示你的流量度无好。吼、哦，啊你也徛咧，其实嘛当做徛咧，如果安全的环场，咱咧徛咧阿腰，你也无方便坐涂骹，你徛咧阿腰，手敢摸会到脚尖头啊？手跟双手，咱双脚伸直嘛，对不？啊，双手跟摸会到脚尖头啊，这得测试你的流量度。啊，两小时流量度跟血管的硬化有关系，对。显示着你是不是血管有硬化的现象？大哥啊，大姐啊，真重要哦，吼！来第二，咱去对着陈老师做一个测试来。双手，双手哈，哎呀！拢举起脚脚片后壁，一只手伫顶悬，一只手伫下骹，两只手尖头啊，敢摸会到，扭会到未？吼、哦，背部双手互握，嘿对，双手，嘿双手，一只手伫咱脚脚片后壁，一只手伫咱诶顶悬，吼、哦、后壁脚脚片顶悬，一只手伫脚脚片后壁，是毋是双手扭会到？这由着手，嘛拢会当测试着你的柔软度，测试着你的柔软度。好、哦，阿、啊、龙哇，陈老师，哦，阿、啊、我老阿个拢扭袂掉呢，那大哥爱注意啊。哦，大哥爱注意啊，我咧讲大哥了解这个意思啦，哈、哦，因为你的血管确实是无柔软啊，好、哦，确实是无柔软啊。阿龙陈老师，阿那咧要如何是好？平常时要如何是好？这吼、哦，大哥大姐，尤其血管循环歹，血管硬化，吼、哦，你有一挂心血管问题，你的流量度会愈歹，柔软度会愈无好。啊，那呢，要借由着这个来训练，提升着你血管的流量度，当然就是要动态伸展，是不是？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吼、哦，要增加着咱的流量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当然嘞，但就是爱慢慢啊扭，慢慢啊扭，慢慢啊扭扭我开。这些听众朋友，大个大气哦，陈老师，原来柔软度看到身体健康，竟然嘞有这么重要的关键哦。因为柔软度的定义就是你会当拗，会当弯，会当转，吼，会当转，会当拗，会当弯，会当转，会当转。好、哦，这当中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就是咱身体会当伸展的上大范围。好、哦，伊分作为静态跟动态。好、哦，静态柔软度就是以关节作为着活动范围。好、哦，动态柔软度就是咱身躯所产生动作的抵抗跟阻力。好、哦，比如讲，好、哦，比如讲，像是举一个例，有看过排球有无？有吼。排球比赛齁，排球在杀球的时阵，有无？在杀球的时阵，排球选手在杀球的时阵，伊的手臂先跳起来，然后手臂一定要伸到上远的所在，在空中手臂伸到上远的所在，然后要杀球嘛，手臂要伸到上远的所在，伸回来，将这个球拍出去，对无？啊，这就是一个动作的柔软度。动作的柔软度齁，啊柔软度如何诶，柔软度如何诶，当然你的肌肉 肌腱、骨骼、皮肤、脂肪、结缔组织，伊的愈能 Q， 血更当然循环的愈好。啊，你血更循环歹的时阵，身躯的反顶、反难、反硬，就产生这个问题。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哎、哦、呀，那呢，来电就说要教你啊，来，大哥大姐啊，你要新电的，就身躯扭扭的嘛，足简单的，身躯扭扭的嘛，哦，像我甲你讲的，你身躯每一个部位扭扭的，肩膀。吼、哦，肩膀扭扭的，吼、哦，腰部扭扭的，吼、哦，脚扭扭的，手扭扭的，伸展的对啊。你也唔知道要安怎做，就今仔做丹尼斯家里这两个动作。第一，咱的压腰压落去摸脚尖头啊。如果你未当压腰，你就坐咧做，坐咧，吼、哦，坐伊拖脚，双手去摸脚尖头啊，会样吼、哦。来，伸手，系伸手，吼、哦，一个扭你的腰嘛，啊，一个扭你的手嘛，手扭去。脚只偏后边，一支管，一支架。如果扭袂到，就先扭毛巾，毛巾先扭倒掉的。吼、哦，第一，心电袂当有疼的感觉，安安就好。所以你莫硬扭，扭个会疼哦。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心电就是慢慢啊，把你的关节扭开，慢慢啊，心电袂当过多，所以袂当有疼的感觉，就是安安就好。心电就是安安就好。你咧扭的时阵，比如你咧压腰，袂当压甲会疼哦。吼、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你咧扭手，袂当扭甲会疼的感觉。慢慢啊扭，慢慢啊扭，慢慢啊软，慢慢啊软 Q。啊，大哥大姐，丹老师，那呢我扭扭的，我血管循环的较好，筋络会较辽灵，血路循环的较好。吼、哦，这都是事实。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咱就了解到啊。所以你看，运动选手有无？运动选手有无？系啊，当中诶，拢真重要，就是测试着身躯诶柔软度，有无？吼、哦，柔软势能啊，吼、哦，测试着咱诶柔软度，这就是真重要诶。吼、哦，那呢，教师嘛要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比如讲，来咱依照五十岁来讲，好不好？教授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系啊，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咧会当有一个范畴来测试，好不吼？如果以五十岁来讲，吼，五十岁来讲，咱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是不是用手吼去伸展？吼啊，伸展的时阵呢，就是看你的手会当伸展到什么程度安尼，对不？吼、哦。如果你摸会到你的脚尖头啊，吼、哦，你爱伸展的时阵，吼、哦，摸会到脚尖头啊，表示讲你大约会当到伸展到30公分左右，吼、哦，伸展到30公分左右。如果你离脚尖头啊，吼、哦，搁差5公分，那安尼就是差不多是一般人的水准，吼、哦，离脚尖头啊5公分，就差不多一般人的水准。如果你离脚尖头啊有10公分，那安尼咧，你要加油啊！你的柔软度无好啊。如果你离脚尖头啊有20公分，那安尼你的血管真歹，血管硬化严重啊。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来超市阁讲一道，听众朋友你注意听。哦，真简单，超市家你切起，你比如讲你压腰咧，你压腰。咱双手，咱双脚骹咧，徛咧，阿腰叫人甲你扭，你阿腰上准嘛，啊你莫跋倒落哦，你莫跋倒落哦，叫人爱甲你扶者哦，吼、哦，爱注意者哦，吼、哦。老大哥、老大姐，你着坐咧坐，吼、哦。少年的你会当阿腰的，你着徛咧坐，吼、哦。双手、手尖是毋是会当摸着脚尖头啊？如果你会当摸着，表示你咧着真好，吼、哦。如果你吼、哦、差。5公分，吼、哦，差5公分左右，就差不多是正常人，离5公分左右。如果你差10公分，那呢，你就是血管已经流动度无好啊。如果你差10公分以上，就是你的血管硬化，血管硬化的程度，好不？请说个讲一道，你甲记起来，吼、哦，因为真难得。你要测试足简单，只要是家己做，啊，你有一个概念，你家己伫厝，你就会当做。你会当举一支软尺有无？吼、哦，皮尺、直尺拢会当，吼、哦，20-30公分的直尺，吼、哦，叫人家你 扭，叫人甲你扭。如果你手会当摸着脚尖头，你就免扭啊，你就是赞的，好的，你血管软球都真好，了解吼？会当双手会当摸着脚尖头啊，你就无问题，表示你的血管软球都袂歹。好，如果你手尖头啊，离脚尖头啊差不多有五公分，表示一般人的水准，无好无歹，离差不多五公分，五公分，嘿对，好，五公分一扎啦尔。好，了解意思哈。如果你离十公分、五公分以上到十公分，表示你的血管有硬化，爱小心注意啊。好，你离五公分到十公分，就是你的血管有硬化。如果十公分以上，你的血管硬化不好啊，你爱保养啊。我安尼我讲听种苗听有哈，了解意思哈。基本上超过五公分就爱保养啊。好，啊超过十公分就是血管硬化。严重爱注意啊，了解意思吼。超过十公分，你手尖头啊摸袂着，脚尖头啊十公分，离开十公分，十公分一扎啦尔哦。我讲你听，听众朋友听有吼，哎呀，啊如果你是离开二十公分，你的血管硬化真严重，你真容易中风、心肌梗塞，因为你的血管硬化真严重，你差二十公分啊。吼、哦，我甲你提醒过啊，吼、哦，如果你差十公分以上，你双手的尖头你压腰落对无？听众朋友了解什么？双手压腰落，我的手尖头啊尖，离脚尖头啊尖，超过十公分以上，你的血管都硬化，血管都硬化，甚至超过二十公分以上，你就是严重啊！二十公分以上就是严重啊！安尼了解吼？十五公分就严重啊！哦，了解意思吼？嘿，所以你啊压腰落。手尖头啊尖，手尖头啊尖，离脚尖头啊尖，看有偌远。大哥大姐，如果你袂当阿腰，你得坐咧坐，坐咧坐，嘿，你得坐咧，像坐伫涂骹，双手伸落地，去望脚尖头啊尖，脚尖头啊尖爱向天，嘿，脚尖头啊尖爱向天，用双手去望你的脚尖头啊，吼、哦，坐咧坐是上安全，是上准的，吼、哦，啊，你无方便坐咧坐，你得徛咧坐。徛咧做买当牛，了解意思啊？哈，好，安尼样，一样啊，这叫坐姿体前，坐姿体前弯测试。好、哦、啊，测试你的流量多，得当测试到你的血管的硬化程度。好、哦，小说个啰嗦个讲一道好不好？因为和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听较清楚的。如果你手尖头啊，会当摸着脚尖头啊，表示一百分。没问题，好了解齁、哦、如果你差五公分，差五公分就是一般人的程度，普普啊，无好无歹、哦、如果你差十公分、哦、十公分以上，哪里你的血管有硬化、哦、所以你也超过，其实像陈老师跟你说的，跟你提醒的就是说，超过五公分以上你就要小心注意，要保养、哦、超过十分十公分以上就是无好啊，好、哦、超过十五分公分以上，伊就不如比如讲，吼、哦、五公分就是一般人的标准，无好无歹。五公分以上就是血管无好啊，好、哦、十公分以上就是歹啊，十公分以上就是歹啊，好、哦、十五公分以上就是真无好啊，你就是真容易中风、失智、失灵、心肌梗塞啊。如果你手尖头啊尖。离着脚尖头尖有十五公分以上，你就是血管硬化的族群，就是无好啊！你的血管是真容易，可能你心脏有拢过惊啊，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长期真久啊，甚至咧你即个安那，看曾经有中风过啊，所以你手要摸着脚尖头啊，伊就摸袂着啊，安尼了解吼？啊，龙超师啊，我要安那重新来训练，第一爱食寡高血管的软球的，帮助血管。抗氧化、抗老化、抗硬化，让你的血管会软 Q， 让你的脚手会疗灵。因为这些血管软、血管硬化的大哥大姐，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走袂大步，脚麻手臂、脚酸手软，阿妈关节硬吃，甚至咧脚手无力。因为血管愈硬化，循环愈歹，你走路愈走愈细步，甚至脚手都麻痹，你都酸软无力。阿妈关节硬吃，脚手会麻，头壳会戆， 走路愈走愈细步，这就是你血管硬化、血流循环歹做直接的证明，好不好？哦，安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简单的概念哈，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请说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当中哦，真正讲，只要是啊，我都有咧看医生啊，我有咧食药啊，但有需了解。不过，就算讲你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高血糖的药啊、高血压的药啊，你嘛爱把你的血管顾软球，对不？有影无？所以你开始卡手的吧，你开始阿妈滚筋按按硬硬啊，你开始头壳戆车车啊，你开始走路酸软无力，走袂久，走袂远啊。甚至你走路愈走愈细步啊，你拢爱了解你的血管循环歹，啊，你的血管袂软球啊，啊，你讲小事，啊，我都在看医生，我都在食药啊。你第一运动爱做，啊，第二血管爱保养，因为食老尾后咱食到一百岁，同款会出门会走路，这血管有软球无软球，伊就重要一个关键，是不是？你走路走会久，走会远，走会大步，走路走会稳，走袂跌倒。走路走会好，脚手较袂麻，阿妈关节较袂硬，头壳较袂戆。啊！伫生活当中，大个大姐，你有可能你有咧保养，你食过真侪保养品，对不？唔过陈律师做先困，甲大个大姐提醒，身体会讲话啦。你平平开钱，你食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保养品，到底食了身体有好无？其实身体会讲话，是不是你脚麻好啊？是不是你走路较大步啊？是不是你血管较软球啊？是不是你头壳较袂戆啊？是不是你走路走较久、走较远，你血流循环好啊？身体会知嘛？是不是？所以你如果想要找一罐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和你血管的软球，和你走路的大步，脚手较袂麻，脚手较袂酸软，头壳较袂戆，走路较袂跌倒的营养保养，这就是生活当中开钱的目的嘛。白白开钱，当然你是爱食对身体有帮助的。但有说讲有理无？有理好。那呢，你讲小事，那呢，我到底要食啥保养来保养身体？这就是一个重点。生活当中有市面上有真侪物件，吼、哦，咧帮助你，即公路未卡油未卡油，吼、哦，你公路软球的保养，你可能有真侪选择。唔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的好产品。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和你这公路未卡油未卡伤，和你这公路会软球，和你这公路会疏通，和你氧气十足，和你身体健康，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律师真正真好用呢！食你介绍的大三通了吼，真正的哦，这公路较通啊，啊人继续有力，继续轻松啊，而且嘞，本来嘞，安尼麻动动吼，真嘞袂麻。大姐讲：“哎呦，戴老师啊，真正真好用呢，食食也较轻松、较了灵啊！你来听看卖。”
1: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1: 啊，甲你关两关，啊食压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啊。
0: 咱的脚都较袂麻吼，有够好吼，大姐嘞，本来嘞，安尼脚的循环歹，啊脚麻就比有影无？啊，因为身体会讲话嘛，是不是？食这物件食了，是不是身体较好？身体甲你讲，有影无？吼、哦，啊来，大哥大姐啊，一个大姐哦，伊讲超市，像你讲的吼，啊循环真歹，啊阿妈滚筋哦，常常咧按按硬硬，真正呢，食你的大三通了，结束轻松啊。
2: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
0: 啥，
2: 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2: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0: 是。
2: 啊，我这个阿妈滚筋哦，拢按动动咧。
0: 是。
2: 拢未歪咯。
0: 拢未歪。
2: 未歪。啊，我昨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好好好，大嫂，好够用，我
0: 谢谢谢谢蔡大姐。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爱保养呢。伊讲伊的脚吼，脚的脚吼，啊两条脚尾吼，啊拢安尼乌零零呢，乌零零啊，啊表示氧气拢无够嘛，是不是？结果呢？大气嘞，食咱的大三通，食个清，你来听看麦。
3: 大三通吼、哦，不然咱舌头下面两条那个血管哦，我拢不然你紫黑色的呢。
0: 是。
3: 大三通吼、哦，啊，我食差不多吼、哦，它有几年了吼、
0: 哦。是。
3: 那我说在翻杯， 哦，萎缩在那个颜色就退了，这样子呢。
0: 好，太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欸，陈老师，我本来吼手的循环歹，啊手拢会麻呢，结果吼食你的大餐拢食甲真好呢。啊，阮哥哥吼，哎、欸，心脏拢强啊，我嘛要叫伊来保养。
4: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因为我手今麦拢会拗啊呢，
0: 加好，
4: 别个别吧。
0: 今天吼，差足济啊！谢谢谢谢，
4: 系啊，
0: 谢谢石大姐。
4: 因为我哥啊吼、嗯，
0: 谢谢谢谢。
4: 我哥给我提我一下，
0: 谢谢。
4: 啊，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4: 支架有无？
0: 红心黑
4: 点，因为内底那种迷状的有无吼？
0: 哦，周状动脉硬化。
4: 哎、欸，我来讲，哎、啊，伊都有加。
0: 妹妹食了好，所以报哥哥家，你甲看麦。你也食了无好，你袂报哥哥家。妹妹讲，哎、欸，啊我吼本来手会麻呢。啊，真正呢，像陈老师讲的，食这尔呢，哎、欸，手循环继续好啊，有影无？一个大姐头壳会讲，咱那循环歹，头壳讲吃吃，啊，走路用要跋倒，啊，走路拢无得行袂去。用陈老师有够好的呢，我食你的大三通哦，食到本来安尼哦，循环改歹，脚手麻痹，啊，结果呢，食你的大三通了，精神体拢继续好，走路继续好行，连阮先生都对你吃呢。
5: 吃了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5: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的，
0: 嘿、hey, ，
5: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hey,
5: 那个脚就会好会麻掉，
0: hey,
5: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哦，
5: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5: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5: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5: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5: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
5: 有
0: 、哦、好太好了。
5: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的，谢谢你的。
0: 嘿，
5: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这大哥大姐吼，因本来咧循环改歹，啊，脚麻手臂，啊，头壳戆车车，啊，走路又要跋倒，啊，甚至咧不但脚麻手麻，甚至咧阿妈关紧阿难硬的，啊，像那些大哥大姐因终身的当健康，因都是吃着物件。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就是安尼。当你开始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脚无力，行袂大步，循环改歹，甚至脚会麻、手会麻，阿妈关紧硬夹硬夹，你莫等。等到连钢架公路塌掉的啊，你咧痛苦的是家己。上次嘛，甲听众朋友讲过，八十几岁美国有一对八十几岁老大姐，因咧食到八十几岁就去环游世界，因讲一句话。伊讲我宁可吼爬山跋落山坎，我都无愿意倒伫眠床顶跋落涂骹。但是苏马深深的感觉讲，真正就是安尼。如果万一咱若过了未通，是毋是？万一若中风失智失灵倒伫眠床顶，痛苦的是家己。毋过像今仔但是苏马甲大哥大姐讲啊，你有软 Q 无？你这血管有软 Q 无？你家己会当做切齿？你阿腰阿会累无？你手摸会着脚趾头啊无？是不是家己身体要了解？如果你超过十公分啊，你真正要小心注意啊！是不是你咧平常时爱保养啊？啊，白白开始咧保养，大哥啊，大姐啊，你既然你有咧保养啊，开始咧保养，你要吃对一罐。但你说的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各有营养。美国进口的一个也清理，当然爱试。但你说这罐试看卖，好不好？身体的讲话。这么多人吃了这么轻松疗灵，但老师相信你身体也会健康。这罐大三通外面买不到，如果你要找一罐专通医专健康专照顾白白开钱，你要吃较好的但老师介绍的大三通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好不好？请你记得，只有透过这支电话外面买不到，不要再四处白买，透过这支电话找我们的助理，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大三通，一克要1200块20公分，足好用，早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非常专业，非常厉害。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拢在刷，助理甲你服务。好、哦，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哈，血管未能求循环改歹，咱来食着物件，电话。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夏天虽然热得让人受不了，但是温馨的粽叶香却让人想起童年的记忆。端午佳节，记得给家人一份真心的问候。我是社会局长廖静芝，祝福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哦。
7: 德利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像是我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补充一下，像是我血管没软球有什么关，有什么关系，有要紧吗？也影响你吃了后的行动力。大哥大姐要 了解到说，今天大哥大姐我们吃了有火啊，如果我大哥大姐您坐在做啦齁，我像我刚才电视台说的，坐在头脚，你试看看谁脚剩了滴，齁，坐在头脚，头脚顶的所在，坐在头脚，谁脚剩了滴，脚尖头向天，然后手尖头去摸脚尖头，叫人家你扭，扭看几公分，用一个软笑还是皮笑扭，如果你离创的你超过10公分以上，你的血管没软球啊。啊，你代表什么意思？真正讲，像是安尼代表在，这是容易中风、失智、失灵、心肌梗塞的意思。另外，像是啊，我真惊失智，我真惊中风，我食老我无爱中风、失智、失灵。啊，你血管没软球啊？啊，你讲安尼，就代表着我未来是容易中风、失智、失灵的。这专家研究拢是安尼啊。大哥、大姐，你。我像是已经跟你讲一个足简单的方法，会当了解到你的血管是不是有软球的程度，你会当试看卖啊。你坐伫涂骹，坐伫涂骹吼，垫的所在，吼，坐伫涂骹垫的所在，然后咧，双脚伸落地，双手去摸你的脚尖头，看离偌远。如果离过手尖头啊，跟脚尖头啊，离超过。距离超过10公分以上，你要小心啊！你的血管没软球啊！啊，龙教授，我真正吼拢摸袂到呢，啊是安怎？因为你的血管硬化，血管硬化，循环会变慢，循环变慢，筋就会反硬、反硬、反硬，所以像那大哥大姐食老火啊，走路愈走愈细步，教授会当甲你报告啊。这大哥大姐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无力嘞，手镜头啊拢摸袂到啦。因为你连走路都走袂大步啊，你手镜头啊靠可能摸到脚镜头啊，无可能啊，好、哦、无可能啊。啊，有的大哥，食甲伤大颗，食甲伤大颗，血就血油悬，拢靠油啊控制。迄其实血管拢硬化呀，血管内底拢卡油卡伤去啊。啊！你无食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互你血管会疏通，血管会软球。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甲恁提醒一句代志，这是一件咱必须要去思维的。如果未来近的未来，近现主席的未来，咱来思考一个问题：近的现主席的未来，可能伫5年后、十年后，甚至一两年后，可能这个人有可能就会中风、失智、失灵。因为伊个血管硬化真严重，血管卡油卡伤真严重，伊只是靠药啊咧控制呢。那咧一进有机会会当逆转，重新甲血管固软球，食寡血管循环会通诶，血路循环好，血管较袂卡油卡伤，筋会较灵，人会较轻松，走路会较好行，会当走路大步，走路运动，脚手会柔软，较袂中风失智失灵。那咧。你真距离到这个未来，可能会中风失智失灵的机会，剩一两年。你真够有机会逆转，你有想要好好啊来改善你的体质无？真正讲，像是我到时阵，卡来看医生。大哥啊，大姐啊，你该想吼，每一年冬天的时阵啊，每一年冬天的时阵。还救我车，乌烟乌烟一直叫，啊！对，真济老大哥、老大姐，恁的血管、血路循环，一到天气冷的时候，血管收缩。天气冷，天气变冷啊，寒流来啊，寒流来拄着什么状况？陈老师，请问你，寒流来的时候，血管的收缩啊，对不？血管的收缩啊，啊！不过你血管内底已经，血管内底已经安那？已经循环脉也未通啊嘛，你血管硬化，循环脉未通啊，伊就塌掉呀。所以
真侪大哥大姐拢是等甲天气反冷、天气反寒，血管也脱掉，就中风失智失灵。大哥大姐啊，真吼唔是单单拿食老，做者大哥大姐容易中风诶，真连少年的四五十岁都做者中风诶呢。所以这是未来一个重要课题。啊，像是今仔日简单甲听众朋友讲。民众，你会当测试你的血管的流量多，真正吼，足骨来食足好诶，食甲伤大颗，食甲血油悬，甚至食甲血路循环未通。唔过咧，伊咧就是讲啊，我都咧食三高的药啊，千金难买早知道啊。真侪人有看医生，有咧食药啊控制。唔过咧，血管内底卡油卡伤，只要拄着运动，拄着天气变化，流汗流过头，还是天气反冷，血管就脱掉的。血管就脱掉的。吼、哦，简单来讲，真侪中年朋友五六十岁，可能你着流量度着改歹啊，流量度改歹，血管着愈容易卡油卡伤。流量多改歹，血管就愈容易脱掉的。所以你也等于你有当时啊，你甲爸爸妈妈做一个测试，你的爸爸妈妈来，爸爸妈妈来，我甲你量看麦，你坐伫涂骹，哦，叫爸爸妈妈坐伫涂骹，定的所在，安全的所在。后来爸爸妈妈，你手双脚伸落地，脚尖头啊举天，吼、哦，然后咧双手去摸脚尖头啊。你甲爸爸妈妈做这次，脚盘爱直直咯，脚盘爱举天，脚趾头爱举天，系对。啊，然后双手去摸脚尖头啊，你甲量看距离几公分，距离几公分，会样吼？嘿，距离几公分？你也拍量吼，但你说家己，你也两支手，两支手，一支手为脚盘直直起来。一支手为脚盘直直起来，你买当脚盘吼，脚盘打边。但你说安尼讲，听就没有了解吼，脚盘打边，你得好切齿啊。脚盘，咱大哥大姐来，但你说家恁娘，足简单。你脚盘直直打边，脚盘有无？嘿，啊你面对墙壁，嘿，面对墙壁，你安尼较会好娘，对，脚盘直直打边。嘿，爱用手，双手会当尽量挖壁，脚盘直直打壁，踩墙壁，安尼脚盘就直了嘛，对无？啊，你手尖头啊离墙壁离远，安尼就当扭出来啊，安尼就上紧嘞，安尼就是测试你的柔软度。像是讲你了解艺术哈，嘿，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一定爱试。只要说无骗你，你一定爱试。你试试的，你才知讲哦，原来我的血管硬化这么程度啊！我唔是有咧看医生食药啊，系啊，啊你看医生食药，现在你搁这么大颗，是不是？体重过重？啊，现在你最近要走、要跳、要行路，拢感觉脚也未惯。做者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脚吼拢也未惯，拢会跌倒。哎呦，你就是血管硬化去啊嘛，血管循环歹，硬化去啊，所以你的流量都变歹，脚都也未惯啊，啊就会跌倒啊，啊走路都走未大步啊。听众朋友啊，吼、哦，足简单，就会当了解到你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你了解你用超市，安尼我来运动干咩当？啊，你都救未开你。会更暗，你都无力，走路都走袂大步啊！你变哪运动？真侪大哥大姐一直看医生，四个医生一直看，药爱直接，结果营养保养食无够。超市要甲大哥大姐提醒的讲，真正讲超市，我感到一定有需要保养。咱来思考这个问题，真正讲超市，我感到一定需要保养。我都在吃药啊，我感到需要保养。大哥大姐啊，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吼。只要是今仔认真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的讲，保养到这个必要性。真正少年讲爸爸妈妈，恁吼有病爱看医生，爱吃药啊，
少年拢安尼甲你讲，对无？我倒转来甲你讲好无？医生家己在咧保养哦，但是说无骗你呢。你叫啊，你后生做囝家己做医生，你后生做囝家己做医生，你看你后生做囝平常时有咧保养无？家己在保养哦，食一寡固血梗的软 Q 的营养保养，你后生做囝家己在咧保养啦，但是说无骗你。敢无影，对无？啊，是那爸爸妈妈食老岁啊，唔免保养，食药啊就好。啊，你讲啥事？那呢，我食药啊，跟保养差别伫对，我讲互你听。药啊，比如控制血压的药啊，伊是用药啊来压制你的血压，用药啊来压制你的血糖，用药啊来压制你的血油，对无？啊，唔过保养无同款，保养就讲我食一寡抗氧化的物件，好我身躯减少。自由基刺激会更加袂发炎，对无？好，来，我一食一寡帮助提升着我身躯，比如讲卵磷脂，提升着我身躯清油的能力，和我身躯会更卡油卡香，也当提升好的胆固醇，帮助我会更卡油卡香，家己代谢掉，这叫做保养嘛，对无？吼，好，我食一寡生物类黄酮，帮助我会更。我的血更较袂硬化，较袂纤维化，对无？我食一寡帮助我血更氧气较充足的物件，增加着我造血功能，和我的血较充足，氧气较充足。啊，这就是药啊，是咧控制来讲，控制我的血压、血油、血糖。唔过保养营养来讲，和我的身体有营养，和我的身体抗氧化能力好，和我的身体会当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和我身躯身体增加着伊血管卡油卡上代谢的能力，这叫做保养。差别伫遮，如果你佫感觉袂清楚，但是说佫记一个咧，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一台汽车零件歹也爱换零件，爱修理，对无？爱修理爱换零件，吼、哦，对无？你着了解着。所以咱平常时汽车是毋是爱保养？啊，你定期保养，比如讲换机油，有无？吼、哦，啊，机油的话，你就是讲换机油，那呢，机油就较袂卡身卡伫油管内底嘛，安尼叫做保养嘛，对无？所以咧，平常时定期保养的时阵，你去甲保养厂，内底机油爱换，吼、哦，换清，啊，这叫做保养嘛。啊、你讲好，我汽车无爱保养，我汽车爱保养，我连眼拍下来换零件。啊，这是你的选择。哦，我讲啊，连讲身体歹啊，中风失智失能啊，开来手术。哦，这是你的选择。唔过话说我的汽车我要保养咯，我定期我保养咯，避免着我的汽车会歹咯，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点嘛。啊，进平常时，后生手机拢甲伊讲，妈妈有病看医生无唔对，有病爱看医生。啊，健康靠养生，这句讲不出来。我妈妈、爸爸，我家身体顾无病，卖中风、卖失智、卖失灵，我身躯较软 Q， 我减少食足侪药啊，我减少药物的依赖，我的身体继续健康。啊，今仔像是教你简单的切齿啊嘛，大哥大姐，你会当你双脚踏壁坐咧，坐伫涂骹双脚踏壁，然后手看距离壁，双手上近的距离，离壁几公分，叫人家你量。双脚打伫壁，咱靠壁有无？双脚，嘿，咱打壁，然后双手去量，看你距离几公分。我来讲过啊，健康的人无好无歹，就是五公分。五公分以上血管较无好啊，吼、哦，十公分以上血管歹啊，十五公分以上你是真容易中风失智失灵啊，十五公分以上。15公分，啊！你距离几公分？好、哦，所以大哥大姐，有当时啊，用超市，我是安那拢卡麻手臂，超市我是安那走路吼，拢卡拢夹袂起来，拢无得夹袂大步，因为你循环歹啊，你筋络硬啊，循环歹，咱的筋络就反顶反难反硬，巴得熬酸软。

人食甲因坐会啊，人因有帮助无？有啊，较无啊，无伊食来身体较好，是毋是？啊，你有咧食药啊控制，啊，你身体拢无咧保养，连讲身体也叫脱掉诶，痛苦是家己。你讲是毋是？吼、哦，陈律师用心良苦甲大哥大姐提醒，后来听一条好听诶歌曲，刷卡助理该服务，真刷卡拢满线，助理咧家己服务当中，无清楚、无了解，找咱诶助理，血路顺畅会通，脚手会了灵，人较健康。卡袂失地，卡袂中风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乱情海》。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讲一款啊，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陈药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现场，这个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把我们的助理说，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 我来，请出看一下吼，这个哦，这个台中的谢大姐，台中的谢大姐在问吼，伊讲，只要是我有去照胃镜哦，医生讲胃拢正常哦，啊，不过我食饱了倒嘞哦，物件吼那揢伫那后哦，而且嘞，那亲像吼有要溢出来迄种的感觉哦，啊，这是虾米原因造成？下面原因来，陈老师给你报告的吼。通常来讲，咱大哥大姐，咱食了有火啊，咱的消化功能，咱当然比袂过少年的。所以咧，谢大姐，你拄着问题来讲，第一，你去照胃镜，医生拢讲胃正常。啊，我胃正常啊，是安怎？我食饱倒来了，物件那揢揢揢伫那，下面原因。来，谢大姐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虽然你的胃肠功能正常，唔过你的身体消化能力是无好的，消化歹啦。用消是先啊，讲我消化歹，消化吼、哦，消化能力好歹，就是爱关系到咱身躯，比如讲你嘴暖有够无，你的消化有好无？吼、哦，这唔是你吞胃镜法度去测试。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来，咱陈老师吼，甲谢大姐分解者，我讲给你听。第一，是安怎你会感觉咳咳？因为你消化歹，所以你嘴暖无够，嘴暖少。嘴暖少的时阵，咱消化无。你讲陈老师，我是安怎消化无，我嘴暖变少。因为消化无好的人，咱的益生菌酵素无够，所以你食物件的时阵，咱食物件是爱配嘴暖，就是咱的唾液嘴暖。啊，你的嘴暖无够。食物件的时阵，伊会磕到食道，磕到食道，所以咱的食道就是打打，嘴暖无够，伊就会磕磕。所以你物件食落咧吞，咱咧吞了后，食饭食了了时阵，因为这所在打打，伊就有感觉磕磕。那就物件食物落来时阵，伊袂骨溜，袂骨溜，因为食物件咱胃食道落来时袂骨溜，爱就打打，伊就磕磕。好、哦，啊，磕磕的时阵呢，等那像你物件要落去都袂落去，甚至有当时啊，有当时啊，一挂食物的残渣，伊就容易黏伫迄个所在，甚至咧，伊要落去就较慢。了解意思吼、哦，嘿，就是你物件咱食落的时阵，要落来的时阵，因为咱做者大哥大姐，吼、哦，咱的食道遮黏上较大，大大，所以伊种磕磕神经的感觉就会较明显。好、哦，啊，另外。只要是按起物件，客厅遐里无物件有食落，东西有吃下去，可是因为你的食道大大大大，所以食道经过的时候，伊个客客神经的感觉就较明显。啊，来第二，你的习惯阁真歹，只要是无客气，甲谢大姐讲啥呐？你食饱就倒嘞啊，食饱就去倒啊，食饱就去倒的时阵，咱物件要搁伫胃的。照你讲，咱的血。循环爱去胃来帮助消化，结果你食饱就去倒嘞，倒嘞了心脏就会变慢，心脏变慢，循环就会变慢，胃就会愈歹消化，伊就会胀。啊，胀的时阵呢，胃讲主人啊，主人啊，拜托诶，你拄啊食饱尔呢，啊你就来倒嘞，啊倒嘞时心脏就突然啊，因为咱倒了心脏循环会变慢。心脏循环变慢，胃的血就会变少，消化就会愈歹。啊，消化歹，你就会容易溢胃酸，因为这时阵消化不好，胃酸就一直分泌。啊，分泌胃酸，客伫胃内底时阵，咱食落食物、食落物件，伊就会倒积，积起来顶悬，积起来顶悬。所以你就感觉胃就堵，胃就胀，胃就无爽快。啊，你。你讲阿乔是安尼，这有要紧无？当然真无爽快啊，就容易碰碰巴掌啊。啊，两工咧，你固胃侵，伊就容易胃食道逆流。虽然你正检查胃医生检查你的胃无足济问题，唔过足明显的就是谢大姐你的胃是消化无好去，消化歹去。啊，如果你阁长期维持着这种的生活模式，食饱就去倒。食饱就去倒，胃就愈熬堵、愈熬胀，甚至咧人咧就愈来愈无爽快。好、哦，我讲你听有吼， 真的是你的脑搭搭。吼、哦、虽然检查无问题，唔过脑搭搭。吼、哦、啊来第二，你的胃消化能力无好。吼、哦、所以陈老师甲谢大姐报告的讲，第一，你的胃肠开始消化歹啊。所以你食物件的时阵，较容易搭爱食较慢的，爱补较久的，食较慢的补较久的。来第二，咱食饱了，请你一定爱去散步。吼、哦，你讲超市啊，我食饱，我又想要倒，想要困。散步了半点钟了，当当的，吼、哦。第一，如果要倒，拿咧请你小体解就好，倒体意，莫倒眠床，莫倒病病。体意就是讲，迄椅啊有无？吼、哦，咱椅啊会当体迄种的有无？吼、哦，类似着迄摇椅有无？摇椅、躺椅安尼体咧就好。体咧十分钟、十五分钟，吼、哦，体咧十分钟、十五分钟，卖伤久，吼、哦，啊，体咧不要紧，吼、哦，啊，唔过唔好去倒病病，如果食饭饱就去倒咧，咱的胃消化就变作歹，胃就容易堵、容易胀、容易倒液，吼、哦，因为咧，你的胃就未消化未去，伊就容易倒液，吼、哦，所以谢大姐来讲，咱两个部分，陈老师甲你提醒的，第一，你的消化无好啊。所以你的脑拢容易打打，食道容易打打，嘿，食物件就容易感觉咳咳。吼、哦，虽然你医生检查胃镜无问题，不过你的消化能力是较歹啊。吼、哦，来第二，你食饭饱应该爱去散步。吼、哦，如果食饭饱散步行路一下，吼、哦，当然想要体一下会动，不过唔好去倒病病。吼、哦，改变这生活习惯，身体就会好起来，好不？吼、哦，啊，如果会动。要改善你的消化，吃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吼、哦，消化能力好，胃就较袂堵，胃就较袂胀，啊，脑就较袂呾呾，啊，你吃物件了后就会较爽快，吼、哦，安尼简单感谢大姐报告，好不？吼、哦，安尼简单感谢大姐报告。来，请老师阁看一下，桃园的尤太太在问吼、哦，桃园的尤太太讲，请老师。上便所了的上上会搞腰，尿尿会不舒服。有看医生，阿贤来安尼拢看袂好，唔是看袂好，是你的抵抗力无好。来，尤太太来，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因为看医生，像这种搞腰、尿尿不舒服，通常拢伴随着细菌感染，就是念珠菌感染。来，医生得用酸剂，吼、哦、杀菌的酸剂，内底就是有抗生素，吼、哦、会杀菌的酸剂。吼，包括着尿道，吼一挂消炎，含着抗菌、杀菌的这个抗生素来做使用。问题是，医生开的这药道炎、药道炎，包括着杀菌剂，伊会甲坏菌抬死、念珠菌抬死，伊嘛会造成着好菌无去。阿龙超市，啊好菌无去有啥物要紧？是安那我会重复感染？因为你无好菌的保护啊，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一旦你失去掉好菌的保护，伊会产生啥物问题？就是讲，虽然念珠菌、坏菌、细菌伊有抬死啊，唔过你的好菌嘛无去啊，啊好菌无去的结果，伊造成的就是你后一次佫更加容易感染，更加容易感染，吼、哦，所以通常。药道感染，医生会开差不多一礼拜以来的抗生素消炎的来给你做治疗。问题是，这抗生素消炎的吃了，你无好菌的保护，真容易就阁感染着。因为念珠菌吼，一般来讲，咱伫生活当中，念珠菌真容易走入去药道内底去。啊，因为大哥大姐吼，咱尤其女孩子，药道真容易和念珠菌感染。好，因为细菌伊飘散伫环境当中，飘散伫环境当中，啊，可能女孩子你尿道搭嘛，你的尿道加搭嘛，搭搭嘛，啊，搭搭就是因为你拢无念想，无念想，啊，你用小说啊，现在无念想，因为你无好菌，无好菌无念想，细菌念袂掉，细菌就容易走入去尿道，你就阁感染嘛，所以足侪人都常常咧感染，常常咧看医生。常常在感染，常常在看医生，原因就在这。吼、哦，啊，你讲哇，像是阿南那边啊，通常来讲，像是讲感觉尿道炎一定爱治疗嘛， 因为你尿道炎、膀胱发炎、尿道炎一定爱治疗，所以照你讲的，伊也上就是你一定爱食抗生素来做治疗，吼，一定爱食抗生素、杀菌剂来做治疗。治疗了后，你爱补充好菌、补充益生菌，这就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唔过，陈老师感觉真侪妇女朋友就是拢靠食药啊。小时候都要探着尤太太的门啦吼，我都要探这个机会，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探讨一下抗生素哦。啥物叫抗生素？抗生素的解当台西坏菌的药物，对不？抗生素的双面刃，大家拢知影，抗生素袂当少食，袂当长期食，对不？食了个有抗药性，食久个会容易有抗药性的问题。唔过，如果像尤太太安尼，伊长期拢叫做感染，啊，医生就是一定爱开抗生素，啊，这个杀菌剂，啊，伊食，伊常常咧感染，常常咧食，常常咧感染，常常咧食，伊的抵抗力是不是愈来愈歹？对，啊，所以尤太太也感觉讲，像是先让我常常咧感染，因为你身体无抵抗力，先让你无抵抗力，因为你的抵抗力拢是靠抗生素来抵抗。唔是靠你嘅免疫力来抵抗。简单来讲，每一次嘅细菌感染的，你嘅身躯都无抵抗力啦。我举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有一个城堡，常常拢有歹人会来攻击，对不？所以这个城堡，伊就拢爱拜托，拜托别人来斗三工啊，歹人来啊，赶紧嘞，我来讨救兵。好，救兵这一道给你救啊，好、哦，派人台死啊，后一道派人过来啊，你就过来讨救兵，是安那派人要一直来？但刘书记问你，因为你家己无兵啊，你这个城堡内底家己拢无兵啊，你每一次派人来，你都爱去外口讨救兵啊，啊，你家己无兵，你是安那无兵？因为你家己本身拢无培养兵力啊，所以尤太太你也拄着这个问题。你身体没有抵抗力，啊，派人的看到啊，这个城堡拢无兵，所以我常常来，我真简单就会当攻击啊，是安那？因为你无兵，啊，你就逐道爱讨救兵，啊，万一救兵来了先话咧，派人就占领你的城堡啊。安尼，陈老师讲，尤太太你就了解啊。啊，梁超市啊，是安那？我无抵抗力，因为你长期拢是讨救兵，拢你家己拢无培养着兵力。就是你的身体都没有抵抗力，身体都没有抵抗力。简单来讲，一个长期吃抗生素的人，你都知道抗生素不能长期吃，问题是你常常尿道感染，你就要吃抗生素啊，是不是？对不？啊，所以我抗生素吃了，我应该培养好菌，我要吃我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因为尤太太陈老师跟你讲，像你这种常常尿道感染的，你的胃肠一定不好，胃肠一定歹。用阿威啊，只要是胃肠太歹，长期吃抗生素的人，陈老师拢来你提醒，第一胃肠不好，因为肠啊胃肠内底益生菌嘛拢无去，啊，这益生菌酵素无去啊，当然你抵抗力就变歹，啊，你就真容易感染，啊，身躯尿道就容易无粘性，无粘性的保护细菌就真容易走入。啊！你着长期拢一直袂好，袂好原因就是你的抵抗力无好。今仔超市记者咧，我相信尤太太你着听我，这个声报，谁来常常派人会来攻击？因为伊知影你内底无兵嘛。你啊，特别是派人来攻击的时阵，你内底拢无士兵，你家己拢无培养，你拢无抵抗力嘛。好、哦，啊！你用超市哪安呢？我来食一寡补充一寡益生菌，我着较袂感染嘛。当然是。绝对是，因为益生菌就是提升着你这个尿道黏膜的保护力，依靠黏上细菌就走较袂入。所以真济女孩子尿道炎、膀胱感染，伊拢一直啉蔓越莓汁。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蔓越莓汁是咧理由呢，对不？蔓越莓汁是理由，伊并无多增加你的抵抗力。所以蔓越莓汁吃了，就是你加啉啊，因为你啉较侪，爱就较利尿，会当放尿时，把细菌冲出来。不过你身躯无抵抗力，你就真容易感染。 所以常常有多感染，不是我连蔓越莓汁都有够啊。你是爱增加到你身躯的益生菌，益生菌酵素有够，你就较袂感染。啊，你较袂有多感染，自然你就减食足侪抗生素。啊，你的身体胃肠嘛会较好，身体抵抗力嘛会较好，这就是良性的循环。简单来讲，真侪女孩子用超市，是安怎阮？即、这个五十岁过啊，阮真容易膀胱感染、尿道感染。通常做这拢是女孩子，你身躯的益生菌无够，抵抗力无好，所以尿道就一直、一直、一直，常常尿道感染，常常膀胱感染。啊，食老会啊，咱就是胃肠顾好，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细菌就较袂侵扰你。不单单你的尿道较袂感染，皮肤嘛较袂干、较袂痒，腹肚较袂堵、较袂胀。啊，而且咧，人较袂益生，胃较袂益生，大便嘛较顺，暗时啊嘛较好睏。大哥啊，大姐啊，恁敢知影？陈老师讲互恁听吼，腹肚啊肚肚胀胀，暗时啊足歹睏的，真歹睏。用啥是啥呐？腹肚肚腹肚的肠仔神经吼，伫外口足济，所以一旦胃肠肚胃肠胀，暗时啊你就足歹睏，这就当中一个足麻烦的问题，所以胃肠吼，就是一定爱顾好。后来何大哥咧问，老婆的体重过重，背楼梯也喘，啊来减轻体重啊，何大哥，因为伊的心脏未扛起啦，这上好的药啊，就是爱减重啊，你爱甲大嫂讲啊，爱减重啊，哦，听说爱讲的，上好的药啊，就是减轻体重啊，因为我问你，何大哥来，但是说问你，咱咧行路。我身躯排十公斤，你的身躯排二十公斤，你较忝嘛？我较忝。你当然像是我排二十公斤，我较忝啊，对啊。啊，大块的人就是安尼啊。白白咱白白一个人，我身躯排十公斤，你排二十公斤，你当然较忝，当然爬楼梯较够喘啊。啊，你进心脏未坎起啦嘛？就是两个重点，伊的心脏已经未坎起啦。所以何大哥，你也甲大嫂讲。你心脏未堪起，你都爱减重，你都明知伊伤大苦啊！啊，你唔减重，无你要来食啥？是不是？你身体负担遮尼大，心脏负担遮尼大，你个排遮尼重，对不？啊，你用超市阿边啊减轻体重来，但是苏甲你报告，大说要减轻体重，就是饮食来控制，因为大苦一定是食出来的，无食边来大苦，是不是？大苦一定是食出来嘛，所以你要甲大嫂讲，一起来控制。比如讲，爱有枵的感觉，唔是枵特别食物件。枵的感觉就讲好，真阿未食饭时间阿未到的，我无应该食物件。比如讲，咱中昼十二点食饭，暗时啊六点食暗顿，对不？十二点食饭到暗时啊六点食暗顿，中。大嫂讲啊，我想要来食一只水果，我要来食一只饼，我要来食一只绿豆汤，敢袂动？袂动，是安那？因为你中昼有食啊，对无？啊，你袂当三四点啊，搁食点心啊？啊，你讲啊，食一只水果了，这么严重，胰岛素都搁分泌，对无？好、哦，就是安尼。所以你啊，大嫂讲，食饭的时间咱食，你要食水果。要食点心，食饭的时间食，饭后会当食。好、哦，暗过你爱注意分量。好、哦，注意分量来讲，大嫂如果因为教育讲，伊连背楼梯都喘啊，所以运动量一点无够的，运动量一点无够的，吼、哦，运动量一点无够，所以你麻烦你爱甲大嫂讲，食饭的时阵，白饭半碗，水果半碗，白饭半碗，水果半碗，吼、哦，这热量的范围要控制好，好不好？啊，我如果食饭了，我要食一寡汤啊饼，吼，还是我要食点心。食饭了，我要食汤啊饼，安尼白饭减两嘴，水果减两嘴，了解吼？啊，我所有食食的动作一定爱伫食饭了完成，食饭即个所在完成。好，今仔日中昼食，那咧下晡我无应该搁食物件，好，连饮料都无应该啉，但当啉水。因为你要减重嘛，对不？你要减轻体重嘛，所以大嫂要减轻体重，咱会记得讲， 一天看你是要吃两顿还是要吃三顿、哦、通常想要减轻体重，一天会当以两顿为标准。两顿为标准来讲，好，我早顿中昼顿做伙吃，早顿中昼顿做伙吃啊，我食好有够，你莫食好枵，食好有够。所以单纯说来讲，半碗饭、半碗水果，吼、哦、啊，其他用菜蛋白质来辅助，了解意思哦，菜蛋白质来辅助，吼、哦、啊，卖过量、卖过济，吼、哦，基本上控制伫安全的热量饮食内底，吼、哦、啊，中昼食、暗顿食，吼、哦、啊，其他的时间腹肚枵就爱啉奶。中宵是啊，要不要呐？敢会解血糖？你中昼有食也袂解血糖？你中昼食半碗饭、半碗水果啊，要安那个会解血糖？你有食半碗饭、半碗水果啊，血糖拢有够啊。枵就是一种感觉而已，枵就去种花种菜啊，吼、哦，去画图啊，去听歌啊，去转移注意力啊，吼、哦，去散步啊，拢会动。枵就爱转移注意力，那咧大嫂慢慢体重就会好控制。因为大嫂进阶重点就是，你体重无减落来，你心脏未坎起来，你爬楼梯也喘啊。减轻体重就是第一上好的药啊。减轻体重，你去看医生，医生嘛安尼甲你讲，体重爱注意。减轻体重就是对心脏的负担上好的药啊，对不？啊来第二，心脏哈不好啊，心脏需要的 Q10， 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胶原蛋白、B 群爱较高，因为。大嫂的心脏嘛较好喘啊，有个人大哭啊，毋过伊袂喘，就是伊心脏有够力。啊，大嫂就是大哭啊，佫会喘啊，啊表示讲伊心脏嘛较无好啊，吼啊嘛是爱顾啊，好不？吼安尼简单甲何大哥报告吼。后来何清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即做者大哥大嫂哦，咱伫生活当中，你会拄到一个问题，就讲食老即粒心脏无好顾，心脏要顾求，心脏较袂喘。你咧爬山，咧爬楼梯，你家己会有感觉。毋过心脏也无好，心脏啊，万一开始无力，心脏袂舒服，但就说请问你，除了看医生食药啊，营养是毋是爱食？啊！我要食什么营养的？但我的心脏收缩好，心脏较有力，骨头阁会健康，肌肉收缩阁有力。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内底有上丰富的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和这个胖脯啊有力。阁来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十足的米群，搁十足补钙，十足补钙有钙、镁、锌、铜、锰，搁维生素 D。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构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构有力。大哥大姐食甲真好，大哥大姐食甲真好。一个大哥，伊讲啥事？阮太太哦，爬山哦，带伊去爬山哦，足够喘，爬袂起哩，无力呢。伊怎转来吼？伊赶紧讲啊，我听陈老师咧讲，啊，这营养爱补充。伊怎用丹尼斯的心爱球叫太太食？食两个月尔，太太真足够爬山，你来听看麦。
1: 我有甲你买心爱球，阮太太食，食完关了后就拢袂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动啥，就拢袂变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爱球太太食，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1: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1: 老辛苦咧。
0: 啊，真食咱的心爱球食了安怎？
1: 食心爱球食食只。爬楼梯去爬山吼，拢袂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诶吼，真好。
1: 太太食迄心钙球食得足好啦，喘安尼袂喘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大哥讲，陈老师真正足好，你诶心钙球足好，有影无？有影吼。啊，人生就是安尼哦，一个大姐，伊吼心脏收缩嘛，解歹，用陈老师足歹困呢。迄心脏收缩歹吼，啊足歹困呢，啊人嘛足无力呢，结果食你诶心钙球。人家做好困啊，心脏收缩家做好啊，你听看麦。
2: 心钙球哦，我本来就，
0: 来
2: 我心钙球一罐食未完哦，我的心脏跳动哦，拢五十左右尔，啊，结果我一届三个月检查一届吼，63。
0: 哦，容易有清起来吼。
2: 啊，我即马暗时啊咧困吼。
0: 嘿。
2: 跳动就较无要紧，有58啊。
0: 好，真好。 安尼就较好困啊，即马跳开，跳
2: 开。即马有较好困，本来也倒咧吼，倒安尼忙，我倒安尼无啊坐咧，无安尼忙，无啊拢无啊多困。啊，即马倒会调啊。
0: 好，真好。
2: 啊，坐嘛坐会调啊。
0: 所以最近心脏较有力啦吼。
2: 有嘿。啊，
0: 较好活动。
2: 即马脚头吼，你走路嘛较有力。
0: 较袂起酷啊吼。大志讲，只要是真诶，像你讲诶，身体会讲话，是毋是？大姐讲，只要是你行路较好行，你困较好困啊，我就是食你即罐心钙 Q， 够有影有影。即大姐吼、哦，心脏收缩歹，嘿啊，行路歹行，爬楼梯歹爬。伊讲只要是本来安尼七十几岁啊吼，坐咧徛起来然后心脏就收缩歹啊，袂堪进呢。啊，行路嘛无好行呢，好加载。食你介绍心解球，食个会当去佚佗爬山，你来听看麦。
3: 我要甲你分享一个讲哦，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不？结果我食迄吼心解球哦，食头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拢会酸痛无，结果即马拢会起口口无，拢做总袂酸伊啦，
0: 袂酸
3: 我去变他。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爬迄楼梯无，爬去迄个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啦，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耶，恭喜恭喜！
3: 真欢喜，我食到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3: 真正袂歹。
0: 大姐讲哦，像是真正袂歹用哦，但是说嘛，甲大哥大姐报告，真正真好用。大哥啊，大姐啊，你敢有咧补充钙质？钙质来补充对无？陈药师的心钙球有钙、镁、锌、铜、锰，佮维生素 D。啊，你白白要补钙，你要食对一罐心钙球。你敢有咧食胶原蛋白？有吼、哦，陈药师的心钙球内底胶原蛋白相关单位，优西兔胶原蛋白咧，即、這个相关单位，吼、哦，每一粒心钙球40单位。所以一天就可以补充到160单位的 UC2 胶原蛋白，什么人对得到 UC2 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含量十足。好，你有要吃 Q10 呢？好，咱陈药师的心钙球不是单单 Q10 而已，咱有每一天、30毫克、这个十足的 Q10 以外、再下两粒暗下两粒就可以补充到一天30毫克的这个 Q10。 再来最重要的伊个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虾米人的 Q10 有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应用遮尼强强，是不是？好，你要食 B 群，陈药师介绍心钙球，咱的 B 群有 B1、B6、B2、B12、B3、B5、B7， 你有在食 B 群吗？真正讲啊，超市，我头先昨天买合力他命，这个 B 群哦，你食，是不是？对不？陈老师，请问你，你内底成分，好、哦，你内底成分，你食 B 群内底成分是啥？有的 B 2 B 6 B 十二都无啊。陈老师介绍心钙球，有 B 1 B 6 B 2 B 十二 B 三 B 五 B 七，各有叶酸、维生素 C， 各有查甫人需要的锌。啥人的 B 群应用遮尼丰富，是不是？所以你就想讲啊，有影白白要食 B 群，食钙质。吃 Q10， 吃胶原蛋白，我当然我来吃陈药师这罐，一个月开1000多块，大哥大姐啊，白白开钱，你要吃对一罐，吃陈药师这罐心钙 Q， 心钙 Q 是大罐装的，伊一罐2800块，伊会当吃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而且心钙 Q 咧内底是甘蔗色的胶囊，买唔到无再讲咧买，再需要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莫阁买唔对呀。外口无咧买，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身体爱顾哈，吼，爬楼梯较袂喘，心脏较会揪，落节目找助理。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0: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1: 大家把这些。
12: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3: 黑色布。
14: 我是玛卡森哎。
15: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9: 6月20日。
14: 6月20号
15: 晚上6点半。
16: 晚上6点半。
9: 晚上6点半。
17: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我们南投见。
4: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比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来给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十九，过了到五月初五哈，正正五月初，时间啊十二点来讲十二月啦哈，这时拢正准哈，绝对袂当你造险哈。五月初哈，真正热乎乎，惊到人。不过人讲，迄古早时代迄人吼，你看这个时间啦吼，啊，什么时阵迄个上热吼，安那哇，真正有准吼，啊，较早阁无迄个机械呢，无迄个什么电脑咧。一拢人闹呢，啊！当时什么时阵吼？啊，什么的落雨季吼？当时都哇，真正真准吼！从古早时代遐个人的地位吼，实在我那大参考啦吼。即卖人吼，你若无记啊，我来讲一个物件大家听。即卖医生啦，即卖医生吼，你若无电脑吼，伊不要看病。我讲啊，唔读医科的对啦。伊就读医科的，电脑挂关系啊吼，电脑挂几波，甲大家讲哦，原来你感冒，啊，迄患者讲医生啊，我煞唔知我感冒，我就是感冒吼，来找你，你佫甲讲我感冒，就是要，互你看我是安怎感冒严重到底。过几日啊，天气热噶啦，这个天气吼，地水给恁挂啊，肉粽要食，唔是袂使吼，咱先食菜，食肉粽一定要菜加，先食菜则。吃肉粽，安尼会较保障啦，好不好？我是丁莹，连双三更假期，大家假期愉快。老要甲恁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

最近哈，唔是讲即几个月，反正嘛个几年啦哈，食到亏车、食少亏车哈，都能食少亏车先处理，一食少亏车哈，一直加重，即马拢专门出去食毒个哈，食毒亏车你个看，啊，四界我白弄啦，啊，弄东西啦，啊，规个人个目睭倒掉啦哦，啊，光光啦，唔知是虾米型个呢哈。种食到规只吼，行政院成为法务部加重嘛，食到规只、食少规只吼，这种有可能弄死人啦。那如果已经发生严重车祸，对方生命无去吼，这种是加重加死刑，甚至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啦吼，啊，都能加重吼。另外，行政院长啊，有通过一件食到规只。这是查定的，无发生代志。我昨吼，暗时啊，拄啊，当地有拍球的时间嘛吼，拍球拢，我拢暗时啊拍球拢拍到差不多十点啦，关电话吼，啊，回来吼，差不多十点通啊吼，迄条路偌大条呢，就带来咪林森路啦，带来咪林森路吼，差不多六线道啦，唔是四线道呢吼，嘛是甲你炸开，伊即有哪有其他的这个路爱弯吼？同款，你若要弯的所在，我拢给伊炸起来了哈。就是咧零件，就是咧掠迄个食毒开车、食酒开车啦哈。哇，真好，我那算迄个人，就像这，你并无发生代志，但是你是已经食毒开车测验，真正有好，你一律吊销驾照，就是袂当有牌啦。三年来第一遍，第一遍三年来袂当有牌的三年，别当去开车啦，吼、哦！当然强调你身故食毒吼，唔、是发生代志哦，是无发生代志，甲你连检，甲你测验掉哇，你食毒吼，三年都别当考驾吼，随吊牌。好，如果你那是发生代志的，比如讲弄掉啦、受伤啦、轻伤、重伤，甚至死亡是，一世人都无法去开车啦，一世人都别当开车吼、哦，这是。独驾哦，独驾哦，这我算开始大大有足侪限制哦，要甲你限好掉啦哇！这食到规只有人讲，本来就是爱大大来办这呀、啊，你外口边即寡只的违法的代志吼，你若无用严吼、哦、哇，你甲看含惊啦，讲甲你讲好。另外，咱有统计一个记录，就是。这已经实施差不多半年啦，实施半年吼、哦，就是咱所有银行的提款机，即马是咧对付诈骗的，那这波是咧对付诈骗吼。咱所有全部的提款机吼，银行的提款机就方便嘛，有够方便。所以讲，你讲话进前诈骗，你搁到即马同款啦，但是即马减少足侪。进前吼、哦、到即马吼，迄、个诈骗伫提款机领钱的特别侪啦。啊，上好啊，都下面讲个与人见面啦，吼，都个啥啊，都我三个半暝出来提款机，你也是方便的吼，好，都是为去年十二月开始，差不多半年时间是所有银行的提款机加一个功能，就是你袂当诈骗啦，你袂当讲吼，挂嘴啊嘛，因为你车就咧领钱吼，大部分拢看头看面，我都惊你翕到啊。我若挂嘴啦嘛吼，也是迄个好面起来，剩两粒目睭个啦。我来领钱，够你翕着，我唔惊啦。就是安尼，唔只即种提款机个功能吼，自去年十二月开始，全部拢顶改嘛。有较加入，唔是顶改啦，就是较加入讲吼，即提款机吼，你就爱甲所有面全部褪掉。就是你有挂嘴啦嘛啦，低保啊，什么拢爱客家清气当当，那无你也无钱啦。啊，变做车手。总唔敢讲，你也真正有影，减偌济呢？减一半呢？人家统计起来吼，那提款机领钱诈骗的部分吼，车手要为提款机领钱吼，干那这波会等下你去调因，无你若卖客嘴了嘛，你就领无钱啊，伊就袂过啊，袂过你无效啊。我今日就是为要领钱，所以实施半年来人家统计吼，安尼到四月底五月初嘛吼，更是到即马呢。该登记统计半年的时间吼，所有全台湾为提款机提款机领钱迄个被诈骗的钱减一半呢，减五成啦！哇，你甲看，未歹，这有东西啊吼。本来我就甲你讲啊，
做派头壳有够好，伊拢一直咧改变，因为你变安个叻，啊，伊就甲你改变这个。你咧要讲叻的人吼，你嘛在当头工咧，你唔忙证书人。我今日做警察做法律的人士，要甲你叻吼，检察官，你得爱甲伊结头壳。唔是讲啊，我做警察，我检察官，我上大，我要甲你叻，啊，你无叻有，就是安尼讲啊。唔知你个讲哇，即马吼，真正结头壳。这马改当作战争啦，我咧个歹毒战争啦吼，食毒个啦，食酒个啦，开车啦吼，我要用什么？迄条唔是讲见面就要甲你死刑吼？有当当然，你有当些死刑无用，全部判啊！我也无弄着人，是我有你查着食酒食毒，你免甲我办，而且办爱办甲你会惊啊！啊，佫袂当讲，互你讲哦，安尼没有人权啦，吼，一种感觉，咱民主国家就是安尼啊。当不当的来讲人权呐、啊，我人权呐、啊，我说啊，好啊，要顾人权哦。但是我买个修理啊，买个处罚吼，在处罚到一个程度啦，互你个性感觉我嘛是有人权，民主国，但是问题是我做唔到的是，我得爱付出相当大代的弊患嘛吼，都诈骗啦吼，啊，吃毒啦，开车啦，哇，这样吼，即马拢又个改变改做吼，都加重啦。啊，生活啦吼，包括罚金啦吼，包括一寡互你做位个吼，就像人即两天甲统计个，甲统计甲五月车嘛，顶个月车吼，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咱的提款机，你甲看咱的提款机有加一个画面，就是你的提款机吼，你若伫头前，你金融卡，就是你提款卡袂拄入进前吼，伊有一个页面，迄、那个首页，就是迄个提款机的首页页面，伊有一个人的面。伊就要甲你讲，你来看一下。我这台提款机，你就爱规个面烫甲光光，挂嘴啦嘛啦吼，有诶无诶，戴帽啦吼，看头看面，我都无有你呢啦。因为我是无你诶人啊，我都爱翕着你诶人规面规面诶正面。提款机，你提款卡落入面，金融卡落入面吼，你持币币啊，那我较袂有你啊。无你提款卡落入面，你持币币，你嘴啦嘛挂咧吼。迄、那个帽啊，戴甲看头看面，伊就嘛感觉无灵灵啦。这个是脸部遮蔽，脸部遮蔽吼。较早大家无想到这步，讲啊，都围对你啊，看迄个人，你免哪看，我就规身嘛灵灵啊。咱正常人，那如果真正要去领钱，都无搞怪啦。我要领我家己的钱，我要用吼。人家咧讲，你嘴头嘛帽啊脱掉，安尼规个面互我翕着，那你啊，你敢敢？当然敢，敢唔敢？啊！咱就正经，咱也无什么歹代志。你叫遐个车主做歹，讲你甲无我烫掉，啊，甲迄个嘴嘛，下掉规面我翕掉，伊都唔敢，伊都唔敢呢啦。人家统计，干那半年的时间减一半呢。为提款机顶管，车主要出去领钱吼，大家都唔敢呢。变劣变劣掉嘛，等于吼我啦，不加有效啦吼。人统计出来就是安尼，减一半，减五成，就差偌济啊啦！这是咱这个行政单位当然甲法律一定较绝对配合嘛吼。法务部啊出动啦，内政部、交通部哇，大家拢当这种属于行政伊需要各部门大家落去配合吼。唔只哇，你甲看连银行这边吼，我啦拢配合吼，就是一定啊甲提款机全部落去整理，整理内面有一个系统，就是你。变那边为提款机领钱的人哦，起码你的面拢个烫个光光啦，搁只脸部遮蔽袂使，爱烫个光光，规个头面爱翕袂着，那无你领无钱啦哦，安尼对安尼对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镜头可能发足只贵啊贵点啵。
1: 哦，你讲维他根哦。
0: 哎，我看只，唔系只，我讲你又不要看，看，不要咧，以前咪是看面干咧，就自己干底要你食，你咧无效啊。哦。我也食维他根，食个只嘛唔系讲。
1: 好啊，哦，好加载
0: 吼。哦，我无去做机器的，我爱食电台的。
1: 啊，头壳拢，头壳拢生只一条安尼哈，吼。
0: 系啊，啊拢头壳呢，啊拢脚呢。
1: 哦，对啦，对啦，吼。
0: 啊，只嘛，关键我哎，只嘛看，他无咧臭头
1: 啊。好安尼哈，好好好，就好。
0: 我讲啊，无好加载，我系伊无，我去加灌一灌呢。
1: 好安尼哈，维他根。
0: 啊，我家己买咧食啊，我唔干呐。
1: 对，真正
0: 是。我
1: 讲，啊，我
0: 也是能。
1: 得
0: 心
1: 脏
0: 的，
1: 心
0: 脏在吃，
1: 当在吃。
0: 我感到
1: 难关哈，那你关要叫做维他根，还没有掉。可能买维他根，爱讲维他根，蛮讲讲关药啊哈，因为关药800、1000、1000啦。你个讲维他根，维他根得咱关药的名也白住，而且个关一个。那你维他根外口有写一个沙，智能沙的沙，九零哈，一支会救人的关药，连关大叔都乐哥。变啦，客户医生看，医生讲我这好呢，即款维他根吼，伊的组织成分就是澳洲草，底部内面上高过关啦，落去萃取的吼，而且萃取的所在叫做德国，德国萃取关药啊，这种底部诶成分是上厉害啦，全世界吼。但咱的维他根吼，维他根吼，斑斑点点摇白浆啦，就像这个阿妈讲吼，诶，臭头烂耳啦，足侪安尼呢，话讲阿爸看皮肤科开。无去看咧，都抹袂掉，都体内毒啊，体内垃圾吼，拢伫肝。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酒精啦吼，那无逐工做工过都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学啦哈，啊什么工厂吼，对迄个污染空气较无好吼，那无都暗时固定困袂掉的，这拢无好啦。这吼绝对比别人较矮，这个所在得咱这粒肝吼。维他根，维他根，一支诶救人的关药啊！吼，那无可能，逐工目屎过规过啦，我嘴定咧破工啦，啊，嘴迄味真重吼，洗嘴洗十遍也足重吼，迄就是肝垃圾吼，阿达变无出来，甲倒甲倒手，咱的维他根上高倒甲倒手，甲肝垃圾甲变出来吼，清气当当，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对，唔通开冤枉钱。0800-8688-999，真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长，我也嘛台中北区，一个太太开车吼，因为路边停车格，安尼下边出来吼，准也无注意，这就注意啦。你停足路边这停车格吼，这是正班无问题，但是你要出来吼。边啊，绝对学多块，学得相当注意噶。你们讲，啊，学多块面娘就爱到等你骑啊，吼、哦！你点点的车要起步吼、哦，绝对爱特别说伊都累着嘛，无大力。啊，当然有啦，叫警察来处理吼，得、哦、处理了后受伤送去病院嘛，高药啊创啥好，啊，得处理煞吼、哦。警察当时处理的时，因为车。小块通通啊吼，伊即马就讲，你去把车停好，安尼吼较袂影响到后壁，咱来处理好处理啊。一般是安尼啦，警察啊到伊啊，先做一个上紧急的尿啦，什么的了吼，差不多不免三分钟，赶紧把所有的车先刷规部，后壁车挡要几千台啊，在市区内面就是安尼好，处理煞啊，叫我车到位，把这个奥托牌做囡仔送去病院吼。高药啊，啥咱也唔知吼，啊，都下弄写诶笔录签名嘛吼，警察讲你当先走吼，到时阵通知，再来看要安怎和解啦吼，这个太太吼，又搁开始为停车格出来个绑一个，弄着另外一台轿车，人搁报来，这警察讲奇怪，这共这位呢，敢会这是已经报过啊啦。就这车都摊多，他报过我处理煞嘛，已经把迄个受伤的奥托牌吼，送去病院吼，这都无问题，是正办啦。都大家我先车都报警查，我大家处理了，我都这个双方看要留什么电话，后加要赔偿嘛，好。唔知影讲，警察讲也无甲伊看卖好啦，得人去报到同一个所在，又个是你，伊讲我都唔知影，佮晒出来佮为路边停车格。佫出来，佫第二遍，佫拼者，佫着，一台车啦吼。人边仔就咧讲，太太，你唔好佮开车，你唔好佮开啦。你也袂要做买物件吼，看要叫车，还是叫人家你载啦吼。我甲你讲，其实平常开车袂安尼啦，这个都惊着，所以我咧讲啊，你敢知外国？那你捌去外国经验过吼？外国的这个考牌吼，教练会甲你讲，有一个代志是。有哪架车伫迄、那个迄、那个交通违规内面，就是别人的车去惊着驾驶啦。你茫看这点介重要，驾驶袂当惊着，开车的驾驶惊着，迄真正足严重吼、哦。你像讲车驶伤歪啦吼，共侦车啦吼、哦，你茫讲我要甲你弄着，这个惊着驾驶，这袂使呢。你到尾啦，开始咧研究讲，这个车是安怎样吼、哦？原来就是你先共惊着驾驶。咱台湾人上个讲一句车祸，就是我也无甲你弄掉啦。你驶唔对，你共整车，你共撞车，你共惊掉，无唔对，无弄掉。但是我告诉我你惊掉啦，这个惊掉啦。啊，到尾嘛，五点外钟啊，一个35岁太太开车，伊本来好好困伫停车格，当然可能物件买好吼，伊车买伫路边的停车格，起步吼，无注意后边要车足侪嘛。你知影讲迄个时间五点外吼，哇，伊个市区。台中市的市区吼，准累着啦，累着一台桥托牌，这上危险啦。停车格要出来吼，上惊迄个奥托牌，哇，这样有当只，性命无危呢。这桥托牌吼，累着好个，再无大力，身躯找着啦，对啦，赶紧报警，或者送去病院。可以啊，当然警察就处理嘛吼，来尿线送得好啊，所有的车这个时间全部排除掉，差不多开要一点钟啦。开要正点钟的时间吼，车就开始通嘛。那无你哇，你甲看，迄处理一个车祸，那处理几点钟，后壁就挡要几千台啊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吼。这太太当然你处理的时间，警察一定爱改个车先刷好，我就尿了嘛。既然尿了啊，怎样吼？这就无什么咧，车的姿势方向的问题啊吼。就先驶去迄个停车格，原本的停车格，搁停一下吼，安尼路较会畅通啊。就大家签名啥好，好安尼拢说啊。警察讲太太你先行走，连刚通知你来派出所，签名和解啦。太太吼，又搁去车顶，为停车格，又搁要找个绑，搁弄着人后壁来，你开的迄个轿车。这个就着四轮的轿车吼，安尼弄着吼，
啊，人报警察，警察讲诶，啊，同一个所在，这毋是摊到处理了尔，这吼应该甲丢掉啊。人讲也无同款呢，摊到咱处理迄是奥多拜呢，就是车出来去骑着奥多拜吼，即个改成两台拢车呢，哇！啊，这警察讲，嗯，啊，毋着去第二遍，好，我甲看觅，佫真正同一个，同一个太太，你打发生车祸处理煞，人送去病院，大家签名。你会当作你嘛，即个嘛较细气咧吼。伊种为停车格要出来吼，是毋是惊着挂紧张吼？准又搁落着，人后壁咧塞车又搁一遍啦。啊，警察讲真无啦，无多啦，这吼嘛在处理啊，都诶都无细气。停迄个停车格伫路边吼，尤其是交通真复杂的咧，较市区市中心内面的停车格，我相当注意啦。哦，我对这吼、哦、实在真正足惊。你知影讲你停车格要出来迄个吼，哎，挡架实在唔代表哪讲啦吼，因为台湾的奥多麦卡车吼、哦、较无爱烧尿啦。而这个代志伫外讲吼，你就较袂发生这些。我讲大家听，咱唔是咧讲开车，开车大家就知啦。咱咧俄罗外国，大家吼、哦、绝对也袂搞嫌啦，是安怎？大家出国的经验，你去看咱外国咧开车吼，熟悉人迄交通规矩计就好啦，都迄个观念好好。咱台湾车奥多麦在咧坐啊，又过大家有一个观念，就不爱烧尿啦。外国人为什么？我捌个问过啊，讲啊，恁这那车驶吼，你车要出来吼，你看到人拍方向灯嘛吼，啊，这个位路边停车格要出来吼，大家绝对烧尿，是安怎？因为连杠都撞到我啊！我绝对你无可能，你无可能无停车格机会啦！啊，你连杠来停车格，你要出来，人嘛赶快来让你。只要你伫停车格，你停车格跑红灯要出来，人后壁车绝对让你。你无互伊出来，这台车永远免出来。你若无让，一台无让啦，这台车永远免出来啦吼！当然你。所以尿就是不是勉强的尿啦，不是讲我都已经塞在你路身躯边啊，吼，不是，可能后壁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伊都一定会尿啦。尿这个停车格哈，那么台湾吼，为什么可以抢这個？台湾为什么可以做个发生种路边停车要出来吼，卡掉弄掉吼，大家拢无咧烧尿的，人都拍红灯，反正拍要一千个，卖讲一百个啦。迄停车格要出来吼，我红红灯已经拍要一千个、一百个啊，吼，后壁。全无一个牛力的啦啊！既然啊，你就大家来比熊啊，就崩就崩掉啊！我咧讲这哦，大家望想看想看卖，咱讲事实哦，实在咱台湾哦有真多哦，你个路口你茫看牛车哦，有一个观念，头前咧动红灯啊，你绝对会动。好，你茫吼，一直嘟嘟嘟嘟，头前拄啊，人迄个巷啊要出来，迄条巷啊要出来吼，哇惨啊！你若让一下，这台车就出来了。我来讲，行啊到，你也会撞到啦，你也会撞到这种情形。好，你唔让，规排车好，这么等下佫开始起步，佫又佫大家都你行。啊，既然都安尼，大家拢唔爱烧尿的时阵吼，都变做啥呢？变做我唔向的啊。啊，都大家较向，我来堵出去啊。吼，啊，就弄到准刷啊，无变哪办？啊，无我准防白鼠，敢那关伫行啊来监管。这个都开车的道德啦，吼，驾驶道德，熟悉就是安尼啦。我咧讲这大家，那一半边啦，外国去的吼，外国我咧讲外国啦，吼，人去规矩真好，日本啦，吼，还是欧美国家咧，人去开车，唔是干那去淘买物件，然后后尾甲规堆人就爽吼，爱小寡看一下，人迄个生活心态真正有影很大的帮助，真正真大真大的帮助吼。你发现哎呦，真正有影咧吼，因为你若无安尼吼，连杠会撞到你呀，你嘛安尼呀。你连杠啦，要出来吼，你就惨啊！啊，所以讲，因为什么养成这个道德习惯，就是我今仔日让伊连杠的话，别人让我嘛。你我连杠一定，我绝对有来停伫路边的机会啊！吼，大家拢卖小牛好啦，大家来比熊啦，真古锥哦！你看，咱一点钟来弄两遍啦，而且是讲这个太太啦，第一遍为路边的停车格出来，对，我倒摆处理煞一点钟啊，好，大家拢通顺啊吼，你嘛拢无代志啊，好，太太你先走啊吼，即摆佫开始起步出来，碰佫着，第二遍佫着交车，人家讲，你唔好去开车，太太你唔好去开车，人家真咯，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用，然后我正在咧行路啊，喘气喘袂开呢。
1: 安尼哈，
0: 我即马唔食只哦，我即个挂三组的，挂组的。
1: 啊，继续喘哦，继续喘
0: 啊。啊，继续喘，无但是遐济人就喘袂开安尼，
1: 做艰苦。哦，好卡在，好卡
0: 在。我在中国唔多，我做工过，我咧做小工啊，较早。啊，即马无咧做，咧做手艺啊。
1: 哦，去边边。
0: 啊，听你咧讲，嘿，啊，听你咧讲，我人，
1: 哎，真正。
0: 我听你安尼讲，啊，做。个侪人咧即见证哦，讲好啊，无咩食看嘛，哎呀，食两罐落去，无落差，无食落喘袂开，我惊咧。
1: 哦，好噶，好噶，太叫，也叫你见下哈。美国进口即款个都叫人民人哈，常常咧等来食咧，我清清清哈。那无穿过特登呢，啊，那无暗时啊吼，上高有大感觉，都像个石头底里向下，哦，要穿过。都系树大粒啦吼，那无吼，都安尼诶，加上两块树无贵吼。啊，那你石头行路行两步啊，啊，楼梯变两层啊，穿平平吼，都比个增加气温味啦。上下课吃即个碰布啊，一个咧退化，真侪阿公阿妈咧甲讲，我讲唔过我叫医生检查，医生讲无呢，无即个毛病吼，对，一个咧退化啦。阿伯，你忙回担架讲，医生甲你检查讲，真正有即个毛病，真有在排流人咧，心血管是。那已经真正迄个竞争迄个病啦造出来吼，就歹有人吼，这个是现象，现象就是退化，人吼加较喘咯，人吼较能够咧神神，能够到无力，电池无力啦，吼能够到电池改成拍无电感官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起源美啦吼，哦，足轻松足开阔吼，人吼也袂讲咧白白杂杂啦吼，安尼白白食啦吼，啊喘平平啦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起源美。QMB 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跟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来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我猜。稍等报告，那个第二点钟啦，第二点钟，咱来开放一个电话时间较长吼，才多多使用吼。第二点钟加超开头影，0800-868-999，0800-868-999，有一个新的设备吼，伫台南这所在，伫个将军渔港，台南的将军渔港正正式启动，就是。下当开始做工过啊吼，都有三座呢，三座这个铺伫码头下边吼，无基站的迄种叫做浮动码头吼，而且伊这毋是干掠鱼啊吼，迄、那个渔船码头吼，伊这吼各加一线，就是为这所在台南的将军港，台南的将军港吼，下当坐船到平湖啦吼，这个加一个站就对啦吼，加一个这个台南将军渔港吼，下当有迄、那个。平湖船吼，就是台湾甲平湖的这个交通船啦吼，哇，这种一个新的方便的设备啦吼，好，大家知啊，就是调工第一个五日的年假进程吼，开始启动嘛，哦，这个新的这个浦东码头，大家听好吧，迄、那个码头吼，唔是伫下边有做基础的啦吼，就是用。技术吼，啊，甲铺伫迄个即、這个水面吼，啊，人会当处理到外口边迄个所在坐船嘛，吼、哦，是安尼吼。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阁继续。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妈祖、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家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你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汤一对阿公阿婆，可能也无济岁吼，生三个，上大的七岁啦，可能开始要读国校吼，七岁啊，第二个三岁，第三个吼打大姐，大姐我吼，安尼生三个拢家底啊吼，安尼后查囝后后生呢吼好，阿公阿婆感情不好，有人讲嘿。感情不好生三个，哎呦，感情不好生三个啦，感情若好，毋知要生几个吼。今年四月，两个月前嘛，四月，这个妈妈挡袂掉，到这个爸爸吼，拍某拍囝啦，尤其拍太太吼，拍某练功夫吼，准娶嘞吼，三个全部娶走嘛，就干因翁，就是因囡仔爸爸吼，分开生活，无甲伊住做伙啦。大刚在拍破连功夫，拍破拍囝吼，好，到一个月初、六月初吼，这个妈妈因为其他案件去用关啦，我讲哇，啊这爸阿母啊嘛拢未症状呢，妈妈就是有做唔对，唔知系去用关嘛吼，就特别感觉去用关，啊囡仔要哪办？囡仔未当对爸爸，因为爸爸吼无责任伊知啦，伊知影囡仔哪去等我？这囡仔爸爸吼，哇，得紧张。所以讲，这个妈妈每日要用关进前六月初嘛，伊就拜托朋友。这个朋友的家庭是正常家庭啦，吼、哦，都阿公阿婆两个人啦，对啦，吼、哦，安尼正常家庭吼，都、哦、拜托照顾吼、哦。但是这需要钱呀、啊，我有心给你照顾，但是我做袂到啊，吼、哦，三公呢，还有当只囡仔一个吼，都、哦、开销可能不加大，你搁一棍头三个嘛。一个七岁，一个三岁，一个打大岁，然后不要紧，我跟你讲吼。但是我给生活费用，伊甲上套呢，甲这个囡仔爸爸啦。因为这三个囡仔那到这个年岁吼，拢有迄个育儿津贴嘛，政府给伊三个，这一个月袂少钱呢。三个一个月几啊万块啊，吼，那加加嘞吼，几啊万块吼。结果每间老爸掏这个囡仔生活费用，这。钱拢入去因老爸口袋嘛，因为这当时写迄个口袋都是爸爸的户口啊，哈啊，两个阿婆当时还未分开的时候，做伙啊，户口同款啊，结果你甲看，你所写都是拢入去这个户口，都爸爸的口袋嘛，好好，要甲讨这钱吼，总去用歹啦，都这个爸爸无爱钱给你啦，伊甲讲吼，恁这家伙啊，是阮太太的朋友啦。你若甘愿要共顾囝、顾囝啊，得顾我个啦。你着爱共担啦啊！我甲你顾着啊，但是我是甲你摕囝仔个费用啊啊！这吼、哦，变来讲，这真正无好办。人即嘛吼，议员啦，包括社会局啦，有诶无全部出面吼、哦，用协调个啦。协调就是讲，囝仔继续互即个会顾，就是恁太太所交代诶，即个会吼。顾囡啊，吼，安尼可能较安全吼。好啊，这个啥，这个钱吼，你来客出来啦。因这是政府要有囡仔津贴吧？意思就是这条钱是囡仔钱呢。人要用吃牛奶啦，吼，买药煮啊啦，有诶无？一大堆吼，叫做育儿津贴嘛，包括读书啊，你较会缩掉咧吼。这都用协调的呢啊，好三个家底啊，一个七岁，一个三岁，一个七岁吼，打多济了好。妈妈就是长期拢去这个做翁的拍，就去那爸爸啦。过年这个妈妈去大医啦，就是有把一个下海准立呢。下海吼，不是皮肉立尔，是内面的骨头那比例啦。下海这所在吼，唔只惊个，这绝对袂当担住啦。这怕人呢，不是怕大人，这囡仔一半边啊，把人怕来吧，怕怎来吼？所以讲今年是有两个月前，三个囡仔吼，准对妈妈。抓嘞吼，都走啊啦，都离开吼。好，结果家己有考虑，俺家这个妈妈伫这个月初、六月初嘛，都喺里边关呀吼，啊无你啊无对走啦，本来就是安尼吼。可能我啦轻轻唔知什么什么罪啦吼。好，那三个家底啊吼，都妈妈拜托，我若无抓到老爸哦，伊嘛知啊，袂当抓到老爸吼。准拜托这个朋友，这个朋友是正常家庭啦，你。拜托照顾这个囡仔吼，三个吼，这朋友要给你带嘛，算无简单啦。你若一个够好，讲你一拳头拜托三个吼，
我这个朋友嘛算加加加负担吼，好牛奶粉啦、牛乳啦吼，包括囡仔买东买西，我袂食饭嘛，就是安尼好好，无多冻袂掉啊。经过两个月嘛，准甲这个爸爸客钱吼，意思讲吼，啊政府有一条育儿津贴到囡仔顶点嘛，大家嘛知啊，五千偌济吼啊。每一个中央偌济吼，啊，县市政府内面佫加偌济嘛吼，啊，这个三个囡仔吼，那这个年岁囡仔吼，那加加来过两万块啦，人讲属实吼，一个月好，这个爸爸就是安尼，你要客啥要客钱哦？当初是恁家己要答应阮太太收留这个囡仔，那无吼，我要带回来，但是伊都无爱啊，都无爱会带回来啊，吼，这个囡仔对恁太太交代我都。讲你也怕囡仔呀？那个我开始都带队啦吼，我要跟太太到交代。好，啊，那无你嘛给我客钱啦，哇，真好吼。好，想较无多，当然是向一寡单位这个拜托啦，都找议员啦吼，找社会局啦吼。好，啊，这个囡仔爸爸知影讲嘛伫对嘛再靠都唔知啦吼。这样咧上无嘛拢小寡探听知吼，嘛我来到因太太拜托这个朋友。引导加讲要加囡仔抓对吼，甚至哦，计先讲买死买怕啦吼，和这个妈妈好，包括这個朋友吼，实在有够烦恼啦。尤其三个囡仔，因为咪也唔知生半行啦吼，是安尼啦吼。好，唔像人咧讲，这爱协调啦，用协调的成功就好啦吼。这伊也袂当讲用，你若讲真正要照法律行吼，因两个无离婚啦。你无离婚，你并无写任何的迄个调查迄个条件吼好。如果妈妈去用乖，照你讲，爸爸若要甲囡仔带倒是天公地道啦。我是亲生爸爸呢，你开讲我会拍囡仔，你敢有看到我拍囡仔就是安尼讲啊？是阮太太讲，我太太讲袂准啊，用讲啊，你要调查嘛？啊，落去看变那样吼，所以这个爸爸要来带囡仔带过那边带不对啦。太太阿伯去用关爱心，就这囡仔妈妈阿伯去用关爱心，带来带过那边带不对吼，就是你无责任啦吼，啊而且等可能拍囡仔好好，等下妈妈这个用关，伊嘛不要对嘛，嘛不要多吼，啊就拜托硬拜托这朋友吼，这个家庭甲照顾，这个朋友嘛足严格啦。我那个打起来了，好了，三姨啦吼，但是吼，这样吼，当然爱有钱啊，经济的问题啊，啊，你三姨啦，那算算的，目前政府的补助，像这囡仔这个年岁吼，一个多的，一个三岁，一个七岁呢吼，这一个月加加来，政府补助袂少钱啊，几廿万块啊吼，要甲讨这个钱，囡仔是不是真正用会到？当然用会到，佮用袂到。囡仔牛奶粉啦、尿珠啊啦，包括买东买西、食物件，有诶无一大堆啦，吼衫裤啦，这拢爱钱咧。啊个整个到三公咧吼，哇，真好吼。好，社会局已经知影，啊，这已经开始买落去了解吼、哦，就是讲，那照法律讲啦，这个爸爸若畏数，要甲这个囡仔带动，都这三个囡仔，毋是一个囡仔咧吼，要甲三个囡仔带动，达照。法律讲吼是应该通啦，那无你边啊讲，你开始讲，囡仔妈妈去用乖，我是亲生爸爸，我唔是不爱带囡仔，是你不爱我带，我要给囡仔带倒你，你开始讲无爱，你都有原因吗？那无人足地单位来调查，结果来调查甲看，嘿，这囡仔是老几只狗，个就是社会局社工人员实际上落去甲探访吼，就是讲。也是老弟因妈妈所交代，这个家庭较好啦，吼，囡仔照顾无问题啦，甲看个金丝丝嘛，囡仔嘛拢三个整齐，拢整齐，就是安尼讲吼。但是钱啊，我即马就是讲啊，囡仔我都去照顾，因为我答应因妈妈要甲照顾，我是真正有迄个心要照顾这三个囡仔，让伊安全吼好。等甲这个妈妈关出来啦，都无问题啊好。但是问题是钱绝对一个问题啦，因妈妈摕袂出来，较有可能摕出来，伊在咧用关免来摕出来。但是政府有饲囡仔钱啊，叫做津贴啊，吼，一个育儿津贴啊，这囡仔这个年岁绝对拢有补助嘛，一个打多济尔，啊，一个三岁，一个七岁吼，这一个月加加过两万块，唔只伊要甲老爸讨啊，因这钱是拢汇入去因老爸口袋，因为当时囡仔出世的时
拢无改过，就是这钱全部拢汇伫因原本迄、那个户口迄、那个口座，就说啊，拢因老爸咧领。我讲好，啊那安尼七几个月啊吼，马家这么两个外国嘛，因妈妈死话才甲抓出来吼。那安尼唔知是不是这个拢因爸爸去，当因爸爸去也无上来去，啊，这钱都拢入伫咧口座内面吼。那两个东西多做微信不要紧。啊，都费地囡仔钱都费地咱两个都大做伙啊吼！但是我即摆囡仔抓出来啊吼，我惨啊！你要跟老爸讨去调，老爸讲啥物福利啊？这钱你要靠做，安怎解解释讲啊？这钱都要饲囡仔钱呢？啊，你的囡仔即摆我咧饲啊，恁某交代哦，我绝对要解顾好势吼，但是嘛都爱钱吼，阿边阿办吼？即摆社会局包括有一挂单位吼，出面吼，都是甲这个爸爸。协调啦，就是达各位，我会甲政府发落这三个囡仔钱吼，领出来给这家伙，就是替你照顾囡仔这个月吼，来这个啥呢？这个生活就对了吼。好，我讲敢会使，当然会使安尼啦吼，因为社会局社工人员实际上去探讨过啊嘛，看惯了吼，嘿，也是留伫这边较好啦，就是意思讲。忙好，这个囡仔老爸带倒去啦，两边的环境啦，那看吼，落去甲暗中调查啊，啥啊，甲看下，哇，也是囡仔伫遮生活较好吼。啊，事实就是呢，咱今仔日你个正常人，你小可看者，这囡仔也是当遮成长，较有影吼。那无即块老爸带倒去吼，带都惨啊吼。反正嘛，甲啉酒，我是比例啦吼。啊，迄囡仔是当人拄啊，袂当离家就照顾呢。一个打肚子尔，你这个三位吼，你安那边啊办，所以人唔只实际上迄个方式哦，去看哦，去拜访去看相片了吼，他发现讲，嘿，囡仔是留伫迄个妈妈交代，这个位但就问题是钱都不伫遮啊，因为当时这三个囡仔申请，你个怎啊要改嘛，无在条改，因为这无合法嘛，这个囡仔当时以政府户业津贴，就是伫个户口，伊个户口也。一、那个银行的口座，就爸爸的口座啦。当时做位是拢无问题啦。爸爸哦，可能这个太太安那要甲念嘛，人客掉啦吼。但是我就离开啊嘛，啊离开到这个口座，就爸爸的用啊。啊钱嘛，赶快回你爸爸这个口座。人是讲啊，你若小可便利吼，我甲你讲，你也讲会听啊。你三个囡仔是我的照顾，政府逐个月加起来两万块比例啦。囡仔逐个月加起来两万块的钱，你嘛要付我。因为这是囡仔的钱嘛，这是政府要饲囡仔的育儿津贴，你准缩掉咧啊！你搁甲我讲，恁甘愿要讲顾囡仔，你就家己想办法，无囡仔我要插队。结果相片就是这拉锯吼，就是囡仔都无好插队嘛。啊，唔只到尾阵政府单位、社会局啦，吼，包括议员，我拿出来实地落去探访看卖，讲啊，到底真正想影，个真正有影啦。人遐侪单位，包括社会各位社工落去看看，讲囡仔是留伫遮啦，忙互老爸抓到，老爸抓到，这囡仔吼，反正就歹照顾啦，唔只这有麻烦的所在。哇，我咧讲吼，这真正三个囡仔吼，实在出事无咧弄门清啦吼，真系这囡仔都出事唔着所在，就是想安尼啦。我讲奇怪咧，安尼一直生，当然即马台湾生囡仔吼，拢甲你可怜台湾欠囡仔。但是你囡仔要生，你唔爱人顾，人嘅感情无一直生，一直生，一个七岁，一个三岁，佮一个打肚子，一个肚子就表示讲差不多一年外前了嘛，唔只只嘛打肚子啊，你讲对唔对？一年外前打些肚子，啊，就感情算袂歹啊，无恁是要来斗阵生囝啦，对唔对？啊，生三个啊，佮感情无啊，啊，你囡仔既然生啊，大人嘛就牺牲一下吼，较早判家拢当袂要紧啊，不管啦吼，都三个囡仔拢你嘅。既然都安尼啊，咱嘛都讲，甲一寡歹习惯，有诶无全部改掉吼。啊，那那样咧，顾囡仔吼，三个是拢你诶亲生囡仔咧。啊，你像安尼，你搁好意思讲，你要照顾我诶囡仔，你就爱共打，你要甲我摕钱无啦？啊，世间搞这代志，迄有诶，敢若育儿津贴一个月两三万块，两万几块，要拜托照顾三人都无爱咧。我是讲，那一个都要两万块啊啦！我若讲照顾一个囡仔，顾没顾起来这样吼，一个月都要两万块超过啦吼。你三讲呢？结果你甲看，我要甲你摕政府的育儿津贴尔咧，唔是要甲你另外摕钱咧？啊，你三个囡仔我才顾呢，啊，你真正
足唔甘愿哇！讲这做老爸，无怪人咧讲啊，无怪人看我，讲这囡仔是大家好，唔好老爸插队。人个政府单位咧挂这，我也不知啊准啦吼。发生伫疼啦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妹妹我来。
1: 哦。
0: 啊，我若去做工课吼。
1: 嗯。
0: 我等阮囝咧种红红啊，啊，拢爱去甲斗咯。
1: 哎。
0: 爱斗爱搞草啊，啥个？
1: 嗯。
0: 逐工拢爱种，家拢爱捞掉去呢。
1: 安尼哦。哦、
0: 啊，我是食足济过。
1: 哦，食真香啦，吼、哦，哦，
0: 嗯，哎，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1: 哦，逐项都食，哦，都
0: 拢食，
1: 叫我食哦。
0: 加迄个香菇精。
1: 哦，上好，上好，上好。
0: 我拢顾咧食咧。
1: 啊，即马咧，即马咧，哎。
0: 啊，即马食了就，我伫镜头拢骂我咧。
1: 哦，骂我咧，吼、哦、吼。
0: 无拢硬靠靠，我好足济项个呀，含咖啡食嘛好。
1: 咖啡挺好，吼、哦、吼。哦
0: 哎呀、
1: 啊，哦，够好哈！
0: 啊，我继续食嘞，我下再过去巡防装备啦。
1: 好啊，好啊，
0: 我哥再袂转来，伊叫我甲晒晒。
1: 哇、哦，真好，真好，哈、哦！哎
0: 呀、啊，
1: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0: 啊，再分享一个红心安尼吧。
1: 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哈。
2: 心话哦，介重要，心话都爱有够大讲啊，搁留一个所在啦哈。那无会，那要到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哈，对，别墅敢那诶，慢袂掉哈，就像迄一张花啊哈。那无像个头毛啊，吼！你花未到你出个所在吼，会松松，啊，就功能就失去啦。有诶吼，是安尼硬硬吼，那袂活来吼，那无就顺袂出吼，那无有诶袂点土啦，诶口顶袂点土呢，那无就肉甲像个电力电感官吼，那无逐卖救紧啦吼，诶一定爱进行，但是伊源头就即个泵浦啊，花你拍都有个大工，即台美国进口诶 QMB 吼，都两个做伙。美国进口 QMB 甲德力的钱个龟仙姑，咱的心会吼，都载载载吼，人嘛免安平平转啦，免安八八杂杂，像许石头地地吼，啊，对咧按，对咧卖，我对咧丢丢单吼，听一遍吼，啊，那无都连面安尼坐袂掉遐酸啦吼，啊，对咧按慢啦吼，德力的进行上好是甲来美国进口的 QMB。甲加做为个心血管吼，爱做为老大人，人若愈有岁吼，愈需要心肺更个健康啦吼。美国进口 QMB 甲加进行做为上好顾身体，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加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掌握报一件，发生在今年二月哈，差不多三个月月，都过两年了哈。洪派去金门做兵，24月辛苦，这俩兵哥，都过两年半假，等来台湾这个所在哈，结果嫁太太，有人问讲啊太太哈，佮真找无这个太太哈，结果人这个定下一边哈，就是伊这台姓太太哈，这个太太是查甫的啦。伊是咱台湾同性结婚，这是合法的哦，就是两个人真正有结婚的哦，两个人真正有去办户口、合法登记结婚的这个查甫拄查甫的这个同性结婚哈、哦。第一件就台姓太太，就是白查甫，不怪人长得讲奇怪，这个案件该找无哈、哦，原来就是迄、那个所谓的太太哈、哦，就是白是查甫的哈、哦。一个姓陈啦，哈，诶，男主哈，两个人伫差不多两年外前嘛，就登记结婚哈，啊，拢大做伙伫迄个台中啦，伫台中北区岁数啦，哈好，啊，这个查甫诶，我讲啊，你去讲查甫对啦，啊，都查甫就是讲翁，啊，即马来讲太太，就迄个虽然是查甫，嘛是太太。所以讲，有当时啊，吼，我那用水工就拜分辨好好。那么这个做翁的啦，我讲啊咧，这个做翁的吼，都洪派去金门，这个做兵嘛，啊，多过两年的时间，有一个放假时间回来吼，回来以后，两个人要做一过过两年的欢喜假，结果唔知讲伫迄个二九咪种冤家啦，除夕啊，哦，冤家真厉害，唔知是啥物。问题准变作相拍就查甫拄查甫的吼，结果唔知讲这个做兵的有较用咧哈，这个做兵的家己拍家己乱了吼，准为后壁暗棍甲锁死嘛，准锁甲死呢，用人像咧迄、那个人讲叫做烧饼迄种迄、那个擂台迄种安尼迄个姿势吼安尼，哦为后壁，安尼手骨准暗棍吹咧准个吹好死的吼。安尼，准是，所以讲这个案件，人当时吼，拢讲台西太太，其实这个太太吼，伫遐咧找无资料，是这个太太是查甫的啦，这查甫的我那是就是同性嘛吼，是安尼吼，啊，这个阿边哥，台西查甫太太以后吼，准阿婆报案呢，准个死伫了你厝内面，到过那个车上多三工呢，甲吹时阵留三工。下早时啊，目睭白金，伊才家己到派出所打完自首吼，讲伊台西太太吼，人你要甲看警察才看来讲，台西太太甲看吼，原来是查甫人啦，就是恁两个是迄个同性结婚啦吼，安尼嘛是结婚啦，因为台湾同性结婚是合法嘛，这是真正有真正结婚登记人阿婆的吼，安尼吼，啊唔则当时警察讲哟。啊，台西太太个变说咧，第一时间吼，无小可解释，当然这第一时间无解释，后壁慢慢咧调查，较知讲原来就是安尼啦，就是查甫拄查甫的同性结婚吼，啊，迄、那个另外一个查甫人就太太的新婚，即、這个都有台西啦，是安尼啦。所以讲当时外界一直人讲吼，奇怪台西太太找无这个祖荫的尸体呢，找无这个祖荫的尸体的资料嘛，哦，外界咧调查的时吼，了解讲，原来唔是做因啊，唔是女性哦，是一个查甫的吼、哦，是一个同性的查甫的啦，是安尼啦吼啊，正式那么死者是查甫的啦，死者是男性吼、哦，你要写嘛得写男性咧，因为并无甲手术掉，你是同性甲同性哦，我是无去手术的哦，无去手术做改变的吼、哦、好，但是我是。像个查甫款吼，啊，但是我是本身是查甫的啦吼，是安尼。唔只当时人开始调查，相关的资料那个代志别空嘛。那无人一直想讲奇怪咧，啊，台西太太佮伊找无这个资料，就是讲因太太到底这个女性是啥物名吼？唔是啦，伊是平平查甫的啦吼，是安尼啦。啊，唔只伫个种漳州人嘛，正线吼用杀人罪加起诉啦。这调查清楚哈，并无什么其他的理由啦，就是台西家的同性的太太，查甫的台西查甫的哈，这个太太哈，安尼公诉杀人罪嘛哈，哇，这嘛算台湾第一件啦，就同性结婚，结果
开始家己的这个同性的查甫的太太啦哈。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者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分比十三公呢，都安尼，等下一顿拉手凉嘞，安尼活跳跳。
1: 安尼哦。
0: 会，剩那七十几岁啊，恢复较早四十外岁。
1: 哦。
0: 是啊。
1: 无较早恁搞搞哦，无咱哦。
0: 恁恁搞搞，我听你安尼讲，我无去检查心脏。
1: 哎。
0: 唔知影处理了半点钟就无电了，就转来，未使搁行。
1: 哦，安尼哦。
0: 出门几年个啦。
1: 哦。嘿。安尼哈。
0: 啊，只。高阳，我住伫台北嘛，住咧高阳，才听你咧讲，我就。啊，无去检查，我就随讲，我来买转来吃。
1: 哦，啊，结果咧？
0: 三工尔啦。
1: 三工尔。
0: 温床都未变，诶，厝顶都未洗啊啦。
1: 哎呦，好夹仔哦。
0: 啊，我搁摆厝里拢唔敢徛，拢一个人扛徛几啊条路咧。
1: 哦，较。
0: 换新妇讲叫我唔敢徛。
1: 咱来 QMB 啦吼，食了够好吼吼。
0: 三工尔哦。QMB 食三工尔。
1: 哦，安尼吼。
0: 今麦咱这个护理面试食一包尔，四包一包尔。
1: 嘿。
0: 你放屁拢，我都摆徛到路边，拢爱搁落来停咧放咧。
1: 哦，安尼哦。哦，
0: 那放了拢外长，拖两车外长，放几工，放拖几年的啦。
1: 哦，安尼啊，
0: 咱要安怎解决啦？
1: 哦，安尼哈，
0: 伊就讲，干那食一包、四包啊，落去呢，啊，遐拢干那无事。
1: 护理民宿拢无去安尼。
0: 干那正常安尼讲，普通时咱咧放屁安尼。
1: 哦，都正常安尼，胃肠都正常安尼哈。
0: 正常。啊，拢比其他食加食迄迄两边的药吼，食加你我唔敢搁加落。
1: 哦，安尼吼，吼。
0: 这个加三粒加袂落，我干那食你这只猫。
1: 哦，
0: 我两边的药赶快弄来，对的，搁个吃啦。
1: 哎，不要紧，哎，
0: 你那久啊，也无够，得停多。
1: 哎，对，哎，
0: 我安尼放啊，
1: 但是得继续舒服啊，来，胃疼继续舒服啊，吼吼。
0: 放啊，拢放我规百多来千个外素食的。
1: 哦，有够好，活力民宿哈，哎，活力民宿哈。
0: 为了去吃，叫我搁两下活力民宿。
1: 啊，你吼吼。
0: 我拢对的，又拢和你上上吃袂完。
1: 恭喜啦，恭喜哈，啊，上恭喜哈，好，好人吼，迄个。碰破啊！就你拍电吼，你无电，人吼软块块啦，吼啊人安尼神神吼，啊凊彩叮当就平平喘平平喘，这个美国进口 Q 版 B I 车，听咱的话，因为上高铁，人来到一个年岁吼，七十外啦，八十外啦吼，上有感觉，好话个安尼，规胸下杂杂白白啦吼，啊那无就像个掉头底底吼，啊那凊彩叮当当，诶，个像喘平平，啊人就拢无烂呢，拢安尼神神神吼，美国进口 Q 版 B， 这个所在用。都规身躯用，这所在都规身躯，像咧，你甲你拍电同款，哇，有电来啊吼，人吼，都叫做开咩吼，到咱个美国进口 QMB 吼，一定爱食，啊，那这个歹排便，一定爱食咱个活力民宿，足好用，活力民宿，这是外侪国家甲恁认证吼，对这个肠啊都相当好用吼，到咱个活力民宿先外话，有咱个咱贵宾那边假手迄个手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子名。那不想再看了，问我清楚，唔当买唔对啦，产品也买唔对哈，都无啥人介绍。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我弄钱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给人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长要放假进前进的电话呢，法官有判一个案件哈，叫做性骚扰啦。啊，这法官看讲哇，你这个吼，无甲你判一个吼，虽然无关会当罚金吼，马上该判罪啦啊，安尼算有罪啊，得甲判二十天啦。你若无钱台关二十天，若无得20000块吼，什么代志呢？所以讲人吼。人吼，唔能赢叫个赢话吼，可能有人讲安尼听吧，我讲大家听啦吼。到迄时间下晡都点我，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伫新竹这个所在街路边吼，伊骑好多摆啦，这个查甫骑好多摆吼，伫路边的所在吼，啊，看到一个查囡仔用行，伊行伫边啊，啊，伫奥多摆边啊，奥多摆就来骑路边啊，奥多摆骑路边吼，伊就行伫路边，这个查囡仔吼，实在身材是水甲过迄个，迄个面膜也真水吼，哇，真正唔捌看过遐水的天仙呐，像个天仙吼。伊即马后头我后壁徛过来吼，准为人个脚掌背大腿总共挲，安尼挲一个两个安尼挲了吼，啊，都后头做徛走，啊，就左边又挲一个吼，准惊到嘛，啊，你第一遍过来，我当然袂赴准备啊！你伫后壁过来，我较会知啥物甲手卡床啦，对不对？啊，这昨天那种手艺啊，都伸手共摸伊摸大腿啦，吼，啊个摸卡床背安尼摸一下吼，人昨天啊本来无爱插伊啊啦，啊算啊啦，摸就摸伊啊，吼，啊都啊加麻烦嘞，都去创啥啥好。伊即马摸了吼，看这昨天啊，阿婆卡电话，阿婆婆婆啥物事对吼？伊即马奥多麦都摸伊了走。骑头前，我都比较紧嘛吼，骑差不多100多公尺吼。伊看迄个左边啊，赶快这个方向行过来。伊即马奥多曼吼，准慢慢啊骑吼，袂输跟那咧等这个左边啊赶快吼。迄左边啊，佫用行吼，行伫路边，佫向前行行。伊即马行到位了吼，伊佫赶快伸手佫甲望第二遍啦。就摊到望这个水果里嘛吼，望一遍，伊也无报啊，本啦吼。伊即马佫甲望第二遍，咱就报啊啦。我讲对啊，这个赢叫个赢话，人第一遍无爱插你，摸到互你摸伊啊吼，你到后壁来，我就袂有准备你安尼，甲摸卡整个摸迄个大腿内面边吼，安尼摸伊啊，哇，都足讨厌，无唔对，但是算啦啦，哦，都无爱插你，无爱插你，你个吊钢奥托牌骑慢慢，等我用行吼，无啥注意到，你个行去头前，你个真正甲摸第二遍，摸第二遍吼，都人都报啊啦，啊报当然是。绝对落去调监视器，啊，都真正有影啊！监视器一个调出来吼，人个顶个个来店面调调吼，你较想要桥头摆，伫人个左边啊，这边面这个所在，啊，人左边行路边，准伸手共摸嘛吼。摄影机都人个店家都翕个明明吼，好摸一遍，咱无爱插你呢。第二遍佫真正爱共摸第二遍啊，你较会爽快。结果真正伫遐共摸第二遍，当摸第二遍，人就甲你。报啊啦！啊报了吼，人这个法官讲啊，无恁两个和解啦，哦，赔钱互你啦。这昨天讲无爱啦，我要我要甲甲报去关吼。哦，原来我看唔对个吼，这个法官就是听伊讲安尼吼，想起家吼，这昨天想起家，我要和解，我绝对不要关。啊，唔只这个法官甲判迄个性骚扰吼，3个月唔是20天啦，甲判3个月啦。哇，3个月来吼，就当今你若要罚金吼，就变作90000块啦，不是20000块呢吼，一个月3万嘛，安尼性骚扰，人吼真正你甲看，唔忙得安尼搞怪咖吼，人吼你摸脚掌摸大腿都袂赴准备，都一遍都摸伊都摸伊啊吼，你看来个摸第二遍，搞到摸第二遍的呢。你忘记忘第二遍，要惊死人啊！真正有影真路啊，人哦。

好了，这部分啊，别个光顾一挂身边有旁边上这部分，这个电话抄开，阿别唔抄开吼，咱随时要问，要得有吼，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几点钟服务到这？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
6: yeah, ，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0: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1: 大家好，真人。
12: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嘿，顺
13: 波。我是马卡森哎。
14: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9: 6月20日。
11: 6月20号
14: 晚上6点半。
15: 晚上六点半。
9: 晚上六点半。
16: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1: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我们南投见。
0: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是我的花朵，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有人今日有煮这个啊发财水的有无吼？吼，好像求财得财啊，求求你得你，做生意的正门啊，正门啊开，正财偏财顺落来，求财讲今日上盖旺啊，这今年一盖吼，还今日去上盖旺的旺旺旺旺吼。好来啊，谢谢。啊，今日全台湾哦，拢咧白灵船，你敢去看？吼吼吼，日头落看白灵船哦。那台北的台北国际吼，龙舟赛锦标吼，今仔日甲明仔载佫后日三天哦，伫咧台北吼，大家哦，大家河滨公园哦，大家河滨公园。哎、欸，咱的新德市无，新德市咧伫咧南寮吼、哦，南寮古溪港啊，哦，甲阮今日明仔载佫后日安尼哦。这是新德市白龙船，鹿港嘛一定爱白龙船吼，哇，一定有诶啊！鹿港哦，这个国际吼，而且龙舟锦标赛吼，搞么拢三天，今日明仔载后日吼，伫个鹿港哦，这个福禄街、福禄溪、福禄溪、福禄溪吼，啊那嘉峪关诶白龙船，同款，哎呦无，伊减一天，伊加今日甲明仔载尔。今日今日买个两工，伫东石吼渔人码头吼，拢做热，即拢做热啦吼，做热热。吼来，啊那台南市的国际吼，诶咧白龙船嘞，哦，伊嘛是伊白三工吼，哦，伊17开始白啊，吼，17开始白，白到21号。即、這个台南吼安平运河啦，然后休困放三工，要白龙船嘞，去甲行行嘞吼。啊那高雄嘞吼，即高雄爱河老街啦，你啊咧吼，高雄爱河，搭当了白龙船三工。哦，这高雄的这白龙船伫高雄爱河哦，今日、明仔甲后日三天哈。宜兰的宜兰买来个白龙船哦嘿，啊宜兰白两天，白今日甲明仔尔。伫宜兰东山河清水公园，哦你看足济哦，花莲嘛有呢，花莲嘛买，花莲嘛白龙船，花莲伫对伫鲤鱼潭，内伫鲤鱼潭，哎嘛是两天尔，今日甲明仔吼。这个世界哦俱乐部的龙舟赛哦，2026。哦，世界的这龙舟赛，哦，花莲两场吼，伊个八月份都过，八月二九呢，甲九月初六呢，吼、哦，这另外一个俱乐部的吼、哦，这无同款。好，啊，我去甲看龙船无，吼、哦，去遐看，去遐画者加油者吼，目足心鲜，哦，甲迄困难吼，用伫安尼看大家安尼爬龙船呢，心情是，他们讲是是，足欢喜代志吼，来端午佳节快乐啦，求财得财，丢利得利啦，啊，平安顺遂大赚钱啦。啊！那勇气的，咱啊人啊，勇气呐，勇啊，小鬼也唔敢来做龙啦，对不对哦？哦，喂，再吃啊！哦，啊，我倒去买笋啊，甲鸡腿啊，哦，买个买煮笋啊汤嘛，食食肉粽配笋啊汤安尼。哦，我去啊菜市啊，人摆二十外，人是摆啥货？我计是摆肉粽的，唔是啦，咧摆麻草啦，要搭门口迄摆麻草迄人哦，哟吼，我只一人去偷卡。啊，袂用摇扇，无地无啊，有够热呢，十点外多热呢，有无？十一点就开始接水人吼，嘿，好啦，啊，就今仔日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哎、啊，足重要来，咱今仔我先来分享哦，咱的这个啊，陈亚宽博士哦，咱这个分多精啊，单杀文单提过单足久的吼，好来啊呢，甲听偌好，全台湾唯一的这一块认证甲专利，就是咱这块。咱这块黄金生态地壳，嘿，那皮肤够干啦，湿疹的啦，油脂啊够的，但不是只为咧看看看袂好势吼，安尼上上上的歹皮白这样，吼，这块精油皂真正赞的赞，来个听咱研发者陈亚宽博士来分享哦嘿。那听电话那卡，卡那0800-333-5599吼，啊，这爱速度爱紧，啊，因为咱这波那过了后，伊这一块起30块哦。无多动都起哦，一地起30块，所以咱即摆上街下好，0800-333-5599。非常欢迎邀请到咱的牛津生化博士陈亚宽博士，你好。
1: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人讲哦，名师出高徒， 对吧？而且咱的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1: 谢谢，不敢当啊，公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1: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另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叫《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的个，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的这个陈耀宽博士的是高材生。的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台的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概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的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1: 一般哈、哦，中第一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这种拢写的所谓的因为点数和管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1: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啊台湾大学，我啊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来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把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分多金的这香皂。这个想要去研发的这个动念到底是什么？
1: 对吧？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0: 太优秀了。
1: 啊、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挺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好好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喜欢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嗯。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1: 勤洗手嘛，
0: 一定。
1: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1: 这样这类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加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蚊来洗手啦，加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掉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1: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1: 啊、保护皮肤
0: 啦。无唔对。
1: 所以一对地可以，如果一旦来洗面、提洗面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对
1: 所以咱的皮肤脸部哈、哦、脆弱嘛。
0: 是、哦、是。
1: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啊，
0: 嘿，
1: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念，
1: 对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起上大念，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哎，对，
1: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
0: 嗯，
1: 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夹落同款哦，像恁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脚、迄个、裤管啊，这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1: 所以除了吼，咱、哦、勤洗手。爱洗面，那么选择清洁剂最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哦，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动机研究得靠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得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法，因为那内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内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了这地型哦，然后来对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1: 对，这个好的地壳哈，其实它的做法好像。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高大型，那 deco 就是讲起来 deco 谁前倾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吼，加我们大家都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
0: 哦，
1: 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
0: 是，
1: 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一边的，哦，迄、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那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
0: 它
1: 要能够拿到专利，然后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1: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壳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1: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哈，要审查3到5年哈，不等哈。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哈，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很厚，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1: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才会。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还有那个英国认证 UCAP， 啊，还有 TUF 认证，这都是国际的认证， 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哈、哦，然后通过，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个爱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哦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当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是英国哈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提了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都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壳，会当保咱的香草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1: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你给你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要子前面 number one
0: 了，嘿嘿，高就高。
1: 这也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啦，很扎实。所以这地科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不一样。譬如说选择好的油，
0: 对，
1: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有一块讲妈妈教室都拢在做手工皂啊，但是那不是，那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0: 一
1: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那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欸，
0: 对，
1: 所以你若不会油，这底壳就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里判刑，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所以呢要好的添加剂，因为 deco 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速度啊？这类、个、朱姐你讲诶，所谓的黄金生态，
0: 对对对，
1: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包关都讲诶，这类所谓的芬多精，
0: 对，
1: 这类柳杉木精油，另外这时阵的加了，这时阵靠这条专利技术啊。那专利技术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搞来地壳来，这也被破坏掉的。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地壳顶起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这些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们讲爆浆啊，如得如何啊？
0: 对，
1: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个不用我破去。它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在地壳里底，就不会被坏掉。
0: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哎，90天的熟成期哦。
1: 对，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在熟成来坑入固嘛，地壳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看看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游离碱的循环，就是像湿就掉了。
0: 哦，做湿湿不能湿。
1: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要搞，它地壳在顶在内水，所以呢，那它地地壳变烂起，适当薄薄一片在厚的地壳，接着等于工序哎做到搞，
0: 对，
1: 做到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壳品质都不搞。
0: 这不单纯咱提专利啊，
1: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当洗一遍的地壳，哎特别珍贵，
0: 规身躯拢洗呢，对不对哦？
1: 对对对，
0: 洗了佫袂湿湿，佫会胖胖呢。
1: 是因为这个胖胖，我来讲哦，有个人爱胖啦，胖有浓胖精嘛。
0: 哦。
1: 但是这个芬多精，知道为什么他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可能这是把那水分固性，要把毛细孔来这脏东西洗干净，可能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0: 哦，对呀、
1: 啊。哦，那水分固性哇，清得干干净净，当呼吸以外，啊，别当伤湿，别当滋润皮肤嘛。有个人洗后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
0: 不能
1: 比那些嘎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0: 哦，对，
1: 那个芬多精，因为其他人就是SPA，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芬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0: 哦，这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如果是这个日本的这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褥疮的护理。
1: 快点睡醒吧，就给刚刚里面的森林浴讲。
0: 哦，真的好享受，难胆储用。有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赶快。
1: 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0: 是
1: 皇后。所以说，那个柳杉木精油是该属于这个中性的哈，
0: 男
1: 性。然后这个玫瑰是该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哦，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0: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1: 生态，
0: 今嘛这生态用在医美做贵也贵呢，对不对？
1: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是。
1: 啊、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0: 对，
1: 这氨基酸哈，它该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讲，它是金黄色的嘛，
0: 哦，
1: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啊，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 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0: 对，
1: 啊，另外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起来搓纹，一个底壳沙来浸水掉的，对皮肤有点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太敏感的啦，哦，其实我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在形容个人讲摸底壳。
0: 对对对，
1: 因为他在其实底壳假刺激嘛。
0: 哦，是。
1: 那，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三就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分多精皂，它很温和，所以的外边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而且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底膏贴来填糊洞，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就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分多精皂贴来，咱们手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1: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1: 啊，来讲咱现在是无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就讲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
0: 对对对，
1: 来搓出泡沫。

0: 秘书还是洗不掉，
1: 洗不掉，
0: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不啊，清洁剂酸了酸给风头菌造成卸好了。
1: 对，
0: 但因为它温和嘛，
1: 对，就是
0: 所以种老狼很呢，
1: 对对，
0: 靠寡生哎，是蛮适合的。我说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
1: 对，
0: 木窗一起关，浓疮细菌嘛，贴着皮肤啊，
1: 对，
0: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2: 所以这就是很重要哦，因为说啊，这褥疮哦，用水长得啊，用水长你这，你这细菌未死啊，未掉啊，一定爱洗啊。应该就咱都陈耀宽博士伊就讲哦，伊应该医生叫人莫用地壳洗，哎，空缺个用地壳洗，因为应该地壳无进步啊，无像咱即卖即块黄金生态啊，伊有摕足侪专利啊。这皮肤有湿疹较悬，有诶大腿伤粗，你走路较会疼。为过健康，为改变，为这胸部哦，胸腔较大粒，哦，拢高光湿疹足艰苦，艰苦有无？啊，日头卡咧做工课，吼、哦，真正赤夜规工个啊！当然，即块地块甲洗洗，规人轻轻松松，足快活。那咧爬小姐个靠爬，阴面靠安怎讲？啊，因为清芳，迄柳杉木啊，啊个玫瑰花，而且精油啊，迄、那个清芳个感觉，吼、哦，那你对边行过，哦，芳讲讲。迄、那个芳是做清香，做清芳高香的芳，袂过是臭汗生味啊！哦，袂过让身躯有汗，有人狐臭哦，热人搞哦，对边行为安尼啊话，有够臭的臭。咱这第一级棒，而且褥疮真的是无问题。褥疮有主要搞，因为即马肠病毒在升温，肠病毒就是物件对吹落去啊，爱勤洗手。你勤洗手无搞，你一定爱用咱这芬多精洗衫，因为即个芬多精也杀菌啊。即个啥菌吼，啊个滋润滋养咱的皮肤啦，那是最好一好啊。
0: 因为一般你用种褥疮啊，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1: 看
0: 来我前最细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1: 洗不掉
0: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1: 洗不掉，
0: 所以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酸来酸去，风头菌造成泄汗。
1: 对，
0: 但因为它温和嘛，
1: 对，就是
0: 所以种老人很诶，
1: 对，
0: 靠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皮肤嘛，
1: 木
0: 疮一起关，脓疮细菌嘛，贴着皮肤啊，
1: 对，
0: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1: 对对、欸，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地沟是无同款的，因为也添加加也工程啊哈，加也这些熟成的时间，天然这些熟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0: 皂中之王啊，
1: 皂中之王，对。那那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那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到这新的讲解这样的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哎，那哪边洗香皂，咱可以当杀菌呢？
0: 哎，
1: 而且是99%。
0: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1: 对，
0: 看似简单，但是哈、
1: 哦，
0: 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哦，如果要要求到达到都要跟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一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要达到标准。但
1: 是
0: 每一批就会一样，
1: 嗯
0: 啊、不然哈、哦，这个米呀、啊，那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啊！
1: 哦，这不啊，
0: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外研发过程已经，我是1997年哈、
1: 哦，
0: 练功牛津大学毕业，等下了我去台湾大学任教啦。
1: 哦，
0: 去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1: 哦，
0: 哦，啊，我这么干这拿几个当啊？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之外，这个动机哦，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下了去台大。大学两年嘛，伫化学两年了。伊当初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加大。伊当初2004的新闻就讲，英国有一个妈妈吼，伊拢吼迄个用迄沐浴乳吼，
1: 伊那
0: 洗身躯，哎，对啊，小宝贝十波诶，哎，吼伊洗，拢洗洗嘛，讲这白柱，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这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那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不好啊，啊，真奇怪，那拢怪怪安尼有吼，娘娘腔啥咧？然后以及针剂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我们沐浴乳内底有含进一种诶，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和伊个荷尔蒙的变化，和男性女性化，咱顶下几个讲诶塑化剂艺术赶快呐，
1: 对，
0: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也变少，发育无好，甚至严重的癌症发生，所以一控到这里、个、大的。这类公司沐浴乳的公司，所以因为这类新闻刺激化，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是什么东西？因为那的清洁，他刚开始嘛，
1: 对，
0: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1: 对，
0: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1: 是
0: 芬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几年下来， 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分多精造。
2: 所以你就开始先就动了你的心念啊，要做一袋哦，真正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咱，来让咱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个行为，对不对哈？
0: 是，而且够保护自己，因为这段时间你出去了，你等下千万不欠水啊，哎呀，心情。除了洗脸要洗，洗手要洗，
2: 是是是
0: 身体更要洗。
2: 是，所以那我蛮要过来请问哦，那陈阳宽博士哈，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就得合作就得哦，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谈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原料，化工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熊盖鹤，对不对？
0: 对对对，对，靠家己人做的分多精造。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台湾看来看去，跟他哇，
2: 真正跟他陈阳宽博士娘有认证诶，有专利诶，做用心诶，就跟陈阳宽博士哦，哦，你叫偌济影星代言上，伊都无这认证，无这认证，哦，啊，而且就是啊1480，哦，就是1480，你啊来个听讲诶，对，
0: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2: 对，
0: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2: 是
0: 分多精造。所以这研究呢是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分多精造。
2: 所以你就开始先就动了你的心念啊，要做一袋哦，真正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咱，来让咱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个行为，对不对哈？
0: 是，而且够保护自己，因为这段时间你出去了，你等下千万不欠水啊，哎呀，心情除了要洗脸要洗。洗手要洗，
2: 是是是
0: 身体更要洗。
2: 是，所以那我蛮要来请问哦，那陈阳宽博士哈，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就得合作就得哦，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谈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原料，化工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熊盖鹤，对不对？
0: 对对对，对靠家己人做的分多精造。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台湾看来看去，跟他哇，希望把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2: 谢谢陈阳宽博士哈，对咱岛这个土地真的用心哦，把发明熊盖赞的哦，今麦是咱的造中之王，就咱的这个分多精香皂，而且这香皂保咱的身体，而且更好咱的身体啊，哎变健康，心情嘛变愉快。有人讲啊，得去看皮肤科啊，得去照去照远红外线无吼，啊要烫规身骨是烫光光的，落去照好不好？哎，就我讲，用这第四上佳赞吼，咱来听吼，伊这两分钟间做一分享啊。对对，
0: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2: 它
0: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回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子哈，这个皮肤较敏感的人哦。陈主管讲的，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较早以前拢叫人讲猛地抠，
2: 对对对，
0: 因为较早其实我加刺激嘛，
2: 是。
0: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尤其像这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分多精皂，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膏贴在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2: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分多精皂贴来，咱们手完来撸撸就好啊。
0: 就澳用泡沫来洗，
2: 嘿，
0: 啊来讲咱现在是无这种像我们迄个海绵球哇哈，
2: 对对对，
0: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2: 哦，安得好。
0: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的。
2: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香皂诶，诶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就会像有褥疮诶哇手臂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咬这种，哎，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
0: 啊。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啊，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嘛，太细，有诶吼，
2: 像
0: 那种颈椎虽然都要供过啊，油垢油脂，
2: 洗不掉
0: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2: 洗不掉，
0: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不啊，倒清洁剂酸来酸去，反倒去造成血好。
2: 对，
0: 但因为它温和嘛，
2: 对，就是，
0: 所以种老人很诶。
2: 对，
0: 透光生诶是蛮适合的。然后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残留在皮肤嘛，褥疮一挂脓疮细菌嘛，滴滴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2: 对对。当然，所以嘛讲啊，有够赞的赞，很看多，真的是真的。
3: 哎，真搞，搞，有诶，直接，哎呀，看起啊，
2: 臭咖啦，
3: 先家拢有较好啊。
2: 人讲臭咖黑啦，
3: 嘿啦，臭咖黑啦，
2: 臭咖黑是毋洗了就怎会好？人个人打起来形容讲，迄臭金甲个，迄啊，弯身白身嘿。
3: 先看吗？
2: 先看。
3: 先两块，再穿一两两副鞋匠啊，啊伊抓啦，会搞，
2: 会搞掉啦。
3: 辛苦吼，真来哦，安尼，吼，腰加足足艰苦。
2: 哦，对对。
3: 一直叫，一直
2: 叫。你叫我小红红啊？
3: 嘿啦嘿啦。
2: 安尼安尼叫即马卖啊吼？
3: 即马即马拢卖啊。
2: 哦，够好。来啥？
3: 穿个拢少穿个，啊拢未讲安尼安尼特别啊。
2: 真来皮肉足快活啦。哎、欸，啊！你以前好加在有教咱买，哎吼，
3: 对对对，
2: 啊！迄个芳葵啊，只足清芳的芳，
3: 对对对对对，
2: 哎呦，谢谢你，谢谢，啊！金金我甲你写起来，哎呀，你来看像迄教着湿疹足艰苦的吼，足艰苦的，你煞问洗了安那好？
4: 袂歹啊，洗了皮肤介介金骨啦，
2: 嘿，因为伊黄金生态啊，伊保湿锁水第一名的啦。
4: 哦，
2: 未洗了，未平平上上。
4: 我讲恁微微笑的主持人，大家拢都优秀的，
2: 哎、谢谢你，系呀、啊，有影吼，董事长咧调价咧啦。
4: 好，
2: 啊，祝我你了哈。
4: 好，
2: 谢谢谢谢。
4: 我冇买啊。
2: 哦，爱做细啊，
4: 做好细。
2: 迄阵阿个咧芳桂做边诶。
4: 啊，谢谢吼。嗯。啊，迄、那个面甲毛哦，足油诶。
2: 安尼金骨啊，金骨啊，光整啊，光整安尼。
4: 嘿，啊，我目睭。一路无快吼，啊叫长照啊，得甲洗澡吼，啊些家伊个讲拢讲好，我下面拢无乌斑。
2: 有影吼，
4: 嗯，
2: 有够好个。
4: 啊，都洗了介好啊。
2: 足轻松啦，足打伤啦吼，啊袂变变也袂痒啦。
4: 不会不会。
2: 哦，洗来可惜啊啦。啊，甲陈哥啊问好啊。
4: 好
2: 啊，你稍等咯嘿。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迄个安尼上诶到上诶歹皮肉，异位性皮肤炎诶，迄红仔惊惊伫咧着异位性皮肤。啊来，即马蠓虫足侪哦嘿，蠓啊，你用这些蠓啊较袂旺，伊有日本诶柳杉木哦哈，就常养在芬多精内底。啊，过来吼、哦，蠓啊较袂挖身躯哦，吼、哦、比点蠓啊粉搁较好，比咧泡防蚊液搁较好。有当你防不胜防，你互伊洗好啊，你互伊洗伊身躯哦，蠓啊袂敢挖。即马登革热足强，登革热足强，无个长病毒，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够个啦。点蠓啊，因为喷防蚊液，等下防蚊液个补一盖对不对哦？哦，那较惊蠓虫的，这真正着爱。你是陪咧上哦？
4: 不是陪咧上
2: 啊？何点啊？
4: 我是咧洗哦。
2: 嘿，
4: 他这边拢会痒
2: 哦，他这
4: 边拢会痒
2: 哦，湿疹啦，湿疹。
4: 哎，啊，拢会痒，啊，我都买来洗，啊，我旧年买，今麦啊，搁一梳啊，我金宝的。
2: 系金麦，金麦，
4: 你就直接我洗一个月。
2: 哦，有影，啊，拢该有洗吼。
4: 对啊，
2: 啊，你好洗洗，好洗洗，一人放五档哦哈，啊，一人放五档。
5: 香皂我等很久了呢，
2: 等很久了吼。
5: 对啊，因为我皮肤都打水啦，擦的那个香皂哦，反正冬天不用擦乳液，从脸洗到龟公身的哦，就舒服哎。我一般都过啊，你敢知？我
2: 今天
5: 看你猛力在变美工，
2: 一四八零啊，进进开混样的呢，是冬季养的吗？
5: 对对对对对对，哦，那个真的很好用，真哎，冬天不用擦乳液呢，真的，
2: 因为它保湿锁水，你洗过了才哎，我真正保湿锁水它这么大呢哈。
5: 真的哈，我阿叔今天买三组，我今天买回。
2: 那你今天买三组嘞哦？
5: 嗯，
2: 哎呦，谢谢慧珍，谢谢你啊，
5: 哦、
2: 谢谢你啊，祝福你哦。你拍皮白洗了一百种怎样最好用诶？
6: 嘿，讲你今我改讲，按无你安吉嘿到家里都有那个精油皂哈，我无你甲洗看咧哈。哎、欸，其实那个背就好很多了。
2: 他一起申请专利的美容香皂啊。
6: 哦，真正咧、嗯，
2: 真的作用、
6: 啊。不离好员工，伊说那个红疹啊，嗯、啊痒的情形就改善很一次就改善很大了。
2: 啊，那表示他是湿疹啊，1480，1480，弯肾的，洗咱这美容精油皂最好用的好用，清爽打送安就好啊啦。
6: 哦，安尼哈，
2: 嘿。好吧，
6: 好，
2: 啊，祝福你哦，嘿。对吧？从咱开始咧买到咧，都买四季啊，吼。
7: 对对对，我最近很多是用这个全身跟头发。
2: 对，啊，是毋是最好用诶？
7: 都好用，
2: 哎，无洗过，唔知像我咧讲好用是偌好用吼。
7: 对对，不洗可惜呀。
2: 真的不洗，无洗可惜。哎呀，啊，谢谢你，谢谢你。啊，我先来甲阮大秋哦，嘿。
7: 好，
2: 啊，谢谢小小姐哈。谢谢，
7: 好，
2: 拜拜拜拜。另外，人家安尼讲啦，无洗足可惜啦。一晚开始咧卖洗甲降时啊，我嘛是啊，我嘛是安尼洗啊。
8: 去年就买啊。
2: 哦，去年就买就洗啊啦。
8: 系啊。
2: 安尼有信心的啦，吼。
8: 啊，都洗了惯洗就好啊。
2: 啊，搁好拖。
8: 系啦。
2: 好拖洗洗有安打伤啦吼。
8: 嘿，未安尼黏黏安尼，感觉安尼身躯洗，那全部洗安尼。
2: 好，对对对，啊，因为伊形成一个吼。伊该保湿又锁水，所以你皮肤皮打好好，安尼上较袂好。
8: 系啊，都洗了袂歹。阮查囝甲我讲，阿妈，你今年有块电话，我讲袂啦。
2: 啊，左镜跟你问啊，左镜有在洗哦。
8: 有啊，我要等下我镜公家洗啊。
2: 哦，讲这个芳味台都介意啦。
8: 是啊，讲妈妈你做个点好啊，我好啦。好啦，
2: 好啦，啊，谢谢兰香姐啊。
8: 哎，
2: 谢谢我，拜拜。哦，啊，洗过两三年啊、哦。
9: 呀、啊，我是拢加朋友买啦。
2: 哦，安尼拢知影好用啊啦，好洗。安尼朋友话你洗哦，我你
9: 介绍。朋友就
2: 收咧
9: 介绍我洗啊。
2: 哦，有人介绍你安尼哦，大宝地啦。嗯，啊，恁朋友过来讲电话哦，恁朋友过来甲你讲电话是0800-33-55-99哦，放假啦，放三工哦，紧甲订者，因为这比肉粽较少哦。0800-33-55-99，定咧。看医生看袂好，看皮肤科看袂好，开足侪钱买皮肤科药啊，不时在咧抹吼，啊，着食药啊，着抹，食药啊抹。天哪，说，你着像台儿童，你着像咱机台，我问头前妈妈打电话讲，哦，我，哦，迄个，我大概甲咱讲吼，迄个妈妈等足久，等足久吼，卡咱的电话都歹陪歹陪咧上诶，咱只陪咧上诶哈，咱只陪咧上诶福音嘛，0800-33-55-99。0800-33-55-991480谢谢林太太哦嘿，哎，拄到好朋友，好朋友甲介绍你来看，来你好你好，
9: 我要买大组的，
2: 那家伙你也要买大组的啦，
9: 嗯，
2: 阿爸说过啊呢，
9: 捌啦，买去过来拜
2: 咧，阿到人像安吉讲的才好说。
9: 有啦，
2: 有哦，
9: 但洗头还洗一道，
2: 哎喏，我头毛都臭头乱洗好个呀，
9: 啊咧，
2: 嘿喏。
9: 好啦，
2: 好好来这等啊！
9: 嘿啦，我捌买过你啦，
2: 啊买过就怎好洗啊啦？
9: 对啦，好啦，
2: 啊祝你哦嘿，
9: 好，
2: 啊那洗了袂歹哦。咱因为咱是大人，咱较侪岁啊，咱的皮肤较袂分泌皮脂腺啦、啊，哦，皮脂腺较无油咧包，所以它肉足够大，足够大，足够烧，足够烤，啊，但大烧烤就上，啊，上白就摇无，摇安尼红光光啊，摇到皮肉发红要咧摇，歹皮肉紧来洗，拜托洗一盖你额头干，你讲。
10: 阮先生吼，伊个皮肤线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十几年抹袂好
2: 啊。抹十几年，
10: 我就听恁咧讲，我讲，
2: 即、這个上十几年的哈，好朋友，即、這个皮若咧上十几年，找无看，不值得你抹药外啊，拜托的吼，拜托的，唔免开偌济，买等啊。
10: 我咧叫洗洗洗地壳洗看嘛。
2: 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的，咱陈阳宽博士讲啊，咱规身躯上爱都系器官的皮肉啦，是不是？啊，咱的皮啊，全台湾加这地啦，加这地，咱的黄金生态美容照，加这地有这侪专利，这侪有这了侪认证啊，都要加咱这地啦。这无买无在歹皮肉，热人搞日头卡，啊要做工过，啊要做舔头的，啊结果等下皮肉有够艰苦。甲听者，甲笑者咧。
10: 会
2: 呢，
10: 啊嘛是爱试啊，
2: 爱试看嘛。
10: 嘿，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迄几个小，我无见你做洗看嘛。我感觉伊这样拢无咧摕之前的皮肤油啊。
2: 有够，啊，伊偌大片。
10: 伊个卡片黏一下，黏一下。
2: 会走啊吼。
10: 嗯。
2: 系啊，但我讲那唔是因为胃肠引起，那唔是肝无引起，那纯粹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10: 是啊，我就是
2: 讲，我
10: 就
2: 甲讲，
10: 你
2: 唔
10: 免欠你洗。
2: 洗十几档咧，去哦，医生诶抹药抹十几档啦。好佳哉，这个某真正够叫伊洗啦。无讲叫伊卖欠嘛，你就甲洗啦，洗人较快活，你就免欠啦。来洗拢足好用诶啦。
10: 系啊，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欠你洗看卖啊。会啊，洗了我感觉讲，起码拢无去你提抹皮
2: 位。无啊吼，啊，都未上啊，卡电话0800-33-55-99哦。0800-33-55-99，卡电话去小姐就甲你讲啦啦，吼，偌济就甲你讲啦。啊，个人皮肉啦，开个卡扎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10: 嘿，讲我两组啦，
2: 吼。哦，买两组
10: 嘞
2: 哦。
10: 大组啦，嘿。
2: 哦，安尼来红买大组两组啦，两组呢2700啊，吼。
10: 手机我都
2: 有。我你年龄加100，大花旦呀。
10: 哎，对对。
2: 你收完这啊啦。
10: 啊，对对。
2: 啊，我
10: 好。
2: 啊，祝贺你哦，嘿。
10: 好。
2: 谢谢你，谢谢，拜拜。妈妈讲。
11: 朋友叫我买啊，我每次都跟你们买啊。
2: 啊，五组就6900啊、哦。
11: 对，我知道。
2: 啊，你有洗过怎么好？刚分享一下，你咧洗是安那好啦？
11: 味道真的很好。
2: 哎，刘三妹没做帮。
11: 我弄洗面，洗身躯。
2: 洗面洗身躯啦吼。
11: 哎呀，
2: 迄个感受觉得很好啦。
11: 对啊。
2: 哎呦，啊谢谢你啊！
11: 我拢帮人做洗面，你无看？我上次也是买好多。
2: 啊，所以大家洗拢会好啦。
11: 哎呀，小朋友也是嘞，而且也不错。
2: 小朋友安那是多小？
11: 五岁，皮肤比较好啊。
2: 哦，对了，皮肤高，阿姨她保护皮肤啦。
11: 哎呀，
2: 好，好，阿外下播，谢谢大家。 迄即马长病毒都一个手乌白蒙乌白蒙乌白白乌白灰乌白灰，爱洗好清气。我天天那样洗，吼天天我洗洗咱即块地壳好诶。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咱诶0800-333-5599，咱即摆即栋一定爱买哦，着因咱下一栋着一地起30块，一地起30块吼。哟，你若是咱即栋了后，你若讲啊，我着来恁客服买，还是来恁那个宝德旺便利店买。一地加30块，安尼十二地，得加300-400块安尼吼，对不对哦？嘿啦，哟，这做一回无洗无擦，日头卡咧晒足辛苦的吼，有当时啊都不时得爱滴无爱吼，头壳会痒，等下赤呀，啊，会摇，用这洗头毛，这个是黄金生态美容皂，洗头毛、洗面、洗身躯无问题哈。有这调啊剂的，湿疹的、高肝油、主啊高的、褥疮，拢会当洗哦嘿，这做温和的哦，谢谢大家。

0: 开始热，你甲看吼，前间落一粒雨尔，即马开始热，吼，高雄即卖三二度，有啊，吼，啊，你去白龙泉是做工课，有的人嘛是无放假，像我嘛是无放假，哦，我嘛是过来上班啦吼。会知拜拜吼，啊，初五时水，啊，甲兄兄啊，煮少开运水，发财水，我嘛买一百连糖，哦，啊，化金化火了后，哦，安尼，啊，都求平安嘛，咱都有啊，啊，即马咱应该吼。咱若去买即落啊，哦，要菜门口的哦，麻啦、叉香较勇敢啊，叉钱较勇咧咧灵有无？因咱拢叉管的，哎，即马讲唔是呢，爱叉豆饼呢，我哎呦，啊，咱即马拢分即个啦，有诶讲啊，恁买啥物来咧用，较无只蠓啊，有诶无对唔对？讲即个抹袂较快活，今日甲洗身躯洗者继续快活。啊，咱若日头开做工课，属龙工商哦，太辛苦，咧趁钱太辛苦。老倌搭伫会生的所在就搞着，会生的所在就湿疹，啊，定生定搞着，啊，身躯洗啊黏黏，天天烧烧，哎呦，足艰苦。啊，即地洗了吼，打伤呢，足爽快，规人全活倒起来呢，迄规人轻松起来，你敢知？吼、哦，够快活，快活。身躯洗洗，你话按着，一摆一摆，佫会兼考试啊呢？你偌久无考试啊？吼，哎呦，啊，即地洗后你会考试啊？哦，足轻松，足打伤，足快活，哎呦！因个是哦，而且艰苦，热白白的车也兼压杂拢无，拢爱洗掉去。这个吼、哦，日本的柳杉木、芬多精皂，啊，过来就是这样，这个玫瑰精油，恁遐拍一个法国马赛皂，拜托佮拍一个，伊就是用初榨橄榄油，伊讲一个初榨橄榄油呢，伊都无啊，咱的嘛是初榨橄榄油呢，而且咱内底佫做者国际认证，爱有认证，爱有专利。吼、哦，迄个洗着个高尚，对不对？爱有认证，爱有专利，会当放五档啊哈！0800-33-55-99吼，0800-33-55-99，赵中之王啦，1480啦，吼、哦，这英公哦，诶，牛津生技产学合作啦，真空超音波破壁低温萃取啦。会当调节哦，酸碱值诶美容皂诶专利啦。即、这个真空哦，超音波诶破壁低温萃取，你毋知？即摕咱中华民国专利诶证书，佮国际诶证书。即卖市面上你买都看到一个即个皂，有在那一个证书，在那一个认证啊。而且黄金生态发泡酵素美容皂诶专利啦，摕到即个专利，而且伊专程拢手工诶。修钢冷制，即冷皂，伊无即个哦，无有理的皂碱啦，伊是低温制作啦，要来防止有效的成分分解破坏去。哇，真难无容易，甲你做起来都爱用低温啊，爱用低温起来啊，因要防止有效的成分去分解破坏去，都无差咧用心啊，对不对？即每一个每家每一个配方拢是赞，咱的这皂化油主要就是采用啊初榨橄榄油。就那像吼、哦，法国马赛皂，伊就把是用这个油啊，伊就用这个油啊，超高滋润度啊，橄榄油。咱若较侪岁啊，汗热拢同款啦。啊，这个皮肤若洗身躯哦，好平干嘞啦，无洗无上洗的上干嘞呢，吼、哦，该边上啊，过健康上，规身躯拢上啦，无洗无代志哦，洗的愈上，你的纱布裤、布、你的短裤安尼无啦，你都无洗了这块啊，对不对？这块真正爱洗，讲洗可惜啊啦。红阿婆做诶，可惜啊啦，拢无问题啦。你主要就是像法国马赛皂，伊就是用啊，伊就用油这超高滋润度诶橄榄油，搁有黄金蓖麻油，黄金蓖麻油来进行手工诶冷皂，来恁用手工诶吼冷制皂诶主人生成甘油，而且还搭配了咱这个肥皂槽，吼作为大家的温和清洁的作用，添加天然的芳蜜。来做这保护滋润，搁有这个增加吼润肤，而且通透度啦，这个所以专利的制定特殊保护皮肤生物的黄金生态安全呐、啊，啊个维他命、柳杉精油、玫瑰香水的香味，这个、高雅又持久的香氛，放轻松。咱来这个吼，咱的多酚香皂啊，唔是一般的短裤呢。这是全新的产品，伊唔是肥皂哦，唔是短裤，伊短裤卖摕来比啦，伊是无游离皂碱的皂中之王啊，皂中之王 SGS 哦，检验无含着啥物游离皂碱，上盖温和的， 而且清洁美容皂，吼、哦，所以讲咱做到就是这么赞。偌上，说你都袂上啦，迄上足艰苦呢。迄日头壳咧趁钱的人，安遮遮辛苦，暗时等于洗一身躯咧，轻轻松松，轻茫茫。哦，啊，若热天咧，歹叫甲烧红红，足艰苦，艰苦。人大伯讲啊，腐臭的啦，冬季养的啦，偌好呢。哎、欸，你好，你好，你好。我讲啊，1480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啊，哪听收音机在咧白，你搁咧白，卡电话较重要啊。0800-33-55-99。哎、欸，你白布的，哎呦呦，
1: 哎、欸、哦，我这白箱呢，
0: 嘿，我那个
1: 讲足好势啊，
0: 够好呀、啊，你好人拢去甲人讲，无人哪会知啦？
1: 有啊，
0: 安那好，你甲讲，我就拍背歹无啦？
1: 有啊，嗯，迄阵吼。嘿，洗洗拢好哟，阿个灰指甲，
0: 嘿嘿嘿，真嘞，
1: 阿个以后什么狐臭哟？
0: 狐臭对我讲话对啊，迄、那个囡仔讲话有现，迄有真正有做好诶好。
1: 讲因大姊个囝后狐臭后
0: 什么，
1: 大项拢洗甲足好诶，
0: 阿个
1: 机会伊讲要买三箱，
0: 哦，阿囝你买啦？
1: 系，阿阮早囝买啊两箱，阮先机会吼。甲阮新妇拢家买一样，买两箱两箱。
0: 哎呦，
1: 嘿啊好，够好洗，阮头诶嘛讲足好洗，哦，伊得。卡那迄个嘛讲足好诶，啊皮肤上嘛足好诶，
0: 有影皮咧上诶啦。
1: 嗯，哎对。
0: 嘿，那说咧，那像规身躯规千万斤诶，身拢无样咧，轻松打伤啦。
2: 规千万斤。
1: 啊，够好拖诶。
0: 有影有影，好，那你讲这步骤够好拖好拖，免想想啊。
1: 别
0: 哦，免想想，有够好诶，想诶洗无清气，安拖无清气啦，安那懵安那想啦，有无吼？嘿，咱这拢免，是足轻松足打伤足舒服诶。谢谢你。嘿，备桌嘛，备桌吼。
1: 好。
0: 啊，一组880，1480哦，1480。哎，你好，拜拜，谢谢啊，祝福你哦，哎，头啊，真用，感觉讲安吉人比较只贵，
3: 哦，
0: 真
3: 的天，
0: 感觉足贵耶，
3: 天，感觉足贵耶，用起来感觉讲，值回票价，
0: 值回票价，
3: 哎，辛苦死了，未上嘞，无弄冬季养啊，
0: 哎呦，这内行的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养对啦，
3: 哎，对对，真的是冬季养，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养比冬天养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了，
0: 尤其啊穿那纱穿少就上，
3: 哎对，真的、哦、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0: 所以值回票价。
3: 就是咧，没话如意公，你知今天咧，
0: 无唔对，伊应该讲哦，老贵，我听感觉足贵啊，即马洗洗，哎呦值回票价，伊讲我钱存咧等你，你当时要搁买啦，
3: 真贵吼，我跟你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0: 真的，
3: 真
0: 的，这个冬季养足艰苦的啦。
3: 哎，你值回票价，
0: 真的值回票价。我说不然买大租呀，刚刚
3: 是买1380啊，
0: 哎呀，1480，
3: 但是用了你会讲，哎，袂歹，真的值回票价，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3: 啊，叫个见证啊，啊无保证拢买得贵啊。
0: 三二嘞哈，保证三二哈，千万别变三五啊。啊，谢谢慧珍了嘿
3: ，OK，
0: 谢谢谢谢，拜拜。嗯，谢谢大家哦，最好用的啦。哦，阿姐妈嘞，
4: 我安怎，我这副哦说。拢想打我，拢爱抹水夫人。
0: 哦，对对对对对。
4: 啊，我吼一罐水夫人哦，拿差不多100块吼，才用一个月呢。
0: 啊，哦，这个哇，会上啦。
4: 就来讲个公司哦，投资。
0: 哦，有影有影，不管你讲。
4: 系啊。
0: 嘿。
4: 啊，我做水电上门了吼，我水夫人就无咧买啊。
0: 拢升起来吼。
4: 对。
0: 因为保湿滋润，佮你袂上啦。哦，咱这只一级棒，佮咪干咧滋上俩，佮佮保湿，佮佮抹水。
4: 这吼，太好。
0: 佮洗水的啦。
4: 对啊，
0: 对啦，
4: 这水就过水，
0: 有影个对，好，迄皮肤变水起来。
4: 我有迄个会指甲咧，
0: 然后臭金家个介侪人有呢，
4: 结果嘛是好
0: 个。哦，做侪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啊，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4: 真正
0: 真正杀菌都用，所以这肠病毒吼，你着爱买同囡仔洗，囡仔洗这肠病毒啊，等隔着你咧甲洗吼，你洗身躯了，蚊啊较袂来挖。蚊啊，较袂买来加哦。这肠病毒啊，登着登隔着，即马登死行，谢谢你哦。哎，那咱即马啦，都啊咧洗身躯，就下班等啊，就去佚佗等。好，我黏黏贴贴足艰苦哦，黏黏贴贴足艰苦艰苦。卡电话要到电台进广告啊吼，请卡咱的0800-33-55-99。咱海岛型的国家，靠咱软黏黏贴贴足艰苦吼。0800-33-55-991480哦，谢谢卡电话。这个时阵要到咱的电台来进广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徛卵、洗五子水、热闹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迄妈妈高兴，妈妈讲：吼，安琪，我甲伊问足久个，啊，问拢无消无息。哈哈哈！啊，我听你咧讲哦，谢谢，顶五组呢哦，谢谢妈妈，谢谢哦。哦，甲你问足久啊，你拢讲唔知，啊，我真唔知呢。我本来是这个礼拜吼，这礼拜拄下期，下期我是做礼拜，礼拜就接不了。我要佚佗啊，我要佚佗，我请两天假，我要去拉山啊。哦，啊，我要去清静啊。啊，但是作业甲即张落来啊。周月甲来，我请假，安尼袂当请啊。就只要若咧办活动促销，我都袂当请假，好无？我就小假，啊抽单起来啊，小假无我就心情我只毋知啊，无我来要请这个礼拜。哦，我本是顶礼拜就要佚佗啊啦，啊因顶礼拜落雨啦，啊怎促销啦，啊怎换这礼拜，啊但这礼拜拄着去拄着这张促销的啊，促销方案落来，佮抽单都佮无佚佗啊。安尼吼，我迄个打打妈妈讲，我问你足久啊，你阁唔知，啊我真正唔知啊，我唔知啊，迄是周日端个落来啊，所以我请假我就无请假，我就这礼拜无请假，这礼拜做工课我就无请假，喏，系啊，因为以促销为重嘛，啊都1480嘛，啊都1480啊，短短广告都1480十二地，1480十二地，唔免运费这些以上广告，啊就是安尼吼，啊都来陪伴做上啊，看做一个医生啊，哎我你听哎，我你听文良大哥好吼。我娘大哥做国军，我娘大哥因左囝吼，也是伫迄个护做护理师吼，来听我娘大哥吼，心跳如威。
1: 我娘大哥做护理师啦，
2: 我咧做咩无？讲着皮肤，皮肤即马拢 OK 哦，没问题。
1: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2: 叫我无啊，先。
1: 系啊，你陪咧做
2: 好啊。讲啊
1: 啦，
2: 洗身躯用洗身躯都，剩咧拢唔咩？种经营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1: 对，人家讲诶，泰哥按洗也清洁，诶，所以陈亚宽博士讲有对无？你用水洗未清洁啦？医生30几冬啊，讲伊皮肤无啊，30几冬啊呢，伊拢用清水洗啊。我泰哥，结果伊话实在地讲啊，洗较好哩哩，应该是听过啊，就因为即卖伊拢好呀，哦，伊我来甲听伊进前诶吼，伊即卖拢好呀。做者新诶病就像你安尼，第一摆买了吼，好随要搁顶。啊有的较早订订着，啊无较早早订就无啊。
2: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1: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2: 高一哦，出入了3冬，啊旧年。
1: 嗯。
2: 有连续了3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去了50秒啦。
1: 嗯。
2: 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
1: 嘿。
2: 啊嘿哦，一卡像冰箱安尼。
1: 来，好朋友，你若是皮包像阮娘大哥，伊行过医疗的路。你若像捌像咧行过，拜托电话给哪卡吼。你若捌行过像伊安尼吼，拜托电话哪卡嘿。
0: 卖了吼，好随要搁订。啊有诶较早订有订着，啊无较早早订着无啊。
2: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1: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2: 高一哦，出入了3冬，啊旧年。
1: 嗯。
2: 有连续了3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去了50秒啦。
1: 嗯。
2: 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
1: 嘿。
2: 啊嘿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去，你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去就起来，该照就40-50秒啊，就 OK。恁大治疗了3个月有效啦，但是大家这个贵贱哦，哎呀，好，
1: 都夹起来啊，
2: 下面咧困哦，啊，就咱起来安，安尿尿再去么？
1: 你上着足艰苦啊！
2: 啊，阮早间吼去买迄个高医啦，
1: 哦，高医护理师，
2: 伊伫个顶下去买一撮迄个德国的迄个什么话5.5的，迄个沐浴露，
1: 酸碱值5.5啦，
2: 沐浴露你看那汤毛头会清洁。
1: 对对对，这我讲愈歹皮吧，人愈细就学得个得志啊，足清洁清洁。
2: 啊，洗了哦，我想我讲足大伤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1: 嘿，那因为伊保湿啊，超级保湿又锁水，迄是熟悉的。嘿，是啊，我面啊辛苦啊，我头家臭头卵用去洗好呀。我上好讲的，
2: 我迄天啊哦，加迄暝半暝收单转来哦，就点我哦，
1: 哎，
2: 迄身躯都无过，无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1: 最好用的吼，
2: 哎呀，
1: 讲这地吼透明的啦，
2: 哎呀，
1: 这地透明，迄个是伊
0: 规工甲你保湿啦，规工的啦，对哦。只有认这个专利，袂当乌白讲啦。你皮肤歹，一般地块你唔通去洗啊啦，迄一地10块、20块也唔通去洗啊啦。哎，一袋10块，迄洗嘞，愈食嘞，化学愈洗愈食烂尔啦。安尼知唔知吼？阮足顺的哦，伊用的品质做会只加做透明的啦。
2: 哎呀，
0: 真的啦，做好会好。咱咧陈亚宽博士不简单。
2: 哎呀，
0: 做好会。
2: 就按照较好推荐。
0: 真的啊，真的啊，都那像你心跳如何做食就对安尼啊。
2: 好啦，谢谢。
0: 啊，谢谢文良大哥啊，嘿。
2: 谢
0: 谢，谢谢。
2: 哎，皮肤你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好，就讲文良大哥哦，伊进前爱出入3冬嘞，有无吼？ 啊，啊，有人去咧照，啊，伊即马免照。你若甲伊讲阮一模一样，拜托你即马听讲话，伊应该讲唔免用太低个，伊即马哦，伊只洗咱的料，伊免去抹油啊。
3: 哎呦，你讲老赞。
2: 叫我抹什么？
0: 系啊，你陪伊照用
2: 好啊。讲
0: 啊啦。
2: 洗身躯用洗身躯都，剩咧拢唔免。这种经营，我家己就三十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2: 人家讲诶，太过安洗啊，经济，这个经济，我外朋友都这个经。
0: 医生讲未当洗啊。
2: 哎、欸，医生讲啥？就会讲讲洗身躯，啥物？
0: 拢卖用，
2: 拢卖用，清水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2: 啊，美容皂我手诶，阮太太有订两组啊。
0: 安尼你遐看。啊！即马去学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看我老赞吼。我
2: 上阮正上阮，
0: 嘿啦！哎呦，咱的物件。
4: 我该报告一个消息。
0: 我啥物？报告消息，我是来报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大多妈妈讲啊，伊讲我袂甲讲了。伊讲啊，问你做者介拢无讲，你讲怎人爱在上个足艰苦呢？啊啦，唔紧买，我啊无你甲看客服，伊应该你袂讲的是，我讲啊你看客服，即马一地原价，哦，迄原价加贵济咧啦，你着甲我讲，恁当时要促销哦，伊怎来袂讲，你都唔知上个人上偌艰苦呢，啊说恁来足快活的呢，嘿足快活，你若像文良大哥像啊一模一样的，皮肤科站甲像啊恁站恁在走卡，也阁袂好诶，开足侪钱用抹也阁袂好诶，拜托卡电话14800-0800-33-55-99。
4: 我要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0: 有什么好消息啦？
4: 我有给恁买过美容皂，对不对？
0: 嗯。
4: 爱美容皂偌好用，你敢知啊？
0: 安尼吼。
4: 我诶，脚床被啊，搁大腿，拢个生线干线嘞。
0: 嗯。
4: 皮肤科看袂好。
0: 嗯。
4: 啊，伊讲我遐也袂用抹，啊要诶平平硬硬嘛，爱讲。
0: 会粗皮啦。
4: 嘿嘿嘿，啊定定硬硬，安尼，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挂去生无效，就讲反正我若艰苦，皮肤可能看无效啦。我用美容皂安尼，你讲就身躯洗好安尼，啊用淡咖沐浴露蕊，没有了。
0: 嘿，妈妈的臭精个就好个个，臭咖喷个好个
4: 个。我本来是要买护颈用香港卡呢，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用呢好，唔用恁老老我家己用好
0: 啊。对咩，老的用着。
4: 好啊，足大用咧。
0: 个滴。
4: 诶，好，感谢。
0: 你先啊，到你公司做实在，真在。
4: 嘿嘿。
0: 啊，旧年用安那好用，敢讲者啦。
4: 好，安那袂歹用啦。
0: 啊，那皮包抹了洗了，好好未？
4: 袂啦。
0: 袂好好。
4: 洗啦。
0: 我你说盖好洗，啊好洗好拖吼。啊，即摆要大做呢。
4: 嘿嘿。啊好，1380嘿。
0: 1380呢，十二地呢。
4: 啊好啦，
0: 啊这两卡，这卡两卡，
3: 今年1480，
0: 好，你可以得大发财
3: 啊！1480啊，
0: 好，谢谢啊，好，拜拜。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要订那个香皂，
0: 哎，有没有订过了？
5: 有，
6: 是啊，
0: 啊，好用不？
5: 哎，真的好用，
0: 真的好用，周四对不对？
5: 对，
0: 哦，我今天洗了就值回票价，啊，未生啦，啊，未涩，最好用的吼。
5: 对，
0: 啊，你有洗，你水无啦？
5: 哦，有
0: 水哦。哎，皮肤这面膜这水吼。
5: 是啊是啊。
0: 啊，你稍等一下哈。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哎，我你六月份有订过？
0: 哎，对，啊，好洗无？一档啊，
7: 一档啊，好。我灰指甲哈，
0: 哎，灰指甲，
7: 灰指甲哈，我甲抹洗完澡无？啊，那甲抹伫迄个金刚内底哈，啊，天光起来，
0: 嗯，
7: 甲甲洗，哎，我灰指甲好了呢。
0: 你有没有因为灰指甲有细菌呐？
3: 嗯，
0: 啊，陈阳光博士讲这张杀菌无影啦。
7: 真的有影，啊个湿疹，我迄个腋下吼拢会痒无，
0: 嘿，
7: 拢会痒，啊我嘛甲抹抹，嘛无甲洗掉哦，
0: 嘿，美容皂安心，
7: 即马拢未痒啊，
0: 真的对不对？
7: 哎，真的，
0: 做别个来订啊吼，
7: 嘿，
0: 啊像我讲拢订订的，规定拢订订未烂烂去吼，
7: 哎，对，
0: 哎，锁成90天就是不一样，
7: 对，
0: 啊谢谢你哦，哎，嗯，卡电话0800-33-55-99，足侪人去看皮肤科看袂好，有人皮肤科看几啊只。那面食油啊，就是抹油啊；那面食油啊，就是抹油啊，是不是？别等于洗啦，拜托的啦。0800-33-55-99吼，0800-33-55-99。
7: 嗯，
0: 就请来分享啊呐。
8: 啊，那个肥皂太好用了啦！
0: 太好用了，真的。
8: 你第一本套装我都买啊。
0: 好，都买啊吼，那你小心
8: 点。没两周无够了，我搁买两
0: 周。而且用了有信心，像咱讲的，赶快都叫你好啦。
8: 嘿，今天正好啊，我就惊无当买
0: 啊。啊，这个无，这卖赶集啊！你看所成全台湾，咱这地吼有这个美容皂的专利。还有认证哦，全台湾 全台湾，吼，你来去过知影。
6: 三十天嘞，袂挂着，
9: 有影。哎，真正足好用的，
0: 足好用的。
9: 真正蛮用过，迄回照遐好用
0: 的。对对对，而且美容香皂。
9: 这个个茶呢？嘿，这个个茶皮啊，幼绵。
0: 幼绵绵吼，做梦的。
9: 嘿，真真的。啊，我真正做学得来，我妹妹嘛足学得我。
0: 第八用到这个这样好用啥本吼？
9: 这个茶的皮肤都幼绵的，真的有啥好
0: 用？有影做用做用，有影。
9: 买无菜哦。
0: 真正无菜，这过着无个快餐个路径吼。来，你好。
10: 安吉，我吼。
0: 嘿。
10: 我当个咧买个对哦，
0: 有啊，谢谢你大家好。
10: 我系讲个纱布是有够好个啦。
0: 好啊，罗罗你讲，你讲安那好来。
10: 我当年哦，拢啊叫皮肤过看吼。
0: 当年个啦，寒人搞到一看。
10: 六皮有无？啊，拢搓搓搓搓。
0: 嘿。
10: 啊，个个两大线拢袂好乌乌。
0: 哎呦，迄线长明显不是咧抹袂好，就伫遐咧揢手咧揢抠抠抠。
10: 好去啊！
0: 好呀哦。
10: 今年拢免去看，拢净洗拢免去看。
0: 真好用个。
10: 真好用，真好用。
0: 真好用啊！顶
10: 顶。足轻松，
0: 足轻松啊！你啊，做拖啦，
10: 好拖咯，
0: 洗洗足轻松诶，嘿，真好吼。
10: 我妈甲你分享啦，我头一届。
0: 哎呦，啊，洗甲真欢喜咧，啊，洗身躯心情。
10: 你甲对啦，
0: 唔呀，洗洗你啊，洗身躯洗心情快乐，你有看？
10: 对啊，哎呀，我有小气喎。
0: 嘿嘿嘿，
10: 啊，我慢慢来洗，慢慢来。
0: 对，有小气，安尼慢慢洗，无你甲袂去互寒着安尼。
10: 对啊，对啊。
0: 哎，那这那寒人做啊冬季养诶，迄那寒人哦，迄真正皮那加少都咧上啊。身躯洗好就咧上啊，哦，即第你啊个洗，你去享受着，哎呦，人轻松快活，就真啊皮啦，轻松快活，咱规工都轻松快活，也袂只上只湿只刺，哎，迄湿疹足生的呢，会生会擦会艰苦呢，对不对？唔免看医生啊，免食药啊，啊，即、这个大你老公洗啊，做好啦。
11: 我顶下有甲你买过啊。
0: 有买过啊，即摆要搁买哦。
11: 嘿，
0: 啊，讲都啊未，都啊未收着了吧？刚收着啊？
11: 无啦，
0: 第一届啊未咧啊？
11: 无，我正经买，这番也未买。
0: 哦，啊，正经用过啊？嘿
11: 啦，
0: 好洗吼？
11: 好洗啦，阮孙伊位性皮肤炎，伊讲洗了有较差啦。
0: 对哦，就谢谢你。诶，孙仔几岁？
11: 诶，读六年的咯。
0: 诶，伊位性皮肤炎，这囡仔足艰苦，诶，困啊未专心啊，啊要读册未专心。
11: 系啊。
0: 嘿，啊，底下那咳咳咳，啊，唔敢咳，搁咳咧。1480，啊，我讲的1480会，咱搁听咱陈阳宽博士搁讲一摆，咱认真甲听。啊，这地矿那真尼好，伊这是黄金生态美容皂哦，伊这地申请的是黄金生态美容皂的专利哦，一个这地国家的认证哦，英国、吼、哦、美国、台湾、吼、哦、啊，这地国家的认证，吼、哦、都转到咱这地无买就无菜哦嘿。来，咱赶快邀请陈阳宽博士，啊，咱认真甲听，吼、哦，伊的原理伫对。啊，也好处一对，啊，什么人来说吼？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12: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南宫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那那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12: 谢谢，不敢当啊，公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12: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另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去《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的话，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那这个陈耀宽博士的其他高材生。得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得了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的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12: 一般哈、哦，中第一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就这种东西的所谓的因为点数和管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12: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等下台湾大学完了，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来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把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芬多精的这香皂。这个想要去研发，诶，这个动念到底是啥物？
12: 对哇，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诶，
0: 太优秀了。
12: 我伫牛津读这一先吼，对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挺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好好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12: 勤洗手嘛，
0: 一定。
12: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 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12: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你唔着注意着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蚊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鼻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个来去洗了迄杀蚊，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12: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12: 还有保护皮肤啦。
0: 无唔对，
12: 所以一对对可以，如果一旦来洗面，提洗面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
12: 所以讲你皮肤脸部哈、脆弱嘛。
0: 是、
12: 哦、是。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咱人的器官呐、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呢，
12: 对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直上大呢，
0: 对，
12: 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对对，
12: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食落同款哦，像恁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脚、裤管啊，这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12: 所以除了吼，咱勤洗手。爱洗面，那么选择清洁剂最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哦，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个动机研究得靠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得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循环。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的这地方，然后来对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12: 对，这个好的地方哈，其实它的做法哈，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高大型，那 deco 就是讲起来 deco 谁前倾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像我们大家都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用初榨橄榄油来做诶，
0: 是，
12: 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一边诶，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咱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然后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12: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科被研究过后哈，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12: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哈，要审查3到5年哈，不等哈。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啦。那这个步骤哈，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看以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12: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再会。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还有那个英国认证。

0: 拢是慢工出细活啦。哦，咱的老兵想他接其他，那无去买了别地，他即款都转到了咱这地呢。你把你人来转到咱这地，摕了真啊侪认证呀，哦，甲真啊侪专利啦。哦，说到拢是咱的福气，对不对？台湾人为咱台湾人所设计啥，而且这个地块，而且是黄金生态美容皂的专利，伊是用美容皂去申请专利哦。所以洗头毛、洗面、洗规身躯拢无问题啦。
1: 对对对，因为这两下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要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单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是英国吼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摕了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都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壳，会当保咱的香气，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流很。很久，对不对？
2: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你今年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1: 高，这个
2: 这也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哈，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的，很扎实，所以这得靠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譬如说选的好的油。
1: 对，
2: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的好的油，有一块讲啊，妈妈教室都拢去做手工皂啊，但是迄唔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1: 一
2: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迄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1: 对，
2: 所以你若不好油，这抵抗就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循环里有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刷的呢要好的添加剂，因为 deco 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类、个、朱姐你讲诶，所谓的黄金生态，
1: 对对对，
2: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包括都讲诶，这类所谓的芬多精，
1: 对，
2: 这类柳杉木精油，另外这类细菌的高了，这类细菌它这条专利技术啊。那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搞来地壳来，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地壳顶起啊。
1: 对对对。
2: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这些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刚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要加爆浆啊，如这如何啊？
1: 对，
2: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个不用我破去。
1: 哦。
2: 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堆叠块来，对，就不会被坏掉。
1: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哎，90天的熟成期哦。
2: 有，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在熟成，哎，坑入固嘛。叠块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刚刚搞成刚熟成哦，你来这油里捡的循环，就是先湿就对了。
1: 哦，昨天谁被你湿？
2: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要搞，它叠块在顶在奶水。所以呢，那当叠了叠壳，变烂的，适当薄薄一片在厚的叠壳，接着等下工序哎，做了搞，
1: 对，
2: 做了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叠壳品质都不高，
1: 都不单纯能提专利啊，
2: 对对对，不单、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要提来一当细一片的叠壳，哎，特别金贵，
1: 规身躯拢细呢，对不对哦？
2: 对
1: 对对，还不湿湿，还胖胖呢。
2: 是因为这个胖胖，我来讲，有的人爱胖啦，胖有浓胖精吧。
1: 那
2: 但是这个芬多精，知道为什么它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那可能这是把那细菌菇是要把毛细孔来对脏东西洗干净，吼，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1: 哦，对呀、
2: 啊。哦，那细菌菇先哇清得干干净净，当呼吸以外，啊，别当伤湿，别当滋润皮肤嘛。有的人洗后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
1: 剥了一层
2: 皮，而且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1: 哦，对。
2: 好，那个芬多精，因为其他人就是把。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芬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1: 哦，这个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如果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入窗的护理。
2: 啊，你来睡醒，把酒盖给盖在里面，就森林浴感。
1: 哦，真的好享受。咱淡处有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
2: 觉。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1: 是
2: 皇后，所以讲。这个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男性，然后这个玫瑰是较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1: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 环境的这個、这個、生态。
2: 生态。
1: 今嘛这個生态用这医美足贵的贵呢，对不 对？
2: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1: 是。
2: 啊、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1: 对，
2: 这氨基酸哈，它改好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
1: 哦。
2: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
1: 有好不？这个，这个黄金生态哦，一是像金马色的，金马色的，哎、啊，给包起来了，一种变乳白色，哦，变咱这等你款型，小把咱乳白透明，对不对？这技术都厉害，这个咱的陈亚宽博士也像了。哎、啊，释放出来了，所以你皮白像你食水搞款，水水当当啊，水当当就是安尼。你敢捌听讲人地壳安尼做？伊毋是地壳，伊毋是沙盆，伊甲一般的沙盆是完全无同款的。你用是上高顶的这个吼芬多皂哦，哦，那芬多精，而且这些香皂吼，而且你也看伊这包板的技术，一般是金色的黄金生态，伊家包起来了后，伊就变乳白色，在咱的地壳内底，所以你的细菌一释放出来，来享受这洗身躯，真正无简单的技术啦，所以摕着专利，摕着认证啊。
2: 另外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1: 而且
2: 氨基酸哈，它改好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
1: 哦，
2: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1: 对，
2: 啊，这么讲来讲，
1: 这么简单的哈，一个黄金生态，因为一直金。所以给它包满在我们这块地壳里面，它就要变乳白色的，所以你的洗身，哦，你洗哪这么快吗？哪这么大声？哪这么滋润？洗洗得不平平，稍稍好好，洗得感觉这么快吗？整个皮肤像那种保湿锁水一样，像水吃巴巴巴这么快吗？就是因为技术啦，就是这饱满的技术啦，
2: 生态，
1: 今嘛这生态用在医美足贵的贵呢，对不 对？
2: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1: 是。
2: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1: 对，
2: 这氨基酸哈，它改好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
1: 哦，
2: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
1: 对，
2: 啊，这么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起来搓啊，一个地块沙来浸水掉，就对皮肤就来撸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较敏感的啦，
1: 哈。
2: 其实我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在以前弄过来讲摸地块，
1: 对，
2: 因为他带技术，地块假刺激嘛。
1: 哦，是。
2: 那，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三就所谓的有认证过的芬多精皂，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说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膏贴来先糊住，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1: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可以把咱的这芬多精皂贴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2: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1: 嘿，
2: 啊，来讲咱洗的是无是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还是讲是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1: 对。
2: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1: 哦，安尼就好。
2: 那这样对这个，
1: 你就是规地哈，规地爱用的水哈，啊，就手提地壳安尼个撸撸了，用你双手的水一只泡来洗身躯。不是规地摕来撸身躯，啊，无你要用这沐浴球，哦，甲伊抹伫个沐浴球顶完，甲撸落了后，用沐浴球来洗身躯安尼，哦，伊这一袋加洗足久的，像他妈妈讲，啊，一袋洗要几个月，足好用的，足好用。你来皮肤定爱上袂好吼，安尼弯身白身躯皮身的，到关节症有主要搞这個，同足好用的好用。
2: 敏感的皮肤的，还是讲吼，按我讲的。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的。
1: 对，咱的这芬多精这香皂诶，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主要像有褥疮诶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啊。
2: 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啦，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1: 像
2: 那种颈椎虽然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1: 洗不掉
2: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1: 洗袂掉，
2: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无啊，而清洁剂酸来酸去，芬多精皂上适合。
1: 对，
2: 但因为它温和嘛，
1: 对，就是，
2: 所以都老人很诶，
1: 对，
2: 靠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 你清洗不行，因为你的细菌也产生在皮肤嘛，
1: 痔
2: 疮一块，脓疮细菌嘛，在皮肤啊，
1: 对，
2: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再做治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1: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地沟是无同款的，因为伊的添加、甲伊的工程啊，吼，甲伊这所成的时间，天然这所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2: 造中之王啊，
1: 造中之王，对对对。那那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那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的这新的讲解这的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哎，那哪被塞香皂，咱可以当杀菌呢？
2: 哎，
1: 而且是99%。
2: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1: 对，
2: 看似简单，但是哈，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如果要要求要达到都要跟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一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要达到标准。但
1: 是
2: 每一批就会一样，
1: 嗯，
2: 不然哈，这个米呀，这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
1: 哦，这故啊，
2: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我的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
1: 嗯，
2: 从牛津大学毕业，等下了我去台湾大学任教啦。
1: 哦，
2: 去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1: 哦，
2: 啊，我这么干这哪几个当啊？
1: 嗯，
2: 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是我这个动机哈，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下了在台大。大学两年嘛，伫化学两年了。伊当初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真大。伊当初2004的新闻就讲，英国有一个妈妈吼，伊拢吼迄个用迄沐浴乳吼，
1: 伊
2: 那洗身躯，哎，对啊，小宝贝十波诶，哎，可以洗，拢洗白嘛，讲这白柱，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这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那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不好啊，真奇怪，那拢怪怪安尼有吼，娘娘腔啥咧？然后以及针剂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讲那沐浴乳内底有含进一种诶，迄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叫环境荷尔蒙啊。
1: 这恐怖不？沐浴乳内底有黄金哦，黄金环境哦，环境哦，诶，荷尔蒙，所以变成娘娘腔啊，这里让查甫的性器官应该爱出来，那不出来安尼啊？你看哈，所以这环境荷尔蒙应用咱的身体就假大人呢。哦，咱当然准备，因为要洗身躯的话啊。这爱安心，我爱这爱只安心放心哦。0800-33-55-99，
2: 针剂是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我们沐浴乳内底有含进一种诶，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叫环境荷尔蒙啊，可以诶，
1: 防腐剂，咱无防腐剂哦，
2: 男性、女性，
1: 咱无防腐，
2: 咱应该就讲讲诶，塑化剂艺术赶快呐，
1: 对，
2: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也变少，发育无后，形迹严重的癌症发生，所以你控到这个大的。这个公司沐浴乳的公司，所以因为这个新闻刺激我，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咱的清洁，他刚爱睡嘛，
1: 对，
2: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1: 对，
2: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1: 是
2: 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分多精皂，
1: 所以你得开始先得动用你的信念啊，变这几代哦，真的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咱，来让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个行为，对不对哈？
2: 是，而且个保护自己，因为这段时间你出去了，你等下千万不欠水，还要洗，除了要洗脸要洗。洗手要
1: 洗，
2: 身体更要洗。
1: 是，所以那我蛮要过来请问哦，那陈阳宽博士哈，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而且得合作就得哇哈，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读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关了，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熊盖鹤，对不对？
2: 对对对，对，靠加几样做的分多精皂。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台湾看来看去讲了哇，希望把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1: 谢谢陈阳宽博士哈，对咱台湾这个土地真的用心哦，把发明熊盖赞的哦，今麦是咱的造中之王，咱的这块分多精香皂，而且这香皂保咱的身体，而且更好咱的身体啊，哎变健康，心情嘛变愉快哈。
2: 没错没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心愿，好的东西分享出来，因为学术哈是要公开的啦。
1: 哦，对，
2: 研究成果
1: 对是
2: 分享。所以我这个这几年内除了论文以外，专利嘛真多，而且专利哈，就是要做这个产品能够真正是分享的给抵抗这个病毒。
1: 谢谢咱的英国牛津大学哈啊，咱的陈耀宽博士，再有谢谢你为咱党籍的头头哦，来分享你的专有、你的学术这方面的哈，谢谢你，谢谢陈耀宽博士哦。
2: 啊，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很恐怖齁，那环境荷尔蒙那影响到那个因啦齁。你包括咱的这个芬多精那手工皂齁，咱这个黄金生态美容皂，伊内底是完全无放防腐剂哦，伊嘛无添加起泡剂。咱即卖咧听收音机，恁若是化工的人，我咧讲你知，哇，这块纱布那真厉害，足厉害！伊个专利的制定特殊啊，保护咱的皮肤的这成分黄金生态，而且咱无添加起泡剂，无起泡剂就讲哇，无还有配有配有咧，我泼吼，咱的伊咱无添加起泡剂，咱嘛无化学的色素，这块是透明皂哦，哦，啊，咱嘛无防腐剂。咱无防腐剂，哦，咱免烦恼，有环境会好多木，咱就免烦恼这啊，对唔对？所以这化学哦，而且界面活性剂，啊，若无化学的添加物件，来使用上盖安心啦，上盖温和清洁的美容皂，然后摕到英国、美国、台湾，做一国家的专利，还够认证。这块皂中之王，无简单。卡电话到1480-0800-3355-99哦，0800-3355-99。

拢会记得你身躯的味吼。哦，今日屏东徛西街呢吼，加东啊，加东今日肉粽侪吼，千街吼，徛街千粒吼，诶，这个西街甲徛起来几乎创下纪录，全台湾上盖赞的西街伫屏东。啊，所有西街知影屏东就公斤啊，吼、哦，就公斤吼。这一年一摆肉粽侪吼，热闹登场。屏东县加东吼，19号今仔日举办吼上届吼祖岁数祖母的这传统的盛世的徛街啊，吼徛街祈福的活动，现场哦做者全国各地游客吼，啊伫正中昼12点的时阵哦，齐心协力，好这超过1000粒吼，做大大粒的西瓜哦，做神奇的徛起来吼，徛伫马路顶悬安尼。啊，这做壮观，而且画面吼，哦，震撼全场，哦，这真啊啦，很多底下看了，你真系足欢喜欢喜。我这人底下看完了，回来吼，洗一下身躯，看老舒服吼，对啊。屏东县长啊吼，嘛伊把亲临现场吼，啊同欢，啊大大俄罗加东的西瓜吼，唔嘛讲是占咱全台湾60%，品质更加是顶级的、普罗级的吼。透过这场足有意义的这传统的礼数。哦，啊，就成功将这加东哦推向全国啦。这个加东乡公所在咧讲吼，这个加东就公建吼，啊，这个、地区足侪这乡亲拢是咧做西瓜哦，西瓜仔啊，啊，无就做嫁接吼，来接位吼，接位，而这个工课，啊，这种西瓜，这农民登记吼，啊，拢因为拢多拄着这个适合吼，而这个种植的季节啦。啊，奔波伫全台湾吼，各地河川吼，啊，租地咧种。等来西瓜成熟了，要卖慢了后，哦，佮种大老远哦，再等来吼，即个啊，加东来卖。啊，即款呢，对着季节哦，迁徙的辛苦吼，而且经过，但讲是西瓜界吼，诶，游牧民族啊，无就是饲螃的，饲螃就是安，饲螃人对花走啊，哦，林间花、乃枝花对花咧走有无？有。啊，佮就是。而且目前全台湾高达差不多60%的这西瓜，60%西瓜，拢是出自于这顿哦，足认真足拍拼的这加东乡亲的因所种出来的西瓜。啊，嘛因为这个加东吼，加东乡啊得到封为西瓜原乡啦吼。啊，那这六姑的六姑就是啊，一路金黄的故乡啦。哦，啊，玉珍嘛，讲是金黄的故乡吼，哦。哦啊！你屏东嘛是吼，对吼，做一个故乡诶，哦，徛即个西瓜当中欢喜哦。原来啊，这个过年过节就是安尼哦，啊，大家开开心心吼，啊，快快乐乐安尼就好吼。好啦，谢谢大家哈。啊，这个一说你啊，就是1480吼，1480，卡电话到1480，0800哦33555999，0800。33555999，这摆量哦比肉粽较少哦，头讲哦，别紧啦吼，啊，因为拢起价啊，拢起价，吼，拢起价。啊，咱这摆啦，这摆活动我停起来了后，你就加买两组，我讲加买两组，你个安生活好势。这啦起价了，你即马啦买原价吼，一袋加30，吼，无法度源头就起安尼啊吼，咱无起，嘛无法度到源头敢起安尼吼，啊，所以咱摆这摆真正赞吼。洗了真正轻松快活吼，真轻松真快活。咱个0800 33555999，倒来皮肤科看足久，看袂好势吼，定咧抹药啊、食药啊、抹药啊、食药药啊，不是倒咧安尼人，试一摆看卖咧学了。0800 33555999，哦，诶，乌鸟送会去恁兜乌鸟收钱，乌鸟送会乌鸟收钱吼，啊伊回哦你钱回安得啊，发票拢做一过，一定发票拢做一过，哎，要叫你就得大奖哦。0800 33555999，0800 33555999，谢谢大家听观念，我答。

拢谢谢大家。哦，啊，那服务上足方便嘞，像咱这拜肉粽，你看，唔免去排队啊。我吼日头较炎，该在咧排队咧赶，唔免啦。咱足方便里边，咱咧专人专车，啊，送啊咱兜看偌方便。哦，你要送来，拢走冷冻的吼。有啊，安尼像我现在因兜就甲吹吹，我就甲拜拜，安尼无得足方便嘞，唔免去家母家己啊啦。我讲咱即马吼，庄稼无偌济啦，啊，咱即马庄稼无偌济，那按期等人落山卡了后。哦，那需要个再次服务员继续卡电话。咱这款电话是24小时，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到顶下压杂车也真啊赔，那你上足艰苦。那么手骨头上，那么过银康上，那么改变上，那么卡层皮上，那么对咧上，安尼好好上无路呀。啊，这种啊，定都都那像温良大哥安尼哦，啊，都医生有咧看，哦，啊，药有咧抹，哦，啊，都啊抹啊两三冬啊，个都啊真艰苦，哎，这卖细细人做开话，打伤医生个免个抹药啊，你看偌好，做好吼，啊，皮肤打伤开话，人就轻松，哦，啊，祝福大家吼，啊，那这款电话弄个单卡，哦，1480弄个单卡吼，1480弄个单卡，一肯五单无问题吼，24小时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嗯，谢谢大家哈，啊，谢谢阿兰的时间嘛搞好诶。来，阿兰的这波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哦，啊，得力金星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家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按个八暗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更加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端午节的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想听爱听，
8: 台中广播电台
7: FM。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李哥你好。
2: 哎、欸，我也叫回。
0: 好，好了，欢迎接电话线哦，欢迎先生。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江东人好不难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跟咱们有帮，加你妹，还是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哟。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2: 哎，秀总，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2: 我在从线路。
0: 要听什么歌？
2: 白鸽歌。
0: 哈？
2: 白鸽歌。
0: 好，等下情况蛮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有你好？
3: 秀小姐，我在点歌。
0: 咱在几位啊？
3: 卢小姐。
0: 对对，卢小姐啊。
3: 我住。
0: 要听什么歌啊？嘿。
3: 我住的十万歌。
0: 当然最后，谢谢。哪里你好？
4: 喂，秀山大户，你们好，我是彰化陈大姐、陈太太。
0: 陈太太，妈，
4: 哎呀，麻烦要点一个《海角天之海经》的
0: 《海角天》哦。好，等下给唱
4: 啊。大意耶，好，谢谢。
0: 客气，你好，你好。
2: 你好，大户，你两个端午节好。
0: 端午节快乐，黄先生你好。
1: 快乐。
0: 要听什么歌？
2: 张信惠啊。
0: 啊。
2: 乔先生啊，
0: 好，什么歌啊？
2: 这个爸爸，我是想想你。
0: 爸爸，我是想想你的日子呢。
2: 好
0: 好，等下吹下。
2: 谢谢你，谢谢。
0: 吹下，拜拜，再见。哪里你好？
5: 喂，
0: 嗨，那这几位？
5: 是秀山，秀山大夫，恁两个好。
0: 嘿，你好，那这几位？
5: 抱歉，我切心机的哈。
0: 哦，别啦，别记啊，别记，你讲起来。
5: 喂喂，
0: 嘿，咱这几位？
5: 我是真真真大姐，
0: 你听什么歌啊？
5: 那个金山情。
0: 好好，等两排。好，
5: 谢谢，谢谢。
0: 哪里有你好？
6: 喂，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0: 咱这几位，
6: 两位拢好。
0: 嗨，你好。
6: 我好位黄小姐，没麻烦，
0: 没点播。
6: 哎，好位
0: 黄小姐哦。
6: 哎，好位。
0: 你要听什么歌？
6: 南客的要求。
0: 诶，你好不黄小姐，我看见你有点吗呢？
6: 我无啦。
0: 你有点南门的人点过呢？你有点过啊？我拍摄哈。你有点过？你会记得呗？你点南门的人，你敢会记得吗？你拜啥点的啊？好、哦，咱机会你有别人哈。
6: 哦，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7: 好，谢谢。哎，这是啥呀？
0: 是嘿，你好。
1: 你好。
7: 啊，
0: 嘿是，
7: 我要挂两罐三千三。
0: 邓姐来接接哦，三线接接来。嗨，谢谢。哪里个你好？邓姐，咱个电话卡哈。咱家己记起来，如果是咱要点歌，就是一个人一礼拜当点一盖呢。那么咱几位按钮别人哈，因为胡小胡后背黄小姐，我印象盖清伊做伊当个店娘，拜三多店娘吼，所以呢，抱歉哈。来，那么点歌，人可以当有几位技能，位可以当卡里白哦。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大家端午节
1: 快乐哦！
0: 哎，妈，端午节快乐！哎，来，对不起，我是爽六，你好。嗨，喂，六你好。
8: 哎，是爽六，大家好。
0: 哎，咱的注意。
8: 哎，我是谢林。
0: 到底对？
8: 啊，林德。
0: 要听什么歌？
8: 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好，等两摆。
8: 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秀山大富你好，不是要点歌哦。
0: 你点歌干哪袂使？
9: 助理哦，助理有卡电的，好我啊。
0: 好安尼。
9: 讲产品食得好无？我讲好啦。
0: 好。
9: 从来没有打过呢。今天就打电话给我关心，
0: 跟你问好，跟你关心，
9: 对呀，
0: 重点是跟你关心呐，
9: 对啦，
0: 嘿啦，
9: 哎，他说三肾健保，
0: 哦，三品麦讲，三品麦讲啦，
9: 现在没有时间讲。
0: 哎呀，不要讲了，产品不
9: 要讲。我知道，我知道，不要讲。
0: 不要讲，你又讲出来，嘿。
9: 哦，不要讲，现在开始不要讲。
0: 呵呵，好，
1: 谢谢，
9: 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啊，来，别点光，先停一下，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来，先我带我过来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嗨，来个贵提气，嗯，明仔。山区也是有小块准河，水水气是愈来愈少了哈，所以讲咱爱甲各位提醒的是讲吼，哦，咱这个出门爱擦护刷防晒，爱啉水也是要防晒，乌日的目镜防晒真正有够热，35到38度哈，这個、端午节前后就长这样子哈，嗯。啊，但是这个看到未来哈，那、啊、是无迄个风台来的话，安尼咱拢是足热的天气。阿老公，咱看到有一条风台，下面要形成叫做米克拉，伊那是形成的话，伊伫菲律宾迄个北部遐，安尼行，有可能伫后礼拜三拜四时阵会接近咱的东部，啊，是不是会大转弯？哦，安尼我今日台湾了，转走去日本，不知道。好、哦，所以讲目前看起来，形成为有机会变成轻台，哦，到时候才会知道说状况哈。所以，后礼拜一拜二了后，一定要给注意咱这气象的新闻哈、哦。啊，所以讲这几天咱出门爱给注意防晒衣哇。山区的朋友，我山区拢有足够的机会，诶，午后雷阵雨，赶快提醒。
0: 咱有一位赖先生，西屯的赖先生，北京歌，阮家无这首歌，北京歌无这首歌，忙起来改歌，你若无改，我都无得给你报上哦哈。来，今麦个请到来讲了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分享。哎呀，咱真正是，哎呀，真的是梦幻的工作哦！这边是上，以前有做最后就梦幻的工作，什么叫梦幻？
0: 大伙等一下，我想个节目。来，你好，你好。
10: 师傅，
0: 我记得过啦。
10: 不会过了，我该讲真心啦。
0: 哦，大蓝白。
10: 哦，
0: 再见，拜拜。好了，谢谢。来报，大伙抱歉了，抱歉了，我换你讲了，谢谢。嘿。
1: 所以讲，这个梦幻吼，你像大家拢正破头想要迄个工课，你有记得无？足久以前，什么大堡礁哈、哦，这倒酒你讲咧管啊，你照顾动物啊，哈、哦，这啊薪水个管贵，然后300几万哈、哦，这代票一单，啊，佮有当年啊，以前佮啥试吃员去接来哈，啊，你写你感想。啊，各位先生，游戏试玩员，哈、啊，就是这個，哎呀，这些这电动好怕不？啊，这边有缺点几多？哈，啊，你感觉会好卖还是不好卖？啊，这个游戏试玩员啊，起码哦，各位啥？哎，各位这个的自媒体经营，就是经营网络咧卖物件。啊，卖家己的这些商品，包括家己卖自己啊。你比如讲，你是本身就是一个牌主。好、哦，啊，你的代言啊，你刚刚讲，甲别人讲这个好啊，迄、那个就买啊，所以有人是经营家己的这个面啊，还有人是经营家己这个公司，网络咧卖物件的公司，有点像电商哈、哦、啊，所以讲进来这个是啥，足侪这梦幻的工作哦，拢是啥，拢是免去互人请。越来越多这种齁，包括这些心理咨询师齁，这些心肝头这部分有人有做到，哎呀你听我讲齁，这种工作对不对，所以用行政工啊，这个游戏试玩员啊，各位这个导游齁，这些演艺人员就追。所以你敢知影讲咱后以后的世界到底是欠什么人呢，啊，咱有诶，做侪人诶，欢乐工吼，哇，比如讲恁这先进公司 Meta 啦、脸书啦、Google 啦，讲迄员工吼，拢是吼一万、两万、三万人咧裁员。说未来这工会到底是存虾米人？应该是讲欠迄种专业诶人员，一定爱需要人来做。以前咱感觉讲吼，这长照的人员一定会需要，但是以后搬人这个代志，有可能机器人也可以胜任。但是较有迄个工课吼，比如讲把屎把尿啊，对不对？要去变做安尼人，一定要用人啊嘛，对不对哈？所以讲，咱爱去想一下，我们到底还有什么工作好做呢？
0: 哇，啊，那这些都用机器人可以代替了 AI，
1: 是是是是，
0: 啊，不简单哦，哈，来，哎，谢谢，感谢你个多，
11: 阿丽哦，
0: 哎呦，
11: 我要搞咖喱杯，
0: 好好来，好，嗯，我谢阿贝，谢谢，来先哦，谢谢。

0: 开始就免再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会知影？
1: 彼太唔知，在记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马蹄咯。啊，
0: 唔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呢。
1: 哈，一万块。你就讲会出嘴安怎哈？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过，老一万块都要给我自由啊？啊，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咯，一定要十万块才用哩。那无啊，哼，死都免讲，

0: 到十万块，那这是龙青说请来咱这卢小姐说电话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哦，我该做这个见证。
0: 来，什么都不记得哦。来，我谢谢哦。好，下讲下讲，嘿，安那。
1: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
1: 嘿，
0: 阿伯，
1: 我吼，好，阿我吼，这两天吼，佮佮你买，佮佮你大装的，佮佮你买两组。
0: 好，感谢天气做诶，哎，感谢你拢给咱加油，好，谢谢你，感谢你好，谢谢。
2: 哎，各位秀山你好，
0: 蒋阿伯你好，
2: 我来开高雷之类啦。
0: 嗯，来哦，三片都不之类。
2: 你讲迄两批人讲，
0: 嘿，
2: 骨灰真我袂好。哎，我顾袂好啦。
0: 哎，然后，
2: 哎，我，你讲我一个月，我甲我两三个月，起码完全拢好个啊。
0: 我两三个月哦。
2: 哎，我甲我两三个月。
0: 三个月起码好起啊。
2: 起码拢好啊，完全拢好啊。
0: 完全拢好起啊，哇，好棒！
2: 拢好啊，
0: 虽然有耐心啦。
2: 爱我顾啦，
0: 爱我顾啦，爱有耐心对
2: 啦。
0: 哎，真阿伯，谢谢，阿姐给咱烧小盆哈。阿伯，谢谢。你好。
3: 嗯。啊、你做啥、
0: 啊？哎，是嘿，
3: 啊、我来做见证。
0: 来，上面的不接。
3: 哎、
0: 欸，谢谢，
3: 糯糯皮养真好用。
0: 哦，啊，饮料那好喝。
3: 哎、欸，饮料吼，抹啥物，各项都好。
0: 哦，啊是
3: 抹。皮肤吼，了破坑吼，啊抹了拢好。
0: 嘿啊。了个破坑哦。嘿
3: 啊。诶、啊，
0: 啊这抹抹都好起安尼。
3: 嘿啊，抹抹好，我今仔日过去北港先生买两组。
0: 哎呦，谢谢，感谢。
3: 我已经头一摆是叫你。
0: 我见啊，咱前天关得好，哎，谢谢。那么咱的糯糯皮羊真正有够好，我家己有试验，我家己今日拄着吼，咱的好朋友知我去超商买物件，去有一个胖当啊，迄种要泡面啊，伊要泡面哦，拄好用烧水呢，甲我弄掉，真弄掉啦，伊也无咧看头前，甲弄落去，哇，惨嘛，迄外烧呢，吼、哦，微微肿呢，有够疼呢，较紧的我昨日较紧买便膏，甲我捂。啊！捂完了呢，等下公司较紧嘞，马上抹咱的糯糯皮羊，拍摄真正有够好，真正是我家己试验着、烫着有够好哦。那么本来是有水泡哦，拢消去，哇！本来是微微肿的，听会丢呢，即马袂听，袂丢拢袂，哇！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用干卡啦，先来去进老关，到即马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糯糯皮羊。真正有够好的啦！我家己试验，我家己感受安尼啦吼。哎，一组是850块的，咱就两千。那先抹抹，是个头发色，一记哦，做起来留起来哦。啊，抹好，就给咱
4: 倒些吧。
0: 哎，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的，
4: 多准你讲，
0: 谢谢。哎，但我冇看到，看到我用用
4: 烫
0: 烫个碰拍，我会真的碰拍，喂。但我今天碰拍，
4: 啊，不是啊，今麦就真好啊！
0: 哎啊，今麦拢袂丢啊，拢袂，完全都不会哈，真的很棒的哟、哦。来，各位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
4: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边出国啊，绝对有足侪人诶去看，来挂这伴手的哈，伴手礼，欧米亚给带，底下给水哈，咱带来个各位提起，足侪国家啊，因咧卖物件。会当食，但是无一定会当食顿来。比如讲，有两项啊，有两种情形。你去国外买物件食顿，哇，无合法，啥物无合法？咱讲猪肉，
0: 哈、啊，是。但有迄种泡面内底有猪肉嘿。
4: 猪肉的吼，哎呀，不可以啊！但我唔知啊，大部分拢是拄着这個、较好心的海关先生小姐吼，伊讲啊，把囡仔你也起来单挑啊，坑坑边啊，坑边啊，哎，帮你过。啊！但是你的量啊，介大咧，哎，来边讲边讲啊！这相当的，咱花100万有猪肉相关的物件。有以前有一个案例，伊是伫飞机上飞机餐，哈、哦，伊个炸节吼有这猪肉的这个食的物件，飞机餐啊，热啊，伊讲啊，我食袂了，我来个炸弹。结果呢，
0: 不可以哦。
4: 过海关的时阵，迄、那个狗啊，哼哼哼，哇，这很香，来下来下来啊！我按飞轮机起来呢，我唔是我买的不行哦，嘛是这嘛严重话，有可能嘛是要罚钱哦。大部分的海关人员都很好心哈，马去让你看边啊，过哦。所以讲，你也家己爱检查啦。好、哦，这卡当然是百万呢，哎、欸，这不是开玩笑，这泡面啦，是讲你零嘴里面哦有猪肉都不可以，因为咱台湾是真赞的一个国家，咱的猪肉是上好的猪肉， 啊，这是已经验证通过的哈，我们是没有猪瘟啊，没有猪瘟的国家。赶快提醒哦。
0: 一般来讲哦，在那个泡面里面呢，还有一种，那种的狗啊、猫啊的一种鳞嘴，鳞嘴哈，它有里面为了放了那种有鲑鱼啦，还是有肉的那些，你们都要注意哦哈。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个贵哥提醒啊。咱上欢乐是啥？塑化剂啊！伫足久以前，塑化剂啊是这头家就是方便呐 啊就低成本呐 啊所以人讲哦，迄时阵的讲法是讲这做生意无良心，但是演变了咱台湾吼、哦、有已经有自主啊，足侪头家拢感觉讲袂使安尼哦，所以足侪头家拢是真有良心，但是。咱该注意啥？本身伊生产这物件，咱定用也嘛安全，但是伊经过装烧烫了后，烧的物件了后，伊这表面的这个化学的物件，有可能慢慢的溶出来，啊，这个会造成咱身躯食到无好的物件，甚至讲定价有机会。比别人会较悬的机会得癌哦，所以什么物件呢？玻璃弄的餐具啦，吼、哦，啊，塑胶的碗啦，啊，塑胶碗定食呢，迄什么饭，什么萝卜饭吼，拢安尼蒸，甚至讲有汤嘛是安尼。所以讲就是爱甲你讲者哈，咱这一件碗生产时是真稳定的，一个化学的物件哦，塑胶嘛，但是你经过烧烫了就歹讲啊。哦，装热食跟酸性物质了哈。研究发现，高温的时阵有可能溶出来化学的相关的物件，比咱正常咧食的哈，无温度的来看，会高10倍以上的量。这就是塑化剂，这是真重要哈。所以讲，那是讲哦，一概个别装烧汤哦，咱来看，迄头家装的迄包迄个塑胶袋啊哈，迄个塑胶袋那是较薄薄。吼、哦，啊，较雾雾的迄种吼，迄、那个就是较俗的茶啊。啊，咱咧是讲较透明、较高的吼，迄、那个较稳定啊。所以讲，我们汤吼还是在现场喝、现场啉，较安全、较卫生，甲各位朋友。
0: 是诶、这方面呢，大乌讲的绝对健康，因为大乌是读化工，
4: 我化工材料的
0: 化工、化工的哈。
4: 小块真小块。
0: 所以冬天呢，较精专呐、啊，比较懂啊哈。来，今麦个请大乌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哦，咱甲贵分享过哈，安怎来啊？和咱湿地这风险个速度变慢，咱就讲吼，爱去找一个这新的事物、新的代志，咱来挑战一下。啊，各有新的，各有新的，伊内面下。

0: 加多一节期刊哦，爱做偌久啊？差不多一礼拜爱做两点钟到四点钟。啊，这种什么人？你去想，志工、志工，伊袂低，伊袂无聊，伊阁会接触到其他的人，也甲别人讲话，也去帮助人，甚至也传去解决问题哦。所以讲，这是这样子研究出来的。所以讲，中辈啦，是讲真正提出来，对，不知道做什么，去做志工呗。
1: 是。因为咱你甲人服务哦，啊人把人给迄个服务的，你甲服务迄个人，伊的态度一定啥，一定就是感恩的啊，啊所以你感受到一点啥善知识，就是善的嘛，善用的嘛，所以当然对咱的脑一点较好啦，吼、哦、对不对？我讲的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啊来，即马先我道歉过来，那是有一讲，道歉唱哈，
0: 那么
1: 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
0: 469，469。
1: 哎，听到唱歌咧，谢谢。

0: 谢谢。
1: 那是吴志刚，
0: 是的。
1: 主持人是杨哲，杜哲熙，
0: 大富姐，
1: 嗨，谢谢，
0: 谢谢。哎
1: 来哟，你有吃肉粽无？啊，恁有听我的建议哦，恁的糖尿病人免食一粒无，真的不能吃太多哦。哎，伊都爱较意外，较意外，因为哦，咱拢惊啥物？那惊迄病发症啊，食伤济啊。哎，这都是有一阿妈问我，是啥？我敢会当吃粽？哎，粽啦，阿妈你都一粒无？哎，其实这粽分大细粒呢，到底敢有感觉？
2: 是
1: 像你今天吃的那个就很大颗呢，
2: 我看黑人包的手啊，
1: 哦，那真的是无敌手呢，我的看那个不是，那是女生包的呢，竟然成个查甫的包那么大粒，要是我那几粒我吃不了，所以呢，咱那是会当讲我吃，比如讲几粒普通的几粒，然后你得给分一半就好啊，啊是吼，你哪给分三分之一，啊你都没烦恼啦。都给吃就对啦，无过节免吃一个过节的，对不对啊？吼，咱那是只要有这心理准备，咱讲啊，咱都有糖尿病，咱吃物件本地的爱啥爱有沾沾，啊，本地的是爱呛嘴的，啊，你特别感觉有准啊，咱别人哦，咱吃我那袂当吃，那咱袂当，哎啦，来几粒咱吃几粒吧，那袂当可以啊，啊，酸的你会当个，酸的你看大细粒那是爱闻一种。迄种诶，嘿哦，会当半粒就可以啊。所以呢，咱食物件本地就是爱有分寸。像我即个无糖尿病人，我食物件我都有分寸啊。我食物件我拢会斟酌来，我拢会伊个注意的量啊。啊，无阮兜做者水果啊，我就是惊啊。所以咱好朋友来，咱定讲过，尽量卖得着慢性病，无你真爱呛出一世人，因为伊袂长筋呐。那有人甲你讲吼？吃完这长筋哦，无问题哦，甲你骗的，真的是骗你的。你听好哦，你个唔免问医生，你家己试就好啊。哦，医生伊甲你讲哦，这个人甲你讲哦，有吃完这长筋哦，好，即马正常啊。啊，你家食一片王来吼，还是食半瓶的王来试看麦啊？还是家食一粒酸药看麦啊？马上标管，我不甲你骗。所以咱你好朋友唔要听，有人啦，有人咧甲你讲好，吃完这绝对无问题啦，会长筋的啦。啊，像恁总爱听长筋这句话对不对？但是我是啥？
0: 大富，
1: 我两个别跟你骗，我来讲实在话。因为呢，这害着你呀、啊！啊，你戆戆吃，吃了过多了，当然是不好了哈。来，今晚请大富来讲，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0: 是啊，咱常常讲这个糖尿病爱呛嘴，但是你刚才讲你。每天吃的这东西到底 OK 不 OK 啊？这我吃这米好像不可以齁、哦、对，实际上咱来讲控制个这碗米，你来讲吃两嘴那是可以的。啊，两嘴可以卖吃是啊，所以讲有足侪人甲咱问啊，咱来甲你讲这个量爱安尼齁，但是慢慢的增加，慢慢的减啊，咱来茶会疼啊，我今仔吃这顿就是想做量爱控制，对不对？所以讲。这量要控制，这个代志只有你家己会当做。咱无法度跟你讲哦，这个减挂，吼、哦，嘿个加挂，你家己要了解。好、哦，这是因为医生跟营养师也无法度100%跟你讲，但是咱有几项，跟你建议千万不要啊、哦。比如讲，这米先停，麦先麦哈，先停。啊，镜头开哈，等开凉开来吃。因为有足多人是吃唔到物件。食唔对物件，包括这要加糖的红豆汤、绿豆汤不可以啊！这金色蔬菜、黄贝不可以哈，林果汁不可以哦，很多不可以呢哈、哦。是哎，因为足侪人吼，干嘛讲啊？我安尼食为虾米袂使？比如讲，咱定讲胖面包啊，胖袂使定食哦。啊，我逐工食早正早顿干袂使。有个人来是讲，你食半粒，甚至讲就细粒迄种嘞。你也讲看起吼，你会食了以后血糖没有飙上去，无起哩吼，安尼还好。哦，就是看你安偌济量啦吼。啊，有常常互问是问啥？燕麦敢会使食？
1: 不可以
0: 啊！这个袂晓做的啦吼。但是呢，你看哦，咱第一这袂晓啊，这燕麦吼，你那是讲客气用这水吼，加滚好开。但冷的了后来吃吼，哎，你吃个吼无滋无味，啊，你血糖会压的还好，真正做过实验还好，但是你等于滚熟了后是用水哦，无其他的调味料，完全无滋无味，你敢要吃？ 你不会吃，因为大部分咱市面上买回来是用燕麦，是用麦片哈，尤其是麦片上海顶管各位嘿糖诶，这几粒几粒诶，这糖伫顶管，随只血糖随飙。啊，所以讲你爱怎讲你安怎食，有人讲啊呢，我安尼只根本是，我燕麦加牛奶不可以，诶，绝对飙诶。绝对飙高哈，所以讲有足侪人唔知道要安怎食，咱有即有看足侪资料有经验啊，无了解咱卡起咱来讨论，所以咱来个去和医生检查者，你的这血糖到底偌高？咱本前哈126以上有问题哈，啊咱本后上好控制80以下，200以上有问题。啊有人讲哦，我血糖拢足低呢，血糖偌低叫做有问题，70。哦，70以下，哈、哦，你若讲不是牛，是60几的，一定要甲医生讲，哈、哦，你一定应该有在接受治疗了，哈、哦。所以，咱除了这以外，咱个运动、啉水、睏眠嘛是直接甲咱的血糖有相关。睏眠爱饱，咱的新陈代谢这机能可以让正常发挥。啊，运动、啉水就免讲啊，要加强咱的血路甲水路循环，安尼绝对有帮助。但是你会当做偌济，尽量做。啊，咱甲你讲，一日摆下300分钟，你根本不可能，吼、哦、啊，是不是？但是咱上好会当做甲咱的老肝，这样最好，吼、哦，尽量做。啊，你若讲会忝的时阵就休困，卖强逼家己啊，这是尤其是长辈，吼、哦，咱尽量做。啊，但是你未使讲啊，我做两下，我太累了啊，不行哈、哦。啊，咱最近爱甲你提醒的是，因为天气热，果汁甲冰啦、啊。啊，伫这个时阵是较少，咱若是会使话吼，是尽量买啊，因为食冰对糖分高的朋友无好处啊，尤其这果汁，大家啉真的会血糖飙高哦。
1: 是的，哎，所以咱听讲哦，糖尿病那是如果那是你要去看你有糖无，你要挂什么科？
0: 心电代谢科。
1: 所以都是加什么有关的肝甲啊，咱的油脂有关系啦。所以咱糖尿病人大部分哦，拢是油脂较无好。你看西游记人占上侪嘛是糖尿病人，所以为着不会将来去西游记呢，当然你要甲血糖控制好啊。啊，食食呢，这是上个重要的吼。因为咱即马目前引起病变呢，有七成拢是甲食，食食无够欠缺的人。引起的病变的人介济，所以咱定讲即句讲哦，哎，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所以咱一定爱记吼，食半碗饭就可以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过来要运动30分钟，啊，过来只有那点有够的哦。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3: 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1: 阿伯，你无多少嘴？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哎，什么贵姓？
2: 嘿、
1: 啊，是嘿。
2: 我糖尿病啊！
1: 哦，来等一下哦，还是谁？

0: 春呀嘛是这里叫做爸爸，我是熊熊弟，这是乔新闻说起没？那你黄大哥说电话，谢谢。哎，你好，你好，嗨，
1: 是有啥你好？
0: 哎，是你好，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要跟你感谢你，那是看菩萨。
0: 哎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嘿，我不是哈。
1: 你都一行
0: 哈？
1: 你都为你大哥养你？
0: 嘿，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我是讲哦，要甲你做见证。
0: 哦，你有缴完的产品吗？
1: 有啊。
0: 哦，来好，产品都不借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哩三星金宝哈。
0: 嘿。好。
1: 真好嘞。
0: 真好，真好。讲重点。
1: 我会等千来五百。
0: 哦，哈管哦。
1: 啊，食头半罐尔就知啊，千今麦剩偌济，今麦剩百二尔。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哦，啊，你有咧牛无啊？
1: 啊，
0: 有咧牛啦吼。
1: 有啊，大家嘛咧。
0: 哦，安尼吼，好好好，安尼继续，哎，有进步，但是个继续加油哈。好，好，谢谢大哥，谢谢。哎，你好。
2: 喂，市长你好。
0: 啊，你好。
2: 哎，糖化水设施哈，6.8呢，相关。
0: 好，别，七里来不要紧哈。
2: 好，七里来不要紧。
0: 啊，上个是时够人安尼，嘿，上无至少卖有严重安尼啦哈。好，保重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嘿，我拿这个机，
3: 好，他们哦，安尼肾丝球过滴滴，
0: 嘿，
3: 5.8，安尼好不？
0: 看5.8是60以下呢，看我这5.8，你是糖化血色素吧？
3: 啊，系啦，
0: 糖化血色素5.8好啊，能正常是洗高档嘞，哦，你这样很棒啊，哟，没烦恼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就
0: 算喂，嗨，
1: 做更紧，
0: 我来上面，我这里你当就会记，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啊，吃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嗨，
1: 哦，那会降血糖的真好。
0: 哦，啊，今麦血糖偌济？
1: 较早，十月半前，你像那400
0: 外。哦，400哦，啊，今麦嘞？
1: 啊，今麦剩95。
0: 哦，好棒好棒，哇，继续加油！啊，继续一直维持，继续保持哈。好，呵呵，谢谢，继续看嘞看嘞，呵，谢谢。哎，大姐来生病了，我一个好，你原底是血糖多高啊？
4: 哎，
0: 原底300几哦。
4: 300。
0: 啊，今麦剩偌济啊？80几哦。
4: 80几呢？
0: 啊，你糖化血色素你对这里算卡卡讲偌济？14、15安尼哦。
4: 哎，对。
0: 啊，今麦剩偌济？
4: 6.6。
0: 哈？哦，可差你济啦！哎呦，安尼、你真正有用心的钓，嘿呐，安尼钓啦。
4: 医生讲我上乖乖宝宝。
0: 医生讲你真有认真哦，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姐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叫上一人喝了，大家拢是同款，拢是吃咱这款
5: 三鲜金宝。
0: 我你都没烦恼吃这款哦，真正是规身骨拢家你过透透成分呢。咱这单讲吃一罐，滴咧五罐，较袂吃个瓶瓶罐罐，较袂吃个宠物，较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我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搞半个就咪去半个来加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
5: 三鲜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手链给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上一罐的商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给捞起来哈。假贺就给咱
5: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更，
0: 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哎，小华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属吗？
1: 我请教一下
0: 哦。嘿，
1: 我有糖尿病。
0: 哦，哎呦，啊，讲到你，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喂，你好。
0: 是请讲话，你好。
6: 你那边有降血糖的药吗？
0: 血糖的哦，来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大伙来个唱哈，我两个来个合唱这首歌呢，叫做《情深深》。那么这是赖先生点的，拍摄我两个唱，我无请歌星哈。啊，继续卡，空白
5: 469469，
0: 嗨，情深深，谢谢。

0: 掌鼓励啊！
1: 谢谢。
0: 我跟你拍破嘞，情深深。那么这主唱是这个是谁主唱啊？我都没得记啊，你这样、
1: 哦、
0: 没得个记然后啊，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那么这是这个塞顿的赖先生说对没？
1: 谢谢，
0: 来谢谢你，谢谢。对，你好，
2: 秀山，你好，
0: 你好。
2: 嘿，三品好不值嘞！
0: 我、哦、来三品好不值嘞！
2: 我来做鉴定。
0: 好、哦，来你讲起来。
2: 我去中坑哦，检查哦，脂肪肝哦，31-45啦，去年呀。
0: 好好好。
2: 啊，今麦食恁的三品哦。
0: 嘿。
2: 我头我是讲惊去买唔到，先叫恁食一罐，啊，食了才去药房买。
0: 好。
2: 我讲我买这种的。
0: 好。
2: 搁食食，搁今仔日去检查。
0: 好。
2: 今麦18落来13。
0: 哈哦差这哦哦不怪你欢喜咖喱
2: 对啊阿姨跟我讲哦迄个大肌肉较关小块啦
0: 哦那你啊你
2: 阿姨讲啊你有咧运动无我讲无、哦、我食这個哦、我食这减肥也无看伊讲减肥啥我讲三减心宝我爱食这个三片食迄个
0: 啊那你得继续个看呢看呢嘿啊当我存咧较贵的物件卖上价就好啊哈。OK， 好，谢谢大嫂，谢谢。好、啊，来，你好，你好。
3: 秀山吗？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呢？
3: 你好，我要给你三片鼓励。
0: 我来三片好不好嘞？谢谢啊，讲重点下来，请讲下。
3: 我讲哦，你的三片成果是袂歹，我食，伊迄个目睭前有伤的影，过来迄、那个，迄、那个食了袂歹，过来吼、哦，现在心脏嘛。不能串，今嘛就要开始串了。
0: 哦，没有，
3: 不要好，我喜欢应该在能关，能关吃袂了。
0: 哦哟，那袂歹呢，大哥还保重嘞哈。
3: 没有，我继续过来一个
0: 注意。好，祝你健康好，谢谢你，
3: 感
0: 好感恩你，你继续看了就对了哈。哎，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咱就是爱来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呢，和你没烦恼，因为这关节那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哦。加一关低的五关呢，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好，才能够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阿弟啊，嘟嘟搞有口口半个钟来加一关三省金宝。啊，那你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加咱这关。
1: 钙过激，
0: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就是三星金宝加钙过激的哈。啊，那呢，睡眠无欠少荷尔蒙加
1: 阿雅德呐。
0: 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关高症皮肤问题噶不啊？
1: 诺皮痒，
0: 假荷不好，噶咱倒血不？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呢，咱常拢讲人生三大事，一个最重要的大事，占人生的咱的生命三分之一，就是跟睡有关系。咱这睡吼真的很重要，不过有这个睡了嘛，太麻烦，太侪人哦，睡眠不好啊，没想啊啦，嘛是照常个乌白想个想个睡不起安尼吼。那么你拢无了解啊，真个睡不好，影响到太侪呢，包括脑啦，包括内脏、五脏六腑拢会影响到哦哈。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来这睡的问题，谢谢。
1: 是啊，来个可以分享，睡觉。这个不简单，阿拉讲，这以前的人吼，忝着倒咧困，对不对？电话关关的，对不对？因为时间到啊，咧省电，足够以前了哈。咱是不是咱这有可能9点、10点，那全部关电话省电哈？甚至讲有的人因到的电话不遐光，对不对哈？所以讲功课赶紧写下来，不然就赶紧困。但是呢，真的人吼，这方便呐。哦，手机啊啦，哦，是讲这外口，一落楼梯外口行出去，对面就是 seven， 哦，对面就是亚旗啊，所以讲食物件方便，哦，所以讲现代人有这个诱惑伫外口，想要困困袂起啊，哎呀，这时阵就走去食物件，实际上这是唔对啦哈，咱有足侪人。困眠歹是因为食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讲有啉到酒精加冰的物件，食伤饱、食伤咸、食伤甜、伤油，也是讲，你要困进前，佮想讲佮食一下，造成你的胃肠吼，佮你叮当，互你无好困，是不是这种？ 啊，有的人不是哦，真正有够忝呢。啊，就是我倒伫眠床，那感觉讲我大脑哈，嘿，这大概就是袂关机啊，那么想汤想胖，一直瞪，唔爱瞪啥，很多是这个样子。有可能你这个时阵，你的神经去足活泼的，袂无法度马上哈，倒伫眠床十五分钟，无法度马上冷静下来。这时阵吼，咱先去做咱需要去做的代志，哦，离开眠床，哈，啊，这时阵做了你欢乐的物件，是讲去爱行者嘛好，哈，卖激烈的运动了，过来倒来眠床，安尼来倒，卖一直倒伫眠床啦，你有可能倒两点钟也袂困，真的是这样子哈，你也跟我度掉的时阵，啊，明明足忝啊，啊爱困啊，时间到，但是都困袂起，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你的神经系统。过度活泼，哈，咱洗，甚至讲咱也让洗下面舒服一下，用温水，哈，温水。啊，有的人唔是，哎，有的人是啥？啊，全身窟窿病痛啦，哎，这食药啊了后所造成的副作用有吧？很多。啊，所以讲伫这个时阵，你要跟医生来讨论，看要安怎来改善。咱上烦恼是讲吼，你隔壁你牵手的吼，这个困像那种咕咕叫，突然之间惊起。哦，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的时阵喘气会惊起的人，你要给他关心一下，因为绝对心肺更无好，绝对有血管的问题。时间一久了后，伊阁有其他的三高的问题，甚至讲会大哭，会真正会哈。这是做者调查资料发现，所以你若发现恁家的人有种问题，你得摆只时间去予医生来检查。甲各位提醒一下
0: 哦。是啊，咱这困眠吼，我拢讲过，咱那边那是有对咖啡有这困袂起的人嘞，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休甲酒，咱都无啉哦吼。啊，精要困的精一点钟嘞，卖看手机呀，啊个唔好食宵夜。然后呢，那一档吼，一档要困的精半点钟嘞，浸卡甲浸十分钟，浸无到卡吧。那也可以试试看哦，吼！啊，咱阁有一点介重要的是，要困的时阵呢，绝对唔要开电话，无咱这闹会戆戆，当作是你是你也困袂起哦，吼！啊，这拢介重要哦。那么咱那边啊，困眠无好的人呢，对咱的闹无好哈。啊，小蛋姐，我收线，
1: 大富
0: 刷卡等你哦，谢谢。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1: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2: 大家好，这些。
13: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4: 黑顺波。
15: 我是马卡森哎。
16: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10: 6月20日。
15: 6月20号
16: 晚上6点半。
17: 晚上六点半。
10: 晚上六点半。
18: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6: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维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6: 我们南投见。
19: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20: 开动了，
21: 鳗鱼酱汁让白饭
12: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宜宾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海嘎天，海嘎天。那么这是珠海金收起源喜人聚义陈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丁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我先生，
1: 你要去转一下哈，
0: 是嘿。
1: 哎，我是有家里边那个困的，也要我儿子出了哈。
0: 三片了不是？哎呀，得啦。
1: 嘿，哎，对对，
0: 好好好，
1: 吃了哈，它比较好。啊，不过你这皮肤还冰哦。爱过敏就过敏呢。
0: 啊，那你刚刚那个我弄了皮痒，来先接掉。哎，谢谢。哎，李贺你好。
2: 你好。
0: 哎，李贺。
2: 哎，我吃了呢。
0: 三片，
2: 哎呀，得啦。
0: 哎，阿娜吃了好不？
2: 吃了，给足好困的。
0: 哦，吃阿娜得那好困呢。好，阿娜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姐，你讲。你跟你讲，我那三片吃了呢哈。
3: 吃这三片哈。
0: 吃阿娜得那。
3: 阿娜得那哈。好。吃刚。
0: 不是你讲你吃。
3: 困起啦。
0: 啊，过来手工的肉是吃什么？
3: 手麻，我吃恁的手麻个菜吼，茶家拢固眠，拢啊精神拢袂困着喽。啊，即马食食恁一盖安尼，报我一盖，我接三顿食吼。
0: 三顿真饱。
3: 啊，食食吼，抓好抓舒，做好困的啊，个拢袂麻也袂差。
0: 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安尼你讲行对了。哎呀，得那个三顿真饱嘛吼。好，谢谢。哪有我都可是来拍过面拍了面前面前啊忙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不起，咱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而咱这款来钓的有我来钓个天然的葫芦棒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各有回粉呢，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无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呢，或咱呢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各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人特别疲劳，叫做啤酒酵母哦。那么能够另外阿达玛银汞、银汞基底拿来拿拜，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假。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一价，安尼更加如何哦？大家这经验安尼较好啦吼。啊，不过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就较慢安尼啦。啊，咱来较慢，那个朋友无紧呢，啊有耐心。哪家啊变哪好哟吼？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啊，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暖的茶，所以咱即马加上两点一个保温瓶哦。用上佳好的材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那这是医疗级的哦。两点的上一支哦，第二过上金药房换啊，药房若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来接呢，正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张丹呢，大春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今年生肖是线上啊？
0: 说的是。
4: 啊，困忙哇。
0: 困忙哇，都今天什么的事？
4: 哎，卡库多么西马斯。
0: 哈？
4: 卡库多么西马斯？
0: 卡库郭先生，哎，三贵叔吗？那个又讲什么事？
4: 我来请教哈。
0: 嘿。
4: 我太太。
0: 嘿。
4: 这个。几年来哈，几十年来拢没困觉，
0: 没困觉哦，
4: 困袂好嘿，
0: 年不累耐的是呢。哎，小小马就困了下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哦。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啊。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的主管院长，啊，恁落地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坑，咱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呢，咱的100.5/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感谢。来，咱来个讲了一个这個家暴吼，今麦好个再有这個家暴法，那是成温。上个段给我要跟二十岁大姐的年代呢，没有家暴法。迄个时阵哦，佮怕死嘛，无家暴法。啊，即马有这家暴法呢，当保障啥？比伤害的人，不一定是女性被家暴呢，有的是男生也会被家暴呢。迄位查某人嘛，做歹呢，你们知？ 迄拍翁的嘛有呢，唔是干那拍某呢吼。那么呢，讲有一个小姐嫁来台湾，伊甲因翁是两个自由恋爱的对啊，然后啊阿伯来台湾的时阵呢，两个人感情有够好，然后整个台湾结婚啦，哇！那结婚了无偌久呢，一当了的有心啊，但是啊，真变成这个翁的个性本性拢压起来，哈？什么本性？啊，真变成有这些规矩啊，拍衫、洗衫裤要那披，啊那披衫才会使，啊要摇头卡的安那摇较好。然后呢，管有够侪的对啊，那个是查甫人安尼呐，查甫人做人神安尼呐。啊，得安尼管的对，安尼管呐，管个这小姐哦，公公哦，佮感觉讲奇怪，伊都阿未结婚啊，那对遐尼好，啊那结婚了，佮变一个人安尼啦，怎无共人呢？但是嘛是哎呀啦，哎，伊想讲啊，总是安尼啦，委屈不要紧啊，无忍耐过就好啊，慢慢啊忍，慢慢啊改变安尼啦。吼，即马是安尼袂定呢，哦，吼，这个人真。这翁人变一个人，啊！第一届哦，冤家无打紧啊，因翁第一摆甲拍，哈！伊只甲切哦，原来因翁个动手共拍呢，伊即马才知影呢。那么每一届呢，冤家因翁来甲拍完了哦，因翁会主动来甲下死的，啊！拍了个咧下死的，好对唔对？啊！过来甲讲哦。我拍摄啦，某个呀，我吼啊，我的一个脾气较歹啦，啊，我吼佫较贵呢，佮讲我后摆袂佫安尼啊啦。那么这个小姐呢，拢从一开始相信这个翁，感觉讲伊是冲动，因为失去的弟弟冲动的关系啊。但是呀、啊，一摆过一摆，哇，不得了！这个小姐呢，比拍一届的去申请一届保护令，拢总申请几张呢？四张。哈，愈怕愈吃咱呢。这个社工人员甲讲哦，小姐，你安尼继续拍落去，你也无命哩。我看你先去哦，迄、那个保护中心呀，先去遐大啊，暂时呢，看变哪处理。结果呢，这代志安尼了吼，已经决定好，无爱原谅伊啊，已经哦搬离开的引导，然后个挂伊那个拖出去，当然咯、哦，严囡仔嘛怕呢。靠，种查甫人安尼啦，伊个结婚前一种面啊，结婚后一种面安尼，反面无常呢，迄本性拢压起来呢。啊，要伫交往的时阵，啊，要结婚的时阵是，吼、哦、甜言蜜语的呢，讲到汤干蜜甜呢，啊，一个拍伊个结婚了呢，吼、哦，搞不当作黄脸婆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呢，伫咱台湾2022年到2025年，你们家拢总有几件？啊，家暴，翁阿婆呢？这个家暴诶，200,000件，200,000件哦。那么这人来这边呢，这200,000件来这边呢，有一半要来离婚，哦。啊，这一半翁阿婆关系被害，这被拍呢，女性占70%，啊，男性敢有被拍？有，迄毛迄个查某人真歹呢，嘛是迄个家暴。比家暴嘛，男生呢占28%，女生占72%，哇，好可怕哦！啊，那得个动手啊，讲啊讲得好啊，为什么个安尼呢？讲这种的暴力行为的人啊，大部分呢，搁再犯，一届过两届、三届、四届一定会犯，因为这种人的情绪的控制、EQ 管理无好，所以咱的和平呢，你也知影吼，这个。这种查甫人呢，已经变成惯习，伊娶第一个某，诶，第二个某嘛，诶哦，很可怕的哦。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要讲到这个案例？我就是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如果是咱大家边的女性，真正你的领导的人动手，比如讲有可能老母、老爸打囝，啊，嘛有可能囝打老爸、老母，啊是翁打某，有这种情形呢，唔好忍耐，因为这种人打动手打，会第一届就第二届。一定要申请家暴，啊！你要去，你要紧去，要去验伤。那么这有什么用途？会当保护家己啊！哦，想无至少也要跟你保持一段距离嘛！哦，当然为了你家己安全起见，不过到尾真啊怕死的有哦！吼、哦，所以希望和平的当然卖花生啦、啊，卖花生啦、啊！啊，那是真正这种状况呢， 当然嘛是得爱他，爱做决定，卖到时真啊家己又怕个拢无命去，安尼就惨嘛哈。来耶，我来个唱一首歌曲哦，咱来个唱一首，苏琪你那大黑道这首歌呢？台语歌叫《最后的车》。那么主唱人是詹雅雯，那我唱你用我的《苏琪你那大黑道》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今年那单一段，那么主要个这个这首歌呢，主要唱的人就是都叫我讲过是詹雅雯。那这首歌叫做《最后列车》，来谢谢。哎呦，我拢听讲过呢，麦克得的慢性病啦！哎呦，这慢性病啦，得着呢，真正这个一世人的对调调未断根。如果那是有人跟你讲吼，食阮的绝对会断根呢，我讲他在骗你的，不可能的事情啊！我咱讲简单讲糖分就好啊，伊那跟你讲会断根好啊，无你去啊食一粒山药看麦，大粒的爱文的山药看麦啊，马上会断牙关。不是断筋吗？未断筋啦吼！虽然你好朋友，比如我咱今麦要讲的高血压，咱台湾慢性病占上侪人的就是这个高血压，拢总有620几万人。那么咱人的高血压有足侪原因啦、啊，比如讲你原底有慢性病，有糖尿病啦、啊，有尿酸高啦、啊，吼，还是你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咱咧讲的三高、四高啦吼，这种会造成咱的血压会高。除了是安尼以外呢，过来的啥？情绪、睡眠无饱啦，伤忝啦，熬夜啦，吼，运动无够啦，水分啉无够。除了是安尼过来情绪，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血压也高以外，其他都是跟食食有关系。你们知道咱台湾吼，这个咱台湾的便当啊，便当哦，哦。上个侪人爱食便当是啥物？这个第一名是啥物？火力油、火力油是什么？那第一名有一个炸鸡排，哈！啊，过来炸排骨，吼！啊，过来嘞牛肉面，啊，过来嘞，水饺、煎饺啦，不是水饺是煎饺哦，吼！因为呢，这物件拢一叫你讲起来是吼，含。这个盐分相关的，就是什么呢？竟然是红烧牛肉面，红烧牛肉面哦吼！因为红烧的汤头是用大量的豆瓣酱、甲豆油、甲盐、甲大骨都去控的。淋完一碗汤的，你红烧牛肉面的汤呢？你敢知盐的摄取量偌大呢？4000到5000毫克，啊，懂啊？相当你两天的盐的分的，会量的对安尼啦。所以为什么恁红烧牛肉面不要天天吃啊？啊，这对油脂无好，当然咯，对咱的高血压无好呢。哦，所以呢，咱若血压高的人呢，当然呢，咱的血病咱得爱注意啊。你是不是感觉啊，脚拢会肿？甚至呢，你有感觉无？哦，血压拢会肿，管头开红，头开疼呢。那么咱得爱注意哦，吼。所以呢，咱台湾人做个食啥物三宝饭呐，吼。其实我不要吃什么三宝饭，伊拢无菜啊，内底拢无菜啊，但是迄个咸菜配饭啊，咱台湾人就是爱食够咸啊，所以咱台湾人食起来公斤都食出咸的吼，所以咱咧改进，爱食物件卖特登食特工食，上个时呢，比如讲你做爱食胖，啊，咱来个这个两三工啊买一改不要紧，唔是讲叫你卖食啦，卖特登食特工食。阿麦哦，这个早一天三顿拢食胖，你敢知我拢第下到时有叫了一个叫做1995迄个大姐，你敢知伊有啥物1995的三酸甘油？你有恐怖无？1995的三酸甘油，伊啥物原因呢？食胖？哈？啊，为啥物食干呢？伊三顿拢食胖，因为呢，伊要去远啊，伫山顶要做工课呢，无方便买便当，惊会歹去。啊，所以呢，方便的啥，就是买胖，啊，不然买饼呢，啊，三顿拢吃，三顿啊，

0: 台湾一年30,000+人中风，内底面十个差不多平均有5至6个人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人照顾。啊，你想讲靠人照顾，你唔知恁家有人呢？啊，若无人免怎？对不对啊？其实恁家规个经济拢总受到影响呢。所以呢，如果是定了，感觉胸闷的人爱注意。有胸闷的是你的血液跟我脱掉的，有压力大也会，压力大嘛会啦吼。所以咱啊，像我对只讲的，咱人的血液的关呢，其实甲食啦，甲你情绪，啊，甲你的什么有哪关系呢？甲你压力大也有关系啦。那么咱平时啊，对的是爱注意你血液，你该注意的啥？哦，爱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哦，哈，爱牛哦，会爱牛，那这个80以来，上个是会当83以来，啊，咱的心跳爱在100以来，安尼比较较安全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川，
0: 哎，
1: 哎，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1: 啊，我请教您哦，
0: 没有，
1: 那个高血压哦，
0: 嘿，
1: 高血压的人，那血压到底哪家恁的产品敢会降
0: 哦？哦，来医生哥接接，这股来刷卡，嘿嘿，好来等一下，谢谢。

0: 谢谢江少景。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起没有那你前阵的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哎，小嫂你好。
0: 你好，什么贵
1: 姓？我叫叔叔，我是跟你讲哈，我的花那个心脏哈，拢七十，
0: 心跳七十好啊。
1: 有啊，那个过年拢二十瓜，三十瓜，
0: 安尼二十瓜。
1: 嗯，一百二十瓦，一百三十瓦，
0: 安尼标准呐、
1: 啊，安尼好吼、
0: 哦。哎呦，安尼
1: 够了。啊，头发有卡袂遐，无我按落吼吼，那按落去创啥，拢头发拢，那啥物足艰苦安尼。
0: 啊，今麦卡袂呢？
1: 啊，今麦有卡差。我、
0: 哦、好，安尼赵律师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赵律师，感谢你个盖两顿哦。好，谢谢。来，稍等，我先说你好。嗨。
2: 没事，有啥？
0: 没事。
2: 电门诶。
0: 没嘿。
2: 我的下回按摩，
0: 嗯，
2: 130几啊，吼，
0: 安尼袂啦，安尼不要紧啦，袂啦，上101来拢不要紧啦，
2: 啊，加160，140，
0: 嗯，唔对啦，
2: 加150几啊，
0: 啊，你我别讲，你讲你管的130几，你还加190几，我别讲。你讲唔对起啊吧？
2: 加90几啊！
0: 哦哟，你唔得讲好对，安尼不要紧呐、啊，我都要惊死我。哎，那你不要紧哈、啊，好啊，保重哦。好，大概哎，不要紧，改两顿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在做见证。
0: 哎，生病了不起嘞，大姐你好，请坐。
3: 你好，你好。
0: 嘿，啊，你食了安那好？
3: 嘿。哦，你姓啥？
0: 嘿，我是嘿，你好。
3: 我是迄个新朋友啦。
0: 好啊，你好。
3: 我姓汪。
0: 啊哦，谢谢大姐。
3: 我已经甲恁摕恁的三星金宝的试管啦。
0: 啊，你食了安好？
3: 食了吼，吼心中差足多。
0: 哎呦，好。
3: 本来都爱去讲要迄落，要迄落大同医院吼。
0: 要增肌啊？
3: 不是增肌啊，讲要跑步啊。
0: 好。
3: 到尾吼，我听恁的广告，我怎继续食？
0: 嘿。
3: 啊，就这样医生讲讲，哈，你心脏还遮好啊！哈哈哈哈哈！我已经有提的，
0: 安尼你还继续看嘞看嘞哦。好，甲盖两顿哈。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姓啥？你好。
4: 哎，姓啥哈？
0: 喂，
4: 我来听你问你讲。
0: 好呗。
4: 我迄个血压嘛，迄个低台60+尔。
0: 不要紧，低60+不要紧，卖低。
4: 心脏60+，那敢会伤低？
0: 没，咱72标，我哩安尼个标准啊啦，上没啦。
4: 你个心脏遐六十六。
0: 没啦，咱正常是72，你安尼没啦。
4: 好、哦，安尼你。
0: 没哈，莫烦恼，好，安心莫哈，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小妹，小妹。
0: 哎，哎呦。你是高太太，是赖小姐，张小姐。
5: 赖小姐
0: 哦，你好，是安那。
5: 我迄个三星情报明仔爱做咩啊？吼，啊，我朋友拢有背接嘞。
0: 谢谢。
5: 迄暗棍见我暗干嘞啊！我则甲背接。
0: 啊，你叫伊头啊，食三顿哈。
5: 伊食三顿对。
0: 好。
5: 哦，差真济。
0: 讲差真济哦。嘿，
5: 啊，我拢伫药房摕啦。
0: 无紧，就紧啦。
5: 我阿妈拢有咧食。
0: 谢。
5: 先生食个真好。
0: 哎呦，谢。食
5: 这三年我啦，唔捌光过。
0: 哎呦，谢大姐哦。
5: 130以内。
0: 好，安尼来保重哦。
5: 以前有200，
0: 200，
5: 哎哦，惊死啊！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啊，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管搁再买，大家拢是吃这罐呐，拢赶快吃这罐呐呢。三省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哦，哈。啊，咱这罐因为三省金宝的是龟仙姑让家己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应呢。那么吃三片来吃这较好。哦，爱食一罐低劣五罐的，你看们食个瓶瓶罐罐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这拢无问题哦。啊，你要多多搞药，可个半个就没去半过了，加油，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物嘞，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水了个捞起来。啊，过来咱哦，好朋友嘞，咱的记哦。10是上一罐的产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该捞起来哈。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掉咱嘞，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谢谢。容易生好，我心中莫定。阿哥身上回答那假声声。
0: 哦，来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哎，等一下哈，谢谢。来，丁伟你好，哪位？
7: 姓爽哎哦。
0: 哎，徐丁二。
7: 哎，我出门了哦。
0: 好呗。
7: 然后我拢家里三片已经够了。
0: 三片好几嘿。
7: 哎，啊，我是讲哦。
0: 嗯。
7: 我有一个囡仔唔高血压，
0: 啊
7: 是讲。
0: 啊，啊是几位呢？高血压。
7: 高中一年级啊。
0: 啊嘞。啊，这么快哦，高一而已呢。然后先开接接哦。哦，啊，这些注意哦，来，开接接，谢谢。来哟，我要来个唱那大叔叔的台语歌，叫做《白灵犀》，我来个唱哈。能不能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来休息。
1: 北灵溪，那么这首歌你用过叫做《那达搜索》，然后国语歌叫做《陪我》，陪你，陪我看日出。哇，台语国语都有哦，哈，啊，也有霓虹国的哈，来，谢谢。来哟，我上个礼拜吧，不应该是七礼拜拜了拜的，我有看日本的全民一些报道。那么呢，即马日本哦，因腰酸背痛的人呢，平均三人够一个人，哈，啊那哈尼管。因为呢，日本人的高年龄层，因的年龄拢比咱较长岁数以外，因嘛是甲台湾同款拢进入了高年龄层，所以呢，因即马目前拢是惊啥物点在长照，长照就是变成无独家己行动啊，啊靠人照顾，长期照顾啊，啊咱人啦年岁啦有哦，你敢知年岁愈来愈侪岁人呢，伊行路都无都行大步呢。迄走路变作细步，啊，走路细步吼，尤其是有帕金森氏症的人，迄走着路作细步，作细碎步的对啊啦，这种会顶得容易跌倒。所以呢，我听讲过哦吼，咱台湾是进入了高年龄层，平均四个人够一个是65岁以上的人。那么，这个人平均一年内底面呢，有10个内底有差，平均一个这两个人呢，不干两个人，因为跌倒死亡。哇，这真的可怕哦！所以可见有真济人根基吧无烂，那么嘛是钙质人啥？钙质无够哇！因为咱咧走路靠啥？靠脚，无要靠啥？当然嘛靠脚啊！啊，咱咧脚呢？咱一般拢想着啊，干那骨头需要骨头呢啦，需要钙质呢？无呢？那么个需要的啥？迄关节恁过来胶原蛋白呢？啊，那么个需要的啥？腱肌吧呢，咱的肌肉开始重要，咱骨头介重要，唔过咱的肌肉嘛介重要。咱人的腱肌吧呐萎缩，哇，歹势，你可能就无力啦。像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因为伊去断两礼拜，拢倒伫眠床。那么当个医生讲好，你会当出院诶，会当出院啊吼，以后伊欢喜个呢，迄脚大了，就想要出院，要行出去出院啊。结果那我都一打了卡倒了，头壳都晕落去啊！哈，因某讲啥呐？无力啦！啊，你不是卡无问题，你是开到内脏的啊，不是开卡呀？伊讲啊，拢倒伫眠床啊，拢无震动呢。所以呢，咱人只要卡了两礼拜无震动吼，咱的卡的那里退化十档，咱的腱肌吧，卡的那罗卡卡腿的腱肌吧，减少四分之一。结果迄个人要安那出院坐轮椅啊！坐轮椅出院啊！医生讲是正常的啦。因为呢，倒伫眠床拢无震动的关系哦，迄脚哦会怎变成萎缩？两礼拜呢，这么的可怕哦吼！所以呢，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为什么我拢定甲恁建议一天哦，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而且咱一天至少呢爱内卡位，因为这种当帮助的咱的啥腱肌吧有力，因为咱定讲的肌肉啊更重要。哦，你那肌肉腱肌吧无力了，包括你心脏的无力呢，心脏嘛是腱肌吧在做呢，心肌啊，心脏的腱肌肉啊，心肌，所以你看有人心肌炎，心脏腱肌吧发炎，就像就差嘛，心脏的呛啊，人的喘啊，迄种很严重的死亡，你知道？所以咱人嘛同款哦，咱这腱肌吧吼，那更重要。啊，咱的骨头呢，尽量都是爱补充钙质，补充的好。陈刚姐大嫂哦，也这个骨质疏松我严重呢，-3.5呢。咱正常是-2.5哦，伊是-3.5呢，哇，够悬的呢。而且呢，一个灌骨浆，这灌骨浆哦，咱的好朋友话人听讲啊，这灌骨浆要可能一世人免灌，无呢。咱这灌骨浆哦，一般拢是灌伫两骨咯，这差不多会当用10档尔。那么，比如讲，你若是有植牙的人，有种喙齿的人嘛，同款，咱的牙床嘛萎缩呢。啊，那到时呢萎缩，喙齿袂调呢，我那得个重新来呢，我那个很麻烦吼。所以咱平时补充钙质钙重要，因为呢，咱的钙质的流失，就是你钙质无咧补充，咱大家必须要补偌济，1200mg到1500，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咱40岁开始，咱得补充钙质咯。或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各有生的骨刺呢。哎，咱的40岁以上的人拢免考虑啊，爱用早补充钙质，安尼较好哦。来，你好，你好，我是小丽好。
0: 喂，秀芳呀，
1: 是你好，
0: 我请问你，
1: 没，
0: 我就想哦，
1: 嗯，
0: 拢我那个鸭皮管，正手啊，
1: 啊，三弟就是五十斤啊，系啊，唔只鸭皮管，来先接接。

0: 山姑娘啊，我阿姨那不像什么样子哈。那么这是呢，林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阿弟好，你好。
1: 哎，
0: 嗨，请讲起来。
1: 我这个呢，红山中年嘛。
0: 我要跟你讲重点来，请讲嘿。
1: 今日呢，介过真好。
0: 嘿，
1: 大家今晚两支卡作用。
0: 哎，行路吗？
1: 哎呀，吼，
0: 会当行路？你原地是安那呢？
1: 我原地都得行卡卡呢。无大话，要进来就要吃一堆花，给奖金。
0: 看我那得掉了哈。好，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先生。
0: 哎呦，什么贵数？
2: 哦，哎，你那个盖过几斤
0: 那盖了没？我阿姐的安那好。
2: 我的学习呢哈。
0: 好好好。
2: 啊，我喏，学生弄课程头弄分个要死，我光跟他们讲，光跟家长讲。哎，真叫好呢。
0: 真叫好哦。
2: 哎、欸，我弄到这，弄安买，
0: 你可以简大简大姐嘛哈？
2: 哎、欸，我简大姐，
0: 好好好，
2: 我老今麦三千多买，含得盖过钱，两下拢做一只。
0: 好安尼好，好好好。
2: 变只细钱哦，去做精神呢。
0: 所以这样食盖过就盖好就对了哈。
2: 哎呀，感恩到生个啊，特别强。
0: 好，感谢简大姐，哎，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就是啊，我未爬楼梯会疼，怎么食你？盖锅就食这拢出高背啊！
0: 会当爬楼梯啊！哦，大姐你拿就会记，好，安尼了解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小姐你好。
0: 哎，是你好，请讲起来。
4: 啊，我要跟你说讲
0: 好，讲好话。好，请讲嘿。
4: 我有食盖锅一个三星金宝。
0: 好，阿姐的安尼好呢。
4: 讲好，很好。我以前嚼。就会安尼行路跛者跛者哦，啊，袂爬去到楼顶。
0: 哦，
4: 哎呀，都踏两个阶这样去。
0: 哦，所以
4: 嘛，唔免只脚要拢可以爬到四楼的。
0: 一旦爬楼梯啊，阿个别别叫安尼哦，安尼好呢。哦，大姐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哈，袂使放掉哦。好，谢谢。
3: 我食迄盖过筋吼，本来脚骨拢袂行，啊，今麦行咧几点钟啊，几半点钟啊，
0: 拢袂要紧呢。
3: 嘿啊，拢真好行。
0: 好，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吼，哎，袂使放掉哈。好，谢谢。你好。
5: 哎，
0: 叔叔，来，请讲重点。你好。
5: 我吼，食你个三星金宝加盖过筋啊，吼。
0: 好好好。
5: 本来拢。苦本少拢苦袂落呀，
0: 苦袂落，
5: 啊，起码拢苦袂落呀。
0: 哦，食盖过就苦袂落安尼。
5: 我系我食恁三星金宝啊吼，我食已经。
0: 食、嗯。我、哦、大姐你那就会见嘞嘿，安尼好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食钙两下，们食钙两种嘛，们食钙两罐。讲到这款加拿大进口，那你盖过去，讲这款盖过去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肝胆管上能够需要胶原蛋白，对其他的典故肝胆骨拢在咱这管内底，所以你免食肝两下，免食肝两种，慢慢食肝两罐的哦。那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话咱根据嘛吸收好的酶，而且呢，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呢。盖过几多？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盖两顿。小朋友的七岁以上，登过的期间会食几粒，食早唔得可以哦吼。上个时来当，咱的盖过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这两款是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等。啊，个关灯个价，关灯个投资哦吼。啊，那昆明无欠少的火炉棒个价。阿雅德纳，皮肤上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倌到上加波啊 ，no no 皮痒，食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姐，
0: 我秀爽，你好，
6: 啊，你秀爽哦，
0: 秀爽啦，
6: 我是南客，
0: 叫我丢，叫我丢，我叫做秀爽，嘿，你好，嘿，
6: 我那边问你讲，恁那客啥子骨钙骨粉，
0: 三片或者钙骨质。哎，大家姐来信哦。谢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7: 哎、欸，你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7: 秀爽小姐呀、
0: 哦。哎、欸，你好，什么贵姓吗？
7: 我是新听友啦，哈、
0: 哦。是。
7: 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哦，不敢当，嘿。
7: 我是算讲，我之前有去用验在算讲，我骨有生骨刺啊，吼。
0: 哦。阿姑。安尼，蛋姐，二信接接哦。嗨，谢谢。 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个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哎，请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感谢您的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甲咱敬礼，想谢谢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马上节快乐啊！咱的高雄的白莲村吼，今仔日初赛，然后礼拜日礼拜呢要决赛，哇！到处都有呢，屏东嘛有哦，台南也有哇。台南市市长更热心哦，去推销，去台北推销台南的酸呀。我根本就认真干，遐推销台南的农产品呐、啊，有够骨力的呢，跟陈其迈一样骨力，伊两个拢变骨力。我拢感觉讲伊两个为地方哦，来为咱地方来去推广的对啊。所以呢，我感觉讲，咱人民百姓算出来。不管议员啊，立法委员，就是咧替咱百姓讲话。哎，当然啊，为咱百姓争取才好啊！你敢知恁即马做者公家，恁敢知做者公家机关呐、啊？无钱通去立领去钱呢？拢无，因为呢，遐钱预算拢比啥？比立法委员动掉诶，所以做者公家机关拢无都开领去呢。恁敢知？知无？
8: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6: 耶、yeah， 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保，归处境。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六月二十，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四度，上悬加三十五度，好、哦、真热哈。古历是五月初六，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关心的是这毒品啊！啊，毒品呢？我今嘛呢，吃毒啦，开车啦，弄死人啦，等等。不然昨呢，我看了一个报道啊，就是讲针对着学校内底，哇，这毒品啊，这电子烟呢，甚至咧国小、国中啊，嘛咧，卖讲流行啦，吼、哦，冇这囡仔咧吃这呢，啊，那还得了？好、哦，所以咱全面要强化防这毒品，包括呢，吃毒开车。啊，院长呢，昨已经是拍板通过相关的修法的草案。啊，而且协同呢，咱这打黑反毒的指挥小组，哦、啊，就是说明啦，咱中央防止毒品的一挂做法。啊，政府委员是纪连成，伊表示讲，咱咧学校内底，嘛要推动第五级的保全。啊，这嘛引起了呢，有赞成、有反对的声音嘛，是啦哈。不，咱来了解一下。啊，就是讲呢，即马要甲警方这个单位啊，展开啊学校警察，而且策略联防。啊，学校呢甲警方有签订一个支援的协定。哦、啊，你什么状况，我会当来支援甲什么程度？因为毕竟啊，警察入来学校嘛，啊，有相关的一个规定也是好的。好、啊，而且警察咧有情报资料的情况之下，伊是会当入去学校内底去查去协助。哦、啊，无你叫老师去查去协助。哦，这恐惊也不大行了哈啊，因为今嘛就是电子烟哦，丧尸烟弹呢，这实在是有点太泛滥哦，所以一定有讲嘛啊，咱的几个方向，头一个就是为源头遐个切落灯哦，海关呐、啊、哦，这个港口啦、啊、机场遮哦啊，咱强化的查缉，然后呢，你那是吃毒个开车，要甲你罚到当当当啊那是，所以咱这三个面向。有十四项，咱的做法，而且法务部嘛，将这依托名字这毒品呐、啊，升级变作是一级的毒品，一级的毒品呢、啊，你来贩卖再温者，相当会当给你判个死刑哦。哦，而且今麦个针对的法制面、公共卫生这方面呢，包括执法这方面呢，哦，尤其啊，咱今麦呢针对的这黑道的帮派，包括呢毒贩呐、啊，哦，因为这种心脏地带。嘛，希望讲啊，调查会得合作，速速呢来通过修法的程序。这应该调查未到正啊，你这方面呢应该是进入共识了哈。好啦，所以咧法制面方面呢，通过顶礼拜呢，就是针对全民法律党嘛，法律党哦，所以你即马呢是讲加多开车，还是你拒绝甲你俩堵车，一律吊销你的驾照，三年来你免来考啊。而且无论这台车是谁的，这不是我的车，同款。你吃毒开这台车，这台车无论是什么人，我拢给你没收。哦，啊，你弄着人重伤还死亡者，你这世人唔免来考照啊。啊，搁要来修订的，就是讲咱这防这条例来对。哦，那么将这种啊脆弱快速的检查，嘛写入去啊法律来对。啊，你这紧嘛，不当个菜样。个上烟啊，抓到几工后才知影，诶，会花去啊！而且伊这准确真准确啊，马上烟马上知影安尼是吼。啊，另外就是电子烟，即卖呢，这种依托米子就是用电子烟的方式咧加动啊。哦，所以咱即卖针对这有一个修正。你电子烟，你持有，你为什么有电子烟？哦，还是你供应的？哦，你更加严重。所以针对你制作。你运送、你贩卖、你供应电子烟的，拢有刑事责任。你无啦，我跟他辛苦炸的呢，也有问题。啊，你有电子烟的呢，钢管给你罚十万块，啊，没收。安尼是哈，这确实需要出动手啦，无拖个伤离谱去啊。啊，过来高检署会成立一个扫毒的指挥中心，各管区的地检署配合。哦，拢有战情室，什么消息？什么消息？马上呢？你也知影，我也知影，联合指挥，
而且咱要建立到呢四条线啊，四道呢扫乌的防线。头一点呢就是境外嘛，哦，境外咱的海巡啦、啊、调查局啦、啊、警政署啦、国安局拢爱联合，加强境外迄边。譬如讲，我即卖接到消息，哦，我通知海关、海巡，哦，可能当时的礼拜，哦，咱会当提早，就是阻挡咧咱的台湾之外啦。我、哦、说第二道防线就是讲海巡负责。已经在二十四海里里面包括一般港口哦，这边的阻挡。第三条线呢，就是咱的海关啊，负责的就是机场、港口，包括查什么海龟、邮包等等。哦啊，第四条红线呢，就是建立的各地的地检署，配合着警察局、调查局、宪兵指挥。学校这边哈，隆重来配合。当然，针对学校方面的是，较敏感的一个所在，读书囡仔读书啊。哦，所以咱的委员是安尼讲，因为学校内底无警察，嘛无调查单位。哦，但是高中甲大学呢，依然有教官，但是真侪教官起码拢专注呢校安工作啊嘛。虽然起码伊要推动的是第五级的保全。哦，那里的一部分呢？体力也未歹，能力也未歹，但是是退休啊，可能是军方退落来，可能是警察退落来，哦，退落来无唔对，又专业啊，啊、哦，身体够只用的啦，哦，所以这呢，来，甲整合起来，比如说第五级的保全，协助学校来查，甲警察、甲调查单位、甲宪兵组这边呢联合起来，啊，这我感觉有的人是批评反对啦，吼，真侪原因来批评，但是啊。咱警察不足，大家知，卡手无够，大家知影。哦，所以你也讲半工，讲半工咧，答辩讲啊，你也做了哩哩啦啦，哎呀，无卡手啊，安尼。哦，所以这啊，我感觉真好啊，你确实啦，有人去做嘛。哦，所以这啊，应该是安尼推动是正确的啦，哈。啊，就看讲啊，整体规划什么款啊。哦，所以呢，这纪连成的政务委员啊表示啊，用未来加强啊，这公共场所、学校，包括网络。这方面的宣传、啊、另外各管区啊，这警察单位嘛建立一个监机专线，任何情报资料拢为这来，啊，过来就是毒品的检验嘛，啊，即嘛政务委员陈时中是讲吼、啊，用中央检验这种新的毒品啊，啊，咱呢，敢那讲安怎呢，能力不够，量能不足，啊，量一个大呢，哇！哦，才不过拖到当时哈，啊，这会啦哈，所以今嘛呢，就是讲咧台北的营总、台中的营总、甲国军病院、六军病院啦，哦，希望讲会当呢到三工，一年呢大约8600件啊，检验的一个案量啊，那是哈，8600件，你听起来敢那真多吼，可能也无够咧，你看吃毒的偌济了。哦啊、所以咱下面呢，针对这方面呢，各甲大家做补充啦。因为真侪规定，规定内面呢细节真侪啊。譬如讲你食毒的，咱会当预防性的甲你吊销你的驾照、哦。嗯，我也无开车啊，你有驾照无？你食毒来预防性的吊销驾照，尤其你捌发生代志。啊，你两年来你袂当阁考照，啊，你重新要考照要领照的时候呢，你要接受治疗。哦，你爱提来讲习安尼是，哦，啊，你来独驾还是拒绝独车的呢？你吊销驾照以外，你三年来你咪来考照，哦，啥物人个车拢同款没收嘛，啊罚嘛，哦啊，你家累积无上限，啊，你若讲弄受伤、重伤还是有人死亡，你即世人咪来考照，哦，啊，你什么即台车，食毒开车对不对？你车顶。别个人哦，这别个人呢，18岁以上呢，爱罚，罚1000块至15000块不等啊，那是哈。一寡细节呢，大家可能听起来无啥啥，但简单讲啦哈。这个毒品呢，你若无安尼出动手啦，啊，恐惊呢问题愈来愈多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中央银行，昨啊开会一个结论，啊，大家拢要注意啦，吼，是不是讲房地产业，敢那讲较放松管制啦？哦，利息要调整无啦，哦，等等安尼哈。其实看美国宣布美国的迄种数字出来了，就差不多知影咱这边的什么款啦。所以美国若无震荡，咱就应该利率嘛袂震荡安尼是哈，无唔对。昨昏举行了第二季
咱台湾中央银行李干事的会议，就是即马政策的利率利息啦哈，无要调整，包括房地产这边将选择性的信用管制，你要借钱买厝啦，要什么哦？本来管制就叫本来管制，嘛是不变啦。但是啊，总裁讲话啊，好，尤其最近啊，大家也知影吼，想尽办法去借钱嘛，提出来借钱，提车来借钱，哦，提我的信用来借钱，提我的股票过来借钱，甚至用信用卡来借钱，哦，所以人讲世代同堂，贷是贷款的贷呢，贷这样贷一样贷一样，世代同堂哈，这当然啦，银行的钱你出去，所以总裁也讲话啊。好，总裁讲呀，哈，伊讲啊，咱一般老百姓哈，这世代同堂，你要注意这风险呢。哦，跟咱大家哦，钱拢赶紧买股票啊，就会趁钱。啊，伊也表示讲，银行你嘛应该注意。哦，一般老百姓伊信用贷款呢，哦，这扩张的情形，包括风险的控管，这钱啊，银行钱用借干的银行，讲在外头去啊，大几点借钱，你个想看卖讲，看这一经啊，哦。你看这个情形，哦，那中央银行这边的利率、利息啦，哈，利息啦，已经是拢不叮当啊，连九动啊，其实咱以前嘛差不多是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呢，这个即马都是借钱啊，买股票特别较多安尼先，是不是啊？哈，所以这啊，总裁有注意到这个风险啦，包括讲咱台湾的上大金矿的啊，这董事长。哦，这两天嘛特别强调讲，大家尽量卖借钱吼、哦，来咧买股票啦。啊、哦，因为你借就有风险嘛。哦，股票无永远的企业啊。啊，你临时借，表示你无内行嘛。啊，临时借总入去，真正吼、哦，你会戆啦，你会戆吼。有人讲跋筊，跋筊呢上本的两边拢是赢的。哦，这啊，好像有点道理，因为袂戆嘛。啊！你干那一点啊钱就要来呢？哦，要来赢大叫的，往往你特别较戆，啊，要来输的嘛是你呀、啊，有这个状况哈。不过总裁先来讲哈，因为咱台湾呐、啊，咱的经济基础真好嘛，啊，咱基本民家好，所以股市当然好啊。讲话有淡薄啊臭屁哈，但是呢，用中央银行嘛是注意，将信用呢，想给过度 over 哦，信用啊扩张哦，想尽办法借钱就丢。哦、所以说老百姓同时呢用储贷款用信用贷款用股票贷款用理财的贷款等等。啊一共这种的情形之下啦齁世代同堂。用安尼讲嘛淡薄啊较夸张啦齁但是我们会注意。啊我们会注意齁尤其啊一共啊金管会这边啊买注意齁、啊、甚至有可能做下面精简银行这边的检查。有可能安尼是哈，伊讲确实有注意到啦。啊，钱安尼哦，放真多。啊，啊，这可能嘛是金管会这边的注意的重点。伊讲根据我了解，金管会边嘛是有咧注意啊，安尼是啦哈。好、啊，所以中央银行的数字是安尼，银行的统计啊，一直到今年的五月底，哦，其他的放款啊，甲2024年六月啊，比较起来，增加放出去的钱啊，将近要5条。五条哦，哦，啊，那是个人理财啊，这方面的周转啊，各方面的，这增加到1条7400亿，哦，啊，证券期货这边呢，嘛差不多有超0.13兆啦，哦，就1300几亿安尼是，所以这加加起来呢，就1-2条去啊，哦，啊，房地产这方面呢，房地产这方面呢，总裁是安尼讲哈，用无要调整啊。啊，不会调整啊！有这个跟他讲过去安尼，哦，房地产差价安尼是无？伊讲啊，为去年六月底，咱房地产的管点是37.6，啊，到今年五月呢，啊，35.2安尼是吼，啊，就是讲全体银行不动产这边的贷款占到总贷款的比例，哦，按照37、38表示安怎？哦，拢集中咧借钱去买厝嘛。啊，即卖咧落落来啊，落落来吼，所以讲啊，这当然是比较好一点啦啊。但是讲这段期间吼，个人的理财、周转金的贷款，包括借钱投资股票这种情形啊，嘛，和不动产这边的贷款呢，敢那较实，
较无借钱咧买厝就对啦吼。当然啦、啊，钱拢做去股市去啊。好啦，所以为遮呢，咱来回头来看美国联准会。美国联准会就是咱的中央银行意思啦吼。所以这联准会主任换一个新的主席，叫做华许。好、哦，而且头一场也决策的会议啊，就是维持啊本来迄个利率3.5%至3.75%不变啊，不变啊，不变了呢。有人讲呢，可能看年底会升息啦。哦，啊那看年底升息，美金就大用哦，哦代表就较薄一寡哦。啊、哦，所以呢开始啊，有一寡呢，安那讲在这方面呢啊，做一寡调度的。应该宣布了，对，开始有一挂动作就对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9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咧，啊，朋友嘛叫做水咧。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我想要叫你叫一个叫你
0: 好啊，你要多一项。
5: 啊，对啊，先问你哈。
0: 好啊。
5: 恁拢讲，脚啦退化，爱食外骨啊，三少对无？啊，我这是开刀对无？
0: 开刀位。
5: 开脚。
0: 啊，是脚头吗？
5: 你不是你一早大腿骨。顶管家，
0: 啊，
5: 我爬上这骨家，开一时阵骨家骨啊，
0: 大对头吼，
5: 哎，
0: 啊，即卖真
5: 好，要四个月啊，对吧？
0: 嘿，还
5: 佫会疼呢，
0: 四个月还佫会疼，
5: 嘿嘿，
0: 那阿尼斯来波吼，三椒瓦骨拢爱食，
5: 有啊，我拢食三顿啊，
0: 三顿食吼，
5: 哎呀，
0: 啊，即卖
5: 疼呢，
0: 啊，你袂当讲疼袂叮当哦。
5: 有啊，我有打到出去走路，行行。
0: 哦，爱滑
5: 板。十八点钟啊，爱跑地仔个呀。
0: 对对对，爱拍日头，爱滑板。
5: 哦。啊，你今食会使？
0: 你即马食三椒食瓦骨，就食这两项就对啊。
5: 嗯。
0: 好唔好？
5: 啊，我顶边叫你叫吼，而且还佫有三椒大枣啊。
0: 哦，有三椒大枣。
5: 几大只？
0: 紧甲叫啊，好啊，好啊，嘿。
5: 嗯，啊，你甲叫啊，你叫个啊。
0: 哦，你哦。好来，我顶边
5: 叫。你叫你顶边甲叫已经啦。
0: 你要三椒大枣一组吼。
5: 哎呀，啊瓦骨一组。
0: 啊瓦骨啦一组拢大枣的吼。
5: 啊，伊款菱角精。
0: 菱角精也大枣的吗？啊，菱角精无大枣呀啦，一盒就好啦吼。
5: 嗯嗯。
0: 好，啊你阿妈你是四张带咱西里吼。
5: 哎呀哎呀。
0: 好，甲你三椒大枣一组，瓦骨大枣一组。
5: 我顶边拢叫你叫个啦。
0: 好，啊菱角精一盒就好啦吼。
5: 嗯嗯，
0: 好，明仔再发咯。
5: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5: 嗯，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先生。
0: 嗨。
6: 甲你请问一下。
0: 请讲啊。
6: 迄个有脂肪肝吼。
0: 嗨。
6: 啊，来食啥较好？
0: 食维他干，食菱角精。
6: 哦，爱个食菱角精。
0: 水分啊，加啉吼。
6: 好好好。
0: 爱活动，好不好？
6: 好好
0: 哦，阿维他干甲菱角精斗阵食就好。
6: 好好好。
0: 嘿，阿食呢，当然一段时间你会阁检查吼，
6: 啊
0: 会做超音波吼，啊安怎才甲我讲哈？
6: 好好好。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哎，阿亮好，你好。
0: 嗨，请讲。
7: 我请教者哦。
0: 请讲啊。
7: 哎，迄个算香菇的椒要食啥？
0: 香菇的椒。
7: 会有啊。
0: 一般人建议你吃维他干啊，哦，伊较摆动嘛，哦，但是身骨的酒还有其他的问题啊，哦，腰子的问题，还是糖尿的问题，哦，其他的问题有啊无啊？
7: 哦，我腰子嘛无好啊。
0: 嘿，安尼我建议你吼，维他干甲着咱的雪利旺斗阵来搞，好唔好？
7: 好安尼哦。
0: 嘿，安尼较理想。
7: 啊，系安尼咪。
0: 来。雪利旺一盒内都有两罐，一盒是2000块，三顿啉呢，一顿是啉半欧哈。啊，维他干呢，你初初食一顿拢食两粒，三顿食。
7: 哦。
0: 啊，胃肠若歹，就食饭饱，再来带，再来食，斗阵食。
7: 哦好。
0: 好不好哈？
7: 嗯，
0: 假如那卡点和我哈，
7: 嗯，好
0: 好 好, 好, 好，拜拜拜拜，再见。
8: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只了，接过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9: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10: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粪扫爱打钢饼，那么会生糖；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是胶囊，好胶囊哈。维他干的吃法是三顿吃，尤其咱来检查哦，咱的肝红绿的呢。好，安尼是啊，请你照起讲来三顿吃，一顿吃两粒的维他干。哦，啊，你吃一针，你又搁检查啊，包括讲啊，咱是肝包油，嘛是同款，你搁检查。哦，检查了后，你才会了解讲我到底有进步啊，无进步。哦，那进步噶无够理想呢，啊，咱来搁思考。咱的生活，咱的饮食，哦，咱的体重，咱水分的摄取是不是还阁无够好？哦，一定要将咱的生活配合到呢，咱的维他干的服用，安尼是哈。啊，即卖咧，咱来讲啊，肝包油，啊，油是问题啊，油是问题，是不是脂肪质上高嘛？哈，虽然维他干咧食以外呢，连高精爱加咧，好、哦，另外加咧啊，配合到呢，咱这个代谢啊，安尼是呢。咱你当恢复的时间当然较紧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良公新闻齁、啊、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啊去领钱去银行呢提款机啊领钱哎呀不要让你领。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是派人啊。啊现在为着要打击这诈骗呢防止这车手套给了 ATM 来领钱来领钱来领钱齁、啊、所以刑事警察局跟咱的银行合作。推动的就是讲提款机啊 ，ATM 呢，你的面哦，一种叫做呢遮蔽示警功能。你来领钱，你果呢戴安全帽啊，你果挂嘴暗，你果呢挂太阳目镜，你是安怎啊？拍摄，拍摄，哎，你袂当领哈。好啦，所以即卖当我是165打诈的一个手段，但这个代志做落去了呢？真侪间银行的做法是无同，但类似这款的功能呢，也有效果呢。哦，涉嫌呢来这方面的领，还是骗呢，这金额呢下降比起来呢超过50%。所以刑事局咧讲吼，伊讲这车手常常因为戴只安全帽啊，哦，还是讲啊戴帽啊嘛有啦吼，啊挂嘴烟，啊挂目镜，啊，好你翕，翕干那翕的，你认袂出来嘛？啊、所以现在就是说你这种的情况之下呢、啊、他就先给你通知、啊、叫你这个拿起来拿起来以后才要给你领是怎样的先好所以呢警方的统计、哦、这个功能 啊比较呢今年加个至四月跟去年同样这个时间点来讲发觉就说看下就来领那个一笔一笔呢跟他笔数下降了1851笔提领的金额减少了4148万元一定是讲降五成，啊，降五成，哎，这情形哈，为去年12月开始，到今年4月，已经有超1000多点，啊，类似呢，领钱呢，也有这款呢，这款设备了掉，哈、啊，所以刑事局是安尼讲，哈、啊，伊讲啊，咱这银行，你执行这个功能，唔是每一间拢同款哦，啊，伊讲以中国信托来讲，中国信托呢，你即马你来，你插卡要领钱嘛，啊，你袂啊？啊，怕这个密码，哦，伊就启动，哦，因为即嘛 AI 嘛，哦 ，AI 电脑呢也视觉侦测，哦，伊即嘛呢抽过去，抽你的面，你的面只要有啥物呢，什么乌目镜啦，啊，嘴暗啦，哦，地膜啊，安全帽这拍摄，哦，伊就甲你提醒，啊，甲你提醒，哈，啊，请你提落来哦。啊，拍摄，伊都要清楚看到你五官的时候呢，才要互你念。啊，那永丰呢？永丰银行是安尼，也自动化，好、哦，咧自动化的服务区诶，外面黑底着脸部遮蔽示警装置。你即马要入去念，来，你先照面一下，你诶面呢是清楚诶，你才会当入去啊，提款机啊，这个区域来领钱。你如果是挂嘴烟、挂目镜诶，哈，歹势。伊咧自动门吼，本棍都不爱甲你拍开，啊，除非你安全帽啊，啥物摕摕落来。哦，啊，那国泰世华是安尼哈，哎，就是讲参考着警方这个经验啦。你交易进程，你交易进程，伊甲你问一下，哦，问一下啥物话题就对啦。哦，比如讲啊，你领钱啊，是要买厝嘛，是类似安尼是。哦，啊，有的是安怎，有的这车手啊，有受过训练。哦，一般你来个问，敢那你去银行的柜台喔？哦，迄柜台银行的职员来问你，伊冇迄个标准的回答喔。哦啊，所以啊，对方那是回答啊，类似迄种诈骗的回答的时候呢，拍摄，你迄个提款卡主动退卡，冇必要你念。哦，所以这招呢，咱就感觉较复杂啦哈。伊问什么话题，我嘛真好奇。不过总是安尼是有这个效果。有这效果哈，过来给大家提醒哈，即马真流行啊，饲鸡啊、饲虾啊那些哈，养点小宠物啦，饲狗啊、饲猫啊、鸡瓜呢，哦，饲一寡无同诶，比如雪狼啊啦，哦，什么糖啦、啊，什么啊鼠妇啦，哦，壁虎啦、手工啦、兜虫啦，吼、哦，真侪真侪安尼哈，就昨下天啊吼去，阮较过去遐，遐是迄个金爪店。啊，金爪店啊，只要过年过节，阿娘阿就去拜拜嘛，好买金爪那些。叫我去到这個金爪店，行到门口入去，看一只鸡咧呀。哎、欸，一只鸡呢？怪怪啊那些，
真古锥啦。诶，敢一般吼、哦，咱讲啊，即、這个饲鸡啊，点迄鸡无啥讲。我爱头壳娘啊，你今即晚来饲鸡？又唔是啊，这朋友送诶啊，送你只鸡嘿，宠物鸡。我这只鸡叫什么名？又叫 Happy。我你们饲狗啊，佮叫 Happy。啊，迄就是安尼，宠物鸡安尼是啊，啊，真正真古锥。哦，但是我看伊食可怜，因为迄只鸡伊里要走出去，好、哦，伊就赶紧溜溜溜过来抓入来，啊，然后人客过来，伊个溜溜溜过来抓入来，啊，后来又一个龙啊，快龙啊来安尼哦，啊，即卖就是小三通真方便，所以即挂物件咧，伊咧中国买啊，早早入来，十五岁一天有300只有无？哦，迄、那个蜥蜴啊，哦，蜥蜴流浪记啊，十七这边呐、啊，有个一个邢小姐，伊这是为厦门来嘛，为小三通只，用塑胶管啊来对呢。唱到208只歪哦，哦，迄、那个手工啦、啊、蚯蚓、蚯蚓虫啦、啊、兜虫啦、啊，安尼是，佮有79只可能是鼠妇安尼，拢总300几只啦。特殊的即宠物，哇！你早即要创啥？摕来卖啊？介绍袂歹，你知吗？哦，所以即几年啊，金门的宠物业者咧讲，即几年啊，哦，咱即国内即种特殊的啊宠物啦、啊，特别夯。唔是干那饲狗啊，饲猫啊，安尼是呢呢哈啊，像这蜥蜴、手工甲虫，询问度啊真高，而且每一只有倒呢要几啊千块，较特殊的品种哦，嚯、哦，一枝难求哦，甚至偌侪钱偌侪钱安尼是哈，但是啊，你要了解讲，这个物件伊无经过检验呢，所以可能呢带着这寄生虫啦、细菌啦、病毒啦，哦，这到时呢。当然是袂用的啦，当然袂用。好、哦，所以咱即马呢，即掠起来嘛，掠起来就是上班。哈、哦，野生动物保育法，动物传染来传染病防治条例，包括海关，你这算招数啊，杀掉罪啊，啊，甲你上班安尼是哈。过、哦、来讲的是交通，哦，社会新闻来讲交通，啊、哦，因为这个交通甲社会呢，啊，有这个真特殊、真必要的关系哈、哦，对台积电。台积电黑咧都，遐都专人啊！啊，咱台湾安尼是，卖讲咱台湾啊，像日本的熊本，日本熊本这所在是算讲较真卡呢。啊，所以路嘛免宽，自从台积电去了啊，这些海啊，迄路呢都太窄啊！所以地方政府呢，哦，路爱做较宽啦，安怎交通爱建设啦，等等啊呢。啊，台湾呢，当然嘛爱。哎呦，高雄市政府呢，即卖要启动一个啊，为左营加桥仔头接啊，铁路要立体化啊，即卖咧做这方面咧开始做研究啊，哈，这个长度差不多要12公里安尼是，其中有8位是平交道，来剔除掉啊，增加2站，人爱来上班呐、啊，即系来偌济人嘅呢，哦，所以呢通勤的车站，其中一站呢啊叫做。台积电，这个车站叫做台积电啊，那是哈。我啦，交通部的处长呢，就咧长啦啊，长李焕英讲的，伊讲当然这个站一定要黑啊，一所人来啦，什么东西都当然这个站是一定要黑啊，那是哈。其实呢，这拢爱提早啊，就做这方面的安排，就桃园，桃园呢台积电啊，要来到呢龙科三期，迄阵啊启动桃园呢。也接吻，干嘛写这耍啊？可是龙科支线就做整体一个评估嘛，像昨人家已经咧回刊啦，啊，所以等于讲你这工厂来，人来，工程师来，包括四周围啊、餐厅啦、啊，吼，所以就等于讲，各行的店面拢会来嘛，啊，所以这一定是地方政府啊。啊，思考咧头前才对，要到尾，哎呀，这个交通无方便啊，塞车啦，什么啊，咱要安怎来处理？嘿，拢是啊，上班去啊，坦白讲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哎呦，代书咧结合的银行，哦，做贷款的时候呢，给你收一个什么钱？然后银行这边呢，到底啊，会当抽得着哈？这是什么款的新闻吗？啊，好啦，但是这样代志变啊。有这个地政书的土地代书啦，哈，利用个基层银行这些行员，你办理你要贷款啊，不动产的贷款，啊，私底下和银行这边的人呢，每一件啊，偌侪钱，
哦、不定了哈，抽这考民相的对哈，起码奖金单位呢已经将人呢抓登去啊，交给了13间银行，60个银行的行员。啊，问刷了呢，就是交保嘛，2万至17万不定。啊、哦，当然这嘛不是太阳放黑，但是这个代志嘛不是什么大新闻呢。哦，这间起码才有。哦，所以副局长伊讲啊，6月16、17已经接到13间银行通报重大的偶发事件，所以即马就是讲来，你银行咧全面落去查，7天来爱通报回来，爱通报回来吼。即马所了解的就是讲，伊就是代书，甲你收一个代书费，哈、哦，敢那拢有嘛，敢无收有啦哈、哦啊、所以这个代书这边咧已经是收啊紧紧，啊银行这边咧调来问咧啊是何伊咧。做交保安的事哈，这真侪间啊，你看10几间嘛，10几间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这橄榄油，台湾一个家族的企业叫做宝成兴业，啊，某一间叫做丰源国际，其实呢，头家讲起来了，啊，个陈志豪，伊家也静默，甲三个后生，即马呢，卡掉就是讲，为113年的10月开始，因呐、啊。为意大利这边进口迄个俗俗个，迄个橄榄油箔哈、啊，就是油箔啦。啊，但是内底有这个铜叶绿素呢，哦，这袂当呢。哦，啊，刷到安怎改漂啊？啊，来漂啊，改做是日本一级棒纯橄榄油，还是日本一级棒它不会橄榄油漂啊改落去，改落去了呢，就消啊。哦，你咱。台湾2间大间的哦，连锁的通路哦，安尼先落去卖。啊，进口俗甲要，啊，开卖比一级面，所以干那安尼先一个转手改票啊嘛哈，赚2-3千万。啊，即卖当然上班，啊，没收犯罪所得安尼先哈。所以地检署的检察官昨有讲了哈，伊讲这个咱本身国家的标准，哦，咱这橄榄油嘛，哦，食用橄榄油。甲橄榄薄油油分呢，几啊种，几啊类，啊，比如初榨橄榄油啦，精制橄榄油啦，哦，还是讲啊薄油等等，拢总5种啦。啊，你都要照实写啊。啊，过来就是同业律师，同业律师你无经过中央主管机关的许可，你是袂当滥的这个食用油来对啊。所以这几啊条罪哦。啊、哦，食品法以外，啊、哦，什么个其他的罪？啊，这几个家族啊，咧办的嘛，因老爸啊，做这个油品的设计，决定啊，这油个什么名？大汉后生呢，啊，负责国外；第二后生负责业务啊，等等啊，都啊，规家遐拢卡在内面。啊，太起大条啊你啊，过来是骗啊骗，这是木球集团，这是一个集团的负责人，个朱宝奇。伊本身的营运长叫做高增祥，因就是看就是陈先生，陈先生是威刚集团的负责人哦，叫陈立白，哦，干那想要做生计啦，啊，所以就成立一间公司叫做呢利万利啊呢，啊，要做啥物？当堂下草，啊，要做呢第三型的金属硫蛋白等等。哦，伊就伊这个木球集团讲，哦，你做这哈、個，啊，讲这个物件会当安怎呢？连肺癌冇好，连老人失智阿兹海默症冇好，就是要骗这个胆胆的。来跑猪啊！啊，咱来生产这虫草剂啦、硫蛋白等等啊那些。结果呢，这个胆胆呢，哎、欸，一座岛猪啊！啊，被啊被骗呢，超过1亿5千万。另外，本来佮要诈骗这民药公司啊。哦，新贵股票未税，哦，骗不成的就丢了啊。不过呢，一旦你若听讲啊，恁来投资做什么药啊，还是做什么食品啊，健康食品，会当治疗肺癌，哦，会当治疗呢阿兹海默症，这一天嘛，怎样你给你骗呢？哦，所以我们才这胆胆的，那阿内西呀，会被骗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落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老大人咧，脚无力啦，腰骨无力啦，袂屈啊，袂硬啦，有无哈？这拢会。啊，即卖大家拢老婆生啦，六七十岁叫少年呢，八九十岁叫做淡薄仔年纪啊。哦、啊，所以咱淡薄仔年纪呢，咱要靠筋骨啦，三九瓦骨，你得照起钢架。啊，八九十岁啊，筋骨一定退化，啥物人拢同款，爱拍日头，爱活动。好、哦、啊，三九瓦骨呢，咱拢三顿食，因为咱已经八九十岁啊。啊，两啊，颠倒是要甲咱呢六七十岁听讲的做建议。好、哦，你即卖个少年，好、哦，你六七十岁娘娘。好、哦，但是卡叔讲，咱会当早早呢，都来食三九食瓦骨，各位头前啦，各位头前哈、啊。你以后八九十岁时呢，啊，你就袂讲啊，哇，真艰苦，想要出外呢，连出门都困难。哦，啊，卡叔讲，咱有年纪啊，连出门都困难的时候呢，这人生是乌白呢，干唔是啊呢？好、哦、啊，所以咱的渣渣呢，来补充，其实六七十岁嘛，唔是渣渣呢。那讲渣渣呢，应该超五十岁以后呢，哦，咱筋骨都要顾，而且，咱来较早来顾咱的三九瓦骨来顾筋骨的时候呢，你唔免三顿食呢，哦，你食早就用啊呢，拍拍走，腰骨有力，脚有力。哦啊，今嘛呢？今嘛袂当，今嘛三顿食哈。一般呢，咱啊八九十岁阿公阿妈，咱的退化情形拢差不多到第三级吧啦。啊，就是爬楼梯、落楼梯呢。哎呦，哦，脚呢会疼，会喘，会要落楼梯啊，脚头会摇呢，会真危险哈、哦。所以呢，三九外骨较少去讲吃，要一点啊耐心，因为咱呢唔是讲啊哦消炎止疼，嘛唔是今日食明仔载就好。哦、所以要耐心加一站的时候、哦、三九加瓦骨到顶家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咱这无人机啊，啊，无人机是咱台湾未来发展啊，真重要这条路线，因为咱有相当的基础，会当来发挥无人机。好，咱两位报告，待会见。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晋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哦，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哦。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针对这无人机啊，台湾呢在这方面的发展哈、啊，为了要确保的国家的安全呐、啊、哈、啊，这无人机呢，当讲为乌克兰的心雄，为伊朗的心雄，咱看得出来讲啊，这个。不是较强的国家，遇到一个较强的国家的时候呢，这无人机啊，会当发挥啊，咱呢，虽然是敢那较舒适，但是买单呢，吼、哦，加好你的叽叽叫哦，啊、哦，像详细的消息例外，乌克兰呢，如果利用无人机啊，吼、哦，狂轰炸哦，哦，下来就讲莫斯科这边呢，嘛会顶个叽叽叫呢，啊，我照你讲，两个国家的这种军事啊。诶，当讲实力是差有够侪侪，但是呢，这不平衡的战力啊，会当发挥真大的功能哈。当然，咱无希望战争啦，但是咱呢，都要有一寡准备，这也有需要吧哈。所以国防部呢，即马就是讲，要来一份草案出来，哦，自主无人载具的拆钢特别条例，经费呢，编是上限是2100亿。啊，为今年八月一直到2030年年底，啊，国防部这边的司长，这司长是中将哦哈。伊讲啊，特别医生呢，专属呢，拢是准备要来买到呢1416架，哦，属于咧海边滨海监测型的无人机，包括呢28200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啊，过来包括呢1320架。小型的水下自杀无人艇，这准哦，哦，自杀无人艇啊嘞，哈，所以这当然是应该是抓这个方向啊，啊，咱台湾的无人机这方面，咱别的国家咧做，拢需要咱台湾的物件，哦，你的零件啦，你的晶片啦，你的什么，拢在台湾做的啊，相当的比例啦，啊，咱台湾自己咧做的，哦，咱来自己来发挥呢，绝对是非常的厉害嘛。啊，台湾呢，他确针对这方面呢，尤其特别厉害，哈。所以国防部咧规划就是讲，2026年加2031年，啊，咱咧就滨海侦测型的无人机，啊，滨海攻击型的无人机，包括咱这种水下自杀型的哦，无人艇，这三类的装备呢，啊，咱都是照着资源集中、规模稳定特色，啊，咱可能咧这方面呢，会做好这方面呢。诶，发挥就对了哈。这整个来讲呢，我看是一定的啊，敲落去啊，敲落去。有一挂厂商就是做这的零件，啊，是讲做这的设备的啊，无形之间嘛，加真侪生意，敢是呢？哈，啊，咱做了真好的时候呢，真侪国家来给咱买嘛，对吧？甚至预定嘛，啊，咱是不是个发挥啊？啊，这军工这方面的一挂生意哈。后来咱台湾的世界竞争力出来啊，2026年。台湾去年是第六名，现在已经来到第四名，这是最好的成绩啦。哦，所以赖总统昨天嘛，透过脸书的表示啊，伊讲这是全国所有台湾人共同打拼的一个成绩嘛，这嘛是咱台湾韧性甲竞争力的典型。哦，但是政府号令这项当中呢，敢那财政。情况呢，敢那是为第三名落落来第七名了，这项啦，啊，这项哈，所以这财政局势方面呢，可能是要做一寡调整的，啊，那无咱这个竞争力是不断的进步，啊，甚至进步个包括讲大学的排名，这是英国哈，有一个高等教育的调查机构叫做 QS， 伊咧18/5呢公布的新的一年。2027年世界大学的一个排名的时候，这世界哦大学最安哦，全世界大学哈。咱台湾呢，
有27间的大学榜上有名，其中4间学校呢是全世界前200名，这不简单，全世界要排头前200名。上头前的是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在全世界呢排54名，那在亚洲呢，台湾大学是排17名的，进步几名？进步比顶年多的63名，进步9名，所以这个成绩也是目前来说上好的成绩，好了，台湾进入了200多的大学，除了台湾大学以外，过来就是清华大学，阳明交通大学，另外就是成功大学，你说清华大学也好，还是阳明交通大学也好，这种啊，你现在可以说是 AI，栽培这些工程师啦，这些人才呢，上重要的大学之一嘛。成功大学是头一遍，另外这200名之内，成功大学呢，这几年也是表现得都非常的好，过来我们说的是这种健康币，政府要让我们新台票吗？不是，要让我们健康票，健康票是要让你创什么呢？要让你去超商呢，可以换东西，也让你买健康食品，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款呢？健康开销，你可以用这种，不是新台票，是健康票，但是你要怎么拿到这健康票呢？这是卫生福利部推出的，譬如说这个阿公，你有来做疫苗呢？这阿公，你有来做健康检查呢？这阿嬷呢？你有做什么检查呢？真好，就有点数，这点数呢，多少点数呢，就当作钱可以来用，当然用在哪里，用在你的健康方面的开销，好啦，所以这呢，可以说，也说几十遍了吧，本来是四月要开始，为什么这么六月了呢？所以我们的部长在说，有啦，专家来开会开几十遍了，现在就是说时间上，时间上呢，应该是确定下来，这就是说阿公阿嬷，咱这长辈啦，你来注疫苗，你来做健康检查，你来做癌症的检查，甚至你完成自己生活身体的一个评估报告的问卷，都会用的哦。安尼是呢，点数给你累积给你，你看呢，你要用什么，用在倒位，有一挂限制啦，用在倒位叫超商，商品的兑换啦。或者是说呢，什么款的健康食品啊，你可以换起来顾身体啦，类似的事情。好啦，所以这个健康币适用的是18以上的大人。但医生呢，现在没心脏嘛，没心脏通过嘛，比如检查好啦，我来检查一下身体。公费的哦，你的健康检查，包括癌症的检查，像乳癌啦、子宫癌啦、大肠癌、嘴癌。肺癌、胃癌、六大呢癌症检查这种公费的，就是说你为了自己的身体，真正半时间来做这呢，政府给你感谢，咱自己的身体呢，过来给你顾钱，叫你顾身体安尼先，你做疫苗，即马疫苗就是讲，即马开始做种流感呐、新冠呐，还是咱一般人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你有做对不对？安好点数给你。这是好，过来讲到的是一站呢，台南的代志，但是这全台湾呢，应该拢爱注意到哈。就是讲咱即马呢，奥多拜也好，咱开车也好，咱连那来改到改到线呢。这交通的有这个线，有迄个线哈，咱有这潮化线嘛。连那改到线，罚900-1800块。有两位台南的准现啦哈，因为台南呢。太子路家，你搞呢为迄个潮化线呐，交通线挖出来，结果一天呢安尼被检举的百几件，这是对唔对？过去啊法院判决，就是讲咱开车有碍着，碍着这交通线潮化线呐，你就是车体1/4咧车道，还不算违规呢。你即马交通部是挨着线，就害啊，就罚啊，安尼是吼，所以呵呵这警察嘛支持讲，我得跨越吼，才算违规啦，
啊，卖安尼解掉车安尼解掉，即点解掉了，哦，就出代志安尼哈。因为啊，这真侪是人检举的啦，啊，人检举啊，检举嘛是家你家来嘛，吼、哦，看你这边是安怎处理安尼是哈、哦。当然，咱尽量开车照规矩来，哦，伊这本身的尾线有超划线啊，你解掉。一定就加减好危险性安尼是，好，要交通部讲伊啦，即卖呢，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检讨哈。过来就是讲农产品销中国，昨咱就讲到啊，啊，今日呢就是讲大陆委员会长点名，咱台湾有五大农业团体去对话海峡论坛呢，去啊共签约，哦，所以即讲啊，由农业部来查处。哦，咱农民团体啊，有真大一个反弹声音啦，哈！等于讲啊，你民间的交流，啊，其实交流就是做生意买卖啦。哦，伊讲哦，你那阿联西啊，真正是白色恐怖再现呐！啊，比点名冇咱家哦，哦，咱南投县呢，农会这边，啊，农会总干事上来讲，伊讲，其实两岸农业的交流，啊，卖不会政治去啦。啊、哦，无牵涉政治啦！啊，即马连国安会嘛来电话咧问细节啦。哦，伊讲啊，真正无奈。啊，华林关农会是表示讲，这个行为，咱替农民来争取，华林遐就是文旦油啦。啊，文旦油呢？啊，我这文旦油销中国。哦，希望讲伊个管制各方面呢，当个放宽。啊，阮希望呢嘛是农民呢，哦，咱讲诶，就赚一寡。啊，过日子安尼嘛，啊，主要是生计嘛。啊，咱大陆委员会注意啊，咱这个官员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将来就是五组两个团体去中国去跟人签约。啊，副主席是表示讲，这個、过去大家也知影，中国都是用这招嘛，你跟你做通奸嘛。哦，啊，你明明知影伊就是安怎个你迄路，啊你啊，哦，佫袂守规矩。啊，去遐咧去签约安尼是，好、哦，所以点名咧，啊，五大团体，包括咱南投县的农会，包括呢华林县的农会，啊，包括呢这个几个单位啦，合作起来啦，啊，协春水产的啦，啊，天威农业科技等等安尼是，好，好啦，所以今麦就是要了解你签约的内容，每一年订偌济戏，哦，销路的供应链，包括对台湾的影响等等安尼是。安尼落去了，农业部表示讲已经进行了解，了解了向大陆委员会呢提出呢查处的意见安尼是。哦，当然以咱南投来讲哈，南投县农会是委托到民间的弟兄，甲杭州那边杭州商旅啊签署啊参展安排的一挂呢文件啦，啊，甲咱预留啊，比如有地米的博览会。哦，还是什么戏？啊，咱去要摊位，啊，然后呢，去啊呢参展，哦，就当然要销就对了哈、哦。当然，伊讲两岸呢农业交流，针对农民呢，咱也卖讲政治啦哈，因为这是有利的啊。尤其啊，这段时间你看水果敢有销？哦啊，所以来当销出去，当然是较好。哦，咱以台湾农产共同协力运销合作社，合作社是安尼讲哈，伊讲2021年。就跟呢大东关政府合作，将往来式卡销于中国。啊，目前呢对方呢有讲好啊，哦，伊讲啊往来式卡呢，大家知影，咧台湾呢并无遐好卖。就算讲出口，哦，安尼先来做生意嘛，哦，是不是？但甲别个国家同款，嘛不是干那咱卖中国啊，追水果啊，别个国家嘛拢有卖。哦，啊那安尼先呢，是不是同款的理解就好啊？好、哦、啊，这可能后休息，会做些了解安尼是尔啦，袂物件嘛啊、哦。实际上你个想看卖，什么人唔知影中国就是用这招咧甲咱做通奸。好、哦，所以两个方向啦，一个就是咱政府呢，打通国家大的市场，和咱农民辛辛苦苦的种植会当销嘛。啊，我认真种就好，我认真做。哦，啊，你政府替我打通市场，和我赚钱。无啊，惊生活，咁是安尼。第二种，公开呢也更加厉害。我明明知道你中国咧对我做通奸，我赶快物件要卖你，而且我阁卖予你通奸去，安尼唔只叫做高手。
是不是这样、哦、我刚才说你不能买伊哦，你去签约我要给你办哦。这难免啦、哦、反大的声音就会出来嘛，是不是哈？过、哦、来讲个家暴，卫生福利部昨公布的，咱台湾这亲密关系暴力的防治上新的一个统计哈，伊讲啊，这几年啊，这家庭的暴力通报案件呢不断的增加，干那种亲密关系暴力，亲密关系就是男女朋友啦。昂博啦，阿那达啦，安尼吼，哎、哦，这个暴力呢，已经占着整体通报的暴力占五成，所以家暴呢，等于讲有亲密关系这种暴力呢，才变上多，才变上多，这通报的数字惊死人呢，几啊万件，几啊万件，好、哦，譬如讲114年来讲，好、哦，这种的暴力事件，十九件。670件，19,000，600几件，安尼是吼。当然啦，为什么这亲密关系人会产生暴力呢？伊讲啊，个性未合，还是生活习惯的冲突占60%上多。哦，基础就是要分手、要离婚、感情的问题。哦，性地压起来有暴力，这嘛占37%。哦，啊，刷到呢，用钱嘛，债务的纠纷呢，占21%。安尼是哈，这即马社会现象啊，即种要讲啊控制落来哈，减少落来，确实也不要简单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肝较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做一起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个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对过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爸去长寿，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哎，阿亮先生，你好。
0: 你好，请讲来。
6: 我先搞你的。
0: 好，请讲。
6: 你迄水利旺啊，吼。
0: 是。
6: 啊，我呢，迄孙啊，即马上国中一年啊，要升二年
0: 啊。是。
6: 啊，有去看中医啦，吼。
0: 是。
6: 啊，食拢无啥大汗，啊，饭拢食是素啊，嘛无饭啊，无食较济。
0: 是。
6: 啊，水利旺会使食袂？
0: 伊即马呢是外悬。
6: 才150磅啊，尔查甫囡仔呢。
0: 啊，伊即马较要紧呢，我甲你建议哈。
6: 哎。
0: 男生呢，伊咧抽悬呢较慢。
6: 较慢，
0: 嘿，一般来讲，国二、国三、高一、高二，这几年上加要紧，
6: 有，
0: 哦，啊，你抽悬呐，国较要紧的，就是讲头一点爱困到八眠，哈，第二点爱做运动，跳悬跳低，哈，
6: 伊运动伊足厉害，
0: 第三点爱食什么呢？爱食三椒，唔是雪梨旺，
6: 唔是食雪梨旺，
0: 你三椒你个补充，伊骨头会抽长哦，
6: 哎
0: 骨头抽长啊，个变粗，爱抽悬起来。
6: 哎呦，
0: 嘿，啊，食正常食，尽量食，好冇？
6: 啊，就是都食拢食一素啊，你啊，食无一碗饭啊，鱼吧拢唔食。
0: 啊，袂用诶，啊。
6: 对啊，啊，暗时听讲都歹困诶呢，有当时啊困困过会爬起来啰啰嗦。
0: 啊，你一开始啊，你本身血力旺较夹咧，好，无问题。
6: 哦，食血力旺会较好困嘛。
0: 对，啊，然后呢，三朝一定爱夹咧，可以跳悬。这真要紧啊！
6: 哦，生嘛爱兼食三椒就对。
0: 嘿，因为伊即马就开始要抽悬啊。
6: 哎，
0: 三椒一定爱。
6: 哦，安尼哦。
0: 啊，有咧运动啊，真好啊。
6: 哎呀，伊做个伊运动诶，细胞都好呢。伊不管学啥物花拢足紧诶哦。
0: 啊，伊即马拢做啥物运动？
6: 伊即马是咧有咧读自由班，应该是运动是较无吧。伊骑车马嘛足厉害啊！啊，看要迄落主牌轮啊，什么花拢一看就会晓。
0: 好，啊，你鼓励伊做一寡咧较跳跃的运动。
6: 啊，你也讲水利旺好食，爱去读册，唔就泡咧做地窑啉。
0: 哦，你就安尼一工吼，咱来对熬啊两熬，半半两熬，水对熬啊两熬哈，就个泡个保温瓶的也是啊，保特瓶的哈，会炸起啊，当作滚水啉，安尼真好。
6: 哦，啊，迄个三椒咧，
0: 啊，三椒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6: 哦，一袋食两粒，啊，甲水里往斗阵食。
0: 啊，无问题，无问题。哦，好，谢谢，拜拜，拜拜，
6: 拜拜，安尼我了解。
0: 好，再见。
6: 好，谢谢。
0: 过去啊，囡仔要抽悬呐，啊，一般呢，咱就是爱困了八眠，爱困了八眠，啊，大汉拢食，啊，然后这个运动呢，就是爱跳悬跳低，因为要刺激到伊的成长棒，啊，刺激，哦，骨头的愈扭愈长啦，哦，然后变粗啦，啊，咱就是可以原料，哦，啊，三招就是原料啊，哦，啊，这干卖三顿食，免唔免三顿食？哦，这种的大朋友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但是这几年啊，接的电话当中呢，就是有亲像阿妈讲的这个状况。这囡仔呢，囡仔不爱困，不爱困就拍电脑。哦，暗时啊，点么的赖来赖去，哦，咧群组内面这袂当。哦，因为一旦呢，你错过了迄种暗时啊。哦，咱这身躯的一挂荷尔蒙啦、退化激素啦、成长激素呢，你刺激对大汉，哦，刺激对成长的这个时间点呢，伊无咧困啊，啊无咧困，哦啊错乱呐，哦所以这袂当，啊、哦、有倒当然你讲阿妈讲讲袂听啦，哦可能看爸爸来讲，可能较好，这我接到这种电话呢是。阿孙呢，袂惊阿妈啦，啊啊，可能爸爸来甲伊讲来规定呢，安尼较理想，哈、啊，因为这困眠太要紧呢，好、啊，一旦伊这啊时间点呢，应该休息的时间呢，错过去啊，无去啊，哦、啊，这囡仔呢，甚至连脑筋、连学习、连读书啊，卖出问题，哦、啊，这啊，请咱这阿妈过孙的时候呢，哎，较注意一下啦，好、啊，当你烦恼，你爱食，你不爱食，你不爱食，哎，你看伊生活都安尼死啊，哦，嘛不胃口吗？哦、所以生活已经调整回来真要紧哈。啊，咱一般来讲，查甫囡仔，查甫囡仔国小就开始抽管啊。哦，啊，查甫囡仔来到呢国中呢，这边在抽管的真多。啊，这里是看免烦恼的事哈。啊，即卖咧三招咧个补充咧可以原料，哦，抽管起来。即卖小朋友来讲，拢比咱较弱嘛，弱真多嘛。哦，即卖你讲小朋友差不多查甫拢百倍以上啊，查囡仔165。哦，87以上非常的多嘛，哈、哦，所以这个时间点非常要紧啊，非常要紧，哈、哦，唔当你相信讲什么，你三四十岁啊，四五十岁啊，佮食什么，佮当抽管的嘿，哦，迄时间点无去啊，就无去啊啦，好、哦，所以这个时间点上要紧，好、哦，要促速到这抽管三周，绝对是必要的，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哈。讲到国际新闻呢，大家拢爱讲到美国总统川普啊。哦，川普甲伊朗总统呢，咧17日正式签署了停战的协议。啊、哦，这是一个两届的备忘录啦，而且呢马上生效。啊，瑞士的外交部呢嘛确认。两个国家19迄一天会照着原定的计划，啊，甲本身的中央的斡旋的巴基斯坦、卡达等这些相关国家，会踮咧瑞士的中部，啊，一个度假村家来进行初步谈判，啊，而且呢，互相呢讨论要哪落实顶面，啊，的一挂代志，即嘛这是一个备忘录嘛。备忘录就是讲安怎共识啊？啊，共识要安怎进行啊？啊，原本是美国的副总统范斯，甲伊朗的这个议长，要点咩？随时只举行一个签署的仪式。哦，即嘛等于讲提早就拢签签的是哈、哦。好啦，所以呢，即嘛去法国呢，参加七大工业集团峰会，川普啊。哦，伊讲我已经咧凡尔赛宫签啊。哦、啊，川普呢，伊是甲法国的总统这些，这重要的大人物啊，啊，你暗宴的期间，直接你吃饭桌啊，你餐桌顶面的来签签的，然后交予伊国务卿卢比奥，哇，在场大家拍破啊，啊，伊就是伊真爱安尼先啦哈，好啦，这法国总统讲哦，好极了啊，甲俄罗安先啦哈，好啦，所以伊朗这边呢，伊朗的官方嘛，同时间哦，和公布啦。发布了因总统所签的啊，这个文件影像啊，然后就是巴基斯坦的中啊，啊的斡旋的这总理嘛，宣布讲协议呢，即嘛马上就生效完的事了哈。好啦，所以第一步是啥物？第一步就是本身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未当封锁啊嘛，你这个封锁油未当出来啊，啊，大家买油呢送未过来。啊，其实你伊朗自己要卖油嘛，送不出去啊，因为美国把你封锁起来啊。啊，所以两步就是伊朗这边卖封锁海峡啊，啊，美国这边嘛卖封锁你的港口啊。哦，这油呢拢会当你订单啊，是不是啊？吼、哦，然后重点是安怎处理你伊朗这方面，你已经有的这个高浓度的浓缩铀，或、哦、者浓缩铀会当做辅助弹呢？啊，这辅助弹呢？哦，这真厉害啊！啊，美国就是一直抓你这点嘛。你在提炼这，你要做辅助弹，袂当。啊，所以川普一直讲呢，重点就是袂当有伊朗呢来有这个核子弹就丢了哈。啊，所以呢，川普是表示，只要你伊朗这边表现呢，亲像阮本来说预定的，哦，安尼60天的谈判，嘛不是讲一定要60天啊。啊、不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啊，是啦哈。好啦，所以呢，伊讲啊，美军这边的持续哦，干看者啦。好、哦，所以阮赶快咧波斯湾家呢，美军的个呢一点啊时间啊、哦，看进口的变化。啊，以色列呢啊，真重视另外一个诶重点，就是弹道飞弹。因为美国人你讲你这个浓缩铀袂当哦，啊，你弹道飞弹呢嘛都要安怎处理啊？哦，但以色列真坚持。你袂当和我无飞弹，我四周围国家，遮侪国家有飞弹，我无飞弹，对不对？我就实在因巴，实在因怕，咁是呢哈。所以川普啊，表明讲，这甲你来呢，斗阵讲啦，斗阵讲。那川普讲话迄个意思，应该和伊朗呢，买当有一部分的飞弹啦。哦，川普家己讲的啊，哦，伊讲，那即马要求讲，这伊朗彻底拢袂当有这弹道飞弹。哦，这嘛淡薄啊无公道啦，安尼是啊。过、哦、来呢，咱怎样讲到的？哦，讲有3000亿美金啊、哦，就伊朗这边的投资基金有哦。哦，川普特别强调，用阮美国政府袂做这方面的基金的关注啦。哦啊，伊朗呢，伊朗这边呢，伊那表现那国家好的前提之下，啊，当然伊也得到好处安尼是哈、哦。但是伊也歹听话，要讲的头前，哦，卡叔讲。啊，那无照讲好安尼先啊，哦，安尼美国呢一个发动啊，
啊，这攻击。好啦，啊，这是针对着伊朗这边处理个一个挺多啦哈。哦、啊，但川普口口声声，啊，就讲讲，就是袂当我伊朗呢有这个浓缩铀啦、核子弹啦，啊，甚至啊经济方面会当先按他，啊，先放一边，哦、啊，这才是重点。但这边呢，川普讲话当中有淡薄啊呢，好亲像以前讲的迄是讲好听呢。对啊，因为今麦咧签署啊嘛，啊签署了，川普呢真罕见，你讲安怎呢？要达成这协议啊，真重要，真重要一个动力啊，就是避免一场经济灾难，经济灾难啊，这个钱有关系啊，哦，所以强调就是讲股市的反应，嘛是我做决定啊，一个真重要一个指标啦。股市什么款会影响到我的决定啊？那是哦，伊公开讲的啊。另外，伊要感谢中国的习近平啦、啊，俄罗斯的普丁啦、啊。伊感谢的原因是什么？感谢的原因就是讲，我有拜托因拜出手。今日我甲伊人咧相拍嘛，我希望你卖出手，你卖个斗三工。啊，我有安尼个要求啦。啊，卖讲要求甲拜托啊，真正因都无。出去玩的是哈，所以川普感谢这两个啊国家的总统，另外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因保持了完全的中立，因为安尼做会当防止局势恶化啊，和这种停火呢啊较早发生。哦啊，意思讲因两个那个参与吧，代志都复杂呢，啊因两个无例外。啊，伊非常的感谢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华尔街日报》呢所报道的。用川普呢，为了这份的和平协议啊，啊，伊咧做这方面呢一个辩护，哦，伊就是讲啊，其实呢，这股市就是讲这经济市场啦，已经提早已经投票啊，就是替这和平呢投了一张信任票。伊讲你甲看，这股市啊比什么人都较巧，特别呐，敢那讲，哎、欸，要和平啊，要和平啊，哦，要停火啊，哦，股市的呢？你看美国股市呢，敢那火箭喷射，哎，股市都压啊呢，就讲相对的。那讲啊，谈判呢，哎呀，破裂！你看股市呢，马上崩一下，经济那个卖起来是哈。所以呢，川普一讲的啊，因为我上无希望看到的，就是冲突呢引起了全世界经济大萧条。啊，甚至啊，讲出了过去啊，咧1929年，迄阵啊，美国总统是福佛嘛，啊，迄阵啊呢，美国的股市是崩盘哟，嘿嘿哟，啊，所以呢，伊讲我无希望我变做呢，第二个福佛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川普呢，顶个月伊捌讲过，迄阵啊讲的话啊，安尼起码听个伊迄阵咧讲好笑话啊，因为我一点啊都无考虑美国人的经济啦。我即马在意的就是讲，你伊朗呢袂当有这核子武器啦，安尼是。好、哦、啊，那安尼，迄阵啊讲，甲即马讲话，后边甲头前迄个话，现水皮咯，打脸咯，变安尼是啊。过来呢，真重要，就是爱选举啊嘛，其中选举嘛。卡叔讲，你是有买卖股票的人，啊，然后呢，股市啊，和你川普安尼政经部甲股市系列的，安尼你选举的时候呢，登票而已吗？不可能啦！哦啊，所以伊讲啊啊，这股市已经决定了呢。这伊做什么决定啊？你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根据呢，即嘛协商的内容，哦，伊重点的目标就是稳定全世界能源市场。哦，而且伊朗冇答应，60天来重新开放这海峡，上船的统计嘛未甲收钱啊啦。无本来伊朗个坚持。哦，就算讲谈判啊，什么程度，这船经过我家，我就要收钱，因为伊人真正无钱。啊，一个国家无钱，你坐顶面的坐灾，你老百姓会反呐、啊。哦，过去你安怎阿爸无要紧，我无通吃，我就跟你病啊。哦，所以顶面的嘛是烦恼无钱未用的啊，老百姓无钱啊。啊，即摆呢开放封锁，美国嘛讲好啊，你石油要卖，伊人不石油啊。啊、哦，让你出口，啊、哦，过来真重要一点。伊朗的海外冇出山冇钱啦，但被冻结嘛，被冻结哈，所以即马冻结的海外出山，可能个渐渐呢，
啊，解冻，可以国内有钱啊。然后即马讲的3000个美金啊，这是一种投资啦，遮侪国家拢讲卖啊嘛，就去投资，投资伊朗内部哦、啊，所以伊朗开始讲一寡钱伊会当用啊。然后佫有几千亿个美金的资金入来投资的时候呢，伊朗的状况未来啦，哈、啊，未来老百姓的生活经济发展呢，绝对都会愈来愈好安尼是。哦，除非讲如果避免啊，哦，迄咱都唔知影的是哈。其实这段时间呢，讲到这股市，川普本身呐、啊，也是生意人啊，你股市的出力吧，嘛真正无输一般头家呢。伊股市出力吧，嘛非常之大呢。好、哦，真侪资料拢看会到啊。哦，所以你一个看，川普总统，你拢买多一间公司的股票呢？哦，所以呢，卡叔讲啊，听众朋友咧问讲，哎呀，你看爱买什么股票？你看川普买什么股票嘛？伊一句话话落去，全世界股市会崩盘。伊一句话讲好听话啊，全世界股市拢赢。哦，所以你看伊家己买什么人的股票，你第一买，你哪有可能输钱呢？对不对？哦，所以你一定会赚钱啊，敢是呢？哈、哦，好啦，所以伊啊，嘛是哦，真感谢习近平啦、啊，感谢普丁啦、啊。但是习近平即嘛是他干么收呢？中国的经济即嘛是稀烂的。哦，过去这几年啊，中国的消费者的信用卡，包括买厝的贷款，各种的不良消费的贷款呢，是增加非常非常之多，差不多超过1亿以上。中国的消费者呢，即嘛是个人的债务啊，你来对你默默收呢，而且累计超过2条的人头债，超代表10条以上的这歹消。哦，所以中国呢，国内这种啊内需啊要提振，这是真辛苦、真困难的。啊、哦，所以你唔难看中国大口碑内部是稀烂的。啊，那是普丁这边、俄罗斯这边呢，嘛是。在库空啊嘛，在库空啊，包括伊个财政部这边嘛，甲讲袂当阁安尼落去哦，袂不甲在库空去哦，在空去破产呢。啊，即嘛呢，乌克兰哦，即嘛派起来啊，乌克兰呢无人机呢拍入去间呢啊莫斯科这边，所以过去战争拢咧乌克兰的国家咧遮咧战，即嘛战争无共啊。一旦呢，无人机拢探过来俄罗斯，包括呢莫斯科这下球呢，这个普丁要坐迄个位啊，可能会更加困难了、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辛苦上个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等啊，不吃有那。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痛，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阿公阿妈，咱来养成一个习惯。啊，就是讲，逐工啊爱尿血液。哦，早起起床，哦，手边洗洗，是无？哦，安尼呢，尿一下血液。啊，困前呢，困前坐落来，坐五分钟啊，十分钟啊。啊，然后尿一下血液，当然日时啊，若有时间固定尿一下血液啦哈。但是他都要讲的这两遍呢，上基本的啊，这血液要尿一下，哦啊，心跳呢，偌侪爱记录一下。那发觉就讲，这几天呢，哦，特别的较波动哦，哦，而且血压较悬哦，啊，拢爱非常的注意。哦，啊，那已经有咧食西药，啊，咱食高血压的西药的人真侪嘛哈，啊，就较固定吃。啊，因为血压是影响咱的上阶大，而且咧短时间内都出问题啊，上主要因素啊，这心气的问题哈、啊。最近有一个真出名的歌手，有无？只鬼戏啊，然后死去啊。好，因女朋友讲啊，那安尼人拢真好啊，那无啥问题。后来呢，心肌梗塞。上惊的就亲像这状况，吼、哦，所以咱呢，咧心脏啦、肺啊方面啊，袂当挂无事牌哈，啊，随时啊爱监测，好唔好哈？啊，咧食零果精，就算我拢食到真好真好啊，但是咱有年纪啊嘛，咱嘛希望讲你零果精一碗三顿食，照起刚食，甲过掉诶，卖出代志较好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零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九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好、哦、啊，这几天放假，下晡阿亮啊就无来接接电话了哈。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福利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做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了哟，今天是端午节啦。
1: 嗯，对啊，我台湾有朋友就穿这个白莲尊吼，一起参加白莲尊。
0: 哎、哦、吼，
1: 边爱拉拉队观众，我讲哦，好热哦，你还去划龙舟？讲无啦无啦，我自己加油诶，真的很热啦。今天哦，全台应该都出大太阳。
0: 人生一定要最少一次参加过划龙舟。开玩笑哈，哎、欸，我有参加过呢，我真正有参加过一遍呢，哦、啊，参加迄、那个做啥？记者工会、记者工会哦，去参哦参加迄个划龙舟。你莫讲迄划龙舟吼，真正的，我头前一个吼，坐伫我头前遐，啊两只手吼，安尼袂用划吼。虽然事先有经过训练啊，但是时间有限啊，因为这唔是真正是强队啊，这是一个带跟他艺术艺术啊，差到老在的吼。伊啊两只啊在划那个桨哦，两只桨啊。啊！你等下过来，过去，当时吼很一致往前滑啊！伊唔是又当下前又滑前啊！连滴个过过向后，我哩嘞，大大啊！我坐后边啊，过来过去哦，啊，两支那个桨啊，吼，就是这样啊，吼，这也动作都无，动作没有协调，没有统一啊，所以有时候前，有时候往后，有时候往前滑，有时候往后滑。哦，我坐伫伊个后边，真正是吼、哦、很糟糕，就是要甲牵落去吼。好来，今年端午节哦，今天呐、啊、吼，今天端午节哦，根据命理专家一个讲，端午是几年当中阳气最旺。
1: 哎、欸，没有说，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哈。啊、哦、啊，但是嘛，有一个民俗禁忌哈、哦，咱长得大概也有讲一些。
1: 对啊，躲五毒嘛，哈、
0: 哦，躲五毒。
1: 对啊，咱张
0: 公五毒的对啦，哈、
1: 哦。对啊，张公羡啊，给他给讲，哎呦，要怎么样来迎接这个端午节、
0: 啊？哎，对啊，来，今天哦，最好大家不要跟人家玩鸡啦，哈、哦，对，好、嗯，啊那去迄个阴气哈，阴气卡。当的所在吼，也哎，嘛唔当伫咧中岛的时间，在那个地方睡午觉，阴、气比较重的地方，要不然可能会冲击，会冲击到你个人的这气场，吼、甚至也连带影响到你后半年度的整体运势，吼、都卖去迄落阴气较重的所在啊，搁底下中岛，搁底下困倒就对啦，吼、好来，那今天呢，分享今年2026年，吼、大家都知道嘛，端午节即刚的接舞。五十水嘛，
1: 对啊对啊，立蛋呐、啊，
0: 哎，立蛋五十水哈、哦、啊，迄、个啥上面，上面雄黄酒，哦，雄黄酒，有人讲，端午节即讲吼，你迄、那个，那干嘛讲吼，即咱们吼，还是讲今年来啊，是啥，拢干嘛讲无啥顺吼，那你会当伫咧啊，端午节即讲吼，你的门口的所在个撒盐，嘿，撒盐。好，加牙膏盐嘛呢？吼，好，就是把霉运吼，这个把它撒的撒

0: 来啊，那想要开运的民众呢，哈，这个最强的哈，你也当啊，这个啊，自己呢，哈，自制午时水哈，五时水，五时水，你就是伫今仔日的中昼十一点到下晡一点哦，这个时间拢算五时五时哈。嗯。那你就打开厨房的水龙头接水。好、哦、啊，还有水龙头就可以啦。咱古早是古早水，啊，今嘛咱无嘛吼，水龙头的水就可以。啊，并且呢，你接完的水料，你甲提起日头卡去晒。
1: 对啊，这样没有错。哎、嗯
0: 欸，太阳底下晒
1: 晒一下了哈。接、欸、水、
0: 嗯。对对对对，好、嗯、啊，然后呢，准备金额168块，好、嗯，168块钱硬币、嗯、硬夹啊，哈、嗯，而且要洗干净哈，啊，洗干净，然后把它丢到水中哈，等那水来得去甲煮哦。滚，好、哦，安尼水滚了后呢，你多滚个三五分钟，哈、哦，安尼代表财源滚滚。啊，煮好哈，好、哦，这斋、個、水煮好了，移到厝内底哈，把它移到家里面的东南方，哈、哦，哦，因为2026年下半年度最大的财位哈，哦，就是伫东南方，嗯、啊，你底下个坑两点坚固以上，可以自然家己自然冷却了，你个蒸管啊保存起来安尼。嗯，
1: 这是午时水哈，端午节的午时水。
0: 啊，这午时水哈，这管是算斋水哦，哈，啊，你袂当啉哦，莫啉哦。纯粹是用来摆地下，这个做风水也都对啊。嗯，
1: 对啊。
0: 好好，这个是放风水的哈。啊，那古年的呢？有人讲，哎、欸，啊，我古年的五时水甲今嘛个坑的哈，来，你会当直接甲它倒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不，你就该压花压球啊，哈，代表哈水来生木，生生不息。
1: 就刚刚过年其实那种所谓的发财水嘛，啊，发财水你可以给你新年古，你得讲啊，古年古的发财水不要那，是赶快嘛，就浇一浇嘛，把邻家附近的植物浇一浇哈。啊，大家因为通常发财水店馆的包装拢是卡，哇、哦，很丰富、哦、很亮丽。啊，你讲讲哇，该撇掉，好像试试把财丢掉。那这个时候真简单哦，发财水通常拢是保特瓶嘛，你把保特瓶哈、哦，把这个外面贴纸给撕开啊，然后那个贴纸就把它丢掉啊，保特瓶另外把它分掉，这样就好啦。哎呀，午时水嘛是赶快，你的浇浇花啦，泼泼水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嗯，好哦。

0: 其实肉粽真哦，除了吃肉粽以外，吼，应景的食品除了粽子之外，这大家拢知嘛、嗯？还有一种叫做五黄，吼，五黄要吃一下。
1: 什么五黄？
0: 五黄吼，
1: 五种黄色的。
0: 过去哦，即这个传统就是所在拢会吃五黄，就是五种黄色的食物。第一，咱头都讲的雄黄酒，有雄黄酒安尼汁一嘴啊，啊，再来就是黄鱼。黄瓜，还有鸭蛋啊，咸鸭蛋的蛋黄，吼、嗯，啊，還有这个鳝鱼，吼，因为这个中医吼认为讲，这食物伫这热天会有滋补、解毒的功效，而且高炸啦，
1: 就蛋黄大家嘛在吃呢，吼。就是黄五种黄的
0: 五黄就对了、
1: 啊、黄色的
0: 高炸哈
1: 高炸鳝鱼啦哈
0: 鳝鱼
1: 蛋黄啦哈
0: 蛋黄
1: 阿哥
0: 雄黄酒黄瓜
1: 黄瓜又不黄
0: 黄鱼
1: 黄鱼有黄黄瓜不黄啊
0: 有黄就好。

0: 台湾的这个吼水果呢，真的是闻名全球啊！尤其是芒果哦，这芒果咱点有讲过吼，真的是很多外国人到台湾来哦，今嘛都是芒果的季节，吃到咱台湾的芒果哦，吼够高价啦，而且还算很便宜吼。对外国来讲，我讲日本、韩国他们吃不到新鲜的芒果，可能很少了，要不然就很贵很贵。好，新鲜的很贵很贵啊，所以哦，因公因啊，吃芒果通常都是只能吃罐头的哦，所以来跟咱台湾最近这芒果季节哦，到处都在卖芒果，规箱规箱规浪规浪啊呢，哦，一浪才偌济钱，几百块啊，因公那有啊俗哦，而且又好吃哦，真正个好食个甜吼。好来吼，来咱台湾要吃芒果吼，真的是说都没有问题啦，只是吼会碰到一个难题的是有选择障碍吼。芒果有足侪种诶吼，像咱讲爱文芒果，吼、嗯，而且捧个酸对不？吼，啊个有像古兰巴酸，啊个有啥足侪种诶啦吼，有那个黄色的长长的，较大粒，哈较大粒有，敢那木瓜呀、啊。那种的肉我感觉 QQ 我较爱吃那种的，我反而喜欢吃那种啊，但是一般来讲长得像苹果这样红红的啊，不说很大粒的、哦、这种好像就是爱文、哦、好像很多人都、感觉说、爱文的爱文的不错、哦、最近有人在那个法国、哦、我跟你说法国真的什么都贵，法国的超市看到竟然有卖我们台湾的爱文芒果，嗯，所以我跟听众朋友讲啊，水果哦，你看咱的品质真好哦，今嘛拢卖日本啊，卖欧洲啦、啊，卖杜拜啦、啊，卖阿联酋啊，这些啦吼，真正的，即个最近有人伫咧讲哦，咱的设计是毋是应该吼、哦，即啊来卖中国吼、哦，中国的卖较济咱的设计，那有人就讲中国的设计吼，一斤才10块，你卖去啊，你敢卖好吼？因家己也冇设计啊吼，很便宜啊吼、哦。好来，有人在法国的超市看到咱台湾的爱文芒果。惊死人嘞！一粒偌济，互你要，一粒哦，爱文芒果，
1: 台币吗？
0: 台币，嘿。
1: 哦，1000块吧。
0: 嗯，你够高呢，真正呢、嗯，一粒，一共一颗哦，嗯，合台币1180块，嗯，对吧？一粒哦，爱文吼、哦，爱文的呀啊，跟他吼这爱文的芒果都不会很大颗嘛、嗯，在法国竟然一颗要。1180，将近1200的对，所以哦，这朋友在法国看到了当然是买不下了哈。回来了吼，伊讲回来了吼，我的迄个狠狠的买了吼，好10几颗的爱文芒果，一口气就给他吼吞掉了3颗吼，一口气伊讲算算的，这3粒我那底法国食都爱3-4千啊。

0: 三件芒果啦，所以怎么还会那么贵、啊？但就合理的、啊，你要空运又要冷藏，哎、欸，还又要利润，有的没的。
1: 但是，重点就是讲，他卖这个价格就是，这是咱咧看啦，吼，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啦，第一，你要当然哦，当然可能也是算是不便宜，但是嘛是会人会买啦，吼。
0: 一定会有人买，不然那谁要进口啊？
1: 要不然你这个价格，那对啊，他进
0: 谁要进？那就是有消费者啊。
1: 所以我就是有那个韩国人，也有日本人哈，一抵单台湾嘛，在我们台湾，一共哦，每到这个芒果季节哦，一共每一年到芒果季节，他都会寄有时候寄一箱，有时候寄两箱诶芒果回去给因爸爸妈妈。一共哦，我因妈妈就爱吃迄个咱台湾的芒果，一共有够好吃诶哈。啊，每一年都寄，一共哦，我寄回去哈，寄寄回来给因妈妈，一共妈你爱吃，今嘛在台湾的酸呀酸呀，这个又季节又到了，我就寄一箱给你。因妈妈哦，接到的时阵拍开一看看。一箱的那个爱文芒果，伊讲哦，伊妈妈是足欢喜的，但是伊讲哦，哎呦，女儿啊，啊你这种，你还寄空运寄这个哈、芒果给我，伊讲这很贵呢，哦，伊讲哈，这很贵呢，哎呦，你干嘛花这个钱？伊讲妈，我在台湾这边买不贵哈。是空运的钱比较贵，好，伊讲安尼哦，哎呦，啊，你何必得个安尼啦吼？伊讲不贵，我在台湾买一箱也才吼几百块而已啊，吼是等到家等的空运的钱比酸呀本身的钱更加贵。伊讲，但是家家种种的吼，伊个妈妈，伊妈妈讲哇，那你了这何必开这个钱？然后阿姨跟妈妈讲，安尼我总共一箱加顿的连空运的钱，一箱两千几块代票，两千多块安尼吼。他妈妈说：“哈，那安尼何空运顿来也何哦？第一下无可能两千几块代票，无可能哦。那含空运的钱省嘞两千多块，你要买那一箱哦？他说还买不到，根本买不到。伊讲安尼，安尼也何啦？

0: 哎，咱都咱
1: 可是台湾的水果怎么自己可以寄去？不行啊。嗯，
0: 可以啊，他就直接寄
1: 没有啦，就对，我是因为我查说。你哪不是说水果商进口，你自己要寄水果去日本，然后水果进合法进入日韩，台湾挂官方指定检疫进行侦，这不能啊！但是你不能自己寄啦，你要透过具备外销资格的跨境电商水果卖行，每当你自己去菜市买，不行哦，这两种不用争，这个我们要更正啊！但是你不能够自己去菜市场买啊，我包包啊，可以有这个是不行的哦，这个是不行的，哎，对，因为。这个资讯还是要更正一下，因为只要但是你被改档，但是你要有、
0: 啊、对啦，所以我们刚刚没有讲说他是怎么寄啦，我只是说他就是他都是会他都会寄给他妈妈啦，啊，至于他怎么寄，我们也不去了解那么多，啊、可能你那个地被改是就是不行，
1: 当然啦，对啦，
0: 啊、你也到过追歌行，而且公立追歌行门
1: 有一些代理商或是什么，
0: 啊、
1: 为什么、
0: 对呀、啊，啊，好来哈，不这没有什么错误，不错误正不正确、哦、的确这就是有人就是说他每一年、哦啊、等至于他怎么记那是他的事，我们不去了解那么多、哦、好来咱有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说咱都在说接五十水、哦、他说自来水不行，他说自来水不行要高山水、哦啊，阿伯都是爱山顶的山泉水哈，伊讲安尼才不会坏掉，那个水才不会坏掉。而且呢，哈，可以放一整年。伊讲自来水里面有氯，哈，放不久，哈，坑没固的丢啦，哈，放不久，哎、哦，就这样哈、嗯。那当然最好是有啦，哈，就是有山泉水或者是说，哦、嗯，古井水，古井最近嘛来讲是较困难啦，哈、欸。但是呢，的确，现在有人也是艺术啊，哈，五十水就接，
1: 而且可以去买一瓶这个
0: 矿泉水
1: 、啊、然后在太阳底下晒一下、就可以了，哎呀、意思一试啦。
0: 好了，好，真的没有，就是自来水也用了哈。有的人是兴致来弄一弄，他其实他不一定也放那么久嘛，哈。

0: 这 Jay-Z 跟这 Alicia Keys Keys 哦，请问啊 ，Empire State 的时候，美国的这个纽约的摩天大楼哈，帝国大厦，而且那跟他们放这条歌呢哦，因为今天跟呢纽约市哈 New York City 哈陷入了疯狂哦，超过几百万的这个球迷哈涌入了这个曼哈顿的下城哈，曼哈顿的当趟哈，参加今年哈 NBA 总冠军纽约尼克队哈，暌违53年的NBA 封王大游行，所以今天也曼哈顿整个封街游行哦，庆祝纽约尼克队哈暌违半世纪还要多拿到 NBA 的总冠军哦。啊，包括我想那边放一条，就是今天这个歌曲哦，阿里西亚哦，阿里西亚 Kiss 哦，也有到现场去唱这条歌。这条歌其实就很代表着纽约嘛哈，它扎基是那个法兰克辛纳区的 New York New York New York 哦。这个是这个战后婴儿潮对于纽约这个城市的这个印象，啊，你讲讲千禧年千禧世代对于纽约的这个印象，就是这条歌哈，《Empire State of Mind》哦。所以今天给不管是哈中生代、新生代哈，还是讲上一次见证纽约夺冠的这一些战后婴儿潮，今天给都齐聚在这个纽约的下城曼哈顿哦，庆祝纽约尼克队封王大游行哦。
1: 好嘞。那2026年的世足赛啊，今天6月19号，我们再来看看呢哈，目前哈，这个今天呐哈，以今天来共这个增加的这个比赛哈，诶，成绩，好，今天就是有瑞士对上波赫哈，波赫这个名字哈的，好，他第一次出场是跟加拿大嘛，加拿大跟波赫，
0: 对啊，
1: 我也是1-1哈，那今天是瑞士对上波赫哈，啊，瑞士4-1哈，所以瑞士啊，这个也领先的第一。赢球，再来也是今天的加拿大对上卡达。
0: 对啊，加拿大第一个的这个自己的主场，因为这一次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联合三国主办嘛，所以加拿大是自己主场出赛的对啊。
1: 卡达进前一对上瑞士是1-1踢和嘛哈，那今天是卡达又对上加拿大，结果是加拿大6-0领先。
0: 哦，6-0，血洗哈，
1: 对，
0: 血洗，
1: 厉害哦。再来哈，那来过来看还有哪一队呢？就已经有踢的哈，今嘛
0: 跟你比的都是墨西哥加这个韩国
1: 哦，对哦，
0: 啊，墨西哥现在1-0领先哦，
1: 墨西哥哈1-0还阿哥在进行当中，
0: 对啊，还在踢的，
1: 还在踢，还没有结束哈。
0: 墨西哥上一场赢啊，不是，南韩上一场赢呢，哦，
1: 赢他是赢哪一队啊？南韩，好，南韩是第哪一组啊？哦，哪一组
0: ？A组
1: 哦、，A 组哦，南韩是在 A 组哦，A 组我看看哈，南韩在 A 组的话，墨西哥，南韩没看到啊，哦有，哦。南韩对上捷克的时阵是2-1领先呢，
0: 赢啦，那就、
1: 对啊，都领先啦、啊，就是南韩对捷克
0: 赢2-1，第一场2-1压捷克。
1: 啊，今嘛不在那个咧进行啊，是南韩对上墨西哥、但是目前是墨西哥领先暂时哈。那接下来呢？可能那南韩还会第三场会对上那个海美啊，25号一刚
0: 南非啊，
1: 会对上南非。
0: A 组的这四队嘛，
1: 对、哦，
0: 4-2，
1: 哎呦，哦，所以讲南韩目前是赢一场啦，哦，他是赢一场哦。是赢了捷克好，赢了捷克啊！现在在进行，现在是在跟墨西哥比哈、
0: 对啊，
1: 还没有结果，对啊，这快给他结束
0: 预赛第二轮呐、第一轮的南韩就赢海第二轮，
1: 然后接下来25号一刚还要在南韩还要再对上南非，
0: 对啊，
1: 好，好，
0: 对，每一队在这个初赛都会有四支队伍啊，每一队都会。第三场、三轮啊，哈，1、2、3，三轮这样子。
1: 对，好，好。

0: 后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物理元素哦，
2: 嗯，
1: 我本地脾气真歹，
2: 哎，
1: 啊，我食物理元素了哦，规个脾气拢改伊啊。
2: 假
1: 物理元素袂歹，
2: 嗯，物理元素袂歹哈，
1: 爱困哦，嗯，佮加减困的。
3: 假物理元素，我土话哦，差不多一个月就安尼一改，啊，即个起码两个月，然后无法被讨好出来哦，是那个物理元素的关系吧？
0: 吼吼，你看，咱物理元素吼，本来讲食了好困以外，哎，你看。这咱一个第一个大哥，脾气本来就歹。
2: 傻 boy 呢？
0: 哎呀，脾气歹啊，困无好，当然脾气歹啊。
2: 哎，一个怎伊家己脾气无好呢？
0: 吼，无是可能较早唔知，食了后才讲哇。
2: 搞不好是某甲讲。
0: 原来你较早脾气，我脾气才歹吼。
2: 是老
0: 可怜，我可怜。
2: 哎，你起码变较温柔哦，较早无讲哦。你可能是食老啊，
0: 脾气啦。
2: 某会甲讲，出去讲讲会食老，真正脾气会改哦。阮翁就是安尼。
0: 对啊。
2: 哦，结果因翁讲我是食护理元素了，食感觉脾气较好。啊，无较早咧存咧炸药的，食了炸药点了要崩起来。
0: 因为脾气歹人唔知家己脾气歹啊。
2: 嗯。
0: 对不？伊感觉我正常，我是只是话。

0: 哪会感觉敢那较无安尼吼吼，食护理元素呢，好困以外，敢会是迄个原因？伊讲啊，无我都无安怎，无做其他的代志啊，我到即阵啊是为了要食好困，食护理元素，哪会感觉敢那好像真的白头发好像也有改变哦吼。
1: 像所以啦，讲绿豆青春嘛，人讲食护理元素，那讲啊够料好，对绿豆青春，脾气个变成少年，那叫温柔。哦，阿塔摩吼，阿边腻嘛吼，生乌塔摩出来，哇，真的是新吉拉利奈吼，真是太神奇了。
0: 而且感觉讲，有一挂呢，佮发出来吼，新发出来拢小花呢，噗噗噗噗啊，不像以前这样嘛，根根白吼。现在有一点吼，有一些一半鸡一半鸡吼，好像有一点黑灰灰啊，黑灰啦，灰黑啦，拢会晒啦吼。这个是我食护理元素。关系啊，是因为好困了，他们都会安尼吼，都可能都有关系吼、哦。睡眠还真的是吼、哦，这个所有的健康的元素吼、哦，这个、睡眠、哦、睡得好很重要。
1: 对啊，脾气好啊，对对，身体好嘛，啊，有人口气嘛较好、
0: 哦、对啊，对
1: 嘴巴有当下呢较口臭吼、哦，其实跟你睡眠不好也有关系。
0: 然后气色变好，肤色变好哦，
1: 对，
0: 哎呦，
1: 啊皮肤变白，
0: 啊对，无较少年那会使，啊都无怪出去，我食护理元素了，那奇怪，家己都无感觉啊，无特别去注意遐济，拢出去人讲，猫咪人啊，哦，你最近较水哦，猫咪人啊，你最近较少年哦，猫咪人啊，你最近看起来较有笑容哦，那那拢会听到这话，已经多久啊，无人咧甲你学到这啊，真正呢，安尼真正是食护理元素有改变呢，吼、
1: 有食保养有差吼、来做美国护理元素啊，护二代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咱护理元素只要2000块，百二粒，指定有帮买，去指定有帮问看卖，还有没有我们特惠组的有问？好、的，有机会，进去这点忙呗。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迄、那个世界足球杯哈啊，那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哦。而且大家看熟悉的两大这个球王哈，就梅西跟 C 罗哈。我看有那个这媒体啦哈，媒体的这个报道竟然就触鼻也很有趣的现象。梅西三对不少三梅一共要39岁了嘛，啊 ，C 罗41岁嘛，一共哦。他们的小孩大概都是从这几年来讲都是小朋友哦，小小孩的对哦，很有趣。问梅西的儿子哦，通常男生会对这个比较兴趣。问梅西的儿子说啊，你的偶像是谁？哦，梅西儿子说他的偶像是 C 罗。啊 ，C 罗的儿子说好，问 C 罗儿子说啊，你在足球界，你爸爸在踢足球这么有名啊，你的偶像是不是你爸爸？伊说我的偶像是梅西。因为跟你爸爸每天在看，常常在接触，所以、欸、你爸爸是多、哦、多么风云人物，你就觉得说爱着我们爸爸、哦、所以说、哦好好笑哦。啊，所以有一次呢，哈、哦，这个梅西的儿子哈、哦，啊，跟这个跟爸爸哈、哦、去看那个踢球，哦，去踢球啊，就是一边就是梅西所代表的这一队啊、哦，这一队啊，在跟 C 罗的那一队踢球，结果呢 ，C 罗那一队入球哈，好、哦，因为 C 罗踢进球，哦，梅西儿子一直鼓掌，一直鼓掌，不要人家讲，哎，爱为自己的这一队加油。不过大家都笑成一团啦、啊、齁这就是齁今天就触别齁。所以你个大艺人，这么大牌的艺人明星偶像齁，他们自己的小孩齁，真的偶像不见得就是自己的爸爸齁或者是妈妈齁。

0: 对，法兰克辛纳区哈 ，New York， 哦，这条是战后婴儿潮对纽约的这种哈繁华的这种印象哦，都是这条跨 New York。
1: 好，咱台湾因为已经进入高啊超高龄社会啊哈，所以呢，财产怎么分，老后谁来照顾？企业如何接班？哦，已经变成真多家庭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的课题啊！吼、哦，假使人有人讲吼，咱台湾哦，就今年哦，吼，光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哦，那个遗产税吼、哦，竟然收偌济，你知无？已经收了好多，好像说有700多亿了哦、嗯，哦，真的哦。去年呐，哈，咱是讲目前呐，哈，这就今年大概就已经遗产税到现在已经收了700多亿哦，哈。啊，古尼来讲，咱台湾去年一年遗产税的总额已经收到1兆3200多亿，哈，惊死人哈。所以今嘛，因为超高龄社会嘛，哦，所以讲，这个大继承潮，哦，今嘛这个名称叫做大继承潮来袭，嗯，哦，今嘛房市也迎来继承移转的浪潮啊。人讲哦，其实你最近你有看的厝哪有移转哦？有，刚才有买卖还是这个移转的对啦，三间内底哈，三间。移转哈，就是讲啊，这个产权的移转登记哈，三间内底有一间都是继承的，哦，三间内底有一间就是来自继承哈。好来，所以专家伫咧建议讲，有6大7例来因应的资产规划的需求哈，资产哈。假使人呢，一年咱台湾遗产税扣一条3200多亿哈，今年大概会破，会破纪录啊。
0: 民众怎么算，嗯？最后政府还是那个最大的赢家，啦。
1: 好嘞，哦，今嘛高龄化、少子化，啊个重组家庭增加。重组哈，重组家庭，嗯，哦，就是讲可能再婚的安尼哈，就再婚的重组家庭个增加，啊，个长照压力升高哈，嗯，所以呢，人讲人一定要有中活计划哈，中活哦，就是讲这个到最后的人生，好，嗯，人生的地俗规划哈，这真的有6大战略哦，6大战略，涵盖的资产的传承、债务的保全、事业的接班关系覆盖。老后安养跟尊严善终，哈，哦，好来，这个真的是超重要的课题，哈，好来。好，这个其他的我们就不详说了，然后我们就讲到这里哈。这个继承的规划，因为每个家庭每个人哈，或者是资产的这个布置有很多哈，这个好我们不详说。倒是呢哈，这个日本最近呢，有这个代志呢哈，这个真的是啊，有人讲哈，高市早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子上任以来哈，真的有足侪好做足侪代志，真正拢是有人感觉。他说哦，他真的是一个女汉子，这样，女汉子，有人说他就跟他是当年英国的柴契尔夫人这样子，啊，真的是个女汉子呢，哦啊，然后就这样，哦，走，冲，哦啊，跟他整天都大家在那小看他最近，那个去参加那个 G7，啊，就啊动作就很快，啊，跟他大家都一直在那烧脑，在那想说，要怎么，哦，来那个，哦，很多都是，哦，在他的大脑里面都有很多要为日本哈，这好，但是这个一切都是为日本呐，啊，哈，要怎么做有怎么做。从你最近一场嘛 G7，他就跟欧洲这些国家，哦，这些强国谈的，就是说要怎样在这种矿产的合作哈。好，譬如就是讲稀土哈，啊，不要依赖单一国家哈，这当然呢听得怎样哈？那这个未来大家要怎么合作哈？要怎么样去这个不依赖单一国家哈？啊，这好可能有的需要资源，有的需要技术，有的需要好什么？这种哎，变成讲要组一个合作联盟的对啦。好，啊，未来就是讲万不利那迄个国家哈，你也知影稀土上侪的中国。 哈，伊那个底下咧支支歪歪的时阵，那我们大家有时候大家，我们几个国家我们合作起来，我们可以生产哈啊，或者是你拥有的数量啊，有时候那讲这个国家都的困难的时阵，可以配合哦，就等于跟他讲，我可以卖给你安尼，哈，就组一个好同盟的对啦，哈嘿啊，所以。很多事情啦，很多事情看得出来一些急着，很急着要去处理很多很多的日本这个目前的是说一上任了所改变的，所要改变的这个日本面临的问题。

0: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哦。好嘞，哦，日本哦，哎，金马宫高市早苗哦，跟这个、日本的皇室哦，好嘞、有一件事情哦，哎，引起日本的皇室哦，哎，这个目前的德仁天皇哦，这不爽哦。前几天这个德仁竟然出来恭维时尊，他这个其实他在恭维的时尊是剑指，就是剑指，虽然他的说政治啦，皇室的继承的问题不是政治，意思就是、不需要政治干扰，政治的因素来做干扰、其实德仁，他说德仁其实一直都很低调的人，为什么他会讲这一段话、
1: 为什么
0: 针对就是高市早苗哎哈。其实哈、大家说在哈，高市早苗已经嘛，以这类执政哈，执政党他是属于比较极右派的对啦哈。啊，极右派应该讲起来都是也就是比较传统保守啦哈，传统保守派哈。所以哈，艺术的是讲现在日本的皇室也继承的问题，有可能哈，有可能的是讲可能。现在皇室会有那个修宪哈，修宪哈，可能是他们的皇室宪法还是什么哈，就是因为目前的天皇他只有生女儿，只有一个女儿，女儿，所以说他们过去呢哈，日本皇室大概呢哈一直以来继承哈都是男性哈为继承人哈，但是。德仁天皇他并没有生儿子，但是他的弟弟有生儿子哈、好来，所以金马继承的变成功，有人说啊，你那照传统来讲，他们认为说那就是要男丁来继承哈、男性为继承人，但是德仁天皇认为，我虽然只有生女儿 ，but 我的女儿哈。那边他讲的等于你可能要去改一些他们的王室的一些哈继承法的对啦哈，可能伊就是怕生背后因女儿哈来继承，那女儿继承就变成啊、日本会出现女皇安内的对啦哈，好来，那高市早苗伊所属的极右派，他是不赞同安内呢哦，他是不赞同哎，所以讲哦。他们坚定的认为应该皇室的继承者还是要男的、还是要男的、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德仁天皇的弟弟好像是、叫什么什么
1: 秋小公
0: 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听说那时候为了要生一个、要拼一个十步的、那真的是不简单、吃尽各种苦头终于、又有 生一个、十步出来、这个邱小公、他儿子、那这样叫说只有目前王室男丁就只有、这个天皇的弟弟他有一个儿子、但是、但是这两个人、问题的也产生在哪里，有的人不能接受女皇啦、就女性继承，但是如果以这两个人来比较、日本民众是倾向 OK 他们接受女性继承皇位、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弟的这个儿子邱小公的儿子、还说得难听人说怕怕啦怕怕你准那好，可能用尽各种的办法要生一个儿子哈。伊想讲，哎呀，阿兄无生后生呢，伊干那一个查某囝，干翁你俩，都安尼生一个查某囝俩。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拼一下哈。伊嘛弟弟本来都两个女儿，就是要拼一个男丁哦。所以讲，他我曾经看过讲，伊这个邱小公哈，就是德仁天皇的弟弟跟弟媳，为了要拼生一个儿子哈，那个不简单哈，真正不简单。可是终于还是让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问。 问题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先哦，哇，这个儿子呢，哦，被塑造成哦，足优秀的啦，足聪明的啦，读册的学校拢学霸啦，

0: 反正就是说从小就往那个、哦、要让他来继承、啊哦、反正就有希望，所以就要去更改嘛、哦、就更改、哦、哥哥的哥哥只有女儿，女儿不行、啊哦就是、那当然就是接下来就是我的儿子继承、哦、所以说把他塑造也当然有很好的训练什么什么，但是后来有意无意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哦、人家说谎言还是会被戳破、哦、过去塑造成他是学霸很聪明、哦、成绩也很好、哦、那个都是假的、哦、其实这个儿子是人家说、啊哦、到尾好像到有一次、哦、在、嗯、经过几次、啊哦、他就是说、啊、接受访问的时候、哦、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其实那都有按表操课的、哦啊、但是按表操课有当时他也是会出错，或者是说你如果临时给他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所答出来的答案里里落落人家就发现说、欸这个怪怪呢，吼，这个怪怪呢，这个小王子怪怪的，就发现他不是很聪慧啦，简单讲。那为什么会说啊，他是学霸又是什么？后来又更加去用发现说，其实那都是可能是妈妈或者是父母哈。把他、塑造出来的假象，比如说考试成绩是代考的，或者是说、就是假的、哦、假的、哦、这买单去走对不对、哦、反正就这样子，所以有人说反正你哪、哦、说人说科技啦、哦、满分是1000分啦、哦、满分是1000分啦、哦、这个优人啦、哦、这个优人、哦啊、就是这个小王子的对他1000分他满分只考了20分啊，你就知道啊，有人这样说笑的啊，但是也是真的说满分1000分他考20分啊，这样你看看啊，有好多科都是吃鸭蛋吃鸭蛋啊，怎么这样，以前小的时候不是说他都是学霸吗？哦，学业成绩哦的每一科都是满分满分的哦，所以这个谎言就被戳破了哦，所以有人就不认同，那加上这个德仁亲王这个女儿爱子嘛，吼，有人说他这应对得体，而且各方面来讲真的是优秀，只差在说她是一个女生，所以呢，因为日本的民众大概有将近70%的人是认同哦，是赞同说没有，那就让啊这个爱子就是女性，啊、女生来啊这个继承王位，但是呢，现在就是日本的首相呢啊，这个高市长呀，他竟然是推。他不认同、啊、他所属的一所属的政党跟派系又属于比较极右派、哦、他们认为说传统男性就是男性、哦哦、很坚持这一点的对了、哦啊、所以说、哦、那个德仁天皇现在日本天皇那一天才会在谈话当中，好像他刚好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在谈话当中他自己突然去爆出这段话、哦、他说、哦、王位的继承其实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因素的干扰、嗯、
1: 他应该不是对高市讲的吧，他应该是对民众讲的吧，因为高市就维持现有的制度啊，也不是说要去修宪啊、嗯、是日本民众说希望说有所谓的女皇的诞生 啊,、嗯、啊但是高市自民党本来尤其这高市就是极右派的嘛，自民党本来就是比较保皇派的，他们不会去动这个啦，很不会啦，高市连去日本传统过去日本首相有什么这个相扑如果拿到冠军的话日本首相要上去颁奖，但是日本的相扑、哦、那个打个杂相扑来的有围一个圈圈嘛，那个过去首相都要进去里面那个圈圈里面相扑圈圈里面颁奖给得冠军的那个相扑选手，但是因为过去日本自古以来的首相全部都是男性，所以、都进去颁奖都没有关系，但是自从高市成为日本第一个女首相之后，那时候当选的时候当得了贡啊，因为对相扑日本相扑界来讲，女性是不洁之物啦，但不是说女性不洁，是因为女生可能有生理期会产生不洁之物，所以女性不能够进入那个相扑的那个圈圈里面。自古以来有相扑以来都是这样子，所以高市长们就很烦恼啦，说啊，你若说未来真的你真的这修行的时候，你还是要去颁这个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你要破坏这个规矩嘛？哎，最后高市长们还是跟传统做一个，不要说妥协，做一个和解就对了，他。 好像没有进入那个相扑的圈圈里面啊，另外找一个地方颁奖给这个相扑力士，所以他不会去动这个，他连这个都遵守了，他当然是不会去。
0: 因为现在有可能他就是目前的皇室就倾向是由爱子来继啊来继承，
1: 不行啦，因为这个这个有皇室典范，这个你哪被修？你要如果你要改掉说让女性也可以继承，要修宪，因为日本有所谓的一个皇室典范嘛，起码不是说我天皇指定谁，没有没有，就是
0: 万事，所以他可能他就是反对修宪来改变这种继承法的丢啦。那日本的民众其实是支持的，
1: 对啊，所以
0: 啊这些啊呢，
1: 所以应该结果，起码天皇应该是对民众讲的，不是对高氏讲。高氏是要维持目前日本皇室的这个男传给男性的传统，他不是要去变动法律啊，他是可能是对民众讲说啊，皇室就是有自己皇室的规矩，不要用政治来去干扰。
0: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哈，这样子的如果呢啊。按照公维持哈、哦、这个父系哈、哦、男性子嗣继承皇位的 皇位的话，那就是会变成现在天皇的弟弟哈、哦、秋小公的儿子哈。
1: 对啊对 啊,
0: 啊。但是日本民众又知道这个儿子其实是不怎么好、哦、不怎么 OK 不怎么聪明的丢，所以认为公哎、欸、他们是觉得说，
1: 对啊，
0: 如果透过修法来让啊女性继承，日本民众是支持的。
1: 所以天皇是对民众喊话的啦，不是对高氏。高氏是捍卫传给男生，就是捍卫传统，右翼就是捍卫传统的。
0: 目前呢、啊，目前的日本哈，也啊，根据日本的传统哈，他们的这个皇位哈，只能够以男性子嗣、
1: 啊、
0: 子嗣来继承、
1: 啊、万世姓。
0: 那如果变成功，现在的天皇哦，他自己没有生儿子，那真哦，如果照原本的那个男性只能男性继承，那真的就是弟弟的儿子继承
1: 了。我们今天讲这个了哈、这个如果现在的天皇假设啦，假设哈，他发生突然发生。那个意外，当然、那其实第一继承顺位不是文人、是他弟弟、
0: 他弟弟啊，对啊，
1: 是先邱小公，
0: 对，
1: 然后再是还是邱小公的儿子，有人啊，
0: 我看看目前排名前三的继承人分别的
1: 邱小公啊，
0: 邱小公嘛，
1: 再来才是
0: 天皇的弟弟嘛，再来是幽人亲王，叫亲王啊，不是叫他们不叫王子哈，好，刚刚我讲错说王子，好，就是邱小公的儿子，好，文人亲王。的儿子哈，邱小公的是叫做文人亲王，
1: 对
0: 现在的日本天皇是叫做德仁天皇，
1: 对啊，对啊，
0: 好文德仁，好文人。那这个文人亲王的儿子呢，就是
1: 幽人嘛，
0: 就叫幽人哈、就是幽人哈。好嘞，哦，所以高氏早苗一表态。他最近就是
1: 保皇党
0: 很明确的表态公要坚守日本的这个皇位的继承是男系继承，他表态是这样，不认可，他是不认可女性天皇这个方案的立场啊，民众看法很两极，相对来讲这现在
1: 这个高市长嘛，从头一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左派的，他没有支持同婚，他没有说什么男女平等，然后这个什么公时要平等，没有。其实你看到他，其实他就是一个极右派，
0: 极右派的
1: 不要因为
0: 传统，
1: 不要因为他是第一个女性的所谓的首相，就觉得他会从这种啊站在那平权的手段，没有，他就是很标准的。为什么一给你基本呢？选举大获全胜，保守派全部。不过贵体这个跑掉保守派的票全部都倒回到高市长了，他就是捍卫，他就捍卫极右嘛，捍卫保守嘛，就是你贵体你不能传统的米给卖瓜叮当，卖瓜公什么同性结婚呐 啊然后那个天皇要由女性来继承，没这件代志，还是讲伊嘛伊个家己嘛表示讲。我如果当选首相的话，即便那个相扑冠军的话，我也不会进到那个相扑力士的那个圈圈里面去颁奖。所以，一对日本的传统是一个捍卫者，而不是一个颠覆或者是想要改变他的人。
0: 好哈、哦，所以日本国会呢，我哦，我来帕森公们修法要救这个皇室的继承好、哦、危机啦哈、哦、啊，所以说如果、
1: 比较困难啦、啊
0: 欸，对，如果
1: 因为现在自民党
0: 修法就是为了要给女性
1: 哈、哦，我在猜啦、這個
0: 嗯、啊，如果不修就是照原来，
1: 我在猜啦，这种问题绝对不会是。执政党提起来的，执政党现在是绝对稳定超级多数、过三分之二嘛，起码这种攻击这种国会，日本国会攻击这种啊，是不是要改变哦？这个女性继承，绝对是在亚洞。日本的在野党现在没有所谓的空间，所以就提出一些很争议的东西。尤其前两天哦，我干嘛？日本呢，这些在野党的恶劣程度哦，不会输给我们台湾的在野党。啊，然后呢，日本有一个立宪民主党的女性议员哦，伊得来批评讲，吼，你看今嘛日本会去这边诶，好、哦、就是自卫队去当兵的哦，因刀拢是安怎？啊，善假人啦、啊！哦，你无法多去跟人吼，一般去就学大学，还是讲去高中去读册人，你才会去当兵去当自卫队、因为他要质询嘛，他要质询这个小泉进次郎，就是现在的日本的国防部长，他就故意要讲这个，踩自己日本的国军，然后来贬低他，然后去质询这个日本的国防部长，我干嘛很恶劣？结果这句话一讲出来，我还讲被炮轰到，炮到翻掉。因为你不能再等，所以没追准嘛，赶快转世改通，赶快了。为了抢这个话语权，什么鬼话都讲得出来、所以我干嘛？日本天皇在讲，可能对国会在讲，不是对高市早苗的执政党、是对这些微博在野党在讲话的。
0: 好嘞，好。
1: 咱进广告，
0: 德利
1: 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Super， 还有护理盐是我们进广告。
0: 啊来啊来吼，所以讲哦，生男生女哦，咱即嘛拢无差啦，一般的家庭拢讲啊无差啦，生查甫生查某的吼，你也无啊，唔是要继承哦，皇位啊吼，或者是像以前呐、啊，对不？哦啊，查甫也好，查某也好哈，有生得好，来啊，所以讲吼，咱家己身体够健康、
1: 对啊。
0: 昨天有一个已经快要58岁，要快要60岁，几位听众朋友哈，
1: 少年家啦，
0: 将。好，唔，是啦，什么少年家，查某的啦，吼、哦，江小姐，
1: 江小姐，
0: 哎，江小姐，住伫丰原，台中丰原。伊讲吼，我是最近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
1: 哦，谢谢。
0: 伊讲伊是安怎听到咱的节目足趣味的哦，吼、好来，伊讲伊是有一天提衫去改。啊，迄个底下咧蛋要改衫吼，啊，结果那个改衫店咪就是咧听咱的节目，啊，伊就坐底下蛋，伊讲差不多20多分钟的时阵，他就最静静在那边也跟着听。回来之后，伊要找时问讲，你听这是对一台吼，啊那什么节目啊？结果哦、那个介绍是安尼个大力推荐，等下了开始听咱的节目。然后听超这边两三个月，吃咱的钙粉，搁买咱的护理元素，
1: 对啦，
0: 而且去买大组的，一起结束了吼，再去买吼，有买到大组的，很开心吼。江小姐，伊讲感觉你们的产品真的好像很不错呢、伊58岁刚好差不多，今嘛都是咧停经了，开始咧扰乱的时阵，好、感觉很不错，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
1: 哈，
0: 谢谢咱丰原的江小姐哈、
1: 不是感觉很不错、真的很不错，
0: 所以再看。打电话来讲啊，听咱的直播才2个多月呢，你啊，好来感谢你分享，江小姐，谢谢你哦。
1: 得力酸乳钙粉够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我们休息一下，歇会儿。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一点钟过，咱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高雄市的里林调整吼，里林的调整为七月份开始吼，七月份要正式上路吼，总共新增加十个里吼，啊，裁并七个里吼。
1: 对啊，
0: 等一下再说。
1: 哎，你好，小滚 pocket。
2: 你好，
0: 你好。
2: 你们请到 pocket， 我请到 pocket。
0: 直接讲的，
1: 直接
0: 讲的。
1: 直接说，嘿，请说，请说。
2: 我的护理员说，我刚没盖粉盖衣软
1: 哦。嘿嘿，
2: 啊我。
0: 剩下哈，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你好，嘿，哎呦，
2: 你好，
0: 嘿，
2: 我请教你一个啦，
0: 嘿，
2: 我一个查甫孙吼，啊去学厨桌，啊，
1: 你听我讲，嘿，
2: 伊就有去学伊手脚，啊，讲个脚床头，嘿，
0: 嘿，
2: 用骨力啊，脚床头诶，骨去学，
0: 啊娘喂，啊娘，
2: 啊拢心拢袂爽快，啊袂行，
0: 哈哈哈，
2: 啊我，安那边啦，
0: 你啊有去看医生无？我个可，我想处理，等来开始食钙油、食钙粉啦，吼。你是骨头鼻气吼？哎，你哎，那医生叫你是不是爱开刀？你听医生的吼。啊，不管有开刀无开刀，你钙粉爱食钙油爱食就对啊。那要较紧的，就是安尼吼。
2: 哦。
0: 嘿，对对，一定爱食。你无开刀，有开刀拢爱食，好不？吼。
2: 哦。
0: 嘿，啊，愈紧食愈好，卖个拖啊。
1: 一线哦，先不用来。一线已被分享
0: 了，好，好，谢谢一雄公哥，谢谢。
1: 一线已被分，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1: 咱这条就别用来，我算他头了讲吼，一共讲咱的钙粉广告啊，
0: 嗯，
1: 一共讲咱的钙粉哦，都要开始才吃三天啊，他就是轻微的腹泻三天，
0: 啊，小夸拉肚子
1: 啊，但是你讲你到巴肚安暖。不，未听嘛，对不？
2: 都未听，
0: 未啦，还未听，未听，
1: 对
0: 啊，
1: 好好好，啊，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谢谢，头脑解解水鬼，
0: 好，谢谢。
1: 所以我们讲听众朋友讲哦，就做听众朋友讲，哎，多啊，讲咱的钙粉哦，
0: 嗯，
1: 有人会啥？会闭结，
0: 嗯，
1: 另外赶快灌钙粉哦，
0: 嗯，
1: 有人会就轻微的腹泻，但是是。欸，不会不舒服？
0: 不会啊，不会啊，因为我嘛会拄到这个经营啊。有当时啊，一阵无食的时阵，你搁食的时阵，嘛是小可啊。
1: 所以我要讲，就不用讲哦，这都是食咱钙粉初期，还是讲像足久之啊，足久无食啊，才在吃钙粉的时候，迄个调整你身体体质，还会造成你体质，你让我人较热的人吼，你食钙粉就比较容易闭结啊。我卡这里卡虚寒的，会像咱这姐姐咁款的，会有点拉肚子，
0: 两种情况都会有的。
1: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啥？你调整咱体质的时阵，你喝转的欢迎，这拢免紧的。哎，喝熟，
0: 哎，没，唔是伤害身体，完全不伤害身体的哦。
1: 喝熟，喝熟。
0: 好，谢谢，
1: 感谢咱这姐姐分享哦。以上广告 B 的铃声。
0: 七月份开始吼，高雄吼，咱来讲高雄，伊的新增加十个里啊，裁并七个里，吼，裁并不是裁掉，裁并在一起安得掉吼。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1: 嗨，你好，你好，嗯，
3: 啊，小姑娘，
0: 哎，你好，嘿，
3: 你啊哈，我食你的钙粉钙油得掉，
0: 嗯，
3: 啊，经过我是要搁食定型啊的。

0: 好，谢谢，好，多谢你，好，好，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有些里吼，因为吼已经人口伤济啊，吼，所以要改分这两个里吼。好啊，有当时啊，分这两个里，有当时啊，有别的里哈。如果这样子的话，把它人口以人口啦，还是以人口的哈，一个里大概要设大约在多少的人口？好，用安尼去做去做这个裁并，好，或者是增加，好增加，还是裁并？那在这波哈，在咧处理这个高雄市诶，这个邻里哈，诶，这个新增或裁并。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两个所在呢，所爆发出来的问题哈，还真的是很，简单讲就是抢手啦，很抢手。一个就是在高铁哈，就是讲迄个所在，迄个立可能的高铁呀，啊，另外一个是美术馆哈，好来高铁跟美术馆，那以美术馆来讲哈，大概怎讲高雄市的美术馆是这个生活机能。目前来讲算是最好齁啊，整个的环境也是最好的一个一个地区的对啦齁，好的一个区块齁。
1: 来哎你好齁，来 Shogun Pocket，
2: 你好 Shogun Pocket， 你
1: 好，嗨嗨嗨，
2: 正好姐那个卡球是不是有双薄啊？
1: 有啊有啊，
2: 我哪吃了，
1: 因为你没有付费啊，要艾尔达才有啊，对啊，
0: 有啦，
1: 使用者付费啊，
2: 好，
0: 好，谢谢，
1: 要搞清楚啦，李立群的讲什么台湾都转不到，
0: 对啊，
1: 但是伊无付钱啊，
0: 李立群讲迄个话，尾含中国人都改变，都改颠倒来吼，伊讲中国人嘛改颠啊，讲没有，台湾还是看得到啊，系啊。
1: 现在是使用者付费的时代啦，对啊，对啊，你被跨免费的当然看不到啦。
0: 好嘞，高雄美术馆哈，他因为这边的生活机能啦哈，跟整个的环境是相当的相当好的一个区域的对，所以在一个美术馆区的古山哈，古山区龙水里哈，龙水里也因为就是人口太多了，好，所以一个里太多，所以他把龙水里一分为二。好、哦、分哇，一种他们给分开的时阵，哇，当地齁、哦、就是原本的龙水里的居民，大家就非常非常的争议齁、哦、为什么我就这样弄工啊，你这嘛龙水里啊，你不给分这两个里啊，原本有一个龙水里，那另外一个里要叫什么里齁、哦、每一个人都不想说他是改变的。齁他的里名是改变的，因为大家一看龙水里知道那边就是美术馆区域的对齁。啊，但是呢一定要分开，人口已经太多了，所以要分为两个里。啊，里名的争议的原因是说啊，我改变了里名，那我可能我就人家就不知道我是住那个区块。还有很重要一点的是说学区齁、哦、学区齁、哦、学区。会不会就因为、哦、我的里名、哦、这个分为两个里之后，把一个里分为两个里之后，未来孩子读书学区会变不一样，因为在美术馆那一带的学区、啊、很都是明星啦、哦、明星小学、明星中学、哦、所以说那时候打电话、哦、大家打电话，听说打电话说明会打电话，当然参加都很热烈的、哦、大家都想说会不会影响改变了、会不会那个、啊、我为什么要怎么分，要怎么分，我还是要想要留在原本的龙水里。哦，真正无好胖的对啦。你知道美术馆较早吼，买迄个轻轨，买经过那一条美术馆，吼的那一段，就是金马哥的最美的吼、哦，这个轻轨啊，这个叫什么龙猫隧道，伊做那一带的居民吼、哦，这个美术馆那一带居民也是抗议啊，不要啊，不要让你轻轨从我这边过。 经过啊，哦，所以后来哦，秦大姐后来不简单，是陈其迈上任了哈，经过了哈克服了千辛万苦，终于哈把他这个哈改变了这个方法哈，后来哦也顺利成功哈，这个起好通车啊，反而变成那个美术馆那一边的那个轻轨经过的地方是全台最美的哈轻轨龙猫隧道，足侪人拢会专工去啊拍片哈，好、哦、这个打卡哈、哦，来你好 ，Hello，
3: 小军，
0: 嘿、hey ，
1: 你好，
3: 我卡多卡电话问你的迄个啦，
0: 嗯，好，线下哈，来小军扑给你好，嘿、hey，Hello，
4: 这你家是
0: 小军扑给，小军扑给，嘿、hey ，对，这样讲，
4: 嗯，
5: 讲的，嘿，
0: 哈，
4: 该油该粉，今日个有
0: 大组的哦，嘿、嗯，有啊。

0: 酒。
1: 好，谢谢，安尼我知啊，好，多谢，谢谢，吼、
2: 哦。好，
1: 嘿嘿，我会甲你处理吼、哦，谢谢哦，吼、哦，好，好、哦，好，谢谢。
0: 反反复复中追我，才知道你。
1: 所以吼、哦，伫这个基本高雄市为七月份开始新的里的划分吼、哦，七月份的开始呀、啊、吼、哦，就更改了吼、哦。啊，就是讲伫这个过程，这是经过一两年的这个吼、哦，还这个研究撮合哈、啊，啊去修改吼、哦，哪个地方要并为啊哪一个里啊，或者是分开里吼、哦、啊，重新定里名安尼啊，都的上最困扰的是咱都要讲美术馆区，还有一个区叫做高铁区。高铁的呀，我就这样干嘛讲？我伫高铁家高铁区，我就是高铁，人家知道我就是住在高铁这边。高铁南来北往，交通方便生活机能又好，所以他不想要脱离高铁，有没有哈？来，你好，嗨，嗨，
2: 大哥你好，
1: 嘿，你好，
2: 一直跟你问，迄个家里安心够了呗？
1: 刷卡，嘿，好来。
2: 家里安全够了呗。

好，来龙水里，古山龙水里要分为两个里哈。那因为这个里里基德巴加的是有重要的美术馆，好啊，所以讲我就这啊，这个龙水里的里名就很怕它被改的里名分分这两个料会不会影响？另外一个高铁哈，这高铁去高铁站来的基德巴加周围，好，它的里来的哈有因为有高铁站哈，所以当地的当到底基德巴加人，伊拢干嘛讲？如果讲高铁会对我的这个房价有加分哈，甘南公的西安呢啊，都住在美术馆也一样，他会觉得说你把我们改成两个里，那我原本盖过新的里当都唔知道，我家是伫美术馆安尼都对啊哈，所以讲也是有一点的是有争论的西安呢，所以后来呢经过磋商研究，到尾啊终于定案，即嘛新的里哈。为七月份要开始啊，好，干脆，干脆带你家的叫做哈，那伫高铁站的遐的叫做哈高铁里，哦，安尼无较贵气啊，安尼大家拢知道你带你高铁呀，吼，啊来，啊住在美术馆的呢，因为美术馆你是个拆，迄个力你个拆这能力嘛，吼，那干脆就分为南美术馆跟北美术馆里，安尼唔好啊，吼，你们可能都龙水里龙什么里，你讲啊，那这样我就分出去，人家不知道我住在美术馆，会影响我的房价，所以讲原本的龙水里现在就分为两个里，一个叫南美术馆里，一个叫做北美术馆里，哦啊，然后呢，在高铁站的那一区的里呢，哈，今嘛改内定，哈，就是这个叫做哈高铁里高铁里。

0: 名取名真的会影响
1: 房价啦，对啊对啊。啊，不然你较贵气的，你就去，你就去成功美术馆嘛，哦，大家知道高雄美术馆就是，豪宅，豪宅区，生活机能很好。那，干脆你就美术馆路买房子啊，啊，你唔免啥物利啊。我兜的门牌就是美术馆路，那就管他什么利，我就美术馆路就给你搬出来了。所以，啊，哎呀，哦，好好笑哦。所以竟然今嘛竟然哈，美术馆里哈没。南美术馆里啊，北美术馆里，安尼吼，人讲白讲白，你拢讲我拢搁伫美术馆的迄落内底吼。但是你若到高雄美术馆这一区吼，你会看，哦，你会灰沙沙，我跟你讲，迄路是会灰沙沙吼，这样。啊，说美术什么路都是有美术，美术，美术东啊东五路，美术东二路，美术南三街，美术南什么路？东一街、二街、三街、四街，哦，五路五街，哦，有路有街，同样的路名哦，都有路哦。比如说，美术南三路，哎，有美术什么南五街哦，对哦，哦，通通是围着美术，美术，美术。安尼大家看了，知讲哦，你到底？要你带你美术馆了，嘿那对啦吼，啊！但是回几家会几家回几家哦？美术东一路、东二路、东三路啊！朋友要来吹时阵啊，嘛袂记得你是东几路，而且那边的路吼是它，因为都是美术、美术、美术吼，所以我讲上简单嘞，你都美术馆路一条就好啊，一条甲买落去就对啊，无咧甲人几路几路啊吼。但是个听众朋友讲，美术馆路不长啦，吼，一条路无长啊。美术馆路一段就是金马轻轨经过最漂亮的龙猫隧道，哈，那一个路就那一条路就叫就是美术馆路，哈。好，来谢谢，
0: 来咱看到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后来南韩跟墨西哥吼已经踢完了啦吼，所以也还是一比零啊，哈，一比零就墨西哥赢球，
1: 墨西哥就最后一比零赢球，
0: 哎，连两胜啊呢，啊，那墨西哥
1: 晋级啊，
0: 对，晋级啊，
1: 亚能丢的要确定晋级，
0: 对，
1: 来你好，
0: 你好，
2: 小姑奶，我要找小姑奶，
0: 我就是车工，哎，
2: 啊，
0: 我就是啦，直接讲，哎，
2: 哦啊啊啊，我有他都有卡电话过，讲要甲

0: 来，你好。
1: 小棍 poke，
2: 来来，小棍 poke， 来，请说哈，加工讲，嘿嘿嘿。
1: 刷卡
3: 。哎，要你卡电话去吧，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啊，来今天肉粽节吼，今天端午节吼，哎，去看一下白灵尊呐，未歹，我感觉真新鲜，搁真闹热哦。哎，高雄吼出头足济吼，高雄诶，今年诶白灵尊竟然后诶幽灵尊比赛，我拄啊看，有够趣味诶幽灵尊比赛，吼，尊顶有人咧过。船两边啊，花店有人咧叫，吼，敢那像咧拔河安尼都对，哦，拔河安尼叫吼，啊叫，互你过袂叮当啊，就是哦，花店有人甲你叫掉的，吼，吼，吼，安尼吼，安尼看相，啊你若叫袂掉，伊一直过去，伊力较大的时阵，你都叫袂掉啊，你就是的船的人都一直过去啊！啊，你那得较大，你个腰会掉吼，腰哦掉，伊就过袂叮当，对不对吼？这叫做腰龙船拉龙神拉，吼、哦，这个拉龙船比赛吼，腰龙船比赛吼，足趣味的，我感觉足趣味的吼、哦。好，谢谢。

0: 啊，0800775599。
1: 嗨，你好。
2: 哎，你好。我都想给放在你听好不好？
1: 有啦有啦有啦，好，谢谢，我处理好啊，好，谢谢。

0: Hello。
1: 喂，淑芬。
0: 喂，
2: 你好。
1: 你刚才讲迄个止水，迄是一百偌济，一百六十八哦。
0: 一六八银角啊，嗯。
1: 一六八银
0: 角。你用用银角啊，嘿。嗯。
2: 一路发。
1: 滚老久啊。
0: 滚滚起来了，滚三五分啊。
1: 哦，来咧，看我量看看立起来。
0: 嗯，哎，对，哎，谢谢，好，嗯嗯。

0: 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卫女王啊，哇！伊最近拢来台湾吼，对吧？啊，伊就今仔日咱端午节嘛，伊就晒出工吼，这个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你好，
1: 好，
0: 我要甲恁叫诶，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哦。

来，这个日本这个很有名的大卫女王叫佐藤嘛，哈。哦，伊最近拢有来台湾，伊进前拜来咱台湾的时阵哦，伊拢去食迄、那个都在北部哈，都在北部啊、他说都是去吃那个吃到饱的餐厅哈，咱台湾有真侪吃到饱的餐厅。人尾仔有人甲伊问啊，伊讲啊你吃到饱餐厅，伊讲我每天都去吃到饱餐厅。吃到尾伊讲其中有一两间餐厅后来竟然拒绝让他进入消费。他吃到饱餐厅那也是安内。因为吃得很爽，但是的确，而且人家问的是，伊才无意中讲出来，不好意思，他是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哦，伊讲有一两间，哦，就是有去吃过啊，啊，伊是要过去吃，伊讲竟然拒绝，哦，让他消费哈、啊，伊今仔在咱的端午节，伊就抛出一个哈，伊顶边来要回去的时阵，好、哦。要回去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伊讲哦，伊讲那时候哦，伊讲他在飞机上吃粽子，哈，食粽。迄阵可能伊咱台湾的开始要过粽子拢端午节进前的开始咧卖啊嘛，哈。啊，伊就讲人就改讲这粽子吼是这伫咱家来讲是端午节这个节庆伫咧食，伊讲很好吃安尼吼。啊，伊讲啊，但是因为伊要回去的时阵，伊的飞机是套。炸的齁，没时间去买粽子齁，所以只好因为他有吃

0: 的粽子啊，在台湾的是有吃粽子。哎呦，回去的时候本来想说，哦，买较侪回去安尼吼，回去未使未，日本应该也不行嘛吼，粽子这种东西也不能带进去，伊讲要伫飞轮机订食。可是因为早班的飞机啊、这个清晨没有办法先去买肉粽吼、嗯。结果到尾坐飞轮机的时阵，竟然在机场的桃园机场的 7-Eleven 竟然看到咧卖肉粽啊！伊讲吼，我很开心哦，伊讲伊就买吼，吼买，甲买落呀，吼带上飞机要吃。但是伊讲哦，有人跟他提醒说，那个粽子因为是糯米，吼，所以你不能一次吃太多，吼。哦，有个交代，所以伊讲，因为就是这样。虽然我是大胃王，哦、大家很担心我。伊讲，伊的进前吃掉的，干嘛在长起来时吼，巨好吃啦，哈、哦，超好吃了的对。怕他吃太多，改讲哦，那是糯煮米，哈、哦，你还要控制一下哈。哦虽然知道你是大胃王，你可以吃很多，但是要控制一下。所以后来伊讲吼，他只有在飞机上，他只有吃7颗。伊讲我很克制，所以我跟他吃7粒吼。啊，吃7粒肉粽当然是袂饱，所以伊讲剩的伊就是吃饭团，吃饭团来补，还有再吃面包哦。啊，无饱就对啊。伊讲7月份吼。7月份哦，他又要来台湾哦，这一次来台湾哦，一共他最哈、哦，一样会从台北、台中这样下，一共他会最期待的是要到高雄哈、哦，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说他非常期待来高雄哦，哦，伊的公可能现在在日本嘛哈、哦，可能还是网络上哈、哦，他有看到很多高雄的哈、哦、那个哦观光哈、哦，好像真的不错。伊讲，但是这一次在高雄安排只有2天而已哈。伊讲，我好希望可以在高雄停留5天哈。伊讲，我已经本来高雄哦，那有来的时阵哦，好，他一定要大吃特吃粽子，知道有没有呢？因为一准家人，我改讲这是南部粽、北部粽，有这样哈。他在台湾吃的时候啊，他觉得说啊，南部粽哦，就台南、高雄哈，这南部粽好吃，所以他这一次啊，7月份被来新人，他非常期待。一共我希望可以在高雄停留多一点啊，因为台南又在高雄的隔壁，一共他也很想台南，想去台南哈，所以我可不可以干脆让我在南部待个5天啊？呢哈啊，这个南部的美食让我这个哈。伊讲足好食啦，伊讲哦，腰瘦好吃的对，粽子。我呀，你对于大胃王来讲，你食物件吼，很多他吃的东西吼，比赛时阵足侪拢是单一的。啊，咱的肉粽，你看有米饭，有肉，有什么又香吼，所以这个大概真的，若要认真食，用食咧足侪粒的，20粒应该无问题吧吼。
1: 对，准备紧张，但是准备紧张，他容易吃吃，对他们说不是问题，会胀嘛，对，会胀气嘛。
0: 好，来你好，
2: 小君啊，嗯，哎，要专门给那个富丽元素一罐我的
0: 啊。好，线下跟你讲哈，好来，小君扑给来你好，
3: 你好，
0: 哎哎，你好，
3: 没有啊哈，我台湾卖卖出

0: 这个前总统蔡英文哦，伊今仔端午节他也 po 了一张照片哦，这个照片是伊甲伊的狗狗哦，他抱着他的狗狗，右手抱狗狗，左手呢拿粽子。伊讲哦，今年足侪人送伊粽诶，很多人送他粽子哈、哦，为了国家的团结，伊讲北部粽、南部粽、客家粽，什么粽子我都喜欢吃。因为大家拢会定定比较讲，粽子是什么粽比较好吃？南部粽、客家粽、北部粽，哦、常常都有这样的，伊讲我都喜欢吃，哦、嗯，
1: 自己觉得好吃。
0: 那我让三娃娃嘛都喜欢，对不对？嗯、
1: 都好吃了，
0: 都各有风味啊，哈、哦，客家粽很好吃呢、嗯，客家粽，哦客家粽很好吃呢，好、哦，谢谢哈、哦，好、哦，哎、欸、啊，但是客家粽听讲，哎，你人讲啊，客家粽是安那？客家粽子，嗯，客家粽子哈、哦，哦，客家粽子哦，分为客家米粽跟咸粽，我各分安尼哦，米粽客家米粽跟咸粽，还有客家板粽。板粽就是粿啊粽，哦，两大类哈、哦。特色的是将传统客家的草料的五花肉啦，啊大的迄个香菇啦、黑米啦，跟灵魂配料的菜脯啊，个豆干结合炒一炒，哦，咸香浓郁的哈、哦、那个风味哈、哦。客家米粽，所以又称为油饭粽，哈、哦，有人讲哦油饭粽，哎、欸。那安尼我其实我从小吃我从小吃的粽子就是客家粽啊，嗯，香啊，真的是很香。伊就是个客家的迄、那个吼、哦、叉料的啊，吼、哦、都有菜脯啊，对吧？菜脯啦、香菇啦、吼、哦、啊个肉啦、吼、哦、啊个黑黑，咱都要讲一下黑米啦，吼、哦，嗯，系啊，啊菜脯、香菇、五花肉、豆干安尼。对，现在那客家的什么，人讲客家小炒炒什么，就是炒这嘛，有冇有客家料理内底有一道，就是迄个客家小炒的哈，就是有豆干、黑米、哦啊香菇、哦啊个三珍啊吧，哦，哎呀，这都是啊菜脯，还有菜脯灵魂配料。哦，原来我小时候吃的不是北部粽，是叫客家粽哦。嘿永远好吃啊，很香啊。这客家粽的特色的，伊的米本身粒粒分明的，而且浓郁的油葱油肠汤哈。啊，那北部客常用的都是竹叶包，啊，南部客的是偏好用独具香味的月桃，哈、哦，月桃叶啊，哈、哦，月桃叶啊。哦，这样包啊！我们小时候吃的北部粽是用竹叶啊，我吃的是竹叶啊包的哈，竹叶啊哈，嗯，好啊客家各有几种粿啊粽哦，哈，粿啊粽就是米薄做浆哈，啊压干了后哈，啊用迄个再来米跟糯米哈，哦作为外皮哦，作为一瓜皮啊，内底嘛是包迄个炒好的香料啦，同款哈，只是它伊个米唔是一粒一粒，伊是甲再来米甲煮米甲磨做浆吼，啊浆了吼，落去迄落做外，就是咱咧食肉粽加落是米饭嘛，伊唔是伊就是迄只个饭啊，敢那有一点啊，敢那敢那粿啦安尼啦吼，敢那存咧啊做啥，咱咧碗粿去安尼一种感觉，所以叫做粿啊粽吼，嘿、嗯，
1: 比较少看见、啊嗯，
0: 比较少嘿粿啊粽哈。
1: 嗯、可能只有在客庄比较容易去找到、欸、啊不一般起码市面上、哦、买到客家粽、嗯、可能还要找一下啦，可能少部分地区你说啊客家的族群比较多、欸、就比较容易去我就绑、哦、啊不然一般都是连锁，现在连锁卖的都可能都是南部粽或北部粽比较多啦，
0: 哎唤、欸、起了我想吃那个客家粽的那个呢，突然呢干嘛说哦客家粽真的啦、欸啊、所以有人说客家粽就像像在吃油饭的哦哦，足胖足胖的油饭啊，用诶竹叶啊，吼、哦，哇，哦，竹叶把它包起来这样子。呵呵呵，讲到这客家粽，我们来听一下客家歌好了。好、哦，他又是统三国台湾客家，哦，这边好、哦，来你好，嘿 ，Hello，
2: 苏金伯姐你好，
0: 嘿，
1: 哎，你好，
2: 你们说的粿啊粽，我们客家人，我妈妈很会做。哦，你现在讲，我好想我妈妈哦，我妈妈做的很好吃。
0: 你自己学着做没？可能想妈妈就做吃不到了，搁在想妈妈。哎、欸，
2: 你我没有那个天分啊，我连煮菜我都不会煮啊。
0: 哎呦，加好命
2: 啊！
0: 哎呦，
2: 几好命啊！
0: 哎呦，啊你含班哦，你是客气讲含班呐，是还是好命呐，好呐。哎呀，啊，人个哦，好、哦、嗨、哎、呀，可能是巴肚咧枵呢，今天一直想到客家粽呢，吼、哦。

0: 妹哦，客家的妹哦，
1: 这条叫快乐客家妹呀、
0: 啊，妹呀、啊，什么妹呀、啊，妹啦，爱讲妹啦，妹妹啦。哎、欸，韩国对墨西哥是安怎？伊讲是韩国队的一个失误哦，哈。
2: On go 啊，乌龙球
0: 啊，乌龙球，乌龙球是安怎？安怎乌龙？
2: 自己人踢进自己的球门呐、
0: 啊？啊啊，踢进自己的球门。哦，
2: 就是
0: 所以有踢进去，有踢进去就
2: 的，啊、是自己人踢进去的啊，就 on go 啊，
0: 好啊，哦，有人讲啊，这些吼，
2: 啊，他是单挑是门将啊，门将搞乌龙、啊，
0: 嗯嗯，那这样，人讲这韩国队可能回去会被韩国哦媒体好好的会给他修理修理哦，
2: 伊就是讲哦，阿爸场吼，开始的时阵哦，韩国的门将叫金城鬼吼，已经把这個对方这个球已经吼进攻球给杀落来、但是球没杀好，阿哥吼因家己的队友去弄掉，啊，本来吼这個、守门员手中的球就落地土卡，落地土卡，南非队哎呦，儿子趁你病要你命吼，就补一脚补进去吼，把这个球踢进球门哦，所以是自己人去撞到自己人，然后球掉下去啊，让对方给踢进去，所以真的是乌龙球。嗯，哎呀，这是要贡卡城啊，这韩国韩国人其实
0: 呢，好惨嘛呢，这回去
2: 回去就要被、这样子哦，吊开拱，要被铁拳教育，铁拳教育一下。
0: 啊，为什么又说特别是他们的那个谁，特别是那个孙兴敏哟？孙兴敏是因的队长吗？
2: 伊就是就唔知是不是队长啦，但是孙兴敏他就是韩国很厉害，我的听人刚刚听众朋友介绍过嘛，讲韩国即个孙兴敏即个选手一去即个吼，澳洲踢球，他家变超级巨星，很厉害、啊、就是等于就是超级主将就对了啦，可能没有表现嘛，你零比零的是表示讲孙兴敏他也没有把这个球踢进球门啊，所以才会被人家诟病嘛。德雄大谷翔平代表日本队参加比赛，结果哇，啊、一支一分都没有打回来，就会被人家说啊，大谷翔平你们就厉害，点点点，类似是这样子啊。所以孙兴敏的是韩国队的头牌哈。这个足球员、但是没表现，零比零就是没表现嘛。
0: 好像说、他们可能输球都就是因为安尼失误啊，输球了可能心情也很不好，也很不爽啊。所以讲媒体被赶访问，可能本身韩国媒体被赶访问的时阵，他们拒绝访问，拒绝被访问，所以讲哦，今嘛等于韩国一定去哦，韩国的媒体哦来修理哈。
2: 未来有晋级就忘掉了啦。他还在第二场比赛而已啊、还有一场啊，但晋级大家都忘掉你前面是谁啊？在比赛的时候呢哈，以赢球变国球啦，输球你就真的被骂到翻掉。还有一场哈。
0: 啊，对，还有一场跟他对讲，
2: 还早啦，哎。
0: 好吼，谢谢。来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嘿，谢谢。听众朋友讲，伊讲因兜的人包粽子的叶子是用竹啊，客家人包粽子是用竹叶，好。但是伊讲用九江叶片最香哈，虽然阮兜嘛算也当然算也算客家人啦哈，但是不纯啦哈，一半一半，我拢一半一半，所以大家若讲的，我拢讲，你说我客家人，我就不会说，也不会说客家话呢哈，好吧哈啊，就是一半一半啦，我们家就是血统有一半，爸爸是客家人，妈妈不是，但是身为客家人的爸爸。完全不会说客家话，所以再让我这个族群种族有一点混乱的感觉。好，我跟你讲，我较早吼粽子是，那我较早我即马安尼想起来，我较早食的粽是客家粽啦，吼，我们是用竹叶包粽子啦，吼，啊，迄、那个。那包迄个咸粽，我唔是叫肉粽，我拢讲咸粽有两种，一种我做咸粽，一种我做甜粽吼。啊，那咸粽就是咱都讲的擦胖胖的啊吼，啊用诶糯米啊这样包起来。咸粽就是用竹叶啊，而且是用那个黄色的竹叶啊。黄色的就是迄外下，就是竹啊，较外下干掉的那种，对，变成黄色，有没有？那这鬼的呀？我们在做那个斗笠的那种黄色的，那种 干的哈，大的竹叶啊做的哈，叫包肩粽。啊，另外有一种肩粽，大家知哈，肩粽啊，肩粽就是一种用肩粉类啊，炒米炒炒的，安尼的类，安尼类沙沙沙变肩粽。啊，很多老人家喜欢吃肩粽，啊，就沾个白糖，哦，沾白糖啊，冰哦冰冰哦，啊沾跟沾温热的白糖，就跟他像咱今麦咧食迄个啊，做啥迄个？迄、那个啊，做啥？什么？什么荤粿啊？有哦，迄什么粿啊？哎呀、啊，哦，菜市啊咧卖黄黄的啊，都竹笋安尼啦。
2: 荤粿啊，
0: 哎叫荤粿吼，就是肩长的有一点啊安尼，啊冰哦冷冷吼，冰哦凉凉，啊然后要食是沾温沾白糖这样吃。哎、嗯，那肩长的用迄个青的竹叶啊包，哦，我印象是这样哈。好、哦，啊那肩长都是用黄的。已经黄的那个干掉的那个竹叶哈，诶，瓜叶啊包哈，啊那这贵的用什么叶啊呢？芋头叶啊，好，这贵啊的哦，乌贵菜头贵哦，啊的什么香贵啊，有没有？哦，那个艾草糕啊，那个就用那个。月桃哦，南宫月桃花，好、哦、月桃花，可能有人是就说那个什么，诶、欸、姜野姜花啦，哦野姜花，用野姜花的叶子哈，诶、哦、就是咧做粿时，做粿时，好、哦，还得用迄、那个迄、那个野姜花的叶子，我们讲这月桃花，月桃油啊，用月桃油啊，啊很香，它的味道很香，各自不同哈、哦，所以混哪呢？我的印象，好、哦、来你好。以前小时候，你看哦，小时候的生活呢，特别过年过节啦，哈，我最开心的阿嬷，我阿嬷是山顶的乌鸟子啊，好、哦，阿嬷还没有嫁的是，好、哦，阿嬷的娘家啦，阿嬷的娘家的在山的嘛，应该
2: 阿嬷还没嫁。阿嬤怎么看
0: 还没结婚的时候，阴刀也阴刀的丢啦。
2: 阿嬤还没嫁，你怎么看到阿嬤还没嫁？
0: 啊，就是阿嬤的外头厝啦。阿嬤的外头厝，啊，就是爱嫁来都嫁阿公了，都唔是住伫山呀啦，安尼听无？哎、哦，嫁阿公的住平地啦，啊，未嫁以前，阴刀阴阿嬤
2: 娘家啦，
0: 阿嬤娘家是山的啦，嘿啦、哦。啊，所以啊，阮阿嬤生得足水的啊，所以人拢讲伊是。人厝边啊，那熟识拢讲啊，恁阿妈是山顶的乌鸟子啊呢，山顶一枝花呢。哦、啊，所以迄阵过年过节吼、嗯，阿妈都拢会吼，吼、哦，迄阵囡仔侪嘛吼，阿妈就讲行，来、欸、要过节啦，啊，咱来山顶挽什么粽叶啊，啊是芋头叶啊。哦，阿嬷率领哦，啊，就一群海水兵，对阿嬷吼、哦、去山顶去挂啥什么芋头叶啊，要做粿的吼、哦，啊，粽叶啊，万粽叶啊，要做粽的。那我觉得那一段生活，我觉得还蛮有趣呢，真的是很有趣呢。哈、哦，啊，有当时啊，吼、哦，哦，挂挂的吼，慢慢的叶啊，慢慢的阿嬷就顺刷，安尼出去了，对嘞，阿嬷回娘家，顺道回娘家，哦，啊那个姨婆啊，有没有？哦，看到阿嬷带一孙，带一丁孙回来，啊，就较紧住哈、哦，哦，啊，其实我那时候都没有印象吃什么，但是只。吃什么很简单的啦，山顶吼，他以前吃的也很朴素，但是有一项东西我印象就是很深刻的吼，那一样东西对我来讲就是已经是很美好的食物，叫做叉头刀，那都现成都有的，他们会很差的吼，用叉的吼。土豆很差的，安尼，可能伊遐拢有种啦，有种啊，家己有采收啊，采收了，吼、哦，啊，起码哦啊，带一丁来，啊，就插土豆啊，吼，干呐，食一碗饭配迄块土豆，就感觉哦，足满足的，所以足爱阿嬷吼，带阮去山顶挽粿叶啊、粽叶啊，先刷吼，到阿嬷的娘家去食饭配土豆。来，你好 ，Hello，
2: 哎、欸，你好，
3: 嗯。你讲的拢对，
0: 嗯，拢对，
3: 哎，对，嗯，哇，你好棒，嗯，记性那么好，
0: 哎，我记得嘞，记得嘞，吼、哦，这个、
3: 没错，
0: 什么没错啦，什么没错啦，你敢讲没错？
3: 真的，
0: 哦，没错，
3: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跟你说的一样的，我也会去采那个藏
0: 藏叶啊，干龟叶啊，哎，
3: 还有，哎，我也会去。割那个叶桃花，衣裳，阿个巴掌，阿个剑，那个，
0: 衣裳，喂，衣裳，好，谢谢，好。

0: 韩国队竟然是乌龙球呢，这很可惜哦。韩国队门将哦，这满场挡下这个南非队很多球，但是一球哈、哦，有一球南非队进攻嘛，哎跳起来哦。现在韩国守门员已经接到球，但是他跳起来接到球的时候，然后人是在空中，一下来的时阵，伊的队友。的第一超强的，些下落的所在啊，落来先都要弄掉家己的队友，结果拿好的球就喷了出去啊，刚好喷出去的时阵，南非队球员刚好就站在球那颗球前面，就一脚顺刷就给爆进去，哇，哈哈，就变成乌龙球啊！不哦，那球踢进去时阵，南韩的守门员的那个表情多痛苦啊！他刚才就躺在地上，等下。
1: 打滚啊！
0: 等一等的个
1: 啊！等心肝啦，硬心肝。
0: 因为一球已经秀了来啊，秀来不能，其实不能怪他队友啦，他队友只是想把他撞开，就是刚好不小心落来，就是弄掉家己的队友，啊球喷出去。啊，就输迄一分，还真还输迄一分，等什么关咧？我看今仔这个南韩的这个守门员真的表现得很好，就好有好几球、哦、南非的进攻其实都很刁钻，都差一点都快进，但是一拢给挡出去，包括乌龙球之前那一球也是接得很漂亮。就是有时候足球的时候，
1: 有时候
0: 运气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1: 啊。这有时候
0: 哦，真的哦，很生气，难怪会不想接受访问、嗯，真的气到。阿伯今天可能0-0嘛，嗯，那0-0结束的话，至少哎要积分
1: 没啦，1-1啦。他如果进球就一
0: 没有啦。我说如果这一球没有乌龙球的话，英能对的是0-0嘛，0-0他们就是各拿到积分一，南韩晋级下一轮的几率就变得很大。所以现在就未定之天，未定之天。
1: 哎呀，虽然说球是圆的、啊，
0: 没错、哦，
1: 有时候这样怎么滚都不知道。呵，谢谢。
0: 你的选择节目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马上再愉快，赶快去接五十水喽，拜拜。
1: OK， 人公巴掌节，无人咧公巴掌节是快乐。平安呐、啊，好、哦、健康啊！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想要来点
18: 好听的音乐、
17: 健康的尝试
18: 和感人的故事，
17: 收听台中广播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卖看成岭七成风，阮今关家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所写的诗句。这首诗句在提醒啊，人伫庐山之中，却是看袂到庐山的真面目。那亲像人生的过程啊，人伫风尘俗世生活，逐天节节辛苦，无用来无用去，当中啊，却是找袂到自己人生的目的。过去有一个人啊，这个当中徛伫牛顶，带牛食草。不过算来算去啊，伊的牛先啊减一只。非常的紧张的时阵啊，路边的人该提醒：啊，你算来算去，你拢无算到你所徛下骹这只牛啊！伊开始想到，原来伊家己徛的这只牛算无到。人生啊，人有当时啊，就是安尼。真济代志，看到别人，无看到家己。曾经有一名少女失恋，失恋了，精神错乱，产生错觉。常常看到人啊，就四界对人问：恁敢有看到我的头？我的头无去啊！嘿啊，真侪人啊，看了真恐怖，而且纷纷披衫离开。有一天啊，这位少女拄到一位老禅师，同款啊，伊阁对着老禅师问：你敢有看到我的头？甲我讲我的头伫底？老禅师啊，起手啊，就围着伊个头，甲伊扒落，对着这位少女讲：“你个头伫遮。”少女较知影讲，原来啊，伊是因为失神，所以产生着错觉。人生在世，真侪人四界走找，四界追求，毋过却是毋知影人生个目的伫底。人生除了努力打拼、辛苦赚钱、追求富贵、名利、名声以外，有一种物件是咱真正爱追求的，就是心内的保障。人如果心内未快乐、未自在、未安稳，那呢，人生辛苦无用，有啥物价值呢？心若未清明，人就未自在。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下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方顺吉所唱的阿母的温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下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在这个北台湾啊，咱宜兰啊，一直是民众啊，这个安尼旅行足热门的一个目的地吼。啊，那呢来个宜兰呢，是不是有免门票，就当轻松佚佗的所在呢？今天你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不单单啊来到宜兰，会当认识到蜜蜂的生态，会当探索到森林步道，阁会当呢，去煮鸡卵，吼、哦，用着地热来煮鸡卵，心情非常的丰富哦。来，赶紧嘞，有咱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吼，其实各县市吼有一挂观光工厂，即观光工厂的话吼，伊结合着观光，啊，而且咧结合着一挂即、這个，就是即、這个民众吼，当中一挂即、這个，就是了解着讲一挂工厂伊生产的过程，所以咧当中咧。伫游赏佚佗的时阵吼，嘛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吼。那咧有一个物件，就是宜兰饼。听众朋友，大致咱知影吼，大概宜兰有一个物件叫宜兰饼。宜兰饼咧，伊将传统的厚片改良，变成着爽酥脆爽口的薄饼。啊，伫这个发明的过程当中咧，咱会当了解到糕饼的制作、烘烤，包括着伊的成型。啊，那呢？咱就对着陈老师吼，来到宜兰有一个宜兰饼发明馆。宜兰饼发明馆的话呢，伊咧是一座观光工厂，免门票的当进入。伊咧内底有世界最薄0.1公分的牛舌饼。啊，这当中咧，伊咧规个制作的过程咧，伫内底你看会到吼，为着烘烤、制作、包装，规个生产线以外。来底咧，阁有一挂即、這个，就是特殊的一挂即、這个，即、這个布景艺术哈，系、啊、当中咧，民众咧会当去了解哈，啊，上重要可以当试食哈，啊，听众朋友，大家来个家咧，免费品尝以外咧，来底阁有咖啡馆会当休困哈，嘛是一个了解到宜兰饼吼，诶，真好的所在。来第二，阁有一个祝大鱼。住大鱼这个物产文创馆啊，这是什么所在？这是结合着渔村文化，含着亲子互动的一个特色文创展览馆哈。伊咧嘛，真受着欢迎，因为内底有一个12公尺、360度 3D 的海底隧道，而且咧够超大的马祖像，内底咧够神话故事的天将，甚至够龙宫内底龙王。哎呦！哇，真趣味呢！上重要，伊嘛免门票哈，系啊，当中呢，诶，免费参观，诶，馆藏内底呢，不单单呢有一挂鱼类加工的食物哈，诶，你也介意，我来当小鱼干、鱼酥、罐头、鱼松，啊，甚至呢，内底呢，够 DIY 的手作工坊等等哈，啊，民众呢，沿途当中来个宜兰呢，买当呢，顺续去参观，啊，如果你介意一挂即个，就是即个安尼散步游赏，哪里有一个所在，就是罗东林场。罗东林场伫咱太平山哦，三大林场内底，伊是三大集散地之一吼。啊，内底当中呢，有即个储木池，含着环湖步道，这过去吼是用来储存着即个珍贵的木材吼。啊，即呢不单单储木池内底咧，波光粼粼吼，映照着即个绿树非常的优美。啊，上重要咧，沿着环湖步道来散步游赏，真赞真好。恒古当中咧有超过着60年历史。一挂退役的这个蒸汽火车，吼、哦，火车头含柴油火车头，啊，沿着这个旧铁道漫步，嘛是一个做文青感，吼、哦，诶，这个行程。所以来到宜兰的时阵，来当来到罗东林场，吼、哦，罗东林场当中了解着太平山诶山，这个就是太平山的林业生产史，甚至咧，会当咧来遮散步游赏，吼、哦，体验一下。啊，过来进一步对着陈老师吼，咱来到宜兰的养蜂人家蜂采馆。啊，这里是蜜蜂博物馆。啊，这嘛是免门票的吼。民众来到这所在当中，你会当看到全台湾第一大的虎头蜂巢吼。170公分呢，吼，而且咧透过着透明的这蜜蜂观景窗的话吼，会当近距离。看到蜜蜂的生活，看到蜜蜂的分工，吼、哦、啊！这当中够免费生态解说，所以有机会时阵呢，拢会当进一步来了解，甚至会当免费品尝到新鲜现采的蜂王乳、天然花粉，看到蜂蜜等等，吼、哦、啊！内底够一挂互动区、看侵蚀区等等，吼、哦、会当食到因这个招牌的这个蜂巢做的蜂巢双麒麟，吼、哦、嘛是真特别，吼、哦。来民众吼，伫生活当中来个宜兰的，咱个会当呢，来个即个咱即个当中吼，即个清水地热谷来加煮温泉蛋哦，嘛真好耍呢。来个清水地热谷会当用着90度的地热水煮温泉蛋、煮番麦等等吼，啊家己会当炸来煮哦，吼啊你买当在地去买，你家己买来煮买当，吼啊你在地买，啊你吼即、这个。
这个当中的时阵呢，你会当抬60块借一个猪肉，吼、哦，而且猪肉你得当来家里煮鸡蛋，吼、哦，啊，煮玉米，吼、哦，嘛是一个会当啊呐，这个安尼真趣味的一个行程，吼、哦。啊，最后咱呢来个宜兰呢，其实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呢，咱来当去丢丢当啊森林公园，吼、哦，伫宜兰火车站的对面，吼、哦，而且所在呢有一个这个高达着14公尺的钢构巨树。十分的壮观哦！啊，这当中呢是呼应着咱宜兰的旧名九重城哈，内底呢各有机密绘本的放大版，好、哦、天空各有挂着这个一挂飞天列车的造型，所以呢来到机密公园的时阵呢，不单单有一挂装置艺术，啊，而且呢各会当呢会看到哈、哦、非常壮观的这个钢构巨树等等哈。哇，陈老师，来个宜兰呢，冒一挂买门票的行程吼，会当四处去观光游赏，嘛是袂歹呢，有影吼，找机会来个宜兰的时阵呢，咱呢买当呢进一步呢，当中的时阵吼，去参加着，会当去游赏着一挂这个，当中唔免门票吼，啊，而且呢会当游赏的一挂观光行程，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致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串串，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无烟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只要是今仔日节目起头，我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吼、哦，大哥大姐，咱买当做测试看卖哦。只要是来请问你哦，你的柔软度好无？用只要是啊，柔软度有啥物重要？其实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人吼、哦、会更

0: 啊，用超市钱来安尼，因为咱的血管一旦失去荷尔蒙的保护了，血管会老化愈紧，血管会老化愈紧。简单来讲，一个人你血管的健康，其实为20岁就开始老化。好、哦，啊那安尼，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去进一步，好、哦，咱对着陈律师来了解，既然血管老化，那安尼身体会产生什么问题？大哥啊，大姐也来。咱人吼、哦，人生当中吼、哦，会其实咧，你也发现着讲，食愈老，身体愈歹过，是安那？因为肌肉吼、哦，咱人足侪人拢知影，肌肉真重要，肌肉占着身体足重要，咱七成的质量，对不？唔过人吼、哦，因为即个平常时运动无够，甚至咧平常时咧当中的时阵咧，可能营养无够。拢有可能得得到咱产生着肌少症，吼、哦！啊，如果肌肉减少，那呢会更老化，更愈紧。日本吼、哦、有一位即个运动健康科学的专家，伊发现着讲，哎、欸，其实人不单单吼、哦，你的会更老化为20岁就开始哦，而且咧来到50岁的时阵吼、哦，会更的弹性吼、哦。拢变歹去啊，甚至容易破去，容易受损。简单来讲，人生来到50岁的时阵，保养血管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大家拢惊中风，惊心肌梗塞，惊血管脱掉的。不过，其实真少人知影讲，我要来预防血管阻塞，例如中风、心肌梗塞，唔是单单把血压。血油控制好就好，对着血管的健康保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算说平常时你没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你没三高的问题，不过你的血管是不是有硬化，其实也是一个你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哦哦、那呢进一步、哦、专家引起研究的时候发现到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要知道你血管是不是有软 Q， 看你的流软度、柔软度。你用测试会更硬化，会更没软 Q， 看到我身躯的流软度有什么关系？大哥大姐啊，这真特别吼、哦！哎呀，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原来一个人的柔软度看到你会更的流软度，其实。伊是有足直接的关系。研究的团队发现到，人体的流软度下降的时阵，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你的韧带拢会变硬。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流软度下降的时阵，咱的肌肉、咱的肌腱、咱的韧带拢会变硬。所以，身躯会容易硬化、硬化，尤其你有高血压、糖尿病，佫更加紧。简单来讲，如果一个人你流软度歹的时阵，你的血管硬化的程度就愈严重，血管硬化的程度就愈严重。好，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对着陈律师，咱开始来做测试，对不？用测试，啊，我的流软度好不？大哥大姐也来简单的测试来，你静起来。啊，是你坐伫涂骹拢会动，坐伫涂骹是上好啦，较安全啦吼。坐伫涂骹，吼、哦，坐伫涂骹，嘿，你进出一个所在坐伫涂骹，嘿，来双脚伸落地，等下出来教你做哦，吼、哦，大哥大姐，你双脚咱坐伫涂骹对吧？嘿，坐伫涂骹知影吼，嘿，坐伫涂骹，双脚向前伸落地，坐嘞哦，坐伫涂骹，嘿，双脚向前伸落地，嘿，脚尖头啊向天。诶，对，两只脚合作伙，吼、哦，来用手，用手，你脚爱伸落地咯，嘿，双脚伸落地咯，吼、哦，用手去摸脚尖头啊。然后你用测试，诶、欸，我摸会到呢，你流量度该好。啊，如果你摸未到，你手摸未到脚尖头啊，那呢，请人甲你量，你的手尖头啊，手尖头啊尖，脚着。看到脚尖头啊，尖二几公分，离愈远表示你的流量度愈歹。 安尼我讲听众朋友来了解意思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概念嘛哈，了解意思哈，系对啊。啊你讲哦，陈老师，啊哪呢？我离家远呢，表示你的流量都无好，吼、哦。啊你也徛咧，其实买当做徛咧，如果安全的环境，咱咧徛咧阿腰，你也不方便坐拖卡，你徛咧阿腰，手敢摸会到卡镜头啊？手跟双手，咱双脚存顶嘛，对不？啊，双手跟摸会到卡镜头啊，这得测试你的流量度。啊，林超是流量度跟血梗的硬化有关系，对。显示着你是不是血管有硬化的现象？大哥啊，大姐啊，真重要哦，吼！来第二，咱个对着陈老师做一个测试来，双手，双手哈，哎呀、啊。拢压起卡只片后壁，一只手伫顶悬，一只手伫下卡，两只手镜头啊，敢摸会到，扭会到未？好、哦，背部双手互握，嘿到，双手嘿，双手一只手伫咱卡只片后壁，一只手伫咱诶顶悬，好、哦、后壁卡只片顶悬，一只手伫卡只片后壁，是毋是双手扭会到？这由着手，马拢会当测试着你的柔软度，测试着你的柔软度。好、哦，阿、啊、龙哇，陈老师，哦，阿、啊、我老翁的拢扭袂掉呢，那大哥爱注意啊。哦，大哥爱注意啊，我咧讲大哥了解这个意思啦，哈、哦，因为你的血管确实是无柔软啊，好、哦，确实是无柔软啊。阿龙陈老师，阿哪咧要如何是好？平常时要如何是好？这吼、哦，大哥大姐，尤其血管循环歹，血管硬化，吼、哦，你有一挂心血管问题，你的流量度会愈歹，柔软度会愈无好。啊，那呢，要进入着这个来训练，提升着你血管的流量度，当然就是要动态伸展，是不是？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吼、哦，要增加着咱的流量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当然呢，但就是要慢慢啊扭，慢慢啊扭，慢慢啊扭扭开。做些听众朋友，大个大枪哦，陈老师，原来柔软度看到身体健康，竟然呢有这么重要的关键哦。因为柔软度的定义就是你会当拗，会当弯，会当蹬，吼、哦，会当转，会当拗，会当弯，会当蹬，会当转。好、哦，这当中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就是咱身体会当伸展的上大范围。好、哦，伊分作为静态跟动态。好、哦，静态柔软度就是以关节作为着活动范围。好、哦，动态柔软度就是咱身躯所产生动作的抵抗跟阻力。好、哦，比如讲，好、哦，比如讲，只要是举一个例，有看过排球有无？有吼、哦。排球比赛齁，排球在杀球的时阵，有无？在杀球的时阵，排球选手在杀球的时阵，伊的手臂先跳起来，然后手臂一定要伸到上远的所在，在空中手臂伸到上远的所在，然后要杀球嘛，手臂要伸到上远的所在，伸回来，将这个球拍出去，对无？啊，这就是一个动作的柔软度。动作的柔软度齁，啊柔软度如何诶，柔软度如何诶，当然你的肌肉、肌腱、骨骼、皮肤、脂肪、结缔组织，伊的愈软 Q, 会更当然循环的愈好。啊你会更循环歹的时阵，身躯的反顶、反难、反硬，得产生这个问题。齁、哦、安尼了解意思齁，哎呀，那呢，来电就出来咖喱啊来。大哥大姐啊你要新电的就身躯扭扭的嘛，做简单的身躯扭扭的嘛。齁、哦、像我该讲的你身躯每一个部位扭扭的肩膀齁、哦、肩膀扭扭的齁、哦、腰部扭扭的齁脚扭扭的手扭扭的伸展的对啊你也唔知道要怎么做就今天做陈老师家里这两个动作。第一咱的阿腰阿瑞去摸脚尖头啊如果你未当阿腰你就坐咧坐坐咧齁、哦、坐一头脚双手去摸脚尖头啊一样齁、哦、来伸手还伸手，好，一个扭你的腰嘛，啊，一个扭你的手嘛，手扭起，脚只偏后边，一支关一支鸡。如果扭袂掉，就先扭毛巾， 毛巾先揉倒掉的，吼、哦。第一，心电袂当有疼的感觉，安安就好。所以你莫硬揉揉个会疼哦，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心电就是慢慢啊，把你的关节揉哦开，慢慢啊，心电袂当过多，所以袂当有疼的感觉，就是安安就好。心电就是安安就好。你咧揉的时阵，比如你咧压腰。袂当压甲会疼哦，吼、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你咧揉手，袂当揉甲会疼的感觉，慢慢啊揉，慢慢啊揉，慢慢啊软，慢慢啊软 Q。啊，大哥大姐讲，陈老师，那呢我揉揉的，我的血管循环就较好，筋络会较辽灵，血流循环会较好，吼、哦，这都是事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着啊。所以你看，运动选手有无？运动选手有无？系啊，当中诶。欸，拢真重要，就是切气着身躯的流能度，有无？吼、哦，柔软势能呐、啊，吼、哦，切气着咱的流能度，这就是真重要的。吼、哦，那呢，教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比如讲，来咱依着五十岁来讲，好不好？教师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系、哦、啊，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你咧会当有一个范畴来切气，好不好？哦，如果以五十岁来讲，吼、哦，五十岁来讲，咱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是不是用手，用手，吼、哦，去伸展，吼、哦，啊，伸展的时阵呢，就是看你的手会当伸展到什么程度安尼，对不？吼、哦，如果你摸会到你的脚尖头啊，吼、哦，你爱伸展的时阵，吼、哦，摸会到脚尖头啊，表示讲。你大约诶，大约会当到伸展到30公分左右，吼、哦，伸展到30公分左右。如果你离脚尖头啊，吼、哦，搁差5公分，那安尼就是差不多是一般人诶水准，吼、哦，离脚尖头啊5公分，就是、差不多一般人诶水准。如果你离脚尖头啊有10公分，那安尼咧，你爱加油啊，你诶流量都无好啊。如果你离脚尖头啊有20公分，那安尼你的血管真歹，血管硬化严重啊！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来教师个讲一道，听众朋友你注意听哦，真简单，教师教你切起。你比如讲你阿腰嘞，你阿腰，咱双手咱双脚卡嘞，徛嘞，阿腰叫人家你扭，你阿腰上准嘛，啊你无。拔倒来哦，你莫拔倒来哦，叫人爱甲你扶者哦，吼，爱注意者哦，吼。老大哥、老大姐，你得坐咧坐，吼。少年的你会当阿幺的，你得徛咧坐，吼。双手、手尖是不是会当摸着脚尖头啊？如果你会当摸着，表示你咧得真好，吼。如果你吼差5公分，吼差5公分左右，就差不多是正常人，离5公分左右。如果你差10公分，那安尼你就是血管已经流动度无好啊。如果你差10公分以上，差10公分以上，就是你的血管硬化，血管硬化的程度，好不？请说个讲一道，你甲记起来，好、哦，因为真难得，你要切齿足简单，请说教你做，啊，你有一个概念，你家己伫厝，你就会当做。你会当举一支软尺有无？吼、哦，皮尺、直尺拢会当，吼、哦，20-30公分的直尺，吼、哦，叫人甲你量，叫人甲你量。如果你手会当摸着脚尖头，你就免量啊，你就是赞的，好的，你血管软球都真好，了解吼、哦？会当双手会当摸着脚尖头啊，你就无问题，表示你的血管软球都袂歹，吼、哦。如果你手尖头啊，离脚尖头啊。差不多有5公分，表示一般人的水准，无好无歹，离差不多5公分，系对，吼、哦，5公分一扎啦，你、哦、吼，了解意思吼、哦。如果你离10公分、5公分以上到10公分，表示你的血管有硬化，爱小心注意啊，吼、哦。你离5公分到10公分，就是你的血管有硬化。如果10公分以上，你的血管硬化无好啊，你爱保养啊。我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了解意思吼。基本上超过5公分就爱保养啊，吼啊超过10公分就是血管硬化严重爱注意啊， 了解意思吼，超过十公分，你手指头啊摸袂着，脚趾头啊十公分，离开十公分，十公分一扎烂的哦。我讲你听，听众朋友听有吼，系啊。啊，如果你是离开二十公分，你的血管硬化真严重，你真容易中风、心肌梗塞，因为你的血管硬化真严重，你差二十公分啊。吼、哦，我甲你提醒过啊，吼、哦，如果你差十公分以上，你双手的镜头你压腰落对无？听众朋友了解什么？双手压腰落，我的手镜头啊尖，离卡镜头啊尖，超过十公分以上，你的血管就硬化，血管就硬化，甚至超过二十公分以上，你就是严重啊！二十公分以上就是严重啊！安尼了解吼？十五公分就严重啊！哦，了解意思吼，嘿，所以你啊压腰落，手镜头啊尖，手镜头啊尖，离卡镜头啊尖，看有偌远。大哥大姐，如果你袂当压腰的，你就坐咧坐，坐咧坐，嘿，你就坐咧，像坐伫涂卡，双手伸落地，去望卡镜头啊尖，卡镜头啊尖爱向天，嘿，卡镜头啊尖爱向天，用双手去望你的卡镜头啊，吼、哦。坐咧做是上安全，是上准的，吼、哦！啊，你无方便坐咧做，你就徛咧做，徛咧做买当牛，了解意思啊，吼、哦！吼、哦，安尼一样啊，这叫坐姿体前，坐姿体前弯测试，吼、哦！啊，测试你的流量多对，当测试到你的血管的硬化程度，吼、哦！只要说个啰嗦个讲一道好不好？因为，和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听较清楚。如果你手镜头啊，会当蒙着卡镜头啊，表示100分无问题，好了解吼。哎，如果你差五公分，差五公分，就是一般人的程度，普普啊，无好无歹。好，如果你差十公分，好，十公分以上，哪里你的血管有硬化？好，所以你也超过，其实。像陈老师跟你讲的吼，跟你提醒的讲，超过五公分以上，你都要小心注意，要保养啊。吼，超过十公分以上就是无好啊。吼，超过十五公分以上，伊就比如讲，吼，五公分就是一般人的标准，无好无歹。五公分以上就是血管无好啊。吼，十公分以上就是歹啊。十公分以上就是歹啊。吼，十五公分以上就是真无好啊。你就是真容易中风、失智、失灵、心肌梗塞。如果你手镜头啊尖，离着卡镜头尖有十五公分以上，你就是血管硬化的族群，就是无好啊。你的血管是真容易，可能你心脏有通过经啊，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长期真久啊，甚至咧你即个安那看曾经有中风过啊，所以你手要摸着卡镜头啊，伊就摸袂着啊。安尼了解吼？阿龙超市啊，我要安那重新来训练。第一，爱食寡过血管的软 Q 的，帮助血管抗氧化、抗老化、抗硬化，和你的血管的软 Q， 和你的卡手的辽宁。因为这血管软血管硬化的大哥大姐，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路行袂大步，脚麻手臂、脚酸手软，阿妈关节硬加，甚至咧卡手无力。因为血管愈硬化，循环愈慢，你。走路愈走愈细步，甚至脚手的麻痹，你都生了无力。啊，都阿妈关节硬加，脚手会麻，头壳会晕，走路愈走愈细步，这都是你血管硬化、血流循环歹做直接的证明，好不好？哦，安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简单的概念哈，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请说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来，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当中哦，真正讲，陈老师啊，我都有咧看医生啊，我有咧食药啊，但有需了解。唔过，就算讲你有咧食高血压药啊、高血糖的药啊、高血压药啊，你嘛爱家你的血管顾软 Q， 对不？有影无？所以你开始卡手的吧，你开始阿妈关节硬硬硬硬啊，你开始头壳公车车啊，你开始走路酸软无力，行袂久，行袂远啊。甚至你走路愈走愈细步啊，你拢爱了解你的血管循环歹，啊，你的血管袂软球啊， 啊，你讲小事啊，我都在看医生，我都在吃药啊。你第一运动爱做，啊，第二血更爱保养，因为吃老要有咱吃到一百岁，赶快会出门会行路。这血更有两球无两球，伊的重要一个关键，是不是你行路行的久，行的远，行的大步，行路行的稳，行袂跌倒，行路行的好，脚手较袂麻，阿妈关节较袂硬，头壳较袂戆。啊，伫生活当中，大个大只，你有可能你有咧保养。你吃过真侪保养品，对不？唔过陈律师做先困甲大哥大姐提醒，身体的讲话啦。你平平开钱，你吃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保养品，到底吃了身体有好无？其实身体讲话，是不是你脚麻好啊？是不是你走路较大步啊？是不是你血更较软球啊？是不是你头壳较袂戆啊？是不是你走路行较久、行较远，你血流循环好啊？身体会知嘛，是不是？所以你如果想要找一罐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让你血更会软球，让你走路会大步，脚手较袂麻，脚手较袂酸软，头壳较袂戆，走路较袂跌倒的营养保养，这就是生活当中开钱的目的嘛。白白开钱，当然你是爱吃对身体有帮助的。但有说讲有理无？有理好。那呢，你讲小事，那呢，我到底要吃啥保养来保养身体？这就是一个重点。生活当中有市面上有真侪物件，吼、哦，咧帮助你，即公路未卡油、未卡油，吼、哦，你公路软球的保养，你可能有真侪选择。唔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的好产品，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和你即公路未卡油、未卡油，和你即公路的软球，和你即公路的疏通，和你氧气十足，和你身体健康。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律师真正真好用呢！吃你介绍的大三通了吼，真正的哦，这公路较通啊，啊人节奏有力，节奏轻松啊，而且嘞，本来嘞，安尼麻动动吼，真嘞袂麻。大姐讲，哎呦，陈律师啊，真正真好用呢，吃这也较轻松，较了灵啊！你来听看嘛。
1: 大三通，我了好了，正讲卡麻，
0: 嘿是，
1: 啊，给你灌两灌。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点么较好啊？
0: 咱的脚都较未麻吼，有够好吼，大姊嘞，本来嘞，安尼脚的循环歹，啊脚麻就比有影无？啊，因为身体讲话嘛，是不是？食这物件食了，是不是身体较好？身体甲你讲，有影无？吼，啊来，大哥大姊啊，一个大姊哦，伊讲超市，像你讲的吼，啊循环真歹，啊阿妈关紧哦，常常咧安安硬硬，真正呢。吃你的大三通了，结束轻松啊！
2: 我要跟你讲吼，你的迄个啥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2: 当接到嘛，当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2: 啊，我吃阿妈根筋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2: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2: 未活。阿妈当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安啥都好去啊。哦哦哦，大三通有够好用。
0: 谢谢谢谢蔡大姐。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爱保养呢。伊讲伊的指吼，指下骹吼，啊两条姐妹吼，啊拢安尼乌零零呢，乌零零啊，啊表示氧气拢无够嘛，是不是？结果咧，大姊咧，食咱的大三通，食甲清，你来听看麦。
2: 大三通吼，是是是，本来咱舌头下面两条那个血管哦，我拢本来紫黑色的呢。
0: 是是是。
2: 大三通吼，啊我食差不多吼，它一年了吼。
0: 是。
2: 那我说在翻杯
0: 哦，
2: 我说在那个颜色就退了，这样子呢。
0: 好，太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本来吼手的循环歹，啊手拢会麻呢，结果吼食你的大三通食甲真好呢，啊，阮哥哥吼，心中拢惊啊，我嘛要叫伊来保养。
3: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
0: 但是
3: 我手今嘛拢会拗啊呢，
0: 加好
3: 别个别吧。
0: 今天哈，查做这样，谢谢谢谢，
3: 啊、
0: 谢谢石大姐，
3: 因为哥啊哈、
0: 谢谢谢谢，
3: 我哥给我提一下，
0: 谢谢，
3: 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3: 有无？
0: 红心，
3: 因为来对那种迷状的有无吼？
0: 哦，周状动脉硬化，
3: 我来讲，哎，伊都有加。
0: 妹妹食了好，所以报哥哥食，你看看麦，你也食了不好，你袂报哥哥食。妹妹讲，我吼本来手会麻呢，啊，真正呢，像陈老师讲的，食这尔呢，手循环继续好啊，有影无？一个大姐头壳会戆，咱那循环歹，头壳戆车，啊，走路用要跌倒，啊，走路拢无得行袂去。杨陈老师有够好的呢，我食你的大三通哦，食到本来安尼哦，循环改歹，脚手麻痹， 啊，结果咧，食你的大三拢了，精神体拢结束好，行路结束好行，连阮先生都对你吃呢。
4: 吃了大三通哈，有改善了。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4: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了。
0: 嘿。
4: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
4: 那个脚就会会麻掉，
0: 嘿，
4: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哦，
4: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4: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欸！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4: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4: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4: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4: 嘿，有
0: 哈、哦，好，太好了。
4: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的。
0: 嘿，
4: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现在大哥大姐哈、哦，因本来那循环改歹，啊，卡把手臂。啊，头壳戆车车，啊，行路又要跋倒，啊，甚至咧不但脚麻手麻，甚至咧阿妈关节硬硬硬的，啊，像那只大哥大姐因重新的当健康，因就是吃着物件。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就是安尼，当你开始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路脚无力行袂大步，循环改歹，甚至脚的麻、手的麻，阿妈关节硬硬硬，你莫等，等啊连钢架公路塌掉的啊！你的痛苦是家己，像孙马甲听众朋友讲过，八十几岁美国有一对八十几岁老大姐，因呢食到八十几岁就去环游世界，因讲一句话，伊讲我宁可吼爬山跋落山坎，我都无愿意倒伫眠床顶跋落涂骹。但是孙马深深的感觉讲，真正就是安尼。如果万一咱若过了未通，是不是？万一在中风失智失灵倒伫眠床顶，痛苦的是家己。不过像今仔陈律师嘛，甲大哥大姐讲啊，你有软 Q 无？你这血管有软 Q 无？你家己会当做切齿？你阿腰阿会落无？你手摸会着脚趾头啊无？是不是家己身体要了解？如果你超过十公分啊，你真正要小心注意啊！是不是你咧平常时爱保养啊？啊，白白开始咧保养，大哥啊，大姐啊，你既然你有咧保养啊？开始咧保养，你要食对一罐。但你说的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各有营养。美国进口的一个也清理，当然爱试。但你说这罐试看卖，好不好？身体讲话，这么侪人食了，这么轻松了灵。但你说相信你身体嘛健康，这罐大三通外口买袂到。如果你要找一罐专通医、专健康、专照顾，白白开钱，你要食较好的，但你说介绍的大三通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好不好，请你也记得，只有透过这支电话，外口买不到，唔好过四界有白买啊！透过这支电话找咱的助理，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大三通一克啊，1200块，二十公分，足好用。再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律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非常专业，非常厉害。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拢在刷，助理家你服务。好、哦，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哈，血管未能求循环改歹，咱来食着物件。电话加强一群啊，找助理，0800-77-33-55。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陈药师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姊补充一下吼，陈药师，我血管袂软 Q 有啥物关系？有要紧吗？伊会影响你食了的行动力。大哥大姊爱了解着讲，今仔日大哥大姐咱食了有货啊。如果我大哥大姐，恁坐咧坐啦吼，我从阿多阿等你出来讲诶，坐伫涂骹，你试看卖双脚伸落地，吼，坐伫涂骹吼，涂骹垫诶所在，坐伫涂骹双脚伸落地，脚尖头啊向天，然后手尖头啊去摸脚尖头啊，叫人甲你量，量看几公分，用一个软尺还是皮尺量。如果你离创诶离超过十公分以上，你诶血管袂软球啊。啊，你代表什么意思？真正讲，陈老师，安尼代表在，这是容易中风、失智、失灵、心肌梗塞的意思。另外，陈老师，啊，我真惊失智，我真惊中风，我食老，我无爱中风、失智、失灵。啊，你血管袂软球啊？啊，你讲安尼，就代表着我未来是容易中风、失智、失灵的。这专家研究拢是安尼啊。大哥大姐，你我陈老师已经跟你讲一个足简单的方法，会当了解到你的血管是不是有软球的程度，你会当试看卖啊。你坐伫涂骹，坐伫涂骹吼，垫的所在，吼，坐伫涂骹垫的所在，然后咧，双脚伸落地，双手去摸你的脚尖头，看离远。如果离过，手镜头啊，跟脚镜头啊，离超过距离超过十公分以上，你要小心嘛，你的血管袂软球啊。啊，龙超说，我真正好拢摸袂到呢。啊，是安怎？因为你的血管硬化，血管硬化，循环会变慢，循环变慢，筋就会反硬、反硬、反硬。所以，像那大哥大姐食老花啊，行路愈行愈细步。超说，等下你报告啊。这大哥大姐走路走不大步，走路无力的，手镜头都摸不到啦。因为你连走路都走不大步啊，你手镜头靠可能摸到脚镜头啊，无可能啊，好、哦、无可能啊。阿、啊、伟大哥，食甲伤大颗，食甲伤大颗，血就血油管拢靠油啊控制，迄其实血管拢硬化呀，血管内底拢卡油卡伤去啊。啊！你无食过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互你血管会疏通，血管会软球。大哥啊，大姐啊，陈药师甲恁提醒一句代志，这是一件咱必须要去思维的。如果未来，近的未来，近现主席的未来，咱来思考一个问题：近的现主席的未来，可能伫五年后、十年后，甚至一两年后，可能这个人有可能就会中风、失智、失灵。因为伊个血管硬化真严重，血管卡油卡伤真严重，伊只是靠药啊咧控制呢。那咧一进有机会会当逆转，重新甲血管固软 Q， 食个血管循环来通诶，血路循环好，血管较袂卡油卡伤，筋会较灵，人会较轻松，走路会较好行，会当走路大步，走路运动，脚手会柔软，较袂中风失智失灵。那咧。你真距离到这个未来，可能会中风失智失灵的机会，剩一两年。你真够有机会逆转，你有想要好好啊来改善你的体质无？真正讲，陈老师，我到时阵较来看医生。大哥啊，大姐啊，你该想吼，每一年冬天的时阵啊，每一年冬天的时阵。还救我车，乌烟乌烟一直叫。啊，对，真济老大哥、老大姐，恁的血管、血路循环，一到天气冷的时候，血管收缩。天气冷，天气变冷啊，寒流来啊，寒流来拄着什么状况？陈老师，请问你，寒流来的时候，血管的收缩啊，对不？血管的收缩啊，啊，不过你血管内底已经，血管内底已经安那？已经循环脉也未通啊嘛，你血管硬化，循环脉未通啊，伊就塌掉呀。所以
真侪大哥大姐拢是等甲天气反冷、天气反寒，血管也塌掉，就中风失智失灵。大哥大姐啊，真吼唔是单单拿食老，做者大哥大姐容易中风诶，竟然少年的四五十岁就做者中风诶呢。所以这是未来一个重要课题。啊，乔斯，今仔日简单甲听众朋友讲，民众你会当测试你的血管的流量多。真侪人吼，足骨来食足好诶，食甲伤大颗，食甲血油高，甚至食甲血路循环未通。唔过咧，伊咧就是讲啊，我都咧食三高诶药啊。千金难买早知道啊！真侪人有看医生，有咧食药啊控制，唔过咧，血管内底卡油卡伤。只要拄到运动，拄到天气变化，流汗流过头，还是天气反冷，血管就塌掉的。血管就塌掉的。好、哦，简单来讲，真侪中年朋友五六十岁，可能你的流量度就改歹啊，流量度改歹，血管就愈容易卡油卡伤，流量度改歹，血管就愈容易塌掉的。所以你也等于你有当时啊，你甲爸爸妈妈做一个测试，你的爸爸妈妈来，爸爸妈妈来，我甲你量看麦，你坐伫涂骹，哦，叫爸爸妈妈坐伫涂骹，定的所在，安全的所在。后来爸爸妈妈，你手双脚伸落地，脚尖头啊举天，吼、哦，然后咧双手去摸脚尖头啊，你甲爸爸妈妈做测试，脚板爱直直咯，脚板啊。脚步爱举天，脚趾头爱举天，系对。啊，然后双手去摸脚尖头啊，你甲量看距离几公分，距离几公分，会样吼？嘿，距离几公分？你也拍量吼，但就说家己，你也两支手，两支手，一支手为脚步直直起来，一支手为脚步直直起来。你买当脚步吼，脚步打边。但就说安尼讲，听就没有了解吼。脚盘打边，你得好切齿啊。脚盘，咱大哥大姐来，但就说教恁娘，足简单。你脚盘直直打边，脚盘有无？嘿，啊你面对墙壁，嘿，面对墙壁，你安尼较会好娘。对，脚盘直直打边，嘿，爱用手，双手，会当尽量挖边，脚盘直直打边。踩墙壁，安尼脚盘就直了嘛，对不？啊，你手尖头啊，离墙壁离远，安尼就当扭出来啊，安尼就上紧嘞，安尼就是测试你的柔软度。像是讲你了解意思哈，哎，啊，听众朋友大个大事，恁一定爱试。像是无骗你，你一定爱试，你试试，你甲咋讲哦？原来我的血管硬化这么程度啊！我不是有在看医生吃药啊，是啊，啊！你看医生吃药啊，现在你搁这么大颗，是不是体重过重？啊！现在你最近要走、要跳、要行路，拢感觉脚也未惯。做者大哥大姐，像是我脚吼拢也未惯，拢会跌倒。哎呦，你就是血管硬化去啊嘛，血管循环歹硬化去啊，所以你的流量都变慢，脚都也未惯啊，啊就会跌倒啊，啊走路都走未大步啊。听众朋友啊，吼、哦，足简单，就会当了解到你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你了解你用超市，啊你我来运动干未动，啊你都救未开，你会更硬，你都无力，走路都走未大步啊，你变哪运动？真侪大哥大姐一直看医生，四个医生一直看，药爱直接，结果营养保养食无够。超市要甲大哥大姐提醒的讲，真正讲超市，我感到一定有需要保养。咱来思考这个问题。真正讲超市，我感到一定需要保养。我到底食药啊？我感到需要保养。大哥大姐啊，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吼。超市今仔认真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的讲，保养到这个必要性。真正少年讲爸爸妈妈，恁吼有病爱看医生，爱食药啊，
少年拢安尼甲你讲，对无？我倒转来甲你讲好无？医生家己在咧保养哦，但是说无骗你个呢？你叫啊，你后生左囝家己做医生，你后生左囝家己做医生，你看你后生左囝平常时有咧保养无？家己在保养哦，食一寡固血梗的软 Q 的营养保养，你后生左囝家己在咧保养啦，但是说无骗你。敢无影，对无？啊，是那爸爸妈妈食老火，唔免保养，食药啊就好。啊，你用超市，那呢我食药啊，跟保养差别伫对，我讲给你听。药啊，比如控制血压的药啊，伊是用药啊来压制你的血压，用药啊来压制你的血糖，用药啊来压制你的血油，对无？啊，唔过保养无同款，保养就讲我食一寡抗氧化的物件，好我身躯减少。自由基刺激会更加袂发炎，对无？好，来，我一食一寡帮助提升着我身躯，比如讲卵磷脂，提升着我身躯清油的能力，和我身躯会更卡油卡香，也当提升好的胆固醇，帮助我会更卡油卡香，家己代谢掉，这叫做保养嘛，对无？好，好，我食一寡生物类黄酮，帮助我会更。我的血管较袂硬化，较袂纤维化，对无？我食一寡帮助我血管氧气较充足的物件，增加着我造血功能，和我的血较充足，氧气较充足。啊，这就是药啊，是咧控制来讲，控制我的血液会有血糖。唔过保养营养来讲，和我的身体有营养，和我的身体抗氧化能力好，和我的身体会当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和我身躯身体增加着伊血管卡油卡上代谢的能力，这叫做保养。差别伫遮，如果你佫感觉袂清楚，但你说佫记一个咧，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一台汽车零件歹也爱换零件，爱修理，对无？爱修理爱换零件，吼、哦，对无？你着了解着。所以咱平常时汽车是毋是爱保养？啊，你定期保养，比如讲换机油，有无？吼、哦，啊，机油的话，你就是讲换机油，那呢，机油的较袂卡身卡伫油缸内底嘛，安尼叫做保养嘛，对无？所以咧，平常时定期保养的时阵，你去甲保养厂，内底机油爱换，吼、哦、换清，啊，这叫做保养嘛。啊、你好，我汽车无爱保养，我汽车爱保养，我连眼拍下来换零件。啊，这是你的选择。哦、我讲啊，连讲身体歹啊，中风失智失能啊，卡来手术。哦，这是你的选择。唔过我做我的汽车，我要保养咯。我定期我保养咯，避免着我的汽车会歹咯，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点嘛。啊，进平常时，后生手机拢甲伊讲，妈妈有病看医生无唔对，有病爱看医生。啊，健康靠养生，这句讲不出来。我妈妈、爸爸，我家身体顾无病，卖中风、卖失智、卖失灵，我身躯较软 Q， 我减少食足侪药啊，我减少药物的依赖，我的身体继续健康。啊，今仔像是教你简单的切齿啊嘛，大哥大姐，你会当你双脚踏边坐咧，坐伫涂骹双脚踏边，然后手看距离边，双手上近的距离，离边几公分，叫人家你扭。双脚打伫壁，咱靠壁有无？双脚，嘿，咱打壁，然后双手去扭，看你距离几公分。我来讲过啊，健康的人无好无歹，就是五公分。五公分以上会更卡无好啊，吼、哦，十公分以上会更歹啊，十五公分以上你是真容易中风失智失灵啊，十五公分以上。15公分啊，你距离几公分？好、哦，所以大哥大姐，有当时啊，用超市我是安那拢卡麻手臂，超市我是安那行路吼，拢卡拢压袂起来，拢无得行袂大步，因为你循环脉啊，你筋络硬啊，循环脉，咱的筋络就反颠反难反硬，卡就行袂大步，卡就熬酸软，卡就容易无力。人就容易跋倒，阿妈关节容易硬，头壳容易戆，
行路行袂久，行袂远，这就因为你血路循环歹嘛。大哥啊，大姐啊，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啊，你要改善这个问题，你讲超市，我保养就会较好吗？真侪听众朋友感觉讲，啊，真正我听陈老师建议，我保养就会较好吗？你也看到讲，人迄大哥大姐八十几岁啊，行路较大步啊，脚手较袂麻，阿妈关节较袂硬啊，头壳较袂戆啊，安尼人有帮助无？人食甲因侪岁啊，人因有帮助无？有啊，较无，啊无伊先来身体较好，是毋是？啊你有咧食药啊控制，啊你身体拢无咧保养，连讲身体也叫脱掉诶，痛苦是家己，你讲是毋是？哦，陈老师用心良苦，甲大哥大姐提醒。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家服务，真线卡拢满线。助理咧家己服务当中，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血路顺顺会通，脚手会疗灵，人较健康，较袂失智，较袂中风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乱情海》。刷卡走你家你好不等的给你一款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陈药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现场，即个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好来，小叔看一下吼，这个哦，这个台中的谢大姐，台中的谢大姐在问吼，伊讲小叔，我有去照胃镜哦，医生讲胃拢正常哦，啊，唔过我食饱了倒咧哦，物件吼那揢伫那后哦，而且咧，那亲像吼有要溢出来迄种的感觉哦，啊，这是虾米原因造成？什么原因？来，乔师给你报告的吼。通常来讲，咱大哥大姐，咱食了有火啊，咱的消化功能，咱当然比袂过少年的。所以咧，谢大姐，你拄着第一，你去照

0: 这不是你吞胃镜我都去测试。我说你了解意思齁。来那陈老师齁把谢大姐分解一下我说给你听。第一是怎样你会感觉咳咳因为你消化歹所以你嘴暖无够嘴暖少。嘴暖少的时阵咱消化无你用陈老师我是怎样消化无我嘴暖变少。因为消化不好的人咱的益生菌酵素无够所以你吃东西的时候咱吃东西是要配嘴暖就是咱的唾液嘴暖啊你的嘴暖无够吃东西的时候它会咳到食道咳到食道所以咱的食道就是打打嘴暖无够它就会咳咳所以你东西吃了在吞咱在吞了后吃饭吃了了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打打它就有感觉咳咳那像物件食物落来的时阵，伊袂骨溜，袂骨溜，因为食物件咱胃食道落来就袂骨溜，爱得哒哒，伊就咳咳，吼、哦、啊咳咳的时阵呢，等那像你物件袂落去都袂落去，甚至有当时啊，有当时啊一挂食物的残渣，伊就容易黏伫迄个所在，甚至咧，伊袂落去就较慢。了解意思吼、哦，嘿，就是你物件咱食落的时阵袂落来的时阵，因为咱做者大哥大姐。吼、哦，咱的食道加黏上较大，大大，所以伊种咳咳神经的感觉就会较明显。吼、哦，啊，另外，只要是啊，是物件咳伫遐呢，无物件有食落，东西有吃下去，可是因为你的食道大大，大大，所以食道经过的时候，伊的咳咳神经的感觉就会较明显。啊，来第二，你的习惯阁真歹，陈老师无客气，甲谢大姐讲啥呐？你食饱就倒咧啊！食饱就去倒啊！食饱就去倒的时阵，咱物件要搁伫胃的。照你讲，咱的血循环爱去胃来帮助消化。结果你食饱就去倒咧，倒咧了，心脏就会变慢，心脏变慢，循环就会变慢，胃就会愈歹消化，伊就会胀。啊，胀的时阵呢，胃讲主人啊，主人啊，拜托诶！你拄啊食饱尔呢，啊你就来倒咧，啊倒咧时心脏就突然啊，因为咱倒了心脏循环会变慢，心脏循环变慢，胃的血就会变少，消化就会愈歹，啊消化歹，你就会容易得胃酸，因为这时阵消化不好，胃酸就一直分泌，啊分泌胃酸，客伫胃内底时阵，咱食落食物、食落物件，伊就会倒积积起来顶悬。这个顶管，所以你就感觉胃的堵、胃的胀、胃的无爽快。啊你，你用阿乔是阿的，这有要紧无？当然真无爽快啊，就容易碰碰巴掌啊。啊，两工呢，你固胃侵，伊就容易胃食道逆流。虽然你正检查胃医生检查你的胃无足济问题，不过足明显的就是谢大姐你的胃是消化无好去的。消化歹去，啊！如果你搁长期维持着这种的生活模式，食饱就去倒，食饱就去倒，胃就愈熬堵、愈熬胀，甚至咧人咧就愈来愈无爽快。好、哦，我讲你听有吼，真的是你的脑后打打。好、哦，虽然检查无问题，不过脑后打打。好、哦，啊来第二，你的胃消化能力无好。好、哦，所以陈老师甲谢大姐报告的讲，第一。你的胃肠开始消化歹啊，所以你食物件的时阵，较容易大爱食较慢的，爱补较久的，食较慢的补较久的。来第二，咱食饱了，请你一定爱去散步。吼、哦，你讲超市啊，我食饱，我想要倒，想要困，散步了半点钟了，当当的。吼、哦，第一，如果要倒，那咧请你小体检就好，倒体液，莫倒眠床，莫倒病病。提议就是讲，迄椅啊有无？吼、哦，咱椅啊会当推迄种的有无？吼、哦，类似着迄摇椅有无？摇椅、躺椅安尼推咧就好，推咧十分钟、十五分钟，吼、哦，推咧十分钟、十五分钟，卖伤久，吼、哦、啊，推咧不要紧，吼、哦、啊，唔过唔好去倒病病，如果食饭饱就去倒咧，咱的胃消化就变作歹，胃就容易堵、容易胀、容易倒液，吼、哦。因为咧，你的胃都未消化未起，伊就容易倒液。好、哦，所以谢大姐来讲，咱两个部分，陈老师甲你提醒的，第一，你的消化无好啊， 所以你的脑拢容易打打，食道容易打打，嘿，食物件就容易感觉咳咳。吼、哦，虽然你医生检查胃镜无问题，不过你的消化能力是较歹啊。吼、哦，来第二，你食饭饱应该爱去散步。吼、哦，如果食饭饱散步行路一下，吼、哦，当然想要体质的会动，不过唔好去倒病病。吼、哦，改变这个生活习惯，身体就会好起来，好不？吼、哦，啊，如果会动。要改善你的消化，吃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吼、哦，消化能力好，胃就较袂堵，胃就较袂胀，啊，脑就较袂打打，啊，你食物件了后就会较爽快，吼、哦，安尼简单感谢大姐报告，好不？吼、哦，安尼简单感谢大姐报告。来，请老师个看一下哈，桃园的尤太太的问吼、哦，桃园的尤太太讲，请老师。上便所了的上上会搞尿，尿尿会不舒服。有看医生，阿贤来安尼拢看袂好，唔是看袂好，是你的抵抗力无好。来，尤太太来，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因为看医生，像这种搞尿、尿尿不舒服，通常拢伴随着细菌感染，就是念珠菌感染。来，医生得用酸剂，吼、哦、杀菌的酸剂，内底就是有抗生素，吼、哦、会杀菌的酸剂。吼、哦，包括着尿道，吼、哦、一挂消炎，含着抗菌、杀菌的这个抗生素来做使用。问题是，医生开的这尿道炎、尿道炎，包括着杀菌剂，伊会甲坏菌抬死、念珠菌抬死，伊嘛会造成着好菌无去。阿龙超市，啊好菌无去有啥物要紧？是安那我会重复感染？因为你无好菌的保护啊，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一旦你失去掉好菌的保护，伊会产生啥物问题？就是讲，虽然念珠菌、坏菌、细菌伊有抬死啊，唔过你的好菌嘛无去啊，啊好菌无去的结果，伊造成的就是你后一次佫更加容易感染，更加容易感染，吼、哦，所以通常。尿道感染，医生会开差不多一礼拜以来的抗生素消炎的来给你做治疗。问题是这抗生素消炎的吃了，你无好菌的保护，真容易就阁感染着。因为念珠菌吼，一般来讲，咱伫生活当中，念珠菌真容易走入去尿道内底去。啊，因为大哥大姐吼，咱尤其女孩子尿道真容易和念珠菌感染。好，因为细菌伊飘散伫环境当中，飘散伫环境当中，啊，可能女孩子你尿道大嘛，你的尿道加大嘛，大大嘛，啊，大大就是因为你拢无念想，无念想，啊，你用小说啊，现在无念想，因为你无好菌，无好菌无念想，细菌念袂掉，细菌就容易走入去尿道，你就阁感染嘛，所以足侪人都常常咧感染，常常咧看医生。常常在感染，常常在看医生，原因就在这。齁、哦、啊你说哇像是按哪那边啊通常来讲像是我感觉尿道炎一定爱治疗嘛。因为你尿道炎膀胱发炎尿道炎一定爱治疗。所以照理讲的医生就是你一定爱吃抗生素来做治疗。齁、哦、一定爱吃抗生素杀菌剂来做治疗。治疗了后你要补充好菌补充益生菌。这就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唔过，陈老师感觉，真侪妇女朋友都是拢靠食药啊。小时候都要探着尤太太的门啦吼，我都要趁这个机会，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探讨一下抗生素。哦，啥物叫抗生素？抗生素就是当杀死坏菌的药物，对不？抗生素就是双面刃。大家拢知影，抗生素袂当伤食，袂当长期食，对无？食了阁有抗药性，食久阁会容易有抗药性的问题。唔过，如果像尤太太安尼，伊长期拢尿道感染，爱医生就是一定爱开抗生素，啊，这个杀菌剂，啊，伊食，伊常常咧感染，常常咧食，常常咧感染，常常咧食，伊的抵抗力是不是愈来愈歹？对，啊，所以。尤太太也感觉讲，超市现在我常常咧感染，因为你身体无抵抗力。现在你无抵抗力，因为你的抵抗力拢是靠抗生素来抵抗。 不是靠你的免疫力来抵抗。简单来讲，每一次的细菌感染的，你的身躯都无抵抗力啦。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有一个城堡，常常拢有歹人会来攻击，对不？所以这个城堡，伊就拢爱拜托，拜托别人来斗三工啊，歹人来啊，赶紧的，我来讨救兵。好，救兵这一道甲你救啊，好、哦，歹人台死啊，后一道歹人过来啊，你得过来讨救兵，是安那歹人要一直来？但牛叔家问你，因为你家己无兵啊，你这个城堡内底家己拢无兵啊，你每一次派人来，你都爱去外口讨救兵啊，啊，你家己无兵，你是安那无兵？因为你家己本身拢无培养兵力啊，所以尤太太你又拄着这个问题。你身体没有抵抗力，啊，派人个看到啊，这个、城堡拢无兵，所以我常常来，我真简单就会当攻击啊，是安那？因为你无兵，啊，你就逐道爱讨救兵，啊，万一救兵来了先话咧，派人就占领你的城堡啊。安尼陈老师讲，有太太你就了解啊。啊，梁超市啊，是安那？我无抵抗力，因为你长期拢是讨救兵，拢你家己拢无培养着兵力。就是你的身体都没有抵抗力，身体都没有抵抗力。简单来讲，一个登记者抗生素的人，你都知道抗生素不能登记者。问题是你常常有多感染，你都要吃抗生素啊，敢是？对不？啊，所以我抗生素吃了，我应该培养好菌，我要吃我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因为尤太太陈老师跟你讲。像你这种常常有多感染的，你的胃肠一定无好，胃肠一定歹。用阿维亚胶是胃肠代歹，长期吃抗生素的人，陈老师拢来你提醒，第一胃肠无好，因为肠啊胃肠内底益生菌嘛拢无去，啊这益生菌酵素无去啊，当然你抵抗力就变歹，啊你就真容易感染，啊身躯有多就容易无粘性，无粘性的保护细菌就真容易走入。啊！你著长期拢一直袂好，袂好原因就是你的抵抗力无好。今仔超市记者咧，我相信尤太太你著听我。这个声报，谁来常常派人会来攻击？因为伊知影你内底无兵嘛。你也特不是派人来攻击的时阵，你内底拢无士兵，你家己拢无培养，你拢无抵抗力嘛。好、哦，啊！你用超市哪安呢？我来食一寡补充一寡益生菌，我著较袂感染嘛。当然是。绝对是，因为益生菌就是提升着你这个叫做黏膜的保护力，依靠黏上细菌就走较袂入。所以真济女孩子叫做炎、膀胱感染，伊拢一直啉蔓越莓汁。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蔓越莓汁是咧理由呢，对不？蔓越莓汁是咧理由，伊并无多增加你的抵抗力。所以蔓越莓汁吃了，就是你加啉啊，因为你啉较济，爱就较利尿，会当放尿时把细菌冲出来。不过你身躯无抵抗力，你就真容易感染。所以常常有多感染，唔是我啉蔓越莓汁都有够啊。你是爱增加着你身躯的益生菌，益生菌酵素有够，你就较袂感染。啊，你较袂有多感染，自然你就减食足济抗生素。啊，你的身体胃肠也会较好，身体抵抗力也会较好，这就是良性的循环。简单来讲，真侪女孩子用超市，是安怎？阮这个五十岁过啊，阮真容易膀胱感染、尿道感染。通常做这东西，女孩子你身躯的益生菌无够，抵抗力无好，所以尿道就一直常常尿道感染，常常膀胱感染。啊，食老会啊，咱就是胃肠顾好。等下益生菌酵素有够，细菌就较袂侵扰你，不单单你的尿道较袂感染，皮肤嘛较袂干、较袂痒，腹肚较袂堵、较袂胀，啊而且咧，人较袂益生，胃较袂益生，大便嘛较顺，暗时也嘛较好睏。大哥啊，大姐啊，恁敢知影？陈老师讲给恁听吼，腹肚啊堵堵胀胀，暗时啊足歹睏的。真歹困，用超市是安那，腹肚肚腹肚的 肠仔神经吼伫外口足济，所以一旦胃肠堵、胃肠胀，暗时啊你就足歹困，这就当中一个足麻烦的问题。所以胃肠吼，就是一定爱顾好。后来何大哥咧问老婆的体重过重，背楼梯也喘，啊来减轻体重啊，何大哥，因为伊的心脏未堪起啦，这上好的药啊，就是爱减重啊。你爱甲大嫂讲啊，爱减重啊。哦，听说爱讲诶，上好的药啊，就是减轻体重啊。因为我问你，何大哥来，但是说问你，咱咧行路，我身躯排十公斤，你诶身躯排二十公斤，你较忝嘛，我较忝。你当然这样说，我排二十公斤，我较忝啊，对啊。啊，大块诶人就是安尼啊，白白咱白白一个人。我身躯排十公斤，你排二十公斤，你当然较忝，当然背楼梯较好喘啊！啊，你进心脏未堪起了嘛？就是两个重点，伊的心脏已经未堪起了。所以何大哥，你爱甲大嫂讲，你心脏未堪起，你都爱减重，你都明知伊伤大苦啊！啊，你唔减重，无你要来食啥？是不是？你身体负担遮尔大，心脏负担遮尔大，你个排遮尔重，对不？啊，你像是阿边啊减轻的重来。但是说给你报告，大嫂要减轻体重，就是饮食来控制，因为大苦一生一定是吃出来的，无吃免来大苦，是不是？大苦一定是吃出来嘛，所以你要跟大嫂讲饮食来控制，比如讲爱有腰的感觉，不是腰就要吃物件，腰的感觉就讲好，真阿未吃饭时间阿未到的，我无应该吃物件。比如讲，咱中昼十二点食饭，暗时啊六点食暗顿，对不？十二点食饭到暗时啊六点食暗顿，中大嫂讲啊，我想要来食一个水果，我要来食一个饼，我要来食一个绿豆汤，敢袂动？袂动，是安那？因为你中昼有食啊，对不？啊，你袂动三四点啊，搁食点心吗、啊？啊，你讲啊，食一下水果鸟这么严重，胰岛素都搁分泌，对不？好、哦，就是安尼。所以你啊，大嫂讲，食饭的时间咱食，你要食水果，要食点心，食饭的时间食，饭后会当食。好、哦，暗过你要注意分量。好、哦，注意分量来讲，大嫂如果因为教育讲，伊连背楼梯都喘啊，所以运动量一点无够的，运动量一点无够的，哈、哦，运动量一点无够，所以。你麻烦你要甲大嫂讲，食饭的时阵白饭半碗，水果半碗，白饭半碗，水果半碗，吼、哦，这热量的范畴要控制又好，好不好？啊，我如果食饭了，我要食一锅汤啊饼，吼、哦，还是我要食点心，食饭了我要食汤啊饼，安尼白饭减两嘴，水果减两嘴，了解吼、哦？啊，我所有食食的动作一定爱伫食饭了完成。食饭即个所在完成，好、哦，今仔日中昼食，那咧下晡我无应该阁食物件，好、哦，连饮料都无应该啉，但当啉水，因为你要减重嘛，对无？你要减轻体重嘛，所以大嫂要减轻体重，咱会记哩来讲，一天看你是要食两顿，还是要食三顿，好、哦，通常想要减轻体重，一天会当以两顿为标准，两顿为标准来讲好。我早顿中昼顿做伙食，早顿中昼顿做伙食。啊，我食好有够，你莫食好枵，食好有够。所以等下出来讲的半碗饭、半碗水果，吼、哦、啊，其他用菜蛋白质来辅助。了解意思哦，菜蛋白质来辅助，吼、哦、啊，卖过量，卖过济，吼、哦，基本上控制伫安全的热量饮食内底，吼、哦、啊，中昼食，暗顿食，吼、哦、啊，其他的时间。腹肚枵就爱啉奶，中昼是啊枵要安那，敢会加血糖？你中昼有食也袂加血糖，你中昼食半碗饭半碗水果啊，要安那个会加血糖？你有食半碗饭半碗水果啊，血糖拢有够啊。枵就是一种感觉而已，枵就去种花种菜啊，吼、哦，去画图啊，去听歌啊，去转移注意力啊，吼、哦，去散步啊，拢会动。枵就爱转移注意力。那你大嫂慢慢体重就会好控制，因为大嫂进阶重点就是你体重无减落来，你心脏未堪起来，你背楼梯也喘啊。 减轻体重就第一上好的药啊。减轻体重，你去看医生，医生嘛安尼甲你讲，体重爱注意。减轻体重就对心脏的负担上好的药啊，对不？啊来第二，心脏哈不好啊，心脏需要的 Q10， 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胶原蛋白、米群爱较高，因为大小的心脏嘛较好喘啊。有的人大块，啊，不过伊袂喘，就是伊心脏有够力。啊，大少就是大块，啊，佫会喘啊，啊，表示讲伊心脏嘛较不好啊。吼，啊嘛是爱顾啊，好不？吼，安尼简单甲何大哥报告吼。后来何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即做者大哥大嫂吼，咱伫生活当中，你会拄到一个问题，就讲食老即粒心脏无好顾，心脏要顾 Q， 心脏较袂喘。你咧爬山，咧爬楼梯，你家己会有感觉。唔过心脏也无好，心脏啊，万一开始无力，心脏袂舒服，但就是请问你。除了看医生吃药啊，营养是不是爱吃？啊，我要吃什么营养的？但我的心脏收缩好，心脏较有力，骨头够健康，肌肉收缩够有力。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内底有上丰富的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和这个胖脯啊有力。过来有上好的优质胶原蛋白。十九个米群，搁十九补钙，十九补钙有钙、镁、锌、铜、锰，搁维生素 D。十九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结作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作有力。大哥大姐食个真好，大哥大姐食个真好。一个大哥，伊讲啥事？阮太太哦，爬山哦，带伊去爬山哦，足够喘，爬袂起哩，无力呢。伊怎回来哦？伊赶紧哦啊，我听陈老师咧讲，啊，这营养爱补充。伊怎用丹尼斯的心爱球叫太太食？食两个月尔，太太真足够爬山，你来听看麦。
1: 我有甲你买心爱球，阮太太食，食完关了后就拢袂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动啥，就拢袂变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爱球太太食，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1: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1: 老辛苦咧。
0: 啊，真食咱的心爱球食了安怎？
1: 食心爱球食食只。背后是去背山吼，拢袂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诶吼，真好。
1: 太太食迄心钙球食得足好啦，喘安尼袂喘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大哥讲，陈老师真正足好，你诶心钙球足好，有影无？有影吼。啊，人生就是安尼哦，一个大姐，以后心脏收缩嘛，改歹，用陈老师做歹困呢。迄心脏收缩歹吼，啊做歹困呢，啊人嘛做无难呢，结果食你诶心钙球。人家做好困啊，心脏收缩给做好啊，你听看麦。
2: 哎，心态球哦，我本来就，
0: 来
2: 我心态球一关吃未完哦，我的心脏跳动哦，拢五十左右尔，啊，结果我一届三个月检查一届哦，63。
0: 哦，容易有清起来哈。
2: 啊，我今晚暗时啊咧困哦。
0: 嘿。
2: 啊，跳动就较无要紧，有58啊。
0: 好，真好。安尼就较好困啊！即马跳开，跳
2: 开。即马有较好困，本来也倒咧吼，倒安尼门，我无倒安尼门，我坐咧也好，安尼嘛好，啊拢无法度困。啊，即马倒会调啊。
0: 好，真好。
2: 啊，坐嘛坐调啊。
0: 所以最近心脏较有力啦吼。
2: 有嘿。
0: 啊，较好
2: 啊。即马脚头吼，你走路嘛较有力。
0: 较袂起曲啊吼。大志讲，只要是真诶，像你讲诶，身体会讲话，是毋是？大姐讲，只要是你行路较好行，你困较好困啊，我就是食你这罐心钙 Q， 够有影有影。这大姐吼、哦，心脏收缩歹，嘿啊，行路歹行，爬楼梯歹爬。用只要是本来安尼七十几岁啊吼，坐咧站起来然后心脏就收缩歹啊，袂堪劲呢。啊，行路嘛无好行呢。好佳哉，食你介绍心钙 Q， 食介会当去佚佗爬山，你来听看麦。
3: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不？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意啦，啊，袂酸我去变下， 我这边含人参加去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个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耶，恭喜恭喜，
3: 足欢喜！我真的，我等下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3: 这样袂歹。
0: 大姐讲哦，像是真正袂歹用哦。但是说嘛，甲大哥大姐报告，真正真好用。大哥啊，大姐啊，你敢有咧补充钙质？钙质来补充对无？但有说心钙球有钙、镁、锌、铜、锰，各维生素 D。啊，你白白要补钙，你要食对一罐心钙球。你敢有咧食胶原蛋白？有吼、哦？但有说心钙球内底胶原蛋白相关单位，优西兔胶原蛋白咧，诶。这个相关单位，吼，每一个心钙球四十单位，所以一天就当补充了160单位的 UC2 胶原蛋白，什么人对对 ？UC2 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含量十足。好，你有要吃 Q10 呢？好，咱单纯说的心钙球不是单单 Q10 尔呢，咱有每一天吼30毫克吼，这个十足的 Q10 以外。好、哦，再先两粒，暗先两粒，对，但补充了一天30毫克的这个 Q10， 过来上重要的，伊个有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下面人的 Q10 有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营养加点强强，是不是？好，你要吃 B 群，但有书介绍心钙球，咱的 B 群有 B1、B6、B2、B12、B3、B5、B7， 你有在吃 B 群吗？真正讲啊，超市，阮老师昨天买何利他命，这个 B 群哦，你食是不是？对不？但有书请问你，你内底成分，好、哦，你内底成分，你食的 B 群内底成分是啥？有的 B 2 B 6 B 十二都无啊。但有书介绍心钙球，有 B 1 B 6 B 2 B 十二 B 3 B 5 B 七，各有叶酸、维生素 C， 各有杂波人需要的锌。下人的 B 群应用加点丰富。是不是？所以你就想讲啊，有影白白要食 B 群、食钙质、食 Q10、食胶原蛋白。我当然，我来食丹尼斯这罐，一个月开1000多块。大哥大姐啊，白白开钱，你要食对一罐，食丹尼斯这罐心钙 Q。心钙 Q 是大罐装的，伊一罐2800块，伊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而且心钙球咧，内底是伽马色的胶囊，买唔到无再讲咧买。再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莫阁买唔到呀。外口无咧买，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身体爱顾哈，吼、哦，背楼梯较袂喘，心脏较会揪。若这部找助理，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气象专家来讲哈，落雨期过啦吼，都到即嘛，都、就是今年这边的差不多像这落几天的梅雨季哈，大细村的哈，都像这差不多两礼拜哈，那因咧看是过了哈，后礼拜可能会接近啥呢？叫做风台期啦，有人讲哦。啊，都好多过啊，吼，佮换风台，啊，就是安尼啊，都爱落雨期过了，过来就风台，风台期过了就无啊啦，吼，就差不多，落人我来渐渐吼，渐渐剩两个月啊，就要结束啊，吼，大概是安尼吧，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

我想来讲，伫苗栗啊，哇，即卖囡仔吼，真正伊相当处于足早啦。我讲伊头工吼，才足干，我那足早吼，一个国小四年，国小四年嘛，差不多十一岁啦，差不多吼。这查甫囡仔吼，上课上甲配面，啊，无想要上课翘课啊，啊，总家己一个，家己一个了，嘛无少伴吼，家己一个吼，去苗栗海边啊。伊毋知一堆捡一堆草，到迄个宝丽龙吼，我那边说地啦，人有在条坐伫顶悬迄个大大地吼，迄个草吼，迄个宝丽龙吼，准底下生水，生水毋是底下生尔，准甲杀出来，啊人坐伫顶悬，迄个海水伫拖出来，你甲看这囡仔吼，伊也无咧惊咧，伊想讲做好耍咧，都别说咧解说那感官，啊家己一个人吼好，你知影讲这个草吼？在海面上，有当时也无一定会震动啦。海洋都东西南北拢安尼移来移去吼，迄草准伫原位啦，原位都伫遐咧袂震袂动吼，啊伫外海啊嘛，一定伫海这所在吼，都是有钓鱼啊。你看讲唔钓呢？迄干那一个囡仔尔咧，坐伫草顶悬吼，敢会发生问题啦？就是已经是发生意外，佮伊唔知讲家己算个啦吼，我就开始报吼，啊报当然咱海巡啦对啦吼，就赶紧到位吼，想办法一定要拖回来嘛。这只要那报海巡啦到位就无问题啊啦，咱想尽办法吼，邱领船啦对来处理吼，就开拖回来吼，落去甲调查真正是啦。就是无爱上课啦，逐天上课上到配面，国小四年哦、喔。我都想讲要来那边啊，生活拢找无机会啦吼、喔，就安尼啦。当然，这叫教育单位已经开始介入，就是家庭都有问题啊。厝内面爸母啦吼、喔，我讲无一定有问题啦，只是讲。囡仔心理吼较歹了解啦吼、喔，包括老师啦、辅导啦吼、喔，这个代志就长啦。咱老师点名，当然伊无来啊。啊，老师点名好奇怪，这也无休假去，也无甲我请假，什么问题吼？甲伊这里也无来啦，姓周啦，周美伊个周吼，这里学校有那无法度人马上就联络家长嘛，迄电话在找一个啊，哇，啊找婆啊啦，什么话啦吼？到底是老母的老爸啦，什么人的啦吼？找赶紧找电话嘛，这囡仔胖个咧。一个囡仔胖个，即马伫台湾是大条代志啦，本来大条代志啊，吼，得管找吼。但是青年路就是警察单位赶紧先调查一下，到底家庭发生什么问题吼？啊，伊有啥物过样嘛吼？是安尼吼？是毋是安全伫厝啦？不来上课啦，啥啦吼？结果若无伫厝啊，因为这已经报警察知影住址吼，只是讲迄个电话伫遐找无吼，找老爸老母的电话吼，伫遐找吼。好，苗栗个。这个教育单位来讲，伊讲好家仔是当时多有人在钓鱼啊！你茫看呢，你若慢一秒啦，咱讲慢一秒就好啦吼。后一秒啦，多一个大鱼就变啊呢，船啊都变啊，搁你这一块草，伊这一块迄个宝丽龙啊吼，啊就大大地金，囡仔当坐哩顶悬，那囡仔搁无遐重啊吼，十几岁尔吼，啊伊船底下算对算到种啊。会塞出去啦！啊，塞出去人坐顶悬船，叫海英就拖出去。你甲看即卖囡仔吼，惊倒人。老师伫遐点名讲奇怪，即个个无来啦。啊，无来上课，无请假咧。啊，无那又个发生什么问题吼？家庭啦，对啦吼。啊，你常常发生安尼，啊，唔知影讲电话联络部啦，对啦，我都请现啦。你唔是讲联络部，唔是讲逐片都拢有留电话啊？绝对找头啦，对啊。啊，我找个。当然你都对啦吼，爸母当然话知啊，而且上个重要就是好个在同着同时多钓鱼啦，怎啊？钓钓鱼啊吼，这个钓鱼啊，我那算真敏感，其实这也敏感啦，这咱大家拢看会到，因为一个囡仔你看有啊，而且迄个囡仔唔是讲伫海边啊尔，身躯也无人，已经伫海中啊嘛，人坐伫草顶悬，一块大块玻璃龙吼，迄个玻璃龙吼，就知讲绝对唔对啦。当然水报迄个海巡啦、对啦、出动啦，吼，这一日就甲带回来，好个都无代志啦，完全无代志嘛。伊都拢坐伫草顶悬，去有海水安尼，一来一去吼，好加载。你看，真牛吼，真牛。
这做老母的，当然发生代志，等于吼，上无个念，绝对念啦，较有咧无念的，对不对？熬哦，啊，你安尼无去上课，各有台条，家己做船啦，啊，揢一只车船飘出来吼，你，啊，老师，即马人到单位学校啦，吼，包括一挂辅导啦、老师啦，吼，包括有诶无吼，甲家庭配合，包括社工嘛，迄个社会教育人员吼，落去好好啊追踪啦。发生一边即个代志后，变变追踪，可能爱过两年时间，因为吼，你无多，爱接着去遐访问啦，吼，老爸老母是无闲干哪样啦，啊囡仔吼，受伤问题啦，吼，啊若无吼，妈你小可知影一下吼，后头囡仔拢唔知，啊都放去读册，结果囡仔无下考，老爸老母拢准备上班，出来办工啥，找电话联络无人吼，结果迄、那个囡仔吼，唔是走去读册，是家己唔知对捡一块册吼，迄、那个。玻璃龙吼，准出去坐船啦，真正好运呢。啊，这两天佫落大雨落甲安尼嘞，你讲落大雨一个方面啦，迄、那个气流个方面吼，如果呐画一个是三秒内呐，一个大影就无影啦，这个囡仔真正无影哦。哇，好佳哉！啊，昨好佳哉哩钓鱼哎，看讲唔钓，赶紧报一个。靠一个囡仔细细啊呐吼，国小囡仔开家己一人坐伫迄个玻璃龙顶悬，啊飘出咧海面上啦！哇，真正有影，惊死有影吼！妙力，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咁就解我困眠都翻困咧。我食了有差啦。
2: 啊，就是有差。
1: 啊，我今麦吼，我今麦血压都正常咧，恁娘拢。我有血压未？我像我怎么食一半呢？
2: 哦，啊，你家己食了后，你无介绍恁头的吃。
1: 啊，我今日直接讲啊。
2: 阿姨拢不爱听啊。
1: 我打你阿公呀啦！
2: 哦，爱找客找一个。
1: 啊，你人伫遮，我是要问好听，听我讲，迄就不要紧嘞，伊会惊你。
2: 嘿，无惊，你甲讲迄个物件真正足有效的物件。
1: 哦，迄个物件足有效，甲迄个拢袂损胃的啥就对啦。
2: 迄个足顺嘞，滴不落去退出的，滴不落去体会吼。嘿嘿吼。
1: 哦，好好，啊，我手啊，你嘛盖好呢。
2: 都对。
1: 我迄阵啊倒嘞吼，拢会向袂喘气。
2: 好安尼哈。
1: 嘿，啊，我即卖拢，但是我食保养啊，你哦。我即拢有食食两，自己食。能解一两粒，一食一粒。
2: 今麦喘气继续轻松啊！哈，
1: 啊，嘿，这喘气的呀，倒来来讲啊，喘得起啊。
2: 哦，真好哈！
1: 对呀对呀，啊，你困眠啦，解好，我困眠好，十几点拢未困，拢困好，今麦拢困好两点外钟
2: 啊
1: 呢。
2: 安尼哦，
1: 嘿，啊，这种就好。
2: 哦，恭喜恭喜哈！
1: 啊，好啦，谢谢，
2: 好，好，您头吃，好，好，您头吃哈。
1: 啊，好好好。
0: 美国进口这款救援米，这个开始退化。一听声你嘛知，都拢差不多七八十、七八十以上啊吼。咱这阿公阿妈吼，人愈坐会，想要更啊愈退啦，退就是开始咧流欠呀吼，搁在退化啦吼，人有啊会有啊啦吼。加补充一下，会当加用十年、加用二十年，咱就赚到啊啦。身体器官吼，那重要器官，我讲。对一个所在不重要都对啊，对一个所在不重要。身体的器官当然也重要，但是迄有诶吼，有分紧急，就是咱的心血管，就是心血管啦，心血管吼，喘啦吼，白白杂杂像块石头底底啦吼，迄在美国进口起源美啦，就这个胖脯啊吼，上好，甲你鼓励，就加进行。真正就是规身骨血咯，迄、那个水沟咯，通通通，无迄个规完规甲你冻掉吼，安尼就。足安心吼，人暗时嘛加偌好困咧，干那即个困眠吼，你那个加真型真型咧管这个困眠吼，相当好。啊，起源美吼，一定啊，伊是基础啊，伊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啊，到这个胖脯啊吼，特别咱走路平平喘啦，喘甲莫憋哦，啊，若无到楼梯下拢唔堪憋吼，憋两阵啊咧喘甲吼，啊人吼，到咧蹭蹭蹭蹬蹬蹬，啊一个心肝胆糟糟杂杂，尤其暗时啊，歹喘气无大劲吼，佮像我石头不是地。条条白条条了哈，迄条美国进口起源，比两个做伙，两个做伙吼上好。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叫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差不多半年前，去年十二月哈，咱的调查局甲检察官所有转销做全部配合做外地单位呢，行到人调查站屏东的啦吼，啊南部的队啦吼，啊包括迄个地检署检察官，包括调查局的吼，有诶无甲海巡署吼。这边准监全部爱配合，包括宪兵队嘛拢配合啦，宪兵队也配合吼。到去年十二月吼，伫屏东东港附近海边啊，去掠一台渔船啊。这个情报队啦，这本来拢唔知呢，拢唔知，就是美国迄个情报局吼，得到消息，有一批真大批啦，我大批讲大家听。伊总共加起来近啊百公斤，人家算迄个市面的介绍，伊这近啊中毒啊，一级的海洛因啦，吼，什么 K 他命、安慰他命，哦，加加的吼，要到几千公斤啦，干啊海洛因吼另外算，啊去 K 他命有诶无吼，要几千公斤，市面上吼，那一批走入来吼，差不多百外亿啦，百外亿呢，惊倒人呢，迄走私毒一边走百外亿。有个人，十四人、一百四人都贪无百外亿吼，伊咧一辈都走百外亿，偌好走呢？我讲大家听，当时吼，人在咧较注意，因为美国的情报单位嘛，去听到、敢听到吼，都有一辈都未细批吼，但是伫台湾附近啦，所以讲特别通知台湾嘛，那无美国家己出手就好啊。但是伫台湾的附近吼，伊阵开始通知，通知就是无甲拍一个惊。你甲拍一个惊吼，即批毒杀袂掉，当然掠着人啦。但是人你也歹办，因为你事先甲我拍一个惊，我船顶也无毒品的吼，就无甲拍一个惊吼。好，去年吼，台湾有只渔船那个叫做天发财38号啦。伊即马晒出来，讲要掠伊，当然得空空啊，规渔船空空。都打要出去嘛，讲要掠伊好，人就开始咧甲监视，伊家己唔知哦。我讲你去看，这有哪公民公民啦？伊家己唔知，讲人咧监视啊好。伊即马出去以后吼，都几只船啊要出去掠伊咧吼，我那边细只啊，这船啊吼，海中甲一只大只铁

闽南话产品吼，包括一袋一袋海洛因装啊，装啊呀吼，安尼诶，你也对吼，好，这是目前咱台湾那查到一级的毒品，甲接大批档吼，是差不多三年啦。那三年查档吼，加加咧较一个量，得一边都百外亿个啦，哇，相关记录吼。这调查局是好个，对美国的情报啦。好，这个船长哈，这个船长其实人已经甲判罪啦。这个船长姓柯，叫做柯家龙。伊进前都伊拢专门咧驶船啊，讲要掠鱼，结果拢掠毒啦。进前这边哈，就是再毒用判话题，我讲台湾就判较轻。运毒是大条罪嘛？运毒我今日再毒，再加几樽毒品吼，顶回去用查掉吼，都甲判六年啦。结果判六年，伊上诉，伊吊工上诉。上诉就是你今日个心理嘛，心理的期间你无加收啊，伊就走啦，就闹爆，闹爆吼，都来通缉啊。这个船长，通缉上时间的四个币，四个币以外吼，人知影讲这个人真厉害。这个船长，伊知影讲对，有哪拢做好交代吼，伊用来同款的做这啦，做运毒啦，做筛船讲载动吼，结果进前一边人家判金，就是个判六年嘛。进前一边的毒品运输吼，甲判六年吼，要甲三来款船走咯，通缉伊嘛同款做这船。过去做这边啦，有可能我咧想讲这边吼做咧吼，伊会较侪钱，啊，你当然再多再较侪，我收的钱也较侪嘛吼，特别走嘛，佮佮唔知讲话，掠者准准，这吼无简单掠呢，要掠只大批的刀，你知影讲人迄毒贩集团有啦无简单啦，我今仔日知影讲我一批刀百外亿，绝对啊足细个啊，那无得话那料好相片吼。迄、那个大只船伫海中个大只船，迄、那个铁船啦，伊即卖渔船啊，驶外过，那海面上个渔船啊，差不多千外只、万外只都有可能啦吼。还有分做四线嘛，大概咧真正掠鱼吼。海上个渔船啊，驶我来身躯边吼，你敢毋知影即只就是要载毒个？你毋知咧？你若讲毋是即只，大概联络好个载毒个吼，你毒品叫材料都无用咧吼。就是安尼，当时毒贩集团甲即个船长柯家龙吼相平，用什么信号？你敢毋知？毋是讲弹枪啦，信号弹，毋是？虽然身躯砸一张一百块个啦，啊，一张一百块，甲掠掠到一半，因为咱个钱一半吼，这边有一个编号，那边有一个编号嘛。这两张钱个一半合起来，就是共一张。你就是这个船，渔船啊，要载到，唔对，你讲，即阵看电影咧，咱咧电影毒品咧买卖也是较重要诶，就是讲，一寡这个钱啊较侪物件吼，这就是用这個，伊家迄一百块了一半，一百块了一半，虽然第二张台湾的这个船长一张一半就对啦吼，好，迄边铁船运毒个啦一半，好。你这两张合作伙，甲看，这两张个编号同款嘛，就是同一张一百块了，做一半，佫毋是一千块，一百块个啦吼，是安尼好。那么调查局就是美国这边情报通知，无甲拍侪件吼，准开始甲监听好。这个案件去年十二月中啦，去抓到啦，伫海中嘛吼。自去年抓到，进前个两年啦，人都拢。查这个消息就是查这个毒贩集团开始在咧卖毒，咧集中，然后当时要运出来吼，锁整两年啦。所以我咧讲，迄有真侪做歹集团吼，其实人迄情报单位早都咧甲你监视，你家己唔知尔咧。这个毒贩的集团，美国的迄个情报单位吼，人已经甲监视两年啦，因为伊出来都拢真大批嘛，真大批的毒。你看这边就百外亿呢，惊到人吼，这栋吼，人在个监听跟踪两年啦，掌握到这批都是去缅甸啦，这个所在出来用车过来缅甸下过国去泰国，这个所在才落去船，本来拖拉机车出来为山区的所在，然后过泰国装船吼，为泰国的海边啊吼出来，指定到个台湾边啊，这个所在就是。
小琉球啦，小琉球这边的海边吼，只诶划船啊吼，都大只船无细只船，这种渔船啊吼，都一只一只迄个天才诶，这个诶三八号嘛吼，啊，都这个船长柯家龙嘛，伊上厉害啦。伊知影吼，安那接触安那诶，落去运动吼，安尼吼，好加在诶美国情报是互咱一个情报，但是正确的时间，你正确准甲讲，什么时阵暗时啊？要交回你唔知啦，都喺华人这边啊啦。啊，你美国你情报，你当然袂当放外外。咱这边转小组，这个马德爱查讲，开始咧接人吼，接手好好，伫咱附近嘛，台湾附近小琉球，屏东小琉球好好。伊吼，就是开始监听这个代志吼，我那足复杂。因为你查讲你监听，大家所在嘛讲做假，我调岗甲你讲，讲东甲你讲西。我知道你在监听，但是我跟你讲，讲东讲西，你唔知道我你，迄、那个转是叫做指挥检察官真厉害，一通就是，哦，准，明仔日就开始，因咧讲这拢讲假吼，你唔知讲，伊讲明仔日就开始要无用啊哈吼，安尼就是明仔日要运动啦，明仔日吼要运动的时候，人开始去监视掉了吼，拢准备好吼，好，准备十二月初二嘛。去年的十二月初二吼，船啊在水库买掠鱼嘛，一只船啊吼好，一日处理，人就开始监视，伊当然动作功能相信你是要掠鱼，吓，无你甲大注意啦吼，都拢无甲拍成一件。处理海中甲这只大只铁船接到以后，再等来再即个饲料底下从个布袋起吼，拢甲装伫冷冻船道这所在嘛，即、這个运动来吼，过冬工啊啦。车里出来嘛，车三回来吼，人就团团围住啊啦。伊才家己惊一条，哎呦，恁家会知？原来吼就是安尼啦。要掠这个大背毒，而且是迄个源头，迄、那个出货，迄、那个毒贩集团吼，伊对背毒吼，啊，偌大批要往家对，这么做大乱该查清个清楚。这大的那个监听就是无甲拍一个惊俩。你这背毒是为缅甸的山区迄、那个所在所做出来，然后。下过泰国，再过为泰国船啊，装船啊，走过台湾，小琉球附近吼，哇，这当时抓到的时吼，甲讲，迄毒贩集团吼，大家都惊到啦。开这条原来就是美国的情报单位，甲咱台湾这边，这种做歹的代志吼，早都咧沟通啦。啊，美国情报你免讲，大家嘛知，那美国情报单位也要出手吼，你什么所在都走袂去啦，偌厉害啦！美国的情报单位，因你是要做卖做孽啦，要甲你上吊无？你这个人，我来甲你上吊，还是你这个团队做派团队，我来甲你真盯上啦。你吼、哦，免想讲我查你袂掉啦。美国的情报单位足厉害嘛，所以讲美国情报单位早都已经甲咱通知啊，啊，就伊继续啊斗三工，咱这边当然既然通知咱这边啦，有咧造成转小偷嘛，就先甲掠掉呢。若无这批毒吼，百外用，你要惊倒人呢？你敢知人家算啦？那如果这批毒一个人一分就好啦，就是讲食毒，我唔知要哪算啦吼，到底是一分啊一包啦，唔知不管啦吼。即马人家算，那如果这批毒有入来，百外一个毒入来吼，伊内面即个 K 他命啦、安慰他命啦、海洛因啦吼，那虽然一分就对吼，会当食1300万人啦，多台湾食一半。那这批毒人去运入来吼。那本本的都台湾都一半人口都1300万全部中家，你甲看偌济毒得，惊得人吼，安尼，你也着，就是这两天啊，全部调查清楚嘛，所有代志调查，经过半年调查嘛吼，咱这个公布啦，这是全台湾一边俩，唔是接起来，一边俩掠上济毒伫海中吼，而且是美国情报甲咱配合吼，安尼，掠着这种这大批的毒贩吼，我讲。啊，就掠到安尼嘞！啊，谁那台湾个较济毒阿仔，掠到安尼，规只船吼，惊倒人几啊千公斤，几啊百公斤啦吼，啊，惊倒人济毒吼，啊，都拢你掠到，开拢较济个有毒人食啦，我阿免阿讲，真吼，都甲你讲做毒个真吼，惊倒人。目前来看起来啦，两个市场上大场啦，那市面上吼，就是无合法个啦。一个就毒啦，一个就诈骗啦，迄毋是几百亿，那一年当算起来拢几千亿以上啦。
那毒品甲诈骗吼，诶，迄个钱吼，那市面上加算起一年吼，一年当差不多拢几千亿以上啦。哇，你甲看，无怪在做歹吼，哇，大家都烧钱啦，烧钱做诈骗啦，烧钱卖毒，烧钱运毒啦，吼，啊，都有钱通赚啦，啊，都掠到就输在你啊啦，吼，啊，那掠无到就我呀啦，就安尼啦，就是意思讲拼一摊都要好起安尼。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公告。
1: 我他跟我拢直直看好食。
2: 好安尼哦。
1: 今麦去检查可以啊啦。
2: 好好好好，加载吼吼。
1: 哎，
2: 就搞关只阿扎啦嘿，咱来为他跟小个关阿扎嘿嘿。为他
1: 干啦，安尼吼。都对哦，我也会加食咧。
2: 不要紧，不要紧，起码拢不要紧哈。
1: 好，哎，
2: 不要紧哈。
1: 我也食康白啦。
2: 哎，好，安尼好哈。哦。好。好，好，好，好。
1: 我拢食两粒，不要紧哩。
2: 绝对不要紧哈。好。
1: 哦哦哦。
0: 其实吼，你蛮怀疑。人爱肝胆胰素来讲，这还是正确的。肝这个物件，无讲，你若已经过重啦，唔是讲什么有啥物特效药啦吼，医生咧讲咯，足简单啦，讲啊，无药人吃啦。但是咱唔是医生咧，听起来怪怪哈，无药人吃，唔就差不多咧准备啊吼。肝这个物件是安尼，细物件，还是讲个性较无啊吼，对，病毒吼，你就是尽量甲这垃圾甲摒走啦。你有在条？胃肝这个所在吼，家己倒个头就甲拉上变走吼，咱的胃胆肝上后变侪，胃胆肝上后甲肝倒个头就肝会造成无好的一挂拉上酒精啦，有人食酒应酬啊，差不多逐工都要食酒应酬吼，酒精吼，那不如三顿食外口拢拉上，那无都做工过，逐工都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学啦，什么工厂吼，拢无好的空气啦、环境吼，无做也袂使，拢入去肝。都要甲肝走，肝吼，那有在着个倒三工去拉什么甲病走吼，肝吼，伊就慢慢来恢复呢，都是会较好吼。回大肝，唔知你个肝，人迄个肝胆的师傅咧讲，你肝内已经有问题啊吼，其实就是用迄、那个物件甲伊肝走，那无吼，就规粒肝甲切掉。那无得个换肝哩尔啦，哦，无讲吼，什么什么讲什么食什么特效药，讲会当治疗一部分什么什么，唔是，咱个肝拉伤，肝拉伤就是个肝倒下倒手，要回恢复转来吼，啊，佮会当家己本身有迄、那个有够特殊的营养素，咱个肝细胞有家己本身肝细胞特殊的营养素吼，咱个维他肝，伊肝拉伤，伊佫会较疼，维他肝好就好伫遮，伊一面肝。甲下下下拉伤吼，各位有迄个肝维他跟有肝必须要营养素吼，迄、个维他命营养素吼，得干啦肝细胞特殊的吼，你有这个物件有够量，伊就会生新的吼，来补下骨的吼，得叫做维他肝，维他肝，咱的肝药啊，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那咱的维他肝呐，连大行的肝胆胰素肝都讲真好的肝药啊啦，这款肝药植物内面上高过关，得咱的维他肝的组织叫做。熬酒草、苦荠草哈，没有掉同样。那你维他肝挂起有写一个沙，智能沙还是沙哈，唔通买唔对哈。指定帮指名，跟你买维他肝哦。你再讲维他肝，唔嘛甲讲挂药，挂药八八百。跟你买维他肝，无但见甲看一个维他肝，那你挂起有写一个沙，智能沙还是沙。那不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加不要掉哈，唔通开万能钱哈。好，谢谢医生。

来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一点钟会开放开放一个时间考察，然后一寡产品药房无详细吼，会去你多多甲咱使用，但是较超开，阿爸阿妈较超开，这个电话超开吼，随时要卡买问都有啦，药房什么所在啦，产品不要讲吼，随时都甲问，都别问唔到，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来，咱等下现场咧，现场电话0800-8689999哈。那不会上线，咱报关时间接卡哦，报关咱接卡哈。我诶，随过来接电话好不好哈？0800-8689999。伊即说新北板桥个管前东路啦，有一间大新银行哈。诶，五十岁姓我男主，骑一支加刀，这支加刀更是真大支。我当大咧报的是哪报？我来讲，一颗吼，反正嘛个雕工的呢。你杀一支加刀，人咧加烟钱啦吼，加什么物件？迄个加刀吼，你讲要抢银行，真正有抢到呢？你蛮怪呢，真正有抢到吼。抢到人想要甲算，伫柜台所在伊要并入去啦。人无跳入去吼，伫柜台所他用手咧，哦，安尼杀吼，杀差不多要到40万啦吼、哦，当然无详细个算啦，大概啦，大概差不多抢40万啦哈。有人卖酒呢，抢40万的吼，无走，伊人伫现场，人迄个银行有迄个椅仔位，咧等迄个椅仔位吼，伊阵坐伫遐看官算钱啦。啊，警察随到啊，伊叫我紧啦，伊这。银行甲警察配合这个警铃哦，起来吼，罗林巡逻的啦，啥物啊？哦，一个水饺吼，当场甲掠着吼。啊，警察才问讲，以为啊，你抢银行抢着钱啊吼？我看你连走都无走，恁坐伫椅仔顶算钱。伊讲，伊知影抢银行上紧，啥物上紧？上紧去用掠着啦。因为即卖银行甲警察咧配合吼，迄个速度真紧啦。伊讲要做歹代志，啥物物件拢慢。都甲抢银行上紧，我伫咧讲，即个敢会刁工要食卫生饭？伊讲伊真正无钱通食饭，伊规去像安尼抢银行讲上紧去用掠着，伊要食无钱饭啦。我甲你讲吼，即卖迄个看守所啦，什么所啦吼，什么监狱吼，拢客满咧。你唔茫苦苦呢？你茫想讲，你刁工讲安尼讲，我要食无钱饭吼。反正真正无通好食无钱饭，你就夹摆啊等呢。像人个绰号嘛牌吼，连要用关头啊等我来讲，你即摆看守所专派人一大堆啦，变啊食酒食毒都收啊咧，都拢关咧看守所，所以即摆客满呢。你要刁工要用关食无钱饭，我看你都要等呢，你免呢。想讲过我抢银行吼，不过这个姓王的吼，今年五十岁，这个抢银行的，伫再去中岛做财点话嘛吼，迄、那个台新银行吼，人家找记录，伊进前的过那边啊，前去做贼啊抢劫吼，去年因为无钱，刚总理变两大开冰箱大班大班啊，客槟榔啦吼，无讲客钱啦吼，刚抢冰箱的饮料啦吼，啊个客槟榔吼，准做一走。当然抓到嘛，好，今仔早起要抢银行进前，这个细伢用行的啦，穿短裤啊，穿衬托啊，吼，有人讲这真正无想要抢劫的着啦。伊穿衬托啊呢，啊穿一件短裤吼，伊这个台金人头前有一个钉啊卡，我那算看过，所以有一间迄个水煎包，人个煎包的吼，底下边一个蛋嘛，一个蛋底下边吼，好，伊贵吼。甲迄个头家娘讲，头家娘，你这个菜刀敢用照？连菜刀都敢照啦！较早古早时代讲，迄做工过袂成功，讲牛用照哦，啊鹰用敲，有得做无得休安尼啦吼。你要抢银行都免准备，伊即卖用行穿衬拖穿短裤吼，到迄个台新人头前迄个人行道迄、那个迄、那个顶下卡的所在吼，有一间咧卖迄个水煎包吼，伊讲头家娘，你菜刀照啊，伊讲。超市跟人家计算嘛，我开始借你嘞，菜刀借你吼。好，伊即马探头跟人无用无做个先吼。伊除了菜刀了，边啊个有一个加物件，唔知咧加啥物件，迄、那个设计加刀、中班啦，迄种加刀吼，伊就加入去吼。银行在后壁边啊，伊都躲伫银行头前迄个顶啊卡里边，吼，拢行入去啦。摕这个菜刀行入去，一直到柜台这所在。当时个一个人客，甲行员伫咧办代志吼，伊就大声话啦，抢劫无，抢劫无，钱客出来吼。即马人有讲过，一寡即个迄个防抢演练，就是警察甲即个店员啦吼，还是银行行员吼，咧做这种演习嘛吼。当着这蛮该变这，如果万不能当着，绝对会当着啦。唔是讲即马就煞，后摆嘛个会啦，绝对会吼，抢超商啦，抢店面啦，有。
这个现金出入的所在，包括银行嘛吼，人这个房抢也恁都拢讲过啊吼，警察足紧就到位，因为这种金钱出入的店，你上金马店，大家上爱抢哦，超商我那是一挂现金的出入的所在，包括银行啦吼，在哪里吧吼，你就起一个一直走路。警民连线吧，对的，这种店吼，甲警察有一条线吼，直接的吼，连线吼好，你过过台抢啦，咱事后再来抓，啊，事实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演习无哪有差，所以讲当时伊就抢吼，一个加刀客出来吼，银行也柜台大家都手放开啦，素材你客也不要紧啦吼，非得我都袂甲你，袂甲你拼这啦，啊，不人家受伤安尼吼。边啊，倒有人已经随看到安尼随刺呀嘛，伊也唔知啊。伊只刀啊，卡到一粒金鳞吼，迄个刺吼，人外口所有巡逻警察全部都围过来，人嘛未走啊，伊人都未有走嘞。伫银行内面，人外口警察都全部围过来吼，安尼四十万啦，四十万吼，结果摕到钱啊，连走都无走。伊即马摕到钱，那阵坐伫迄个人迄个银行内面咧等。等名啦吼，绰号嘛排咧等的所在吼，从坐落来，从开始底下算啦。有人讲我空间嘛，就可能调岗的啊。抢劫靠都无走的啦，抢劫就是上紧赶紧抢，赶紧走，一定是安尼嘛。你若真正要抢劫吼，伊即马抢到钱伫柜台所在都唔知差偌多啦，咱甲算起差不多伫个买我四十万左右啦吼。伊即马后线后规矩的嘛吼，安尼。杀嘞吼！哇，准讲杀第一，伊也为咧咧算啦，看算到底偌多钱吼，拢完全无任何的赶紧啦、紧张啦吼，结果都无三分钟啦，所有警察全部围过来啦，伫外口边。其实无到两分钟，是因为一分钟是外口，伊惊讲这个是不是揢什么武器，你唔知啊？因警察伫外口到底会躲一个吼，就是可能性伫外口喊一个吼啊，到底未了解讲到底这个人是到底揢枪揢刀还是揢什么？唔敢一个装伊吧，吼好，一个啥讲无啦，唔只一个 TV， 啊一个 TV 了警察相片，甲看讲你咧算钱哦，哇一个都个死落去啦，一个到位，这个伊也定得个死嘞吼，迄个家刀得个背掉嘛，当场抓起来吼，连甲警察反抗嘛无呢。钱都放掉啊！吼，啊，道理了吼，啊，警察唔只随家掠队嘛，吼，啊，人客、银行、行员拢正常啊啦，吼，正常无人受伤啦。啊，这个警察问话，伊初步啦，我咧想可能话真诶啦。伊初步咧甲警察讲讲吼，我共岁数诶啦，已经欠过来各位无厝税啦，吼，啊，食饭也无通食啦，吼。啊，过去这要交啊啦！伊想讲无钱人过济吼，人吼，我来足虚伪啦。啊，归去来抢银行，伊讲那目前伊所等下抢银行上紧啦，唔是上紧抢，是上紧用掠啦。好，这种人哦，伊讲我抢银行上紧用掠着，吼，我拢唔免得等偌久，时间足紧到啊，真正有影，真正无三分钟。好，我卡住有够紧，迄人个警铃一个起吼，所有路边的警察车巡逻全部拢通知到嘛，全部拢到位到银行靠这所在吼，都一个随了到，伊想要借这安尼入去吃无钱饭啦吼，啊当然这一定是以上法办无唔对啊吼，这都门卫强盗啦吼，啊这个罪嘛吼，强盗抢劫吼，这个罪共抢银行吼，好，以上法办吼，有人讲这根本卖甲关 A， 你慢看讲 B。接着看，买单跟你讲，我代念讲你是咧开玩笑啊，但是嘛是有罪，但是我跟你放倒去两工，那感觉还是看守所有位啦，因为即马叫客满咧，即马是做歹代志有够多咧，啊看守所啦吼，感觉即马拢关甲客满吼，你着夜班啊等啦，你等住等吼，你做歹代志等住等，等到有位开始抓你来关。真正食咯，你甲看这种人吼，我当头咧讲，唔知调岗嘅无，啊，真正调岗嘅人，人即摆问我讲出来咧，伊家己讲嘅，伊讲我都无钱入厝税啦，吼，无人食饭啦，吼，啊，佫要过节无通食肉粽啦，吼，啊，人吼走投无路啦，啊，归去来食无钱饭啦，安尼吼，佫较轻松啦，三顿有人管啦，啊，佫有人住啦，唔免入厝税吼，你看看这个人，这种人吼，就是。帮我你拖啦！
五十岁，有诶讲阁真少年啦。咱讲属性吼，那五十岁虽然毋是讲像少年家，但是你讲五十岁吼，甲看起来是好卡好酒呢，人好卡好酒，啊，阁安尼诶五十岁呢，吼安尼你看放红拖吼，非得我都。固在恁啊啦吼，啊，西地关拢不要紧，非得我都帮人食，啊，有房间就大啦吼，啊，个免纳储税啦吼，还食三顿啊。一个会知影讲，那即马做歹，抢银行上紧，一抢银行讲差不多免三分钟，到了钓啊，真正位啊，伫新北板桥即间台新银行抢劫啦吼，原来真正一条工要用西关啦，要食无钱饭啦哈，钱抢抢的连走都无走，准坐伫椅仔位。在咧等警察，你甲看，犯罪真正袂甲你关啦。发生过棍啊，变即个真例啊，真正诶例都有啊吼。人明知啊，你即块真正都调岗要食无钱，无我调岗要甲你判伊关呢，甲你放倒去厝吼，啊，着甲你过条吼，互你袂走吼，啊，着连工判罪，甲伊杀来关啦，袂当互你食无钱饭食啊久啦，食即段时间啦。新北板桥。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安尼哈 ，Q&A 哈。
2: 哦，
1: 加
2: 一罐料啊。
1: 你本来是安那？
2: 我本来拢会要吐要吐。
1: 安尼哦。
2: 不够大哈。哎呦，安尼。安尼拖拖拖，
1: 哎，人个抱心咪想要拖安尼
2: 哦，哎，
1: 哦吼，
2: 啊，就一罐安尼擦，有够济，
1: 安尼，
2: 我啉咩啉果精，啊，加配血龙，
1: 哦，
2: 啊，而且身体无够无法度啊，
1: 啊，配气味米啦，吼，
2: 嘿，啊，个天天拢食，
1: 好安尼，
2: 遐就贵拢食，无你真啊吼，你食到吼，你若无顾袂掉啦，
1: 安尼掉，
2: 贵开钱啊，
1: 当然啦，身体在家己
2: 上，啊，吼，啊，个无法度，个无要紧哦，
1: 安尼吼，
2: 真啊真正，
1: 真正有影，
2: 真啊人听到人吼，真正爱食爱食。
1: 一年有差啦，
2: 真正头够济啊！我真正头够，啊！我食迄一个月吼，一罐啊，我昨个走去罐，
1: 好安尼，
2: 罐抽烟哩，
1: 安尼
2: 好，比较好用。
1: 恭喜啦！
2: 我拢一顿三粒，啊，两顿六粒安尼。
1: 哦，安尼介好，安尼介好。
2: 我食安尼啦，啊，真香哦，两粒啊，啊，个那半迄落暗时啊，个一粒。安
1: 尼吼，哦，即卖继续冰顺啊啦，吼，哇，真好真好。
2: 我开开我就好啊。
1: 安尼吼，恭喜大姐哈，好，你好哈，谢谢。人就别恁白放呢，别恁做做杂战哈，还有当时啊，拿来请哈，请假迄个都抱心啦哈，佮像安尼哦，规个呢，杂战啊抱心哈，人个想咩呢哦，佮像冰白很不舒服啦哈。美国进口个 QMB 袂当个食啦，美国进口个 QMB 哈，就是规身骨有器官的所在，上高。甲你讲，就是呼气管吼较慢退化，人有血啊嘛，有血吼，大家所在拢会退化，就是开始咧无解拄好啦吼，唔是讲正经得啥物大毛病，唔是，但是就是搁在退化吼，啊退化吼，恁得甲冻咧，迄、那个所在咧流水，你顶管袂当一直讲，一直流。一直搁甲灌水，你下边个流唔得先甲下边流先冻起来，你顶管无你流会甜，就是安尼。咱身躯呐开始落坑，开始无好心情甲冻起来，冻起来就慢慢啊疼起来吼。你就发现讲，哎呦，袂安尼噗噗声，袂安尼平平喘，那喘来到电话边，啊喘来到地人抱心，哦人吼都很不舒服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啦，上个国家啦，即个碰布啊吼，像个石头地地啦，暗时吼歹喘气啦，你时头吼那平叮当惊落落平平喘吼。美国进口个都 QMB 指定帮指名，马卡边个行行呢？马卡边个吼人吼，改成个呢？一个心肝头吼，像个跳地水缸安尼好，安尼跳落到地安尼好，真大难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哈，指定帮指名，那不上再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家己的身体得家己爱顾啊！这个阿妈吼，你讲吼，大家拢知，人吼食到这个话吼，家己若无顾家己身体，别人唔知啦。佮乎你上亲的老伴的吼，还是囝儿是谁，你都唔知讲吼，到底你对得艰苦啦，得家己上知吼，家己顾哈。0800-868-999，那无详细，甲客人问我清楚。好，谢谢，以上广告。

汤是一个65岁生日男子，在去年11月哈，不嘛讲甲太太讲一寡生活苦啦，讲伊要无头路啊哈，改成65岁公司改成改讲吼，这个时间吼，你应该退休啦，对，要退休啊吼，无头路无大劲吼，讲身体也无太好啦吼，啊，你甲因太太讲一寡生活苦，因太太吼改成无啥咧甲主导，我讲。啊！你要叫恁太太安怎办？那是恁太太无在条控制的代志呢。你到退休的年岁吼，啊，家己身体无介多啊吼。伊讲，阮太太个性无咧重视我啦。我吼，你家己讲这爱、個，个性也袂要紧吼，总客到甲太太太好势，你讲吼这种人，我讲迄个更年期真正有影哦。查甫人是吼。

你看这个人，两个阿婆住伫汤中立，讲身体无介拄好吼，已经六十多啊吼，而且工作已经面对退休啦，就是已经秘书干那被逼吼退休啊吼，有真侪公司工厂吼，大部分是有这个问题啦吼。就是安尼吼，啊你年资伤多人吼，但是到迄个退休年岁啊吼，伊认为讲甲太太讲一个生活个吼，但是太太个先也无讲介注重着对啦吼。伫旧年十一月十七早起五点外天未光啦，伫房间揢一支钢锤啊，吊工伫遐等咯，就是到差不多八点外吼，甲因带做个查囝出去上班吼，剩伊甲太太一个人。趁太太伫客厅无准备，用嘴过听个电棍，暗棍电了以后，加讲就来个讲啊啦，头壳讲差不多三五个吼，规个头壳破鼓鼓啊，准死咧！太太死伫碰一点管吼，已经倒伫遐袂顶袂动，伊为着要较保障啦，就是一定要有死就对啦吼，佮走去走家客菜刀太暗棍啦，或个溜面啦，好太太吼等于惨死啦哈。甲太太台死，台死以后，伊家己骑倒摆到附近派出所自首。警察第一时间佫讲你伫讲啥话吼？讲我好，伊讲我台死，我太太真诶啦吼！你过来看麦，带警察到因家看，因太太真正惨死呢。迄规个面颔棍叫扑到烂糊糊啦！哇，我讲你个看，真害吼！有人到一个年岁真正安尼，你也发现讲足奇怪。较早这个人不是安尼啦，讲道理、讲话，改成有一个迄个条件基础吼。你有法经讲，我当下到一个年岁吼，就是愈坐回来啦。奇怪咧，讲袂翻车。奇怪，你较早都唔是安尼，啊，改你即摆讲迄个更年期呢，有可能啦。佮加上啥呢？身体无好，身体无好的人吼，伊有若脾气较野吼。血糖啦，尤其是人家统计起来吼，那身躯的慢性病吼，血糖低、血压低哩啦，吼，血糖低、血压低哩。那如果这种无正常的人吼，三高无正常的人吼，这上到这个都小寡察觉到叛脾气，而且伊个叛脾气吼，甲你通常所想的不相关。我讲阿阿无烧咩，阿是阿那都咩一个念头。咱是通常拢会想话咧嘛，吼、哦，奇怪，我咧讲这個，你拢也无笑眉一个吼，啊，咧硬登一个吼，啊，翘嘴一个吼，配面一个吼，唔是，伊是会当想起甲人偷窃迄种个啦，就这种，那身体无好啦吼，啊，到一个看咱人个内分泌嘛，迄个更年期内分泌，查甫人嘛有啊，没内分泌吼，没正常个性吼，奇怪，你来讲啥咧？我讲。这个人已经变一个人了，变一个人哇，这样都歹办啦，真正有影。所以有当时啊，身体较重要，我讲啦，身体甲心理是相像的啦。唔通讲心理无形的身体是有形的。我讲身体各种甲心理是相像的咧。我身体啦，对你袂拄好，你得甲照好啦，甲顾好。那不会看医生医生会甲你用好，你忙吼，淡出家己都。放地下艰苦啦，吼啊人就歹脾气啦，吼我还规家伙大家相较理理啦。那看到你吼，唔是讲一定甲你安怎，但问到大家心善啊，啊大家都相较无半都存你一个，啊你愈想，佮愈害，大家拢唔差不过，大家拢安怎吼啊，真害吼，无到底别人都无代表啦，这拢要家己来改变啦，这当改变啦。这里当慢慢啊改变，第一个身体先用好啦，吼啊应该到什么所在控制啦，有诶无啦吼啊这里会当治疗部分咯，物件买当啊个较好，唔是伫遐咧讲哀咧哀嚎嚎咧，你身体对你疼，唔是我会当控制呢，所以讲人有一出电影咧做这吼、個，我感觉。嘿，有当时啊，其中一句话，还有当时电影吼，内面的导演编剧我写得袂歹，就是伊伫咧讲我，我对生活啦，对啥物话吼，但是伊所讲的凶拢是外力，就是外来的影响到底啦，好好。因老爸才甲伊讲一句话啊，可讲有当时做老爸，做时代啦，不一定做老爸啦吼，做时代人有当时啊吼，那如果真正身躯边有一寡，你个病背嘛不要紧啊，你若较看会开这种人生的态度的人吼。伊甲讲一句话吼，安尼就随改观。伊讲，
迄拢是你家己能力袂当控制的代志。当然是安尼啊，你身体年岁开始坐，身体咧就肯唔是我会当控制的代志。你对方唔当感觉讲，哇，我吼，改成我对不起你，感觉怎，唔是安尼啦。所以讲，哇，这吼，写作排版，尤其人到一个年岁，查甫拢感觉，唔是干那查甫人。较侪啦，吼、哦！这种内分泌、种荷尔蒙的影响，到人要更年期的时候，查甫人迄个改变啦，吼、哦，怎啊较脾气，怎啊改变较侪吼。查甫人嘛会，所以我咧讲，迄查甫人吼，不管查甫啦，咱只大阿大嫂、阿公阿妈吼、哦，人啦，我见讲奇怪，较会变啦。厝内边那有人看到，我就大家先偷我头尾走，就是我平常时有一寡迄个行为动作，包括讲话啦。讲话吼，安尼，人吼已经无法度啦吼，好，人在咧讲一句话啦吼，人迄、那个厉害作家啦吼，学者就对啦吼，伊咧讲你起灯啊，甲灯查啦，灯壁拢不要紧吼，起一支灯啊，灯壁灯查啦吼，好，你即马灯来了，你用手还是用物件慢掉啊？家己点阿平调，迄、那个好心搁底下调，人就是安尼。你吼、哦，若无赶紧改变，你歹脾气一段时间，没断没息啦吼，到一个年岁啦，身体家己无好，搁无爱家用好。你讲话大家都共插，讲话规家伙大家都惊你惊歹脾气，怎？迄支点阿定底啊？虽然你个点阿背起，迄、那个好感官底下，就是。差不多拢未完全啊，就对，所以我该注意啦。生活中吼，尤其这是上亲的人啦，厝内边上亲的人吼，上爱注意这安那无哇，这到尾有当只发生大代志就想完咧啦，真正发生大代志吼，都发生伫疼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哎，听一个广告。
1: 你讲，你讲，你食一皮有可能要食甲安尼人艰苦噶。
2: 我准备要去挂几米呢？无啊，无去呢。
1: 安尼哦。
2: 我天光我无来，要下班等来接啦。
1: 哦。
2: 我三点钟接，接三，三点钟接三只，三点钟接三只。哦。接，咱拢唔得个啦，接一条迄个线，迄个车轮。
1: 你讲你腰较规身躯啊？
2: 哦，腰小腰啊，规个安尼，规个头发个啊，规个安尼别输。
1: 要死人呢！哦，真正，啊，佮食到迄、那个，迄好药冻吼，真正食冻吼。
2: 中冻，我中冻呢。
1: 啊，啊好，刚才你食维他干那种钙过呢吼，钙有过。
2: 我食足久个啦。
1: 安尼啊。
2: 啊，我是讲啊，无维他干，真来健啦，吉吉一个有过。
1: 啊，好，刚才
2: 钙。有呢，无，我真正烦恼呢。
1: 好，刚才钙有过吼，钙有过。
2: 啊，天光是要佮骗船啊，还是讲要暗时半夜要去挂，要去几米挂吉进，讲阿妈咪。啊。天光那边维他干真来。
1: 等
2: 下食就好啊！我坐来三点钟，食一道，三点钟食一道啊！夜较紧啦，报税公开无钱啊！你夜较紧，夜几多贵咧？
1: 好，加再有贵，好，好加再有介贵哈！
2: 好，好，
0: 仙姑吼，你叫白青吼，啊，做下好有诶无咧？啊，叫来到第迄个叫啦，一头上啊，开始唔知得叫，叫来到第脱骨吼哇！对吼，体内拉伤，拉伤都是有一寡遐诶因素伫个所在吼，咱诶肝。都、就是个源头啦，先过那斑斑点点啦，画画咧有诶无吼，一粒一粒一拍啦吼，啊那无就一颗五颗啦吼，啊叫来到第个段关吼，咱就维他干来食，维他干当然啦。那如果真正较严重，一定爱先看一个医生，陪有个人迄个急诊诶吼，迄、那个但是迄个急一个，伊无得着全部甲你收缩倒来，那要收缩了，到胃肝，肝就是内面诶体内迄个拉伤。骨头坏，骨头毒，毒维他干，维他干斑斑点点吼，摇白酒啦吼，一个一打啦，一颗五颗啦吼，啊有诶无吼，毒维他干，维他干吼，爱甲遐拉伤甲清掉，拉伤清掉吼，指定帮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甲恁买维他干，唔系甲人讲肝药，肝药八八百。咱的肝药叫做维他干，今日买维他干，那个看一下，咱的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吼，唔当买唔对哈。电话到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无上台卡过来问，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有一个影片的手机啊，吼，那些有个人这个做这個就是伊那录到社会书啦，吼，好啊，伊录到了吼，手机伊就甲做一个影片吼，伊会甲铺伫咧手机的 FB 啦 ，FB 啦吼，还是啥物迄种全世界，那手机都拢看会到迄种网络迄个所在吼，好。最近日本的民众吼，看手机啊吼，有看一部台湾这边的所破过啦，伫台湾的高雄，高雄这所在吼，破过，偌济人看你敢知影？人咧甲统计吼，这部影片吼，其实无几分钟，反正嘛较无一分钟，差不多1500万。1500万呢？日本人哦，大家都看个讲，哎呦，啊个这是台湾，因为日本人对台湾介绍个吼，台湾的隔壁娘呢吼，迄个跟台湾的高雄吼，这什么代志呢？我讲给大家听，差不多两礼拜前发生伫高雄，一个十字路口吼，一个桥倒摆吼，甲一台美龄的轿车准伫路口安尼切掉啦。其实唔是讲真正弄一个真大力吼，到底啥物唔对唔知，都反正我倒摆唔对嘛，有可能啊。即有当只车吼，伫路顶住咯，啊！即奥托拜可能要震啦，那嘛无可能啦，是有可能吼。但是不管安怎，迄个奥托拜已经倒嘛，因为你奥托拜绝对较袂知啊，你去小可找一下吼，安怎样吼，都较袂知吼。好，啊，奥托拜倒，奥托拜倒，人桥倒拜人较会受伤嘛，啊，小可找着无大严重啦。好，即、这个开车美龄的吼，少年家啦，偌歹你敢知？迄一个开门落车吼，都歹甲差不多要共泡死啦。安尼，一直吵，一直骂，一直。哦，迄、那个每一个桥头来吼，但是我咧个看个吼，边啊人会打抱不平，见义勇为啦。边啊人吼，就是因为这个桥头来并无断唔对，那无就是这个车家己唔对，车家己唔对，啊个港派吼，准一个体格外好呢。迄像迄拍拳头部迄个体格正讲，你是咧拍啥物货啦？你车共下着，人伫路口所在。人嘛，去倒地拖家，你嘛安尼，好，你歹干，你个想要讲，饲好死感官吼，结果即个吼，就开车即个，我那该歹啊，讲啊，我个歹是去做咩代志，结果准两个，底下烧烟烧怕啦吼，当然怕输啊，迄个开车，另外建议不建议用为迄、那个过路人，迄个是打抱不平嘛，你讲歹干，你人去敲倒摆，结果迄几样皮猪头到尾拢无停，就是翕到遮。结果是什么人在做公斤？就一个桥倒摆，一个桥倒摆惊一个，好啊！两个气小巴在增加呢，在增加伊也甲伊也甲按嘛去开车迄个吼，啊个边啊迄个替伊打抱不平迄个吼，建议用伊另外个甲伊增嘛，伊体格真好，我两个在按吼，准等到第三个就是一个桥倒摆，本来是一个桥倒摆吼，是去有这个妹啊吼啊哦，底下大细声啊，桥倒摆这个都已经熄掉啊吼，啊个个有这个妹吼，唔知别人甲伊斗三间建议用伊吼，到尾煞变做一个桥倒摆伫中咧占啦。做公斤都对，唔得唔得啊唔得！我讲，这是咧创啥啊？知本来是开车的，你拍这个桥倒来，我拍较好，我未听是，结果唔知讲到尾煞变，两个一个过路人底下咧见义勇为，煞变做迄个桥倒来吼，底下咧做公斤甲占啦啊！就是安尼，开笑过个，啊，去有影片甲播出来吼，去有外国人，伊在网络大家都看得到嘛吼。看这大家愈传愈趣味吼，属猪变公亲啦吼，真正安尼，古锥到阵破大家看，结果唔知讲我这边也变一个破了到底吼，讲差不多1500几人咧看，大家都笑传啦，都、就是足有意思的啦。个古锥发生伫高雄，两礼拜前啦吼，一个水路口啦。

一次，那这部歌，那我不过，反正我这个产品有帮我上线哈，哎，给你这个电话抄开，阿别阿么抄开，我别卡到我哈，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0800-868-999，随时得当询问好不好哈？好，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美商品那个机名，那不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有人讲吼，啉牛奶真好，唔知你爱啉牛奶无哈？哎，喝牛奶不错哦哈，但呢对着有一挂乳糖不耐症的人，哎，有牛奶是袂卡的，还是呢吼看个人啊，个人哈，哎，体质、立场。

0: 哎，来哦，讲到牛奶嘞，哈、哦，咱就想起哈、哦，想起到两个学生哈、哦，有个人讲啉牛奶足好诶，阿毛嘞一派讲啊啦，啉牛奶唔好，到底是好啊唔好啦，哈、哦。啊，这些专家哈、哦，无同款的讲法哈、哦，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当然啦，啉牛奶嘞哈，但是还是鼓励啦哈。诶、哦，啉牛奶当然无好，伊冇讲啊，讲到无好的论述啦。啊，但嘞哈、哦，咱无了解遐尼啊侪，无了解遐侪，我有徛伫嘞哈，这种浅薄哈、哦，浅薄的建议，只要你啦唔是嘞哈，乳糖不耐症。哦，只要你唔是乳糖不耐症，什么叫做乳糖不耐症呢？吼、哦，吸到奶类的物件，吼、哦，阿都会遭变爽，通通可以吃啦，吼、哦。咱若无做成就无爽快呢，吼、哦。我倒建议讲啊，不用吼、哦，那么吼、哦、的。这个呢齁、哦、对着这个另外一派齁、哦、诶反对齁、哦、啊家家拢唔敢食。咱以前的人拢讲啦齁啊毒入无毒出啦齁无食较恶作啦啊太高食齁、哦、垃圾肥齁、哦、啊清气食啊那土木类。啊没有骂人齁、哦、就是讲啊，以前的哈，啊，老一辈咧讲话拢有押韵哈。你看讲来讲啊，无一路啦哈，无食较有准哈，啊，清气食哈，就土木类哈，啊，太高食讲阿杂肥啊呢。这其实呢哈，来自着咱的体质，来自着呢哈，我们本身哈，本身呐哈，诶，这个免疫力拢总有关系。喂，财政你好呢？
1: 财政啊，
0: 我会啦。
1: 我昨日改卡阿母，我出钱卡未出哩
0: 呀！哦，拢卡未出哩呀！
1: 啊，断着进，因为袂晓用啊！啊，我今个提上我囝用，啊，你得做煞。
0: 好。
1: 啊，诶，中岛的煞，嘿，你懂？
0: 嗯，
1: 那是咧上烟灰，那是从破晚上。
0: 嘿，迄天我无啦，迄天吼我休困啦，啊，都报了唔掉去个啦，迄重播个啦，系啊。
1: 吓，啊，有人去问啊，昨日有人去问。我有听个先讲重播诶，
0: 系啦，重播诶啦，系啊。
1: 伊讲啥？搁咧放烟火啊，搁咧
0: 用了唔掉去也歹势。
1: 然后啊，我特别开讲，啊，你都拄啊未了呢，啥？搁咧放烟火啊。
0: 吼。
1: 啊，我唔知你重播诶，你我安听，我上次拢有咧改听。
0: 对啦。
1: 啊，听讲你讲咧重播诶啦。
0: 系啊。
1: 啊，等人啊问我，因讲咧重播。
0: 系啊，我咱这班咧拢足巧诶呢，像你嘛足巧诶，咧日期都过啊，你着怎甲印安尼吼？
1: 然后讲咧重播诶啦，安尼爱讲吼，安尼重播。你总讲你搁咧吵架。
0: 哦，啊袂啦，啊等甲站过，吼。
1: 啊紧，啊我头头听电话讲啥搁咧吵架，
0: 吼。
1: 我几工，
0: 系有滴哦。
1: 搁咧吵架。
0: 系啊，迄落啊个小滚滚诶，着搁要吵架，加侪吵架。
1: 对啊，对啊，搁足济，到咧吵架。
0: 对啦，系啊。
1: 啊你休困咯。
0: 哎，佮伊讲我临时有代志啦，嘿。
1: 哦。
0: 嘿啊，对啊。
1: 我之前我有开吼，前查甫接诶，我拢无爱虾米讲。
0: 吼，无爱讲，挂掉。听我的声，
1: 我听你的声尔，无实在我袂。
0: 哦，安尼吼。
1: 大伯啊，啊你敢叫李奶奶？
0: 好，奶奶李奶奶，一早。
1: 当时再来。
0: 拜二好哩。
1: 拜二好啦。
0: 对，拜二才有够哦，哈。
1: 拜二好啦。
0: 好。
1: 加一桌。
0: 好。
1: 加一桌呢？
0: 食足济组啊，好诶物件，毋免烦恼咧食几组啦，今仔袂晓买尔，哈。
1: 咱先
0: 唔
1: 煮呢，伊唔煮伊。
0: 啊，唔煮，咱老诶家煮，咱老诶家煮，吼，对无？少年诶唔是。
1: 不过谈啥，足好食诶。
0: 对啦，足好食。啊，老诶，迄个少年难煮，老诶较省钱，咱家己煮。
1: 就啥，你著甲往一边就好，就足好食，都毋免啥物。
0: 真诶吼，真正够好食，我。
1: 孙啊，拢甲翁拢做好诶，
0: 对哇，
1: 好
0: 诶。我讲吼，孙啊，以前吼，咱拢用白醋对无吼？啊，迄拢是我讲白醋吼，真正咧，好食吼，爱酸甜酸甜，爱对健康吼。
1: 阮食唔爱，阮食迄公公火油有在做。
0: 迄拢用沙拉油吼，啊用醋，
1: 当油咧做生理
0: 餐。嘿，啊佮用足侪糖，啊所以食爱负担。
1: 讲迄唔好，唔叫我着唔食，我话要运螺蛳吼，伊种唔。
0: 我跟你讲，即马哦，你有咱岛的啦啦哩啦啦，芦笋也好啦，吼。
1: 芦笋你好，我有种芦笋
0: 的。无啦，你甲问啦啦哩啦啦。
1: 哦，
0: 安德来，哎，温啦啦
1: 哩啦啦，哦，温
0: 那德啊，对对对，阿哥你即马吼孙阿吉有无？咱以前吼白醋孙拢温那个白醋对吧？你有那温啦啦哩啦啦，安尼啊话有够好食，
1: 嗯，我知，都算我拢偏心
0: 啊。哦，无，我讲你家傻傻，安尼凉拌阿家温一点啊啦啦哩啦啦，安尼啊话，安尼啊话，嗯，真正够好食，安尼啊话好食个。
1: 我当真啊，煮拢袂歹，我拢含啦。
0: 嗯，
1: 好。要含盐含醋啊？
0: 对啦。
1: 不得，我们来含啊，
0: 就等于。
1: 你介绍改改偌济多啊？
0: 我知啦，啊，拢保健康好难咩哈？
1: 你只系健康哦。
0: 哦，只系健康啊，健康养生呢。
1: 对，诶，等你去工厂去台湾哪里卖呢？
0: 嗯，安尼吼。
1: 伊哪里卖？你这种的，我发觉
0: 这样。哟，安尼啦，吹彩真的掉啊哈！好，好，好 ，OK， 好好，再见。
1: 拜一，
0: 系拜一，好你收。
1: 好
0: 好好。
1: 我张卡这今天交会哟。
0: 诶，张卡。张卡你那我咧做节目迄个时阵会到位，啊啦，今日你卡爱拜二啊，
1: 拢卡未出哩，有咧你诶迄位咧走后边咧走个，
0: 好，
1: 安尼，
0: 好，好啦，
1: 上我怎么样？好啦，
0: 好，再见，好，拜拜，再见，谢谢，来哈啊，咱了解一下哈，牛奶喜欢喝哪类哈？全球呢齁，最贵的牛奶竟然是在咱台湾齁。这个标题呢这个类齁，我就在那里想啊齁，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啦齁。因为呢酪农很少齁，你常常有纽西兰。纽西兰呢因为先天的环境齁，草原丰富齁，水质好齁，有水啊，草啊就发会水发会肥啊，这个羊啊啦齁，牛啦齁，这类的他们的这个食物来源就很丰沛。啊，台湾呢齁，酪农拢总是草啊齁爱进口入来，就是一种杂草。所以呢齁，我就底下想为什么呢齁，全球哦，全世界牛奶上最贵的竟然是台湾。其实呢齁，这个就呢我们齁这个产地有关系啦。来直接跟咱讲一下齁，台湾的每公升是呢齁 ,3.09 美元齁，一公升的代表差不多呢到18.4元。诶，价格，成为呢全世界全球牛奶上最贵的国家。过来就是对一个国家呢，吼，香港，香港呢，吼，一公升，咱是98.4对无？吼，其实香港也便宜不到哪里去啦。一公升呢，因是95.8元。新加坡，吼。新加坡，吼，也是呢，每公升一。定爱来高调呢，94.5元，哈，诶，新台票，基本上讲新台票哦，哈，你看啊，就是台湾呐，哈，香港呐，新加坡，拢总是呢，哈，东南亚国家，所以呢，吼，你像就这个欧美国家，哦，纽西兰呐，啊，这个俄罗斯这边家，哈，诶，这因的牛奶吼是俗家呢，哈，真正有够俗的。哎，俗家呢吼，真的，哎哟，比咧食矿泉水要搁较俗吼。但呢吼，这个台湾啦、香港啦、吼、新加坡吼，价钱倒不是那么的亲民吼。来，伫遮呢吼，甲咱这个分享一个十大牛奶上介贵的国家，台湾是第一，香港吼，台湾呢。是第一，香港是第二，新加坡第三，古巴齁是第四，第五是以色列，第六齁到到第十名咧齁，第六名是挪威，第七名是奈及利亚齁，第八名是哥斯达黎加，第九名是怎么少了一头牛齁，水苏。还怎么会找了一头牛呢？哈，好来，对呀、啊，哈，哎呦，这哈什么少了一头牛，还我哈无报掉一个，反正呢，哈，我们呢，哈，会记你啦，前三名啦，哈，拢总是呢亚洲国家，安尼就对啊，哈。 好，来现在呢齁，这个毒驾酒驾齁真的太可恶了。专攻呢少毒齁少毒驾。四点钟来太可怕了齁，逮捕了155个人，一边查核了酒驾的人129个人。这是经警署展开着呢齁，防治毒驾。修好的道路安全，所以呢，吼，人讲行得安全，吼，你若伫迄个路行，吼，不见得安全，因为呢，吼，即嘛，吼，迄个毒驾的人太多，尤其是呢，吼，食迄种伊托米子啊，吼，伊托米子呢，吼，我有去甲看，吼，伊托米子它是一个呢，吼，极为便宜，吼，你敢知影吼？伊托米子进前才真有甲咱讲诶，伊就是呢，吼，用伫咱开刀手术诶迄个麻醉药啊，吼，啊，两粒，吼，两粒存迄个米，吼，存迄个两粒迄个米会大，吼，而且很便宜，这是算化学诶制品。你像就讲吼，其他诶有诶毒吼，啊，它是用什么大麻，伊就是呢吼，大麻叶啦吼，啊，伊就去提炼的，对不？迄个属于呢吼，较不伤着身体。伊托米子呢吼，是一种化学的物件，吼，就是用化学的物件来去提炼的，所以成本有够低。啊，伊呢吼，对只起崩个有够紧，两粒呢吼，穿像米的大，安尼，哎，就乎你呢吼，唔在人啊。哦，就给你脱序啊，就给你嘞吼，已经嘞吼摧毁啦，吼、哦，你只要尝试两粒了后，哎，摧毁你呢，整个家庭摧毁你的人生，所以呢吼、哦，这个毒啊吼，千万不能碰。经建署呢吼、哦，整个展开呢吼、哦，全面性的防毒驾。四点钟来查核到毒驾，吼，全国安尼啦，155件，内底呢吼，阁有一个都几岁了？以前的人讲人生七十古来稀，啊，那会晓想的呢吼，七岁就会晓想啊，未晓想的呢吼，70岁也阁未晓想，一名呢吼，70岁说吼，诶，这个男性。佮用到呢一级的毒品吼，海洛因；二级的安非他命，骑着呢要挂牌的机车上路。毕了呢，彰化县警方来查核，佮伊身躯上呢吼，在这毒品呢吼，拢总佮伊没收起来。这样吼，毒驾吼，太可怕了，太恐怖了吼、哦。好，来另外呢吼，这是台中的消息啦。现在独居的人越来越多吼、哦，以后我可能嘛是独居一类吼、哦，因为虽然即马吼，甲囡仔多做伙，但我拢有这个想法呢吼。囡仔有囡仔的生活，咱有咱的生活。哦啊、现在就跟他们住在一起、哦啊、再过个几年、哦、我的哥回福告呢独、哦、居我叫我说、啊、你不要跟我住你要住对我说你不用烦恼啦、哦小孩子呢、哦、如果长大了、哦、咱互相留一点空间、哦、我感觉安尼，哎，感情较好，搁说落去呢。当然，我们现在感情也很好，但呢，吼，卖感觉感情无好的时阵，吼，才想讲，吼，啊，要想要啊，哎，这个下一步怎么走？那应该呢，还未到的时阵，吼，都想好着下一步该安怎行。所以，独居的人越来越多，哈啊，独居的风险、独居的危险、独居的意外，哈，咱拢爱想回好，哈，我们都要想好以后呢，哈，你要怎么去啊？规律的研发，吼、哦，诶，生活，吼、哦，你们有想过吗？我可能拢想这啊。其实呢，吼、哦，还未老诶，不过我拢想讲吼，迄、哦、个过了10年后啊，哎，来，台中呢，吼、哦，梁正一名60多岁独居的男子，本身患了呢糖尿病，身体呢真虚弱，吼、哦，啊，两只脚因为糖尿病的人。循环啦、啊、神经啦、啊、吼，拢总较迟钝啊，较缓慢，所以呢，两只脚拢乌乌吼，已经呢吼那个不健康的啦。半暝吼，半暝爬起便所的时阵，因为呢四肢无力，所以呢吼跋倒，跋倒了后袂顶， 袂当勉强敲电话来求救，但咧经销去到因家的时阵，伊个大门是反锁咧，好个在有一位咧女警发现讲啊呐，伊个迄个他迄个纱窗哈啊，就是咱咧房啊门遐有一空啊镜。好、哦、啊，因为这个女警哈、哦，可能就是有那右手，伊的手呢，哈、哦，伸入去，哈、哦，安尼解伊呢，并开，这样顺利解救出来呢。啊，无你讲啊，伊家己我都报警，啊，那反锁的时阵，哈、哦，你要叫拍摄的来，哈、哦，嘛不要都拍，迄条个吼江苏大呀，有影。喂，财政你好。
2: 你好。
0: 哎、欸。来大哥好。
2: 哎、欸，我你也讲哦。
0: 嘿。
2: 你甲我介绍观众，赶快来嘞。习惯，可以话话嘞，哟。
0: 什么？哎嘞，我讲刘大哥，
2: 哎，
0: 你当时收到诶？
2: 前下一礼拜啦。
0: 前一礼拜哦。
2: 有。
0: 啊，伊三罐同款，一罐无同款咯。
2: 有，三罐拢同款嘞，一罐奶油，用假同款嘞。
0: 无，哎，我讲一年吼。我稍等一下吼，客服啦上班，我叫伊查电脑，因为阮咧寄应该袂讲三罐同款，啊一罐无同款，看你有寄了咧吼，因为一礼拜前啊，看你有寄了袂记哩无，你搁找看卖一下。
2: 无啦，哥哥，我这都无用啊。
0: 好，不要紧，安尼我叫客服回电话给你哦、喔、哈。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哈。应该呢吼，送货的过程当中吼，这个客掉吼三罐，赶快的就赶不赶快，可能性吼不高，没关系哈。咱有什么任何问题，都交代吼客服来处理，因为客服呢吼电脑遐调出来啊，买什么物件，什么时候买哈啊。那个过程当中他们会知道的、哦、我们这样说、你如果要查回啦、哦、还是说、要改地址啦、哦、要改名、都总的可以利用到财政不在做节目的时间，有哪同款卡去刷电话0800776699，有到呢、哦、客服、哦、这些美女给我们查单，因为呢因电脑点了这样哭哭人会就知道、哦、啊在播音室里面、哦、我跟他哭二十个也找不出来，我没有电脑他查。哎喂，财政你好。
3: 财政
0: 喂嘞，老高诶。
3: 老高，我一个问题请教你。
0: 好呢，
3: 拍摄啦，我没读册啦，
0: 你要进来不然你说啦、
3: 啊、嗯，我真正久听到了一个问题。
0: 好，
3: 天不测风云是什么意思啊？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哈。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哈，咱是怎嘛？还是古早的用语对无哈？咱怎嘛有呢？卫星哈在侦测着。
3: 哎、欸，你讲遐，讲遐细声呢？
0: 啊，我做大声呢。
3: 系
0: 啊，
3: 哎、
0: 你
3: 耳孔动
0: 啊？哎，耳孔动着。天有不测风云哈。
3: 嗯。
0: 啊，就是讲咧，以前咱即马拢拍卫星对无吼？啊，即句话呢吼，是古早就讲啊，要透风落雨吼，要好天歹天，咱人咧吼，无法度去预测，就是无法度事先去做了解啦。
3: 哦，
0: 吼、哦、啊，人有旦夕祸福吼，或迄落就是讲，咱人吼，唔知是咧意外先到，还是明仔先到，咱咧吼嘛无法度去查讲。咱嘞吼，人生内底，你明仔载会安怎样？有个人嘞吼，是嘞，细汉的时阵，上家嘞讲较粗鲁，根本又跪立去啊。但是嘞吼，人大汉了后，吼认真拍拼，伊就是嘞吼有一番的作为啊，赚足侪钱的，啊是讲嘞吼做官去哩安尼。
3: 嗯，
0: 嘿，对啊，这种的这算一种形容词啦。嗯。
3: 即我足久都听到啊，等我有写恁爸啊，等我看到。
0: 好好，安尼好。
3: 财经拢当捌的啦。
0: 嘿，啊，因为即马吼，咱拢拍卫星，卫星呢吼，气候你会记得你少年的时阵吼，咱也咧风台警报，发布着风台警报，差不多两天以后才会到台湾，对无？
3: 嗯。
0: 好，即马你来会用手机啊、电脑的人甲点入去，你今仔去甲看哦，伫台湾哦，你会当看到美国。吼，会当看到日本啊，今仔日的气候，或者是讲伊人发布讲明仔载会落雨，迄个准确度拢差不多有90%。 嗯，哎，现在的哎，就是科技的进步，安尼。
3: 好啦，
0: 好，好，谢谢你，
3: 好，
0: 好，好，再见。香港跟我客气呢，跟我客气客看哈，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其实呢，哈，以前的人对着气候，对着咱人呢，哈，因是用着因的。生活的迄个经验值，吼，因为生活的经验，古早人唔捌字，啊无科技，吼，拢总是呢，吼，老祖先留落来的迄个经验啊，提醒着咱后世的人。但即马呢，吼，科技的物件足厉害的，吼，真正足厉害啊！即进前都有哪讲啊？以前咱的气象报告吼，拢会延后，因为咱要报气象，爱家己分辨，吼，爱家己分辨。啊，以前呢，吼，没有达到呢，吼，卫星上去，所以呢，吼，一种啊，这个云雨图啦，什么会啦，吼，拢总是咧未讲遐尼啊准确啦。啊，现在不一样了，吼，现在已经时代无同款啦，就敢那参像以前，以前呢，吼。啊，都食袂饱，吼！啊嘛，衫裤呢，布料去布。啊，即卖人唔是呢，食甲顿顿饱呢，食甲讲爱减肥呢，食甲讲来带糖尿病呢。哦，啊，以前讲来糖尿病就是好野人病。啊，即卖来政府吼，你也看糖尿病的人偌济，有好野也无好野嘛，拢糖尿病，对不对？吼、哦！啊，过去呢，吼、哦，咱做囡仔的时阵，很多很多，甲即卖吼，拢完全无同款啦。过去呢，拢。啊，无在调卡电话，即马咧手机啊内底，大项功能拢总有哦，每一样功能通通有。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呢，一生只有你，一生只有你哈、啊。时代无同款啦啦，啊过去呢食袂饱啦，啊即马咧诶人科技足幸福，咱要顾身体，用科技天然呢来甲咱顾上好。才真来给咱推荐介绍的20味的磷虾油，就是属于呢哈科技哈科技哈，而且呢哈这个质量质地都是最好最棒的哦。

0: 啊，咱这班的同学哈，讲有偌古锥的偌古锥，讲有偌可爱的偌可爱哈。可爱到嘞吼，但是我回去吼，咧回想，咱咧做节目吼，啊，做这个工课嘞吼，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啊，顶几工啊有一个吼，古锥家吼，甲我问什么人，我都袂记哩啊。我哎呦，彩珍，你足牛的哦，你逐项都知哦。我问你，你是不是迄落会用通灵？我哩，我讲无啦。我会通通灵，我会通通灵咧吼吼，我就有哪吼，剩即几工啊吼，哦，网络流量很大，哦，我就徛伫遐吼，啊，哎，就三几啊百个人吼，跪伫遐拜。没有啦，没有啦，哈！结果最后哎，才真，那你大汉都知呢，哈！你咁未样童年啊，你啦，哈！哎，结果最后你看咱这班哈，哎，同学有没有很可爱哈？卡哇伊呢？哈，超级无敌霹雳的可爱。好嘞，啊，顶几工啊？我那有一个人在跟我问讲，才真哈，伊的这个肝指数哈 ，GOP GPT 上过关。可以吃二十米的，会当食磷虾油无？哈啊！伫咱节目内底，这个徐大哥，徐大哥本身吼，就是一个吸肝吼、吸肝的人啊，已经咧吼，食够侪年啊！吼啊，伊就是以前有那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啊，即摆咧彩针这两行，彩针这两行，银这两行，银彩针一堵。安尼就对哇。后来，咱有咧吼，肝机能啦，有肌功能啦，吼，也是讲咧吼，你的这个指数有较悬的这，通通可以吃。咱这部分任何体质咯，吼，任何体质通通可以吃。来进攻格。啊，你讲你即间去检查，你什么会有降落来呀？
1: 肝指数有降一些啦，哈，啊，血糖有降一些，
0: 嘿，
1: 啊，但是低密度的胆固醇，
0: 嘿。
1: 即马
0: 阿哥有较关心看，别啊紧，我讲吼，你拄啊好食呢。我讲咱这唔是药啊，吼，啊咱就是咧豆豆啊做调整，包括着胆固醇吼，你食是嘛爱注意啊，过来就是咧吼爱运动。
1: 对，
0: 吼，磷虾油它本身对我们的代谢吼，它就有加成加分的作用的。吼啊，但是袂使急啊，医生有开药啊，你食不？
1: 也是有，可是他那个吃的胃也是不舒服的。
0: 对呀，啊，嘿。吃黑就是卡诶，啊你我讲你的胃若无爽快，你也甲医生讲，吼，看是伊要加一个胃药啊，互你，还是讲咧吼，要换掉药啊，互你吃安尼。
1: 也嘛是抗生素啦，
0: 抗生素哦。
1: 对，他说那个有
0: 发炎，
1: 有一点发炎。
0: 好，发炎，发炎的开抗生素无唔对，还用精清通吼，你看你吃三四罐吼，你的血糖吼，啊你讲过一项啥？好，肝指数，伊拢有甲你讲一点嘛，吼，迄表示讲咱的海王精清通，它有在发挥它的作用，吼，啊，先本安尼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啊，一步一步来，安尼好吧。
2: 我都跟你做见解，
0: 好，
2: 就是我那个，我顶个有跟你讲，哥哥叫我吃看嘛，我是讲我这囊肿，我这手指头的左手边哦，第三指头一目，你皮肤健康，如果你这囊肿就用冷冻三床哦，看三间皮肤科，啊，然后我搁去麻醉看，我跟你讲去麻醉看，伊嘛是讲我冷冻，冷冻很痛哦，是差不多零下30度，啊，你足疼足疼呢，但是我回来哥哥叫我跟你吃看嘛，我啊才真的跟他讲，无你。点啊，看啊，哥哥甲讲你要耐心吃看看再吃。对，我跟儿子都要吃，儿子有好像拢困袂起啊，视力神经小啊失调。放眼位，哎，24号一眼暗，一眼波他下班回来，我就叫儿子甲你叫，我儿子个时阵甲你叫十组了。
0: 好，
2: 你呐有听？

0: 到的同学哦，要有耐心吃，
1: 是、
0: 哦、不要说吃十五一盖是吃两个三个月就放弃。
1: 对，
0: 你要耐心吃，爱吃
1: 的。好、哦，咱的产品未开的完拢钱，而且哈、哦，伊拢会甲咱顺，会甲咱吼做条件，对吧？
0: 对，我现在我今嘛免开刀，我今嘛
1: 个开刀啦。
0: 我做健检，所以早上上的同学，然后听到我讲，你们就是要真的很好，这个药很好，你要尽量哦，按耐心吃，
1: 是，
0: 对身躯拢袂歹。
1: 感谢大嫂，阿妈感谢哥哥吼，报这尼啊好，家己的哥哥听妹妹啦，啊食了好，唔只系报你食对吧？
0: 对啊，哥哥你叫我食、嗯，我讲啊，我都无效啊，我这些人总讲都爱开刀啊，医生嘛，这医生甲我讲，你这主任甲我讲，你若开刀吼，哎、欸，嘛是袂好，袂长进哦，安尼咩啦？我就回来，那得去报我诊所，搁一间真牛的医生，老医生。我去看，伊嘛是甲我讲，我甲你冷冻啊吼，啊无啊，但是袂断筋啦。
1: 大嫂，恭喜你呢吼！你看安尼吼，本来马姐啊，讲要开刀，即嘛唔免开刀啊。
0: 没有，对对对对。
2: 我也是您的新同学啦，我应该叫第一组吃，因为我这卡吼，他一搭像肾癌的一招啊，啊我自己做拢无效啊，啊本来要叫皮肤科看。啊，我也是讲，啊，我就开始食第一组啊，食无几天了，诶、欸，这个这卡这动作还好起啊，
1: 安尼哦，
2: 诶、欸，
1: 哦，本来从那肾啊会上安尼哦，
2: 系啊系啊，啊啊，啊我出一项拢我无效，诶，啊，结果食你这第一组，啊食无就超一礼拜过，诶，这卡动作还好起，很神奇啦，
1: 很神奇啊，海王精前通唔是油啊，但是比油啊要个卡好点对，
2: 啊这有只骨头拢一酸嘛。哎呀，啊，就食那食草止多食了，哎，起来吼，我本来拢爱下腰的腰带啊，就较免安尼下。
1: 是，咱人客讲的啦，吼，讲哦，这两项吼，除了神奇，唔知道要安那形容就对话啦。真的哈、
2: 哦，啊，谢谢你，谢谢你，你这你其实这种产品哦，真的是很不错啦。
1: 安尼哈，
2: 哎呀，
1: 好，阿姐好，到小本哦哈，谢谢，感谢大家安尼的称赞的娱乐。有恁一句好，开牙彩针一百句娱乐，啊，产品确确实实。为什么呢？吼，哎呦，连这吼安尼一个，敢那身安尼上，啊不，做这药啊拢袂好，奇怪呢，还用精神红姐姐，啊就这样子，哎，改善了呢，哈，连来马街医院都安尼改讲，啊去东京，吼哥哥都抱妹妹食，妹妹食了好。啊，搁报件食，你啊看，产品会好，唔是用嘴讲的，产品会好是用恁的身体来证实的。啊，恁的身体爱来自着恁的行动，行动一定马上行动，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调整着咱的好体质。调整吼，咱的心肝脾脾心，通通可以用一个调整的，唔是讲吼，哎呦，治疗的，治疗的吼，就是治标啦，啊，调整的呢吼，就是呢治本。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清通，啊，咱倒会喝汤头哦，三罐一千块以上广告，感谢。好。播好听的歌曲，阿彩珍呢在电话边来跟咱接电话，苏门高官叫回主文，电话卡费玉清呢啊，这个苏山采茶。

0: 谢龙哈，即卖人啊是愈食愈长岁寿，全世界上界长岁寿的国家哪一个国家？其实呢哈，咱是猜想哈就知道，应该是日本哦，无唔对哦，即嘛冰金啦哈，日本是上界长岁寿的国家。啊，这嘛是咧吼，都食彩针在讲啊。啊，我想吼，已经咧，迄、那个我食老吼啊，是要食个几岁吼？接不来对，甲人讲，现在吼，你要活到100岁吼，也、就哎哟，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哈。啊，迄、那个啥，迄叫做啥？迄叫做啥？食个100岁，即马你也讲讲食个100岁，你也熬哭小用8岁哈、哦，真正。现在的人呢，愈来愈长岁寿。敢知影日本哦，日本哦，日本呐、啊，即马呢上100岁的人。已经咧吼，10万人啊，10万人呢、欸，10万人呢、哦，所以处处拢是老人。上届长岁寿哈啊，这个阿公啊，活到111岁。咱呐安尼想吼，咱卖讲吼，活到111岁啦哈，啊是讲吼，你买当想啊，咱呐甲伊同款活到111岁哈，啊你是怎样？一个哈，一个百岁人瑞哈，超过100岁。你的身体状况，你敢敢想？你的生活敢敢想？你的人生，你敢敢想讲？哦，我食到111岁呢，哈！来，日本是世界上上界高龄化、速度上界紧逼的上界悬的国家之一。那最近呢，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公布到呢，国内吼、哦、超过着100岁的人数，已经呢10万人啊，成为呢历史的新纪录。上界悬的年龄女性是114岁，114岁好、哦、女性。那女性的平均寿命比查甫的男性也搁较悬小块。那日本的上界长岁寿的这个查甫人，111岁，好、哦，女性最高的年龄是114，那嘞男性嘞吼、哦、是111嘞吼、哦，这个男性嘞吼、哦、叫做水野青龙，虽然嘞吼、哦、水野青龙伊无清楚，有人敢问，哎哟。啊，你是安怎吼？会当食到111岁嘞？哦，伊我嘛唔知影，但咧伊个后生吼，受了记者访问的时阵，伊讲安那，讲伊个爸爸生活作息最重要哦。伊讲咧，伊个爸爸生活作息很规律，每一工透早拢6点半就起床啊，三顿咧食是有规律的。唔是咧吼，腰过臂啊，霸枪臂吼，安尼吼好安尼，这个大细长在推，大细长在食，困嘛准时，起床嘛准时，三顿嘛咧足有规律，这叫做咧吼，生活的纪律啦。日本厚生劳动省咧，按1963年开始，1963年，好，也就是咧吼50几年前，日本家。每年都会统计到100岁以上的人数，这种数字。上届开始，好，上届开始也就是呢，哈，1963年，哈，西元1963年的时阵，迄一年哦，哈，因100岁的人数才153个人。随着咱即卖医疗科学进步，咱人愈来愈长岁寿。到家咧吼，即嘛吼，在50几年前，100岁153个人，即嘛已经突破到10万人。那你就知道了，哦，你就知道了。现在的人养生不是没有道理的。即卖科技，你袂使给推翻咧。啊，有的人讲，拢食爱保健品，哦，日本人吼、哦、最喜欢吃保健品，对不对？哦，是不是？ 啊，袂使讲吼吼，为吼一寡吼，种头壳啊，佮第一种旧修为吼，旧思想吼，旧的观念当中嘞吼，讲嗯，啊，若食这安怎样吼？有的人吼，就是一种家己呢吼，无知识佮爱讲别人，不是骂人的话啊，属实伤心也是安尼。家己呢吼，无进步啊，别人进步，佮呢吼，目空赤啊，佮要人吐槽。嗯，啊，若食迄个好，啊，着医生管拢免开啊。嗯，啊，食这哪好嘞？吼，着拢袂死啊。迄种个嘞，吼，就是安那叫做欢茶加急躁。咱台湾话讲叫做欢茶加急躁啦。即种人嘞，吼，迄是嘞，完全你无法度甲伊讲话，因为安那伊讲出来话，你若有坚持个人，你如果有边界感个人，人家你娃娃要气死呢，对不？来，伫咧人水人口统计当中，女性咧吼已经占了八成，所以呢，女性的寿命咧吼，拢会比男性也搁较长退休。那目前咧吼啊，这个日本吼就是114岁上届关年龄诶，这个啊奶奶吼叫做鹤川之子。鹤川之子，哈啊，男性叫做什么呢？叫做水野青龙，哈，水野青龙啊，男女性呢，哈，上百岁占八成啊，女诶，男性呢，哈，占两成，哈，占两成啊，这个老奶奶没有接受访问，哈啊，这个男性呢，哈，欧吉桑他有接受访问啊，伊讲伊不清楚。哦啊，但嘞吼，即嘛111岁啊，咱爱个吼，其实食几岁吼，唔是重点啦，重点是安那，你食几岁，是不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嘞111岁，吼111岁的水野青龙，甲即嘛家己还佫有法度行路呢，还佫有法度行路呢，伊当啊吼。家己吼，啊笑笑讲啊啦，啊这个年纪，足侪人拢住入去养老院啦。虽然呢吼，我目睭吼啊看无吼，看袂清楚，但呢我的身体也够足好呢，我食饭够足正常呢，这算是一种骄傲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哦。
0: 喂，
1: 彩珍。
0: 嘿哟。
1: 啊，是几个人在用的？
0: 我啦，一个啊，你就是啦，你又无劲无声啊，所以出来响声打我尔。
1: 我拢无，我伫房间在查。
0: 好好好。
1: 也查着。
0: 好。
1: 那个你今天了？
0: 嗯。
1: 我这放烟火还有无？
0: 放烟火无啊啦，即马剩烟火有啊尔啦，拢无啊啦。
1: 当时无啊。
0: 无啊吼，嘿，即马6月安尼，5月20日结束呢。啊，即马来一个月啊，今仔日拄好一个月，一个月过一天啊，结束一个月过一天啊。
1: 嗯。
0: 嗯，哼，就坐车嘞，哼。即马剩5000个尔啦。
1: 好啦，5000
0: 个加一组，啊，这后礼拜二互你收哦。
1: 好啦，不要紧啦。
0: 好，好，记得哈。OK，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Hello，
2: 喂，
0: 妈妈好，
2: 开心嘛？
0: 还有
2: 啊，我安尼有，你刷卡跟你讲，
0: 哦，刷卡跟我讲，好，来，啊，你等我，唔好挂哦，嘿。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六合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两粒两粒一等四粒，叫三等价。佛度有缘人，佛也不要度无缘人，哈。佛度有缘人啊，无缘的人佛嘛无爱度，对无哈？好，伫遮呢吼，彩珍，坚持的，就是广告方面、做节目方面，咱一定爱实话实讲。啊，嘛无呢吼，攻击其他的人，哈，其他的产品，啊，也不会呢吼去夸大。啊，也呢哈，没有批评任何一个人哈，任何人的产品安尼。啊，我讲建议的，你若要听，表示咱有缘。啊，你买会到，食会到，表示你有福气。啊，建议的，啊，你若呢哈，听袂落去哈，那我们就是随缘。纯度假，哈、哦，咱山卡接到，我甲咱讲吼，气火中医已经过了千年来呀。气火精气神，心肝脾肺心，拢总足重要。卡讲的嘛是遮，那气火通有重要无？咱一寡内遮长辈时代，拢在意伫迄个痛的点。你都不知道说这个点，这个点已经发生了，可比说年纪多退化就是一个点嘛。啊，退化到某一个程度，你就是呢吼，爱有一种的平常心来给看待，平常心来给对待，平常心对着伊，你就是爱去给接受，因为退化就是退化。咱老就是老啊！啊，你尽管呢吼，科技遐尼啊厉害，尽管医学遐尼啊厉害，啊，讲我度过恢复噶哦，八十岁我拢时常讲啊，八十岁啦，哦，你要安那呢吼恢复噶十八岁，咱即卖医美啊，医美呢吼会当呢互咱回春，但呢吼你若做，你也看过人做过医美的人，你就知影。迄皮肤呢，变个平平平、暗暗暗，无皱纹哦。啊，你敢看袂出来伊呢？吼，已经有度数啊。老皮就是老皮啊，尽管拢无皱纹啊，老皮就是老皮，伊就是无法当来恢复间来十八岁的迄种肤质，迄种的弹性。因为咧十八岁的弹性是呢，咱主体。诶，这个胶原蛋白，吼、哦，伊个茎啊是有弹性的，唔是硬冰的，对不？啊，八十岁要去做医美，因为呢，吼、哦，现在医美唔是艺人咧做尔啦，一般咧，吼、哦，咱咧老百姓大家足爱水啊，吼、哦，大家都买去加加减减做啊。啊，你看做迄种过度的人，吼、哦，咱哦无批评啦，艺人足济啦，虽然做你甲看安尼水水啊。不过呢，吼，就是安那，欠发到迄种自然性，那个自然性呢，吼，因为过度啦，吼，你适当进厂维修，咱拢总好，因为人有追求水的权利嘛。啊，你过度，吼，啊，你都拢规个拢甲迄落啥，迄落全部拢大改造啊。虽然看开吼，金金水水，啊，但你看袂出来吗？会啊，看会出来。为什么我今日要讲这個？我要和咱大家呢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咱拄只山卡，就是咧讲，伊讲呢吼才真。啊，我呢吼已经食吼年瓜呢，我两只脚呢吼拢阁无啥会行呢。啊，我甲你讲，你拢讲吼，我这就是老人啊病，啊确确实实啦。我嘛会当讲白贼啦，我嘛会当画大饼互你看啊，我嘛会当咧夸大，但是我无爱。啊，有影确确实实，这都是老人病。啊，你已经退化到某一个程度啊！啊，退化到某一个程度，咱唔要追求讲啊，我这个脚安怎样？啊，就吼、哦，家己吼，家己嘛足熬的呢。
会去呢吼，做一个呢吼，这个取舍呢。伊就讲吼，财政，遐油吼，我就继续甲食呢，我甲停开呢，我二十米也甲停开呢，停开了后呢吼，吼、哦。因为咧喘气吼，一定会疼。爱退化呢，规个吼老大人气血未通。哎，讲哦，我姐姐吼，哦，我足疼的呢。啊，即马吼，家己甲停停停的呢吼，拄只咧讲啊。我即马停停的吼，即阵啊安尼无食吼。我本来有咧食二十味的加虾啊油吼，迄脚吼皮肤吼拢安尼白粉啊白粉的。我停即阵了吼，奇怪哦，我的脚呢吼拢安尼呢吼。乌红乌红呢？为什么乌红乌红？我讲啊，做囡仔个小的时候，拢会夹手链，迄、那个手呢吼，夹甜甜的，吼夹缩个安尼，一下啊，你也看，气血啦未通，迄、那个大就变乌红乌红紫色，你阁无互伊通，细胞会走未过，气走未过，都要截肢呢，伊个细胞会坏死呢。啊，咱人嘛同款啊。我就甲讲啊，我吼，因为呢吼，咱也一直讲讲，一直讲讲。我讲啊，佛度有缘人，佛呢对着无缘的人，伊嘛无爱多。啊，你若要相信我，吼啊，你就卖执着，吼卖执着。你就是呢吼，退化迄个脚吼，得酸脚得啊，无力吼，较袂行。你相信我，啊，你安那个食，迄食全面性的，唔是啥咧食你两支脚。吼、哦，啊！你即马甲停落来，唔是我甲你讲，吼、哦，你家己着看会到啊！哎呦，以前迄皮肤呢，吼，安尼呢，吼，啊，白粉啊，白粉，啊，即马呢，吼，即阵啊无食呢，安尼乌红乌红，啊，足好讲的啊，足好看的啊，迄就是气血未通啊，啊，气血未通，你的细胞就无健康啊，细胞无健康呢，吼、哦，你甲想，身体较有可能会好，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尤其是呢，吼，本身你都有三高的人，离心脏足远的，你的气血、你的血爬出来呢，伫咱的脚，你无多回流，等下到咱的心脏。有的人呢，吼，会脚呢栓塞呢，脚栓塞，你的血夹袂转来。有的人唔是因为迄个感染，吼，加截肢的，有的是呢，吼，栓塞，吼，栓塞，一去截肢呢，这个也是有啊，吼，轻的重的，拢讲互咱听。啊，要食唔食？吼、哦，咱个人会选择。要好要倒，是你家己看要安怎做。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甲卡回通，身体健康。唔知影无清楚的所在要询问，等你甲卡。啊，要点讲的，一通等你专人专车送到府上。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是。
1: 我吃你的产品了、啊、
0: 嗨。
1: 我就睡眠改善很多。
0: 啊，等一下，稍等我一下哦，哈，来，商品好不？
1: 啊，对，我不晓得是凉的，我两种我吃嘛，都唔等下都接都去进货。
0: 嘿，今麦讲过，你不要紧，你甲讲，你食海王精全通食了，改善对部分啊。
1: 就是睡眠、哦，因为我实际上要靠助眠的嘛。
0: 哈、
1: 哦，现在助眠是一半而已的。
0: 哦，真的
1: 啊、所以那个睡觉时常错过你的那个广播时间了。昨天刚好听到一个师姐啊，她说她吃你的产品吃还配佛茶，因为那个佛茶哈、因为我在那个九华山当义工30几年，
0: 是
1: 佛茶是不能配其他东西，药品然后是健康食品。你要跟他讲哦，
0: 好，
1: 一定要跪着求，跪着喝，
0: 好，
1: 有求必应，在那个你的产品就找时间吃，不要凑在一起。
0: 好，
1: 因为有师傅啊，还有车上师姐都会教我们说，佛茶不能配药，也不能泡开。泡咖啡啊，泡茶
0: 啊，
1: 你的产品是非常好。我昨天刚好大概是就是师傅指点，突然醒过来，突然醒过来听到那一段，
0: 是，
1: 所以我要跟那个师姐讲哦，那个佛茶不能配药品啊或者食品，
0: 好，
1: 一定要单独吃，跪着吃，跪着求。虔诚的求钱这样子、
0: 好，
1: 好，谢谢你，感恩你，
0: 谢谢，哈哈，功德无量，再见，谢谢，来医生功德哈，啊，产品呢哈，对价，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啊，唔好甲动作呢哈，是一种啊，西药对价，因为呢，一般咱人呢哈，就是安那退化。退化就会产生就无爽快，无爽快咧，甲退化当作是一种病。退化是毋是病？其实退化咧吼，就是自然的现象啦。啊，你家当作病去，伊愈食药啊愈侪，愈食吼，身体是愈虚，气血就无好。咱拄只呢吼，得讲着。像刚刚吼，这个妈妈吼，伊就讲啊，伊是呢吼九华山。诶，义工哈，其实咱人啊，讲阿得神阿得灵呐，哈，宗教信仰就好诶。对下哈，咱就妈妈讲啊，学习佛祖哈，也是来指引他，好，指引着一条明路。啊，来食着呢哈，才真甲咱良心得的推荐介绍的产品。所以呢哈，咱来时时刻刻感谢天，感谢。感谢咱家的神佛哈，大家拢会当结一个好缘，哈，拢会当结一个好缘。那拄只呢哈，你讲到日本哈，超过着100岁人，已经来突破着10万人。咱今嘛来哈，讲到哈，这个长生不老好啊。我拄只哈，都讲啊，为人哈，真的没知识，哈，又爱乱讲话。哎呀，真正遐好呢吼，食食吼，人都拢未死啊，世间无着药啊，所以才正讲话当拖白。世间无着中生不老药，世间无着仙丹。咱人呢吼，就是爱顺应着咱的天命，顺应吼咱的所带来。啊，咧修吼，人讲咧修修修，咧修安怎样？咱的人。一生来的，你亲像讲吼，身体呢吼，这个呢吼，艰苦退化，咱嘛是爱家呢修好，唔是讲呢吼哦，修得要生身得道，安尼呢吼，遮侪人拢咧在修宗教，哇！我讲天庭内底大未落啊，天庭内底无所在大啦，大家安尼都拢会当咧生身得道，加遐简单，对不对？喂，财神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来，小杨哥哥好，
2: 小姐你好，大家通通好，
0: 大家好哦，哎呀、啊，
2: 大家过身体嘛，莫去哦，养老莫去哦，迄个安怎都会使当去，迄转去大家嘛会转去啊，
0: 对啦，
2: 大家嘛这条嘛爱行，
0: 嘿，
2: 不会讲食， 吃不死的，不可能，
0: 不可能的事情啦。
2: 刚才讲的等我吃不死啊，
0: 我不爱呢，吃不死，咱在这里，我说的那个大家啦，做一点啊代志，讲就会当吼，讲要去天，我讲天顶啊，不是粪扫地啊，没资源回收啊，加较侪摊，互咱大。
2: 是哦啦，是讲，哎啦，还是讲吼，大家也想着啊，要转去安尼，加较迄个接平平安安啦，啊那无可能食袂死的啦，无可能啊，啊那食袂死的，佫会走啊，行去要紧呢。啊，若要走，行你拖啊拖，就艰苦诶。
0: 对，我讲吼科学诶啦，吼小杨哥哥，你都要讲到这啦。
2: 系啦。
0: 科学诶吼，我们现在吼平均寿命延长，对不？
2: 系啊。
0: 有呢吼，有呢吼，差不多咧八年诶余命吼，拢倒伫蒙城。假设咧讲吼，人倒八年，啊，无咱倒三年就好啊，即五年就赚到诶啊。
2: 系啦。
0: 吼，对不？
2: 哎，对，
0: 无可能食这啊，讲吼百病不生啊，世间无仙丹呐，哎，
2: 无可能，
0: 哎呀，
2: 到仙丹就好啊，但我们来食仙丹。
0: 对哇，啊，阮阿老仙丹有哪无人要乞草王食，拢家己食，什么人要乞草王食？草
2: 王食，
0: 哎呀，
2: 家己食食不够，
0: 够袂唔？对哦，咪家己的亲人来食不够，什么人要乞草王食？什么人要乞出来卖？
2: 无可能啊，
0: 系啦，
2: 哎，领导。讲讲讲讲啊，无可能
0: 的。对啦，啊，这拢观念啦，啊，咱节目内底吼，就是散播吼，散播善知识，啊，散播正确的观念给大家啦。
2: 有啊，
0: 嗯，
2: 有啊，大家周末快乐，平安快乐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2: 小姐，拜拜。
0: 好，拜拜，哈，来，咱来吼，讲话爱有道理，讲话吼爱互人会接受，有影。我嘛是知影，那我嘛是会艰苦会破病，我嘛是会去看医生啊。吼，但是我袂全部吼拢靠医生，有阵时也是爱靠咱家己去调理。啊，我坦白讲，真正有病莫去医，真正生病，咱爱去找医生做治疗。啊，退化这个款的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它其实它不是病呐、啊，吼、哦，它不是病，但是伊个就是也不舒服，唔是病的病。啊！你搁去食药啊，搁去上着其他啊，唔是病而病，就变成是真病，对不对？好、哦，过来就是呢，吼、哦，咱即马政府统计八年，吼、哦，诶，渔民足侪呢是生活无多自理，是倒伫门床，是呢，吼、哦，坐伫轮椅，是伫安养院防护。啊，我讲啊，啊、财政介绍的产品，我一直拢强调。伊唔是呢，吼，互你百病不生咯，伊嘛唔是仙丹咯，吼，伊就是咧食，互咱咧少年较久诶，老了较慢诶，有无？吼，我袂放马后炮，即句话呢，吼，我已经讲有够久啊，互咱少年较久诶，啊，老了较慢诶，这叫做延缓老化，延缓着老化。啊，人拢食会老，人咧吼拢会咧艰苦，啊，食老毛病就足侪。八年的余命，一年吼，请到呢，咱的外劳也好啦，去安养院也好啦，一个月要3万外啦，只要呢倒三年，要开100外万。八年的余命，这是政府予咱的数字，别人咧倒八年，咱看会当八年拢卖倒，啊怎安尼吼，会当呢啊尽忠天年。什么叫做尽忠天年？等你讲给咱听，咱上盖好是也当安呢。啊，过来就是讲好八年的余命，咱哪里吼减多三年，就加赚100万啊！这是今嘛目前哦，目前咱的这个人工哦啊，因为呢这个劳迄、那个啥劳保局，咱每一年的基本薪资拢在提高，所以到时候。真正薪资愈高，你付出的代价愈大。喂，财政你好。哎呀，来，等会呢吼，那拨算，拍死，对不起，好，个电卡开。我咧讲呢吼，尽忠天年，这是中医咧讲诶。中医讲诶，诶长生，好长生，唔是要追求着终生不老药，是要追求着呢尽忠天年。这句话呢，吼是来自着中医内底的《黄帝内经》吼，《黄帝内经》内底写。 伊讲咧，透过着顺应着自然的阴阳规律，来保养着精气神，强健着咱体内内底的正气，哈、哦，堂堂正正的正正气，会当互咱人达到着代谢的平衡，伫健康、伫活力的状态，咱活来，哈、哦，安尼个活落去。自然的寿命，所以讲咧吼，咱世间没有长生不老药啦，吼，就是讲，好咱咧吼，这个顺应着这个大自然，顺应着阴阳规律，啊来保养着咱的精气神，提升着咱的正气，气血拍回通，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吼，有足侪人无了解呀、啊，拢爱食这个消炎止疼呀。喂，彩珍你好。
3: 哎，彩珍，
0: 喂，
3: 我要请问下，我的身体吼，我先不给你做份药啊啦。
0: 系，
3: 啊，我的脚吼，
0: 嗯，
3: 我的脚会就，等下安尼血脉通安，也安尼红红，安尼一点点吼，
0: 嗯，
3: 啊，等下下过较乌青一点，啊，我不时安尼皮肤下这个凹弯的所在，拢会安尼痒，安尼尿定有拢袂好啊，我是。啊，我系要来食你的什么货？
0: 啊，就这两项，这两项用调的，安尼伊会一人食。你迄个卡迄部分吼，先甲你讲，你迄就是呢吼，你的气会拢郁伫个遐。啊，对啊，对啊，安尼乌形乌形吼，啊，一点一点。啊，点
3: 点
0: 啊对啊，啊，你食这两项，这两项在食吼。好你以上未够的效果，啊，伊会一项一项甲你调，一项一项甲你顺。
3: 啊我会食什么？
0: 啊，都二十味的加虾油啊！大家在吃的，我在吃的，这两项。
3: 好好好好，啊，遐啊，杜文啊。
0: 来，你咱家无资料吼。
3: 我唔捌杜文，我头一摆。
0: 安尼，你电话寄一下，啊，我线卡甲你抄，啊，线刷甲你说明哦。

恭喜恭喜恭喜哈！各有新同学加入到上届站，健康加油，赞赞呐哈！咱一班好，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加一个人来吃，北京满哈。那咱呢，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有福气的人哈，遐都有高高的人才吃得到。咱来讲到呢，哈，伫中医哈的出发点，伫呢《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内底哈，这个百岁的定义，今天讲到百岁。啊，养生哈，养生，即马呢，大家提倡的哈，拢总是呢预防啊，养生啊。其实呢，吼，伫呢几千年前，黄帝内经内底的养生，吼养生的核心是讲叫做天年观呐。啊，什么叫做天年观？天年就是一百岁，天年就是一百岁。中医认为讲呢，人类诶，这个自然寿命是当达到第一百岁呢，可以达到一百岁呢。黄帝内经已经几千年来，你看现在百岁人类愈来愈多。咱对这咧讲诶，日本吼已经超过着十万人一百岁啊。但吼，天年一百岁，咱诶这个寿命会当达到一百岁，但衰老诶过程，注意听了，衰老诶过程其实甲咱诶精气。你有呢吼，消耗吼，诶，这个过程当中，吼，失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有法度呢？到达这个天年，到达这个一百岁，这是一个过程。就刚才陈就讲呢吼，诶，车会当呢吼，啊，吹油，好你咧开足紧呢，有个人呢吼，开车足安全，有诶，刚才陈就消到总崩空。乌白总乌白弄，啊！你会当怪迄台车无？袂当怪迄台车，爱怪你个人呐、啊。个人你骑车、开车，吼、哦，下迄个个性甲习惯。所以在我们的《黄帝内经》内底，咱人是会当食到一百岁，那即马已经证实啦，吼、哦，现在已经证实了。正气存来，邪不可干。好、哦，就是呢，哈、哦，正气咱来提来，哈、哦，那有呢，满满的正气、邪气，伊就袂甲你干扰。咱人的正气，用着即马现代的医学、西医在讲的，叫做免疫力。免疫力，甲着咱家己自我，咱有一个呢，哈、哦，这个自我修复的能力。你那是呢，哈、哦，正气有够的话，我准即马咱在讲的，免疫力个。啊！你自我修复的能力够充足，有的人吼、哦、一空啊，囝啊，得哪个哪乱，有的人呢吼去感染蜂窝性组织炎，啊，得呢吼爱截肢啊，有的人呢吼是安那蜂窝性组织炎引发败血症，连命拢无去，所以呢吼、哦，这伫黄帝内经也顺应到现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伊就是呢无多去侵。外口吼，外界诶，这个病邪，无论讲环境也好，无论讲病毒也好，伊就无法度来入侵。所以咱咧食这个精气神，咱咧食这个气血会通。我讲安尼，恁有了解无？会当理解到我要讲诶无？那呢吼，黄帝内经内底，咱拄则有咧讲吼。一个养心吼，养生呐、啊，养生的核心。啊，现在要来跟人讲到精气神，这个物质呢，就是精气神，也所以咱人咧讲的吼，这个三宝啊，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的三宝，吼啊，地的三宝叫做水火风，啊，人的三宝就是叫做精气神，啊，天的三宝，吼，就是呢啊，这个咱咧讲的吼。所以讲咧，中医伫咱人内底就是一个小宇宙，甲着宇宙，甲着咱的行星，吼、哦，通通是一样的。
精就是先天之本，欠伫倒诶，伫咱诶油脂。所以呢，吼，你要爱精气神会好，油脂吼，你来肾水、肾元一定爱巴甜，一定爱充足。对着呢，吼，大人诶迄项代志，房事方面，未使呢过多。啊，我吼，这个这几天吼看到，啊，本来要讲，啊，我咪想想讲。哎，敢要讲，敢想唔要讲。哎，我来来看卖一个哈，好像是在这边哇哇，唔知地倒去啊哈啊、哦、来，他说哈，他说男人呐、啊、哈，男人呢哈，纵欲过多的话哈，比较容易得到食物腺癌哈。好来，还卖讲起，卖讲起，讲到吼，咱的这个较重要的代志哈，讲到吼，这个精气神好啊，哈，精气神啊、所以讲嘞，吼，伫嗯《地瑞经》内底就咧讲啊，吼，这个男中精啊，女中火，吼，虽然嘞，天地所设不是地主爱做嘅，但是过度的话，吼，对着咱的肾元、肾水都无好，气嘞，气就是咱的动力，就敢那亲像拄只。好、哦，咱山卡好啊，包括着呢啊，拄只迄个妈妈咧讲诶，你诶血液运行若无好，其实呢吼、哦、外邪伊就较容易入侵。那为虾米？伫这里呢啊，练气功诶人，还是讲呢吼练迄个太极的人，他们在练的时候一定爱呢吼，迄、哦那个啊用着鼻啊竖开，用着嘴吼吐开。这呢吼，就是咧调气，那个气呀、啊，一定要调，调到顺。有的人讲一滴吼啊，用补的吼，用补的补。你气若无顺，若无调的话，你补遐尼啊济，愈补愈大空。咱人的三宝的这个精气神，精气神就是指着阮咱人的精神啦、啊，咱的意识啦、啊，咱的思维啦、啊。所以呢，吼，都只咧讲，我讲啊，蔡真，啊，你遐牛吼，大行拢知影，你敢是通灵的？其实呢，吼，这甲着咱人的精气神有关系。你的精气神哪好，你的思维、你的意识，吼，种种都好，包括着呢，精神吼，买好，心态会平衡，啊，只爱安尼落去，伊就是一种呢，延缓着老化的最大的关键。你看哦。这拢总是呢吼，用地雷经来底咧写，所以呢吼，甲财真伫节目来底咧甲人讲正确的观念，好咱的少年较久老了较慢呢，就是延缓衰老，啊无可能无老，人无可能终生不老，人呢吼爱食五谷杂粮，就是爱顺应着这个大自然，咱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啊咱的吼整个吼，这个空间就是一个。大宇宙啊，咱人就是小宇宙，爱顺应自然啦，未使讲咧吼老啊，吼啊老啊，个人吼讲要改外表啊好啦吼，啊是想法讲要想讲吼，像咧少年咧吼去一般，咱的思维关系着你的身体，你的思维关系着呢你的人脉，你的思维关系着你的感情，你的思维关系着恁厝内底有幸福无幸福。有的老大人吼，真正是足够一个，啊，也无当然接受着新嘞，吼、哦，咱这少年人吼也资讯，啊，所以呢，啊，你说的我不听，我说的你吼、哦、也不懂啦，啊，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买咱的二十米的，买咱的零下油，买咱的啦啦哩啦啦，刷卡接电话哦。

0: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哈，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哈，山卡游玩的电话就坐，0800-77-66-990800-77-66-99，才真来进广告哦。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抽血检查，医生讲安怎？
1: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个血压啦，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电动安尼，安尼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记号，一粒乌乌乌乌，啊，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啊都你。就那他先给你叫一组细菌哈，哎细菌他在啊，都全拢无发起来呀，啊个话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
0: 安尼就是讲你的阿妈棍遐吼，你讲的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
1: 你看买了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给你看。
0: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的检验报告单啦吼，还是讲呢吼，像你的白头毛食到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来给我咧。
1: 我迄阵啊，安尼。
0: 慧珍姐，我来讲，海王精神通在遮，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个就对啊。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卡电话来搞我买着海王精神通。
2: 我已经三十几年了啦。哦，我真正我胆固醇了吼，真的全部，因为是当姜渣无吼，就是200几就对啦。
0: 嗯。
2: 这都是257，就是顶你个哈贼。
0: 嗯、
2: 哦，每一年检查都是这样子，
0: 欸、
2: 可是我全身了怎么样？我什么我没吃，我都没吃什么其他的什么药啊，我也没啦，纯粹就是运动。今年个盐巴太高了吧？我家己嘛就惊你听无？
0: 哎、
2: 欸，要管了啊！然后最后是接着你吃你的海洋健康的磷虾油，
0: 哎、
2: 欸，三个多月而已，我已经是去戒盐，这个出来你敢知吗？
0: 安怎？
2: 我已经减了160
0: 按257减加162，
2: 这个成功我都减加呢，整个我都减加了，我很厉害了，你人家太神奇了啦！
0: 我认真跟我哥来讲，哦，彩珍，你海王精神通来这神奇，
2: 感觉真的好好。
0: 认真来，你家己哈，凭良心讲，海王精神通是不是无和恁开着冤枉钱？
2: 真的，我跟你讲，吼、哦，真的，要个爱个赞。
0: 好，好，感谢你今仔就背开做嘴暖功德哦。
3: 天啊，
0: 会嘞。
3: 哎，伊讲嘞，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嗯。
3: 我讲听，我因过来会管到足悬的啦。
0: 什么管到足悬？什么？
3: 会啊。
0: 好，会啊。啊，
3: 第二管拢八，管到要八一二。
0: 好。
3: 第二管啊，到要八一二。
0: 哦，算低八一二。
3: 啊，上加再加呢？
0: 嘿。
3: 加阿妹。
0: 落加。
3: 我定加70几啊，啊90几啊，加啊。
0: 伊落加70几正常啦。
3: 是因过哦。
0: 嗯。
3: 拢130，130，第二关812安那。
0: 嘿，那鸡吼，
3: 昨天上边拢鸡盖鸡。
0: 鸡那130就超磅去呀。
3: 对。
0: 嘿，
3: 200几，啊拢一叫车。
0: 好。
3: 医院哦，嘿，医院哦，啊拢一礼拜一两卖，啊是讲啊无拢咧做医检查，先食你个最好，感觉较水。
0: 系啊。
3: 拢袂断啊。
0: 对啊，系啊。
3: 一手吼，
0: 嗯，
3: 食着迄种福建拢无效，食你个拢食较好。做手迄我做我坐啊，总用红看也袂好啊，伊福建也袂好，我总买啲产品落来食，啊，食好，我去报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听，食较好，啊，伊食较好，伊人欢喜个，阿公忙个做，阿公那酸也听好，
0: 吼，
3: 你就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这袂歹啦，
0: 嗯，
3: 我也袂害你啊，对不对？
0: 哎，
3: 就叫，即摆改叫，那叫几多组呢？
0: 对啊，我知影啊，
3: 啊，我这手吼，已经够红肿着吼，
0: 嗯，
3: 做平这好呀。啊，我搁加冰，搁加搁好。
0: 哦，好，嘿，一行一行调。
3: 是啊，我来报人搁加啦。
0: 好啊，爱到小报。
3: 好啊，我这手哦有好呀，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掉我拢是上个重要啦。
3: 对啦，我无啦，敢改叫现在做。
0: 对啊，搁报在这家，啊，这就做信用诶。
4: 我已经吃快要四年了嘛，
0: 嗯，对，
4: 我每三个月去抽血有没有？好，六点一。
0: 哎呦，好棒哦，好漂亮哦。
4: 医生都讲说，哎，你的那个糖化血是不是？哎，我觉得很好嘞啊，我的那药就不用加。我以前还没跟你认识的时候有没有？我吃十二个药，一天吃十二颗药。
0: 哦哟，
4: 嗯，那个血糖有没有？
0: 嗯，
4: 每次都一六多。那个血压有没有？
0: 嗯，
4: 一七多。我去那国泰医院，那个医生讲说我不加药，因为你吃太多药会吃死掉。你现在有看海王精有没有？你今天有的时候小孩子来难免啊，会买比较好吃的啊。
0: 是，
4: 哎，我吃下去有没有？
0: 嗯，
4: 那一五多，可是我第二天量哦，
0: 哎，
4: 就降下来，剩下一二多，一一多这样。
0: 嗯，
4: 我血压血糖现在都控制得很好。那医生就讲我不要加药给你，药不是很好的东西。
0: 是是是，
4: 吃多了伤肝又伤肾。
0: 哦，你这个医生很棒哎。谢谢秋芒姐鼓励。
5: 我不知道，我是呢，我无。
0: 哦，立新，立新同学哟。
5: 哎哎哎，哦，我是朋友介绍啦，是讲你个血有影诶，有较悬啦。
0: 哦，你诶，迄个三高诶问题啦，吼。
5: 哎呀，暗棍哦，顶甲头遮拢酸啊咧。
0: 嘿，安个食个食，安尼哟。
5: 哎，对对对，通过。
0: 好、哦、是哈、
5: 哦，加油！
0: 哎，啊，你有咧、欸，你有咧听节目无？
5: 有啊，我有咧听节目，我有人介绍的啦，一个中医师介绍的。
0: 啊，迄、欸那个等下，你是一个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吃咱的产品的呀、喔
5: 欸？
0: 大哥，我问你诶，迄、那个中医师后咧吃咱这两项啊，所以介了好介绍你来听我节目来买产品的，安尼哟。
5: 哎，对对对，
0: 你来看哈，连中医师都在吃，咱这两项二十味的虾油 ，MSM 乙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火龙的中药、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磷虾油配合着磷虾油。人呢？哈，家己做中医师，哈，他都来吃。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对，唔免怀疑哈。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大鱼大肉在吃，退化性好，一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伸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哎呦，未久未安呢，久的累，背未开呢，哈，倒也艰苦啦，徛也艰苦啦，哈，徛未掉。啊，行未去，啊，佫行未远，吼、哦，这样子的困扰。来，咱的海王精清通，唔免互你瓶瓶罐罐咯。海王精清通，阿袂咱倒位好汤头，赶快弄卡计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